0: 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1: 同志，你没有经过我那个处境，我要是不装疯，你们就可能见不着我了。我只有装疯、忍受、等待。我相信党的阳光总有一天会照到这个县城来，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
0: 电影《泪痕》上映的同一时期，内地的流行乐坛也正在经历一场新旧思潮的交锋。改革开放初期，歌曲《心中的玫瑰》的出现一下子在社会上激起各种争论，歌手李谷一偏离正统民歌的气声唱法遭到不少非议。
2: 其实我唱了几百首歌吧，不管以前还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歌者最重要就是把一首歌唱好听了，不管你有什么样方法、什么样的技巧。
0: 这首《心中的玫瑰》一度同李谷一另一首成名曲《相恋》一样，被批评为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但李谷一不为所动，依然坚持他的艺术追求。
2: 在那时候就思想就是说，我可以用很多的技巧和手法来表现我要表现的歌曲和人的情感。就是你学这一行，你必须在这一行里头找你的窍门，要突破你表现的这种形式，要吸取多种多样的可以在艺术上能表现的。
0: 心中的玫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几乎与新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同步，经历过从质疑到被认可的全部过程。歌曲的前奏吸收了印尼民歌《星星锁》的音调，以此吻合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殊身份。在主副歌二段体的结构中，歌曲的旋律从如泣如诉逐渐转向激情澎湃的呼唤，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将革命历史剧《刘胡兰》第一幕进行重新改编，创作出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曲极具山西特色，音乐素材源于山西民歌和地方戏曲，这让从小就生长在山西的歌手郭兰英演绎起来驾轻就熟。
1: 一个是山西民歌我熟悉，再一个呢还有山西的那个京剧味道，哎，两种结合在一起，那就很优美，听起来我唱得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0: 歌剧《刘胡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歌曲是刘胡兰送别红军队伍时所唱，内容是刘胡兰的心上人王本固和子弟兵们要上前线去打仗，临行前刘胡兰将自己亲手打的毛衣交给王本固，叮嘱他放心地去打仗，不用牵挂自己，并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0: 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上，年仅26岁的郭兰英在掌声中再次唱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当时电视在全国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郭兰英的演唱。
1: 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建议要请郭兰英同志唱刘胡兰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同志在哪儿呢？

郭兰英原本是一位山西梆子演员，由于和人物极其贴近，她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味道。歌曲的第一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音域宽广，情绪跌宕起伏。同时郭兰英在演唱时还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装饰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音乐风格更加鲜明。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旋律优美，亲切感人。郭兰英的深情演绎更是将英雄刘胡兰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99年，新中国迎来50华诞。10月1日国庆节当晚，天安门广场将举办大型联欢晚会。作曲家孟卫东和词作家朱海受邀为晚会创作一首主题曲，以此表达全国人民在这一盛大节日来临之际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朱海说，这首歌既要写出今夜无眠的兴奋，更要表达出人们心中无尽的自豪。
1: 我当时命题创作就是要写个三拍子，就是要写个三拍子的舞曲。那么当时对我来说，就这个词特别要强调三个关系。第一，这是在天安门广场，要有那种大的狂欢的是吧，喜悦的场面，所以它肯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不眠之夜里面包括了人民对新中国诞生那种国庆之夜的那种感恩感激。第二个词面意思就是要表达是谁在不眠之夜，谁在表达那种喜悦，是我们，是人民。第三个，这个歌必须要适合舞蹈，因为它是圆舞曲嘛，很多人跳广场舞还在跳这个是吧，它必须是从唱到舒展自己的肢体到心灵的释放，它必须要一体。
0: 孟卫东和朱海很快合作完成了歌曲的创作，并取名为《今夜礼花满天》，在1999年的国庆联欢晚会上作为结束曲目演出。歌手周冰倩深情款款的演绎，让这首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
2: 国庆50周年晚上是天安门广场有焰火晚会，所以这首歌最开始不叫这名儿，叫《今夜礼花满天》。周冰倩唱的，开始放焰火，唱起来底下圆舞曲，唱完了这11嘛，哎，大家认为好，那么转年第二年的春晚就是2000年的春晚，唱这个结尾，春节也没有礼花满天呀，就跟朱海作词的朱海改个名吧，改成今夜无眠。
0: 今夜无眠的曲作者孟卫东说，与以往晚会歌曲高亢激越的演唱方式不同，周冰倩用典雅浪漫婉转动听的歌声唱出了对人民对

从今夜礼花满天到今夜无眠，从天安门广场到春晚舞台，这首四三拍圆舞曲风格的歌曲将举国上下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把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唱起。

0: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1: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0: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着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就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种山西左权民歌《青疙瘩下河洗衣裳》近年来被很多民歌手广泛传唱。鲜为人知的是，歌曲的首唱山西民歌演唱家刘感瑜，当初学唱的老师既不是民歌手，也不是老艺人，而是一位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刘乡长。
1: 刘乡长大爷教的我，老头可精干了，穿了一身黑衣服，印象可深了，穿那个说什么布袜子、布鞋，但是他不愿意在场合唱，他是个乡长大爷嘛，还能给这小闺女们唱着了。我呢，一点也好听，管他了。
0: 刘感瑜学唱这首歌的时候刚刚16岁，因为喜欢家乡的民歌，他四处找老师学唱。刘乡长跟刘感瑜的父亲是同辈人，青疙瘩下河洗衣裳又是一首情歌，他总觉得由他来教唱很是不妥，最后拗不过刘感瑜一再请求，就在去下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教刘感瑜唱这首歌。刘乡长在教会刘感瑜唱这首歌之后，特别叮嘱他唱好这首歌一定要记得歌里面多次出现的小青个呆，要做不同的处理。
2: 他说你唱着小青个呆了呢，你唱的好听是，每个不要唱着小青个呆，小青小青个呆，小青个呆。
0: 现在传唱的歌曲版本只有4段词，而刘感瑜当年学到的完整版本是6段词。之所以去掉，刘感瑜说当时觉得中间的那2段词实在是唱不出口。
1: 洗衣的人儿满河滩，谁也不如你那抓心蛋。你看不听他是亲自干还抓心蛋呢，完了是衣裳开花放腿垂，抬起头看见脸笑爱爱。
0: 1956年，刘感瑜接受中央音乐学院的聘请，教了1年的民歌课，但他并没有在音乐学院教学生唱这首自认为无法登大雅之堂的《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时隔50多年后，刘感瑜才终于有机会把这首歌的完整版本在舞台上演唱。刘感瑜每次在舞台上唱起这首歌，台下观众都会跟着一起乐。一曲《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曲调优美，感情真挚，亲切动人的歌声将左权人的炽热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世世代代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深深向往。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那《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原型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敬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歌声里的中国。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四川阿坝州长大的藏族青年荣中尔甲，从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不顾家人反对，到省会成都闯荡，希望有机会实现他的音乐梦想。他曾经在酒吧驻唱，也曾经当过导游。1993年，他受朋友的邀请到九寨沟的宾馆工作，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家艺术团为游客们表演。同时，荣中尔甲也没忘进行音乐创作。九寨沟的山水风光成为他最直接的灵感源泉。
1: 第一次进九寨沟，就感觉这个根本不是在人间，感觉这是一个在天上，在仙境里面。想不通，在人间为什么有这么美的地方？这完全是个天堂，是个神奇的九寨人间的天堂。
2: 在九寨沟，白天在酒店上班，晚上去演出，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实现了当歌手的一种梦想，特别满足。每天那个时间是感觉特别的幸福。

0: 1999年，容中尔甲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出版发行，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作曲的《神奇的九寨》，这让他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歌手。第二年，他又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当时，容中尔甲对于获奖并没有信心，一直到进入决赛，才告诉了家人和同事。
1: 比赛一开始，我妈妈就开始哭，激动了，电视上面看到我。我父亲呢，他紧张，但是呢，他不会表达，他就开始喝酒。然后最后我出场唱完了以后，母亲眼睛里全都是眼泪，看不见我是在电视上怎么唱的。我父亲呢已经喝醉了，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唱的。
0: 在那届比赛中，容中尔甲凭借《神奇的九寨》等歌曲获得通俗唱法银奖和最受欢迎歌手奖。更多的人从此知道了这位来自四川阿坝的藏族歌手，也通过他的歌声了解到九寨沟人间天堂般的美丽风光。那高亢婉转的歌声，时时传递着人们对大自然的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涅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涅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听他演唱，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这儿的我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提儿难念你心无你挖个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的一马和。

0: 我唱的这一段就是，贺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

0: 记录中国。
1: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饼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一些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再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一九。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45年5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歌剧根据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民间传说改编，讲述了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并霸占其女喜儿。喜儿逃入深山，头发全白，变成白毛女，最终被八路军营救，重见天日的故事。歌剧的第一幕《雪夜》中，喜儿一出场演唱的便是这首著名的《北风吹》。剧作家贺敬之说，他创作的年关、雪夜、躲债的剧情，依据的都是当时真实的生活。
1: 开始结构第一幕的时候，根据我是农村生活的过去的一种想法了，一到过年呢，就要躲账啊，就要还不起账啊，穷人的日子更难过呀。
2: 这样的老人我看过很多，我自己的亲属家里也都是这样的。
1: 还有下雪天呢，这个我的诗里边很多写的下雪，所以这样一些场景，这样的东西呢，我就够了。
0: 歌剧《白毛女》在运用中国音乐元素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西方歌剧创作经验。喜儿的扮演者孟瑜说，喜儿的音乐形象是作曲家张鲁在一个点着油灯的深夜，以北方民歌《小白菜》为音乐基础创作完成。
3: 夜里头张鲁都4点钟，天刚刚蒙蒙亮，他就敲我们，孟瑜，你这灯还有油没有？我说有啊。他说我的灯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想写歌，我也没地方写。我说明天你到我这儿来吧，俺现在的小给你油点上灯，我就提着筐就出去捡煤糊。他就在那儿写，写到我回来，我一个多钟头回来，他就写成了。当时我就看见他的谱子，我们俩就唱。

0: 唱我太好了。
1: 1951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将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歌曲《北风吹》也经由郭兰英的演唱传遍大江南北。时至今日，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喜儿朴素善良的形象、悲惨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渴望，依然能打动人心，并唤起一个时代难忘。

0: 1982年7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始拍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在拍摄进行的同时，电视剧的主题歌创作也提上日程。有词曲作家创作了主题歌给导演杨洁，但是他并不满意，于是请制作单位找到了词作家阎肃。阎肃最初接到任务时并没觉得这首歌有多难，但写完前面几句之后他却接不下去了。
1: 我在屋子里就来回走啊，就来回走，我家里都铺了一个好很薄的一个麻袋片似的地毯，我的儿子旁边躺着啊，就躺在沙发上这儿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他烦透了我。哎呀哎呀，你来回走什么呀，走你得看地下走出一条道来了，就这一句话我一下子就醍醐灌顶。
0: 歌词完成后，在一些关键字的使用上，阎肃继续反复推敲。
2: 我一看上次鲁迅先生有本小说叫《故乡》，故乡这个人物叫闰土，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地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路在哪儿？路在你脚底下。哎，我说这好，哎，这有意思。我说，
0: 作曲家许镜清在看到阎肃的歌词后感动不已，但创作灵感却来自一次乘坐公交车的途中。
3: 那一天我记得我从动物园那儿坐332路汽车，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有多久，也就83年，那边有很多小商小贩，熙熙攘攘的人群，那非常热闹，那个整个天上还有点雪花。就是我看到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就觉得人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了生存，生存又为了什么，有很多很多问号在我脑子里产生了。就那一瞬间，人生为什么这个感觉一下冒变成个音符，就变成一串串春秋冬春，一串串春天。哎呀，就是出了第一句时候，我觉得哎呀，这句太棒了，把我自己都感动了。再来一遍，这两句词是一个调，要一个调。
0: 许镜清一路哼唱，直到公交车到站，他连忙下车向路过的一名小学生借了一支铅笔，用香烟纸靠在电线杆上记下了旋律。歌曲本来由女歌手张抱墨演唱，曲风柔美而抒情，但播出11集后换成了蒋大为的男声版本，让整首歌变得更加阳刚和激情。一首刚健舒展的《敢问路在何方》，不但唱出了《西游记》师徒四人取经途中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唱出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举国上下乐观豪迈、勇往直前的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顺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了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那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1964年2月，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利用假日为生产队放羊，突然遭遇暴风雪，气温骤降到-37-8°。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两人逆风把384只羊赶回家，直到与风雪搏斗20多个小时后，晕倒在了雪地里。
1: 哎呀，我急的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呀，一边哭一边跑。我妹妹可比我坚强了，她都不怕，胆也可大了。
2: 也顾不了那么多，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把羊群保住，不能让集体的财产受损失。
0: 因为严重冻伤，龙梅和玉荣的身体都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但他们身上迸发出的集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推出了美术动画影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真实再现了龙梅和玉荣冒着暴风雪抢救公社羊群的感人故事。
3: 只要我们不离开羊，羊丢不了。玉荣，
0: 时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作曲组组长、曲作家吴应旭为动画片制作了具有鲜明蒙古族音乐特色的插曲《草原赞歌》，活泼跳跃的节奏和欢快爽朗的旋律荡漾着草原少女的蓬勃朝气，既有对家乡的由衷自豪，又有风雪患难中

0: 的姐妹情深。
1: 他突然发现我的靴子没了，然后他就说，妹妹你的靴子呢？他说姐姐不是在脚上穿的了吗？当时我、可能冻得也很僵了。
2: 我说那就姐姐背你吧。他不让我背你，姐姐你这羊都快看不见，你赶快走吧，你就追羊群就别管我了。我就不行，我说羊也不能丢，你也不能丢，一定要把你背上。
0: 1969年新中国20年大庆，姐妹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2009年，龙梅和玉荣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而那首英姿飒爽的草原赞歌也随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四处传扬，成为世世代代鼓舞人心的。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徐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59年，文化部举办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根据参赛要求，歌词必须从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诗集中选出。石匠出身的山西农民作曲家石长元从诗集中选出了一首叫做《唱得幸福落满坡》的诗歌。
1: 这首歌词它是歌颂农村的，我也是一个农民作者，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写这首歌我费了很大的心思吧，想办法写好。
0: 在之后的5天时间里，白天石长元一边劳动一边构思，想着该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用什么样的节奏来表达。晚上回家，赶紧把初步想好的旋律用简谱记下来。经过反复比唱，石长元决定用山西齐太秧歌的旋律来表达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感激之情。
1: 他是在山西民歌的基础上出来的，一下子有个旋律啊，那山岭上那山坡。
0: 歌曲创作出来之后，石长元先是拿给村里俱乐部歌咏队的队员们来演唱，大家都说很好。后来又找到山西省歌舞剧院的歌唱家刘改瑜、靳鹏录制。
2: 当时的英协看他这首歌，他说挺好的，他说咱们让谁给唱一唱吧。石长元老师说让刘改瑜给唱，他说我们都是太行山上的，他是西洋的，我是左旋的，他说唱出来可能会更有些风味，更有些生活。
0: 经过半年的评审，《唱得幸福落满坡》被评为当年全国业余歌手新作品大奖赛全国一等奖。当时一等奖的第一名是根据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长征》，第二名就是这首《唱得幸福落满坡》。随即，这首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
2: 你说我走在街上，听见他们唱的《那山岭上那山坡》，哎，不是这人怎么会唱？我还问过一个人，他说呀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刘改瑜，他这首歌就是你唱的，我是太钢工人，所以我就会唱这首歌，听你唱的。
0: 获得一等奖后，石长元得到了一把二胡、一张奖状，这给热爱音乐创作的他带来极大的鼓励。而那首《唱得幸福落满坡》也从此在全国广为流传。那神采飞扬的歌声不仅唱出了太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唱出了在艰难困苦前举国上下自力更生奋勇拼搏的时代面貌。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0: 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然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一个人的脸色也能反映出身体问题，具体来了解一下。
6: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戏曲的习惯啊，或者说喜不喜欢看戏曲。戏曲呢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如果你喜欢戏曲，你就会发现戏曲当中的人物，他一出场，你看他那脸，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比如说关公的脸，大家呀明显的一看就是赤红色，书生的脸呢那就是白色，包公一出场什么脸呢？黑色。人物的奸忠善恶从脸上啊就可以直接的看出来了。其实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从脸上的青红黄白黑这5种颜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健康还是亚健康。也就是说脸这个颜色呀，它跟身体的健康呢它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咱就跟大家聊一聊从脸色看人的健康。其实我们从脸上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啊，大家说哎，我脸不是绿的吧，但是可能有的人脸就是黑的。黑并不是晒的黑啊，它是那种透出来的黑。我相信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啊有脸色上的变化，这就是给健康呢一个呀警示啊，就是给你报警了。 那么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把握调养身体的机会，那可能呢就会把身体啊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啊！你脸色本来就不好了，身体当中给你发出信号了，你还不注意，那身体当中啊就很容易埋下隐患，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期呀。咱们古话说呀，相由心生，那也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有什么样的面貌。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啊，人的面貌不仅是由心生，而且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大的。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相貌负责，这句话呀大家是怎么理解呢？啊，第一个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宰我们自己的内心，从而呢改变我们的相貌。另外呢还可以啊解释为我们可以维护自己的健康，从而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说健康和面貌有没有关系啊？大家说有没有关系？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个词叫面诊啊，其中有望闻问切，其中就会说到面诊，就是根据我们的脸色和形态去判断我们的健康。中医里边讲呢，人的皮肤啊它是什么呀，是一身之表，胃气循行其间，五脏六腑的精气通过经络来循行，同时呢气血津液它会输布于皮肤。所以说呀，了解皮肤就能了解病邪和脏腑气血津液的盛与衰。那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脸色啊去推断健康的情况，已经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懂中医的人都知道望闻问切嘛。那我们在古中医典籍的知识里边呢就给大家讲得很详细啊，这也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今天呢咱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共同聊一聊啊，说观人的脸色就可以啊知道咱身体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说这个脸色呀，它具体要说的话呢就是要脸色跟健康它是有联系的，也是息息相关的。我说这个脸色呀可不是这个说夫妻之间啊吵架了回家我给你点脸色看看啊，不是这个脸色啊，就是通过观察我们面部的颜色来呢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啊都是略微有一点点黄啊，红润而且有光泽的。这脸色呢不是某时候的情绪激动导致的颜色，是我们都知道啊害羞的时候面红耳赤啊，患病的时候您看面青唇白，生气的时候呢，生气时候大家想一想脸的什么颜色呀，就是脸都是黑的，大家说你阴着脸黑着脸是不是啊？那我们的这种情况啊不能考虑在内啊，大家说了你看我这会儿面红耳赤的我害羞了，你能说我是什么样的问题吗？身体有什么样的病吗？不是这样的啊。通常说到这个脸色呀，就是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内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脸的颜色，大家记好了啊。那么我们说呀，只有你学会了辨证，那么我们才能够达到的中医所说的对症下药吧。就比如说颜色发青，你脸的颜色发青它跟疾病就有关系，因为当天气寒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就会受到影响，脸色就会发青啊，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我们注意保暖了，脸都冻青了，你说你还不保暖想啥呢？呵呵，大家说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低温的状态下脸是青的，那可能啊你就得注意的，脸色发青预示着您的呀肝胆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有毒素了。因为脸色发青啊就是略带有青色或者是看上去有点蓝色，那这个颜色呀发青很常见。大家想一想，我们通常呢会形容一个人啊青筋暴露气得脸都绿了， 看到过吧？大家想一想，肝能反映一个人的情绪，那你如果说脸都发青，跟肝脏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想一想。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脸色的改变可能是身体问题的早期预警信号，不同的颜色对应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呢？
3: 还有一些朋友呢，平时应酬多，喝酒场子多，啊，你看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做行政工作的高校老师，啊，今年的30多岁吧，不到40岁，身体挺好，很少感冒发烧的。但是呢，同事啊、朋友啊都说他，说你脸呢怎么是铁青呢？哎呀，你是不是肝不好啊？可是大伙儿啊这么一说，他就有一些不安了。因为平时呢他工作也比较忙啊，觉得去医院呢然后挂号啊排队要浪费时间，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呢，他让我给帮了一个忙啊，非要请我吃饭，而且呢还要说让我喝酒啊，我就赶紧的制止他了。因为他说我请你吃饭，请你喝酒啊，那我为什么要制止他喝酒呢？大家是没见到他啊，见到他呀就知道了，他的脸色呀就是有一些发青啊，也说明了他的肝不好，因为已经受到了酒精对他的损伤了，脸上出现了这种肝脏的脏色，所以呢就是发青。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你看那些喝酒越多的是不是啊，脸色啊越喝越白，这样的人呢，大家说哎，这个人酒量好，你看喝的时候脸都不红。我告诉大家，其实酒精对他的损伤呢远远大于那些脸发红的人。脸色发白呀，我告诉大家，这也不是因为酒量大。大家都知道说你喝酒啊，这酒跑哪儿去了呀？首先是不是到了就是肝呢？那么喝进去的酒精它是被肝过滤的，已经对肝脏造成了损伤，表面的这个脸上形成的颜色就是肝色，所以说青色就是肝之色。当我们肝的排毒不畅了，或者是患有疾病

了，脸色呀自然就发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啊，酸味入肝，你可以平时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那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经典的护肝的茶方，也是茶饮，茵陈大枣啊，配合着呢白菊花煮水来喝。当然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青龙疏肝茶。这个青龙疏肝茶呀，它这个茶方呢也都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啊，而且每天在饮的过程中呢，它对我们的肝脏啊有很好的呵护作用，特别呢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女性啊，因为很多女人容易生气嘛，焦虑嘛，教育孩子啊压力大呀，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动不动呢就爱生气啊，不开心，经常抑郁焦虑，这种的情况下呢，它都是非常伤肝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喝像疏肝茶比较方便啊，每次喝一包，能够呢不喝酒的人最好就不要喝酒了，能减量的一定要减量啊，喝酒是伤肝的，那对我们肝的损伤啊，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非常大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大家说经常心情不好啊，那脸上出现了这个肝色脏青色，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养肝呢？那咱再来说一下脸红啊，一说到脸红啊，大家脑海当中就显出来一个人物，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关羽是不是那脸都是红的啊？红脸就是他的一个标志。关羽一生正气啊，心胸坦荡，一生啊都忠于刘备。曹操呢费尽心思想呢笼络他，最后还失败了。关羽呢他能够过五关斩六将啊，温酒斩华雄啊，夺冠三军啊，历代皇帝呢屡次加封的就是关羽啊。大家说关羽的地位有多高啊？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孔圣人啊，他与孔圣人呢并列的位置，也就是啊武圣人，还有呢是文圣人啊。文圣人指的是谁啊？指的不就是孔子吗？那武圣人呢说的就是关羽。那你看受着关羽的影响，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呀，红脸的人好，红脸的人呢忠诚勇敢，但是啊在健康上啊，红脸的人并不是好现象。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了，说李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经常形容一个人不就是红光满面吗？是不是用这个词儿啊？那红脸的人应该就是健康才对呀。告诉大家，红脸不一定是健康的。一般的人体阳气过旺的时候，那血液是不是循环就加快了，然后呢血脉充盈，人的脸色就会显得特别红。那像关羽这种从出生就具备终身不变，那说明人是正常的啊，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但也有的人呢是小时候啊脸色是白白的嫩嫩的，长大以后呢哎呀脸就变红了，那就说明啊体内肝阳过盛啊，体内有热嘛。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容易肺炎啊，肺结核啊，高血压呀等等啊。而且呢还要注意就是啊心脏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们楼下的有一个大爷啊，天天那红光满面的，他的老伴儿啊见到谁呢就跟谁经常讲说，你瞧瞧我们家老王每一天呢都吃一碗骨头汤，养得都红润，说演关公都不用化妆了。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王大爷突然中风了，瘫痪在床了。王大娘哭得像泪人似的，医生一检查呀，发现了王大爷血压相当高，他呀这个红润啊，脸上的红润呐、啊，就是高血压搞的鬼。所以大家看，那缺乏养生的常识嘛，这王大娘啊错以为疾病的信号，当成了健康的标志，还没及时就医呢，你看就造成了悲剧啊。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养心护心的方法，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如果记不住呢可以节目重复性的听。中医上讲啊，红色是心脏之色，当身体有热啊或者心脏有疾病的时候，脸色一定是发红的。苦入心，我们饮食当中呢可以找一些苦的食物来吃，清心火呀。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养心散，
大家。

剂好了，山楂50克，丹参可以选丹参粉50克，金樱子50克，炙首乌25克。你把这个倒入容器当中，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呢分成15份，每天呢你就空腹啊喝上1份，用温水呢来冲服，养心的效果是不错的。方子很好，大家记住可千万不能乱用啊！你要把这个方子记住了，然后呢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大夫给你辨证，辨完证之后你再放心用。你把这个方子让他看看能不能适合你，如果适合用了大家就用啊。这个呢1个月为一个疗程。今天关于这个脸色的话题呀，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原因，到底脸是什么原因变得发绿啊、发红、发青，这个呢跟我们健康呢是息息相关。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0: 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脸色也会出现变化，脸色不好要如何调理呢？
7: 如果脸上啊出现了发黄啊，特别黄的那种啊，或者脸上发黑，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哎，给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的朋友脸色啊都是白白净净的，你看很少那个小姑娘脸上长得斑斑点点，长了斑斑点点的大部分什么呀，就是中年以上的女性，是吧？我们经常说平时啊脸上发白啊，这难道是疾病吗？那有的人呢是天生的皮肤白皙，那么看上也让人呢赏心悦目，这是正常的。可是有的人这个白呀，它是那种惨白，没有血色啊，这种啊告诉大家都不正常的。那不正常的原因呢，大部分呢有两种。第一个呀就是气血不足，第二呢就是肺气不足。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营养啊上注于肺啊，进入肺脉化成的是血。那么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或者是肺气不足的人呢、啊、他的肺脉化血的能力就会不足，所以这样的朋友呢脸上啊就会出现了这个脏腑色，也就是白色，哎，苍白的小脸。那我们说脸上啊长期发白的朋友可要注意了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贫血啊或者肺部疾病。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养好的就是气血，要补肺气啊。大家说吃什么补肺气啊？别着急，我会告诉大家的啊。那么我们在补肺气的同时呢，一定要注重的就是调养气血啊，要养气养血。那补肺气的食物告诉大家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芝麻啊、核桃、银耳、大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啊运动，每天晚上呢泡泡脚啊，这样呢对养生来讲呢也是很好的效果。那我经常说如果脸发黄怎么办呢？很多人说黄脸婆啊，实际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呢大部分呢都是有点偏黄，但是呢这种是主要的特征。不过有的人的黄是正常的，有的人呢是病理性的黄。你看那小脸蜡黄蜡黄的、啊、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这种的现象啊，那就是黄的太过了，黄色呢过黄，那也就是病了。如果脸上出现了不正常的黄色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说脾胃呢它是消化吸收食物精华的，而且呢它会转化为气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胃的气血的化生之源。而脾一旦出了毛病，那身体呢就不能实现这个转化， 那我们吃进去的饭呢，吃进去的这个食物啊，喝的水呀、啊，就不能正常运化，无法呢给五脏六腑啊供营养，于是呢血液减少了，结果脸上怎么样啊？发现的就是黄色，这个黄啊就是脾的颜色。那很多女性随着年龄增大，脾的功能也会下降，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慢慢的呀，人就会出现怎么样，黄脸婆了啊！人的年龄增长了，脾胃再没有维护好，很容易出现的就是黄脸婆，再加上经常有胃胀啊、腹泻、大便溏稀，所以说这个时候脸色呀可能就变得不太好。很多人说结了婚的女人呢、啊、就是黄脸婆，过去不知道，现在经常想，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是一个日子，砍柴烧饭烟熏火燎，是吧，是不是把我们脸熏黄了？实际当中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脾胃功能不好导致的。只要多吃一些养护脾胃的，我告诉大家，调理人的阴阳讲的是平衡，那我们的脸黄啊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脾胃养好啊，前提呢是一定要有规律的饮食，不能够啊这个暴饮暴食啊，这是不好的，不合适的。我们一定要呢细嚼慢咽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桂脾汤。桂脾汤呢大家可以用一下养好脾胃嘛，记好了，当归、黄芪、桂枝、大枣，多少克呀？各20克，甘草20克，如果有陈皮呢放6克陈皮，用小火慢慢给它炖，三碗呢炖成了，这个炖完以后呢初三碗分早上晚上啊，中午早中晚喝上一碗啊，这样呢连喝上7天，对我们呢脾胃啊是有很好的把握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有肝炎的啊，或者出现黄疸的朋友啊，脸呢也是呈现的是一种黄色，但是呢出现了这个发黄啊就应该多注意了。而且这种黄呢，脸上也黄，尿也黄，眼珠也黄，那么白眼珠就变成黄眼珠了，这必须要就医啊！因为这个肝病啊它无小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否则呢可能就会出现呢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一定要对照脸色，拿起小镜子照起来、啊、看看自己的脸啊，这样呢能够防患于未然吗？

0: 幸福生活。
1: 排便是将体内的代谢产物和毒素排出体外的过程，每天定时排便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2: 那么说到便秘啊，大家都不陌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便秘。但是说到便秘的问题呢，其实啊，我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啊，曾经就有详细的描述。他说，五味入口即入胃，流毒不散急聚即久，治伤冲和，助病生烟啊。大家说，哎呀，没听说过。还有呢，很多人说了也不太明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呀，食物消化吸收后的残渣，它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在肚子里啊堆积久了就会成毒，最后呢它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因为便秘而导致的大便不通，堆积到肠道形成了肠毒，也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容易出现衰老或者说肠道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咱们呢，古人还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兴；欲得不死，肠中无子。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咱呢就得保持肠道的清洁。如果一个人的便秘或者是长期啊排便费劲，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轻症的便秘呢，几乎很多人呢都有过体会，但是重症的便秘呢会引发疾病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除肠毒，让大便呢畅通，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一种啊方法，让我们呢肠道呢变得越来越干净的。就在前段时间呢，我在甘肃学习的时候啊，医院呢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这位女性呢可以说是看上去啊真的是骨瘦如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减肥啊，就想要这种骨感美。这种啊说骨瘦如柴明显就是一种病态的。可是她肚子啊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呢大便呢她是排不出来，排便很困难。那怀孕多次呢都流产了。那经过呢医生啊仔细的检查，最终啊结论是巨结肠啊，应该呢做手术切除处理。可是呢这位女性啊也同意的，在手术之前呢医生啊已经帮病人呢在灌肠洗肠。可是手术的时候呢切腹一看呢，医生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啊，这位病人呢是结肠，可是好像呢是一条藤啊，上边呢都是香瓜状的小袋的，打开一看呢全是硬邦邦的粪块。清理完之后啊称了一下得有14斤重。当时呢专家团的医生都分析了啊，说能够撑开结肠压迫到肾脏，那么使肾出现了积水，有积液，导致人呢排尿困难。同时结肠呢将子宫啊卵巢呢挤到有移位的，所以说导致他多次流产。大家看说这个便秘啊是多么可怕，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说出现了长期便秘还不当回事，这个呀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长期的便秘就会使毒素进入人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还有呢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脑中风。不仅如此，还有的人呢便秘的朋友啊在排便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排便的时候得用劲儿，这用力的时候啊怎么用上呢？是不是得憋着气儿使劲儿啊？普通人排便呢可能就是一次啊憋个几秒钟啊粪便呢就出来了。便秘的患者呢那排便都是特别干硬，排便困难，憋个七八秒啊可能都出不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普遍性的有高血压，这一用力啊很容易导致血压瞬间升高。腹压过高了啊，那血压就过高了。那这个过高的血压会顶着心脏，而且堵着心脏啊，它就像这个泵血 啊，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在泵血。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呢，关于便秘和高血压呀同时的存在的朋友呢，可千万要注重起来。因为啊，有很多人因便秘啊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啊，出现意外的。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3: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2: 嗯、
3: 啊，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2: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3: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2: 嗯、
3: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2: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3: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3: 俗话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2: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3: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

0: 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午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

0: 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玉指雄一会怎样打击卢运起？塞尚霄又能否躲过危机？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3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73集。
4: 御指雄一指令葛明礼要在3天之内逼迫塞尚霄就范。接着他又谈到了北方剧团。何厅长，关于北方剧团也要同时行动，希望你能拿出一个方案来。
5: 卑职正要向阁下报告，最近厅里正在筹划成立文艺课，有了文艺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人到北方剧团里去了。
4: 不过不能等，要现在就派。
5: 是。
4: 还有关于上演的剧本问题，我们不能光等塞尚霄的，他的结果怎么样还很难说，要马上动手找一个现成的剧本。哈尔滨要是没有，就上新津、关东州等地去找，最好在派人去的同时能把剧本也带去。
5: 是，卑职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办好。
4: 和北方剧团并行的还有一个北方日报。这是卢运起这个一代名流宝座下面的两大支柱啊。我们要在这两大支柱下面分别点起火来。所以我想由何厅长主持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这个特别小组就是秘密审查满洲建国以来的北方日报。凡是有反满抗日嫌疑的文章和新闻都要剪裁下来，对其中特别严重的要写出分析文章和说明，这件事情也要迅速进行。
5: 是，卑职回厅立即组成这个特别小组，3天内就开始行动。
4: 好，这个小组还有一项使命啊，那就是要尽量搜集卢运起在旧中国当省长时候的反日言论。据我所知，他在抵制日货的机会上就发表过演讲
5: 对，
4: 在许多场合都攻击过伟大的帝国，现在就是要把他这些言论都集中起来交给我。
5: 卢运起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卑职凭记忆就可以提供不少啊。
4: 好。何桑，相信你会积极进行的，但是一定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干。我们不准备把这

0: 些材料情谊的公诸于世。
1: 啊，那是
0: 只是要当成一只拳头打向卢云奇。如果能把他打得低头认输，任我摆布，我尚可以把这篇账翻过去。否则的话，你明白了？
1: 啊，明白明白。
0: 好了，我们在卢云奇屁股下面点起这几把火，会把它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是。
2: 何占鳌和葛明礼连忙争相称是，表示对玉指雄一崇拜的五体投地。玉指雄一非常得意地听着，最后他高扬起小脑袋，圆睁起小眼睛，向前方望着，好像他已经看见那几把火完全烧起来了。
0: 要烧，要烧毁一切敢于阻挡帝国前进的东西。康北游击队给了我们一拳，我们就要血洗蛤蟆盒子。若山将军已经派出大批部队，上有飞机，下有大炮，要把那一带夷为平地。若山将军今天怒吼着说了一句名言
1: 啊，什么名言？
0: 阁下，我们也想听听。那就是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
1: 啊。是是是。
2: 葛明礼和何占鳌连连点头，转身告辞了。敌人是狗急跳墙了，我们也在积极行动。塞尚霄已经决定今天夜里坐23:55的火车离开哈尔滨。这塞尚霄怎么又同意走了呢？促使他终于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除了有李汉超不断说服之外，主要还是王一民鼓动柳絮影，最后一举动员而成功的。柳絮影和塞尚霄在最后的倾心长谈中，柳絮影不但完全以身相许，而且表示不论塞尚霄到天涯海角，他都会忠贞不二地等待他。柳絮影把他经常戴的镶着碧绿宝石的金戒指从手上摘下来，亲自给塞尚霄戴在无名指上。塞尚霄流着泪水亲吻着柳絮影的手指，然后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镶着一颗大钻石的戒指也戴在柳絮影的无名指上。这种互相交换戒指又戴在无名指上，就等于完成了订婚仪式。那个时候的青年男女，只要右手无名指上套着戒指，就算标志在婚姻上已经有了归宿，再有企图求爱者就该忘词止步，不应再擅越雷池，否则那就是非礼而动。塞尚霄得到了爱情上的保证，就决定秘密出走了。可上哪儿去呢？真的上天涯海角？不，他无论如何不肯远离。李汉超曾经暗示说可以送他到一个能够抗击日寇的地方去，他拒绝了。又表示可以想法送他出关，他也不同意。最后他自己选定了一个地方，到关东州金县的一位姨母家里去。 他这个姨母经营着一片苹果园，一片桃园，在两片园林中修了一座庄园。庄园中房间宽敞，空气新鲜，很适于写作。塞尚修准备在那儿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在他写作中间，柳絮掩盖答应抽不演戏的空闲时间，悄悄地去看望他。塞尚修呢，也准备在风声不那么紧的时候，秘密来哈尔滨探望一番。这就是塞尚修所以拒绝到其他地方去，而特别选定这个果木园林的主要原因。李汉超和王一民只好同意他这个决定，因为不管怎么样，能离开哈尔滨总是一大进步。他们俩原来想今天晚上准备几样塞尚修爱吃的菜，悄悄地为这位好朋友践行一下，但是突然间来了一件大喜事，一件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把这计划给打乱了。李汉超和王一民必须为这件喜事而忙碌。王一民要用反日会的名义写一份告哈尔滨市民书，要争取晚10点前写完，送交李汉超审查后连夜邮印成传单，在全市散发。李汉超呢，还要到省委去开会，因此两个人商量完工作以后，才双双的来到塞尚修屋里，准备说几句话就走。他们俩往塞尚修住的上方走，这个时候天快黑了，黑压压的乌云从西边涌来，隐隐的有雷声，眼瞅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他们俩进去的时候，塞尚修正和柳絮影往餐桌上摆酱菜，什么香糟鸡、烤鸭掌、水晶肚、五香鱼，满满登登摆了一桌子。桌子上放了6双筷子，5个酒杯。只见柳絮影的腰里系着个小白围裙，俨然是个家庭主妇的样子。他们俩一看见李汉超和王一民走进屋，就拍着手笑起来。哎呦，这正要去请你们呢，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去坐。絮影，你开葡萄酒啊，我去请大嫂和小超。今天我一个外人也没找，就咱们家里人喝一场离别酒啊。你们先坐着等着啊。塞尚修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李汉超一把拉住了他。哎，你先别走，你听我说啊。今天本来啊，应该是我和一民给你践行，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可是突然间来了一件事。
3: 哦，
2: 柳絮影一看他们俩的着急的样子，不由得担心起来。
3: 是什么事啊？要紧不？
2: 塞尚修也跟着问。
0: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情况？
2: 王一民笑着摆了摆手。不不不不，今天呢，是要办喜事。
3: 啊？什么喜事啊？能告诉我们吗？
2: 塞尚修拍了一下王一民的肩膀。
0: 你喜事你还怕人知道啊？你快说啊，你要说充分喽，我马上就放你们走。
2: 王一民抿着嘴儿看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看着王一民，两个人对看了片刻，李汉超点了点头。王一民忙走到屋门前，推门向外看了看，然后又转身面对着塞尚修和柳絮影。
0: 那好，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汤北游击队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举全部歼灭范田大佐率领的日寇精锐部队1000多名，
3: 另外一千。

0: 多名伪军当场起义，调转枪口，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啊，一鸣，范田也打死了吗？
1: 嗯，一个也没跑了。
0: 啊，就是那个一贯屠杀中国人民的范田大佐吗？
1: 嗯，正是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0: 啊，塞尚霄那白净的脸上泛出了红光，柳细影那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两个人同时喊起来：哎呦，太好了，太解恨了，真是大快人心，大涨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说着说着，柳絮影的眼泪随着喊声落下来了。塞尚霄跑过去抓起葡萄酒瓶子，通的一下打开，高举起来：来，干了三杯，我就马上放你们走，然后我去找大嫂小超，让我们接着喝着胜利酒。他把酒瓶子向柳絮影面前一伸：絮影，你斟酒。哎，这时候李汉超又看了看表：哎呀，我恐怕这时间……哎，你怕什么啊？塞尚霄的眼睛又瞪起来了：你喝了这三杯酒，我去给你们叫出租汽车，保证什么事也误不了。
2: 那
1: 说话间，柳絮影已经敏捷地斟好了四杯酒。塞尚霄又打开电灯，紫红色的葡萄酒在白色的高脚杯中发出喜人的光亮。塞尚霄首先拿起一杯，柳絮影也举起一杯。王一民一伸手抓取酒杯，看着李汉超：
2: 来吧，汉超，这个酒应该喝。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听到这胜利的喜讯，不会不举杯共庆的。
1: 嗯，好。李汉超也举起酒杯，向大家环视了一下：
3: 这第一杯酒就为消灭日寇的胜利而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四只闪光的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李汉超又举起了第二杯酒：
3: 这第二杯酒就为我们的作家一路顺风而干杯，再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比今天更兴奋，取得的胜利成果比今天更辉煌。干，
0: 干，
1: 干。四只酒杯又空了。当第三次举起酒杯的时候，塞尚霄说话：
2: 这第三杯酒让我敬两位真正关心我的朋友，一位是我永远敬重的兄长，一位是年纪虽然低于我，品德和修养都高于我的弟弟。
1: 哎，老塞，你不能……
2: 哎，你听我说下去，一鸣。我塞尚霄是一个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但我明明知道你们二位是为一种主义而舍身奋斗的时候，我曾暗暗地发誓，永远也不沾政治的边儿，让我的作品成为唯美主义的艺术珍品，不为人世间的任何功名利禄所左右。但是现实的风暴却残忍地向我的理想袭来，使我头晕目眩，使我脚跟不稳。最近几天
0: 当夜深人静，卧身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你们二位所走的道路。我把自己摆在你们二位当中，左顾右盼，思前想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当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你们抛开自我，抛开对身边幸福的追求，为信仰、为主义、为人民、为祖国而奋不顾身的日夜奔忙。但是我呢，我还是在漫漫的长夜中摸索着。使我苦恼的是，我那唯美主义和人民的吼声总是合不成一组旋律，我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更在时代的进行曲中发出不和谐的杂音。我在痛苦中对我的信仰动摇了。所以当今天我要离开亲爱的朋友和伴侣远行的时候，我要向你们宣布，我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探索新的人生，追求新的生活。我将把我新的探索写到未来的作品当中去，而那新的作品将首先呈现给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来，为我方才所说的这一切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四只酒杯在激动的颤抖中碰在一起了，碰得响声叮当，酒花四溅。当四个人一饮而尽以后，李汉超显得很激动。好，听君一席话，胜饮千杯酒啊。老三，我盼望在你的新作品中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听到人民的呼声。
4: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5: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刚回到卢家准备写传单，深夜就传来门铃声，来人是谁？悬念迭起，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4集。
4: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5: 第74集。
6: 王一民也很兴奋。愿你今天的远行是新的征途的起点，是一位人民作家新的篇章的开始。柳絮影喝干两杯葡萄酒以后，已经是红香点嫩色，酒意横眉黛了。刚才塞上萧的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更使他心情激荡，泪眼欲滴。此时他深情地望着塞尚萧：你昨天晚上当我念了《西厢记·长亭送别》的一段词，那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几句美则美矣，只是太伤感了。倒是你方才这段话，使我听了十分振奋。但愿你我从此以后都能在新的起点上，为祖国，为人民，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而倾注我们的满腔热血。王一民立即又举起了酒杯。好，我提议为你们二位比翼齐飞，再干一杯。柳絮影望着李汉超，那您？李汉超也举起了酒杯。喝完这杯我再走。为老塞这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为你们二位 这比翼齐飞，再喝十杯也应该。干，干，干！于是那四只葡萄美酒夜光杯又都举起来了。这时窗外划过一道强烈的白光，咔一声惊雷响过之后，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李汉超和王一民冒着大雨离开了花园街，只留下赛尚霄和柳絮影在那里。这一对将要离别的恋人该有多少情话要说呀。王一民打着石玉芳的伞，顶着大雨，兴冲冲地走进了卢家大门。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关严了门，走到写字台前一看，只见那上边放着一个银盘，银盘里有一碗冒着热气的银耳菊花汤，还有一碟金黄色的薄皮酥点心。王一民知道，这又是卢淑娟让冬梅给他预备的。正好他方才喝了几杯葡萄酒，正觉着肚子里发空，便就着清香酸辣的醒酒汤，狼吞虎咽地把那一碟精致的点心都吃进肚里去。最后，王一民一边嚼着点心，一边坐下来写那份传单。从打听到那胜利的消息时候起，王一民就满腔激情，满腹话语，要向沦为亡国奴的同胞们倾诉。所以这时候他拿起笔来，这个语言就像窗外的雨点一样不断地洒落在稿纸上。当钟打十点的时候，他的传单已经写完了。他撂下笔，抻了一个懒腰。当他正要从头再读一遍的时候，忽然从大门外传来叫门的电铃声。夜深人静，这声音听得很真切。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人来呢？他忙把写完的传单叠好了，放在裤子的表兜里，以防万一。然后走到窗前，站在窗帘后边，探头往大门前看。这个时候，雨已经停了，老田头正在开门让客人进院。门柱子遮住灯光，影影绰绰的，好像进了一位身段苗条的年轻女人。这三更半夜，这年轻妇女来干什么呢？等到这个女人走到门灯下面，王一民立刻看清了，他认出来了，原来就是方才共同给赛尚霄举杯送行的柳絮影。啊！王一民的心里顿时翻腾了一下，差点失声叫出来。他立刻意识到，准是出事儿，因为赛尚霄是坐午夜将近十二点。

眼中的火车走，柳絮影怎么能不送他就往这儿跑呢？想到这儿，王一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他转身就往屋外跑，脚步和心跳的速度一样快，他用又快速又清洁的脚步跑下了楼梯。他刚出楼门，就瞧见卢淑娟从东楼门里跑出来，直奔柳絮影跑去。这一来，王一民就决定自己先站在楼门里不动，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幸事件，他们会找自己来的。果然，这两个女朋友跑到一起，头挨头肩靠肩的说了几句悄悄话，卢淑娟就搀扶着柳絮影向西楼门走来。柳絮影低垂着头，一只手捂在前额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无声的哭泣着。王一民忙推开楼门，站在门里等着。这时卢淑娟先看见了王一民，她向柳絮影耳边说了一句，柳絮影捂在前额上的手放下来，向前一看，便加快脚步和卢淑娟一块儿向王一民跑来。柳絮影跑到王一民面前，一伸手拉住王一民的胳膊，他被捕了。柳絮影说完了这句话，就哭出声来了。王一鸣虽然刚才已经猜到了，但仍然像听见一声惊雷一样，身子不由得震颤了一下。走，上楼去说。王一鸣把柳絮影和卢淑娟让进了他住的屋里。王一鸣这边的屋门才关上，走廊里另一扇门就打开了，从那扇门里悄悄地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卢秋影。原来柳絮影悲痛的哭泣声和几个人同时上楼的声音惊动了他。卢秋影穿着睡衣，他拉着拖鞋，轻轻地走到王一民住的屋门前，脸贴在屋门上听。当他听清是柳絮影的哭声的时候，卢秋影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一件和他有关联的事情。他悄没声地推开屋门，一侧身进了屋，紧贴着门框站住了。王一民的房间里只开着写字台上的座灯，光线比较暗，所以几乎没有人发现卢秋影进来。卢秋影只觉得王一民似乎向他这边瞥了一眼，但又转过头去面对着柳絮影了。柳絮影穿了一件墨绿色的布拉吉，在暗淡的灯光下一照，卢秋影就觉得她像安娜·卡列尼娜穿着黑衣服一样，使裸露在外面的景象和胳膊都显得柔软而洁白。柳絮影那一头秀发显得有些散乱，低垂的脸上挂着泪痕，而这一切正是卢秋影所最欣赏的情调。在他那本心爱的断面洒金笔记本上，不是写着这样的词句吗？静美的女人带着浅黑的色调，像穿着黑色的丧服，低垂着头，流着眼泪，那么哀艳动人，那么令人销魂。现在坐在卢秋影面前的正是这样静美的女人，这是卢秋影心目中理想美的化身。柳絮影那滴滴眼泪竟像一股奔流，使卢秋影那已经逐渐平静的心潮又掀起阵阵波澜。柳絮影那边一声抽泣，带来卢秋影这边一身颤抖。这一段时间，

0: 影本来已经由爱的破碎而转成恨，他几乎盼望柳絮影遭厄运被践踏，像一只枯萎的鲜花被遗弃在道旁。但是现在他一看柳絮影那雨打梨花般的动人模样，立刻把以往的怨和恨都抛向了九天云外。卢秋影恨不能使自己变成一把伞，遮住那向梨花袭来的凄风苦雨。他恨不能变成一粒开心丸，钻到这静美的女人心中，使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正在卢秋影想入非非的时候，柳絮影说话了，卢秋影便探着脖子听下去。柳絮影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着王一鸣。你们走了以后，老赛就去下屋把小超母女请来，我们坐在一起又喝了几杯酒，吃完了饭才刚刚八点半。小超母女走了以后，我就帮老赛收拾东西，他的东西很少，一个手提包就装下了，余下的东西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他房子没退，房钱交了半年的。九点刚过，东西就收拾完了，这时候上车站还早，我们俩就坐下唠嗑。可谁知刚说上没有几句话，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敲得很紧很重，好像还用皮鞋脚在踢。我们俩一愣神儿，房东家里没人，老赛要去开门，我一把拉住了他。这时候下屋的大嫂也推开一道门缝往外看，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突然墙头上冒出一个人脑袋，他往上一窜，一翻身跳进当院，扑到门前拔开了门栓，门扇向两旁一分，呼啦一下的涌进一群人来，有警察也有便衣。这时候老赛忙低声对我说，你看奔上午来了，领头那个警察是花园街派出所的，认识我，一定是对着我来的，你千万不要管我，你能平安就是我的幸福。老赛刚说到这儿，那群狗已经扑到屋门口了，老赛把我向后一推，挺身迎了上去。进来的这群人领头的并不是派出所的，他只是个引路狗，领头的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便衣特务，脸色特别难看，红不红紫不紫的。哦，王一鸣听到这儿一咬牙，又是这个家伙。怎么，你认识他？王一鸣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卢淑娟。这家伙是令舅葛明礼手下的得力爪牙。哦，卢淑娟一皱眉，这么说是他派去抓赛先生的，他真的下手了。
1: 下手了，一个卑鄙的阴谋。
0: 王一鸣愤恨地说完了这句话，迅速地向屋门前扫了一眼。
1: 王一鸣早已发现卢秋影站在那阴暗的门楣下，
0: 因此他这眼扫视是充满仇恨。王一鸣那迅疾的一瞥，使卢秋影身上一哆嗦，就像谁用一股带电的电线捅到他身上一样。他忙将身子一佝偻，蜷缩在门框上，痛苦地听柳絮影说下去。 这个像小鬼一样的花脸特务，好像早就认识老赛，

0: 进屋之后，不由分说就指挥人抓住老塞，不但五花大绑，还反手扣上了手铐子。老塞张口和他们分辨，他们就打老塞的嘴巴。
1: 哦，旭呀，你别难过，慢慢的说啊。
0: 这时我就冲过去和他们讲理，问他们为什么随便抓人，王道乐土就可以这样惨无人道吗？他们好像都认识我，那个花脸特务还挤出一脸假笑，让我趁早躲开，不要沾边，不要说刺儿话，免得把自己栽进去。后来他们干脆推开我，拖着老塞就往出跑，我追出去，夏屋大嫂也追出去，这群如狼似虎的恶鬼，他们抬起老塞就像扔包袱一样，把老塞扔上了囚车。当他们关车门的时候，我仿佛看见老三从车里爬起来，一只手向我勾着，囚车开走了，从车里传出他呼唤我的声音，我也昏倒了。
2: 柳旭勇说到这里，大口喘着气，冷汗从他头上流下来。平时那艳如桃李一样的脸庞，像涂上了一层黄蜡。他的鼻翼忽闪着，两只拳头紧紧攥着。忽然，他头往后一仰，身子一挺，背过气去了。
0: 啊！
2: 卢淑娟吓得一愣。王一民的脑袋里忽然闪过柳絮影妈妈那天昏过去的情景，竟和这差不多。他忙扑过去捏住柳絮影的人中穴，并连声喊着柳絮影的名字。卢淑娟也喊起来，一边喊着一边流着泪。这时候卢秋影从门框前直起腰，慢慢地走过去。当柳絮影透出第一口气，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正看见卢秋影站在他对面。柳絮影身子猛一哆嗦，眼睛立刻睁大了。
0: 你要干什么？
2: 王一民和卢淑娟也都猛回过头来，瞪视着卢秋影。卢淑娟的一只手像护着柳絮影一样直盯着他弟弟。
0: 你来干什么？
1: 我
2: 卢秋影头上流着汗，脸色几乎比柳絮影还难看。他垂手低头，直立在柳絮影面前。
1: 我受着良心的谴责，公理的鞭笞，我像一名罪犯一样站在柳小姐的面前。您的每一滴泪水都像滴入我心头的苦酒，你的每一声叹息都是对我的无声斥责。
2: 由于我的一念之差，致使您坠入了痛苦的深渊。如果因此毁坏了您的幸福，玷污了您的容颜，那将是我的终身罪过。就是逃进松花江水，也洗不掉的罪过。
0: 你，
2: 柳絮影睁着困惑的大眼睛，用手指着卢秋影。
0: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请你不要在我极度悲伤的时候再来纠缠我。
1: 不，
2: 旭影。卢淑娟按住了柳旭影的手，让弟弟说下去，这有好处。
1: 弟弟，你说吧，你应该说，我懂，我理解，你就大胆地说吧。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民凭借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带领爱国志士在黑暗中开辟抗日之路，捍卫家国尊严。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只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

0: 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悄悄创作中篇文稿，后受聘故宫研究员。他南下出差，在济南感受生活，到苏州重温当年往事，追忆旧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一集。
1: 1955年，沈从文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仁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直到1958年2月才完成。与50年代尝试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同，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1955年11月，沈从文的工作调动又一次提到议程上来，起因之一是沈从文当时外调参加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负责的领导和写提纲的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做实际编辑、写材料说明的沈从文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进展缓慢，而他着急又无望，给丁宁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劈头就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丁宁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景。刘白羽向周扬汇报，周扬批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2个小时，了解情况再汇报给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又做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1956年2月，中国作协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5月7日，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到了这一步，按理说事情已经定了，但沈从文并没有到故宫博物院报到，最后还是没有离开历史博物馆。虽然没有调入，却被聘为故宫织绣组研究员。他这个研究员不同于一般的兼任研究员，实际上是织绣组的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定时间到故宫上班，以致故宫博物院的一些领导和职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沈从文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去故宫报到呢？沈从文1956年8月给大哥的信里提到，他这么说：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丝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这大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虽然未必重要。中国历史图谱的工作他一直参与到1957年，重组编委会后他还是编委，但只是挂名，后来此书也没有编成。这次工作调动牵扯到多个部门和个人，其重视程度和处理上的及时快速都有点不同寻常。如果联想到时代气氛的变换，或许就可以明白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之下，1月底2月初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沈从文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并发言，表示争取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此次会议之后，沈从文成为全国政协委员。4月14日， 大公报发表了沈从文的短文《从龙潭起》。这个月出版的《旅行家》刊出沈从文改业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春游颐和园》。刊物的主编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彭子刚。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的一再建议下向沈从文约稿，7月9日发表了他写的《天安门前》，10月15日文汇报笔会版发表了他的《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香港三联书店8月出版了一本《美丽的北京》，署名的编者是沈从文和曹禺。看起来情形似乎在好转，沈从文却对大哥说，写了几个小小文章都不大通，熟人却都说好，写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此前跟大哥说，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56年10月10日，一个50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到，我想还是在他们中间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道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公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八日上午到，十三日下午离开，期间接触当地有声望第一流的老文化人，这是其一。第二是看文物，主要是在山东博物馆等处看陈列、看库房，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到达当天，他就感受到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时的慢慢走着，十分的从容。他还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说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儿，大致一天可抵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的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梅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看了这些话，也许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了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办事处，对窗是一座教会楼房，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他眼中的济南除了几座刺眼的建筑，似乎一切都好，譬如说饮食水果，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儿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各有领会。从现实出发的小蛮必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做背景，为做买卖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的结果那么动人的，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他在趵突泉公园附近小馆子吃饺子和馄饨，惊异于馄饨皮儿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可见，从业人员对于工作之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譬如说小街上墙边剃头摊儿，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以得到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也可以得到麻姑抓痒之乐，平平常常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有兴味。市场上的说书处，黄暗暗灯光下贩卖和出租小人书的小铺子，和翻书的大人小孩，图书馆的书架等等，处处入眼。旧街饭堂盘子摆得极有错综之美，绿色琉璃砖浮雕花朵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还值得北京来取花样，仿佛什么都能够引起感想。在千佛山崖前，他买了一件艺术品，费钱五分。他当然还注意到了人，他说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那就是头发通常长的，
他随手就画了个像，旁边写小学生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长。到师范学院那天更证实，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树，如戴胜一般，绝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一向对时髦看不大顺眼的沈从文对此的评价却是，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留住，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圣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时日傍晚，住在附近的医学校散学，他说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地当真一对一对从我面前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地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样未来的诗人或第一流的大医生等着那些年轻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含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来回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他说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30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一件新棉军服看年轻女人的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呐、啊！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他们15、16岁时的影子十分的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他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诉她什么什么一天他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一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梦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1933年冬天坐了小船到陈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接着写下去，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轻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轻生命在遭受挫折压抑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压抑，放出年轻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它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它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者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换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开济南到南京，沈从文的好兴致似乎消减了不少，因为忙于谈话和看材料，想去的中山陵和明陵等也只好放弃。南京人说话像吵架，在博物馆陈列室，想要静静地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比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大街上、公交车上，他特别注意到此地一般妇女的样貌，三四十岁的，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血气枯竭的样子。二十到三十岁女子，面目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车，可见求生之不易。在南京住了一周，21日离开，傍晚到了苏州。沈从文的兴致陡然而起，他快乐地享受着与张家的亲情。当天晚上，他就到九如巷张家看望张兆和的继母韦君一，谈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又来，一一分送礼物。沈从文向妻子报告说，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张宗和及其他说的大家哈哈大笑。张兆和五弟张环和做一个中学的校长，陪同看了虎丘塔和几处园林，还去买了一双皮鞋。他说，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即16元5角，一只已达8元2角5。第三次到九如巷，兴奋的孩子们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门里面的老保姆用合肥话也跟着喊，三姑爷来了。喊声中夹着笑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沈从文第四次来九如巷。24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环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说，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9篇中有8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级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他说，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

0: 的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也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赴沪会有感受温情，以政协委员身份回乡视察，途中偶染疾病，仍心系湘西，重回凤凰聆听苗歌，重温故土风情，心中感慨万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2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二集。
1: 24年前，沈从恩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还是那句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享受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他住的地方曾是太平天国王府的一小侧院，清静无人声，有鸟鸣，有花香。他大清早拿起笔给妻子描绘庭院图，说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除了到博物馆看陈列，沈从文还参观了苏州最大的刺绣合作社以及宋锦生产社张荣织厂。博物馆里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让他兴奋，他说许多东东西西过去都是看不见想不到的，这里的工作同志即或已把东西挖出来，也还不知道它丰富了文物知识多，对南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是为仿漆器而做，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的材料，还有一片西建

28日下午到上海，住南京路市工人招待所，第二天晚上迁到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参观博物馆和建设博物馆之外，和老朋友会面才是沈从文开心的事。1953年10月上旬，沈从文借到南京和上海出差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和巴金等老友相见。时隔三年，这次他的心情要轻松许多。他给巴金家打电话，陈运珍接的，依旧热情地在电话里嚷了起来，说天不变地不变，陈运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兴奋不已，想象着见面的情景，给妻子写信说，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运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地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做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说，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累地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只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他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30日中午，沈从文和巴金尽以陈运珍一起在巴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小饭馆吃午饭，11月3日一早就到巴金家取张兆和转寄到这里的信。两位老友在花园廊子前坐了2个小时，说看陈运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的花草，后来一同到牧民大厦去看晋义。沈从文戏称晋义为张大胖子，说他的房子大五间小二间，阔起来在。上海还有一位友人程应刘，沈从文习惯称呼他的笔名刘金，其实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刘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因129文艺社要出版一个叫《青年作家》的刊物，来沈从文家里请求支持。沈从文写了一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宋词，发表在1936年的创刊号上。从那个时候起，两人保持了50多年的友谊，尤其是在昆明时期来往密切。他负责学校的历史学科建设工作之后，受沈从文历史教学要结合实物这一观念的影响，筹办文物陈列室，委托沈从文代购了不少的文物。程应刘陪沈从文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逛城隍庙。第二天，沈从文又如约来程家吃晚饭，4个小孩子一字排开，他掏出酸梅糕掰成小块，放到张开的小嘴里，然后数1、2、3，让孩子们用力抿一下，说有趣啊，刘姐，我真喜欢看那些小家伙们的表情。当晚，沈从文宿在程家的小书房中。沈从文1928年26岁时从北平到上海来开拓事业，先是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人间2个月刊，组织红黑出版处，不久都相继失败。之后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聘请他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到1930年9月转往武汉大学任教以前，他在上海过了几年颇为艰难酸苦的生活。上海这座城市，他始终不能产生亲近感，

多年之后就地重游，仍然生疏隔膜如昔。但是他也理性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说旧上海是个罪恶窝窝，现在的上海变成了十分规矩又极其勤勉的社会，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产品供应全国以及海外需要，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相聚虽然短暂，温暖的气氛和相知的默契却是对从过往曲折延续到现在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无声肯定。是的，老友本身就是肯定，在老友面前他用不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用不着否定自己的现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1月上旬，沈从文接受了近一个月的出差，从上海返回北京，但未过多久，下旬又赴湖南。这次的身份与上次有所不同，是政协委员。此行是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与精通古琴的音乐研究家扎富西和一位李老先生同行，24日到达长沙，驻省府招待处。不凑巧的是，沈从文这次出行成了病号，车过武汉短暂停留时，因扁桃腺炎去了医院，到长沙看了一天博物馆后，又因为高血压心脏病去了两次医院。27日晚，视察团被安排观看全省文艺汇演节目，凤凰的文茶灯当然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受到其中好到惊人程度的部分。但这种湘西民间盛行的小型歌舞剧经过改造，他说，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轻女孩子用凤凰腔说那样等等，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装扮衣服可是急坏了我，一头的花，穿的是粉红衣粉绿裙，可远比采茶舞差劲了。他在信里给妻子画了一张人物形象图，旁注道，看看这个样子，岂不是简直有一点全国味儿？沈从文希望看到的自然是本来样子的文茶灯，没有全国味儿，而要保留浓郁的湘西味儿。到29日，沈从文病情加重，住进湘雅医院。在医院里待不住，却也不得不待了五天。他常常想象自己是好兵帅客，可以自己宣布病号出院。无聊时读三里湾，给小儿子的信里说，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做的，花了6.3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出来。出院之后的几天，报博物馆开会。

参观附近一个寺庙里百十尼姑支罗帐，看师范学院历史教学材料，同时游览学校所在的岳麓山，在文管会看文物，还抽空去见了凤凰籍军事将领戴季涛，时任省政府参事。也许是因为生病或是过于疲劳，他感觉精神不如在济南南京市活泼，政协委员的身份处处受招待，吃住都过于官样，回到故乡省份反倒产生了一种做客心情，想到即将返回阔别22年的老家凤凰，自是心潮起伏。戈壁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时会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故乡熟悉亲切的环境中，也许就能重新找回创作的信心。可是现在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目下的状况实在也无法产生出好的作品。他说，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试学员一般，哪能真正看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的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10天半月哪里能凑合成篇章。如照赵树里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1/3是乡村合作朱名词，累人得很，感慨油然而生。他说，我每晚初看三里湾，也看看乡行散记，觉得乡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呢？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成止，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有40多岁。乡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由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之名，或者文必穷而后功，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

12月12日，沈从文和扎富西一起游览常德，感觉一点不认识，什么全变了。13日，两人离开长沙去吉首，车经桃园到园林住了一晚。沈从文上次来园林是抗战爆发后南迁的途中，在大哥沈云禄的云庐住了近3个月，再早就是当小兵时代的记忆了。此次路过，看见城门洞边卖汤圆的担子，想起民七时自己常在这门洞里吃汤圆，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羊大脚婆娘坐在门边纳鞋底的麻羊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是在深冬，园林光景依然入眼，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金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16、17岁的女孩子，独具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以融而为一，江水碧绿。第二天去吉首，车到张八寨停下来等船过渡。新渡口往上游一点有老渡口，用老式小渡船，拉渡船的是个梳双辫的女孩子，14、15岁，情形如同编程。沈从文的心里惊叹，他说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悉，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我为了温习温习40年前生活经验和24、5年前笔下的经验，就随同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这一短暂的经历几个月之后写成了散文《新乡行记》，张八寨20分钟，发表在1957年6月的《旅行家》杂志上。吉首是湘西苗族自治州周围所在地，来此地主要的事情是扎富西邀请了几个苗家歌手录音，晚上在火盆边一面唱一面吃本地的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级别制，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只有意义却正在背景。在这里烧的是大火盆，坐在火盆边谈天，情景极离奇，特别是容易使我温习到几十次不同火盆边事情。后来沈从文写了一篇湘西苗族的艺术，继续了在吉首的3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地唱歌。他说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比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意，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意不出。小学校长失意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意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红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也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又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有温柔有激情有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那个年纪已过70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赐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17岁的女孩子借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似是庄重热闹的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留住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20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
酬神歌曲演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轻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

18日，自治州州委派一位年轻的文化干部陪同沈从文回凤凰老家。大嫂背了个竹笼子来车站接，晚饭后正值放电影《天仙配》，沈从文也很有兴致地去城隍庙改造的放映场看。散场后和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恍如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的情形。在凤凰给祖父母、父母和亲故挂坟，看望两三个老熟人，和大哥谈天。大哥是当地公认的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弟弟沈权入土已经5年，弟弟的女儿昭慧已经长得和自己的儿子虎初一样高。始建于清嘉庆时的安院石莲阁就在这一年被拆除，但是本地人不忍打毁观音，就抬到合作社牛栏中放起来，几个教员陪沈从文去看了看。置身记忆里无比熟悉的

0: 30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湖南之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武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

0: 健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望白以江雪英的性命逼应季招供，应季会如何做？雪英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7集。
3: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4: 第127集，应济对走进死囚室的望柏说：
5: 祝贺你，今天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乔家一败涂地，乔应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你们高兴不了太久的。
4: 望柏冷笑：
5: 乔应济，我现在不能不承认你还是高明啊，但今天晚上的事儿有点特别，我要带你去见个人，见了他也许你就不想隐瞒银子的去处了。带走。
4: 几名狱卒进来架起应济走出去。应济叫道：
5: 崔望白，你要干什么？
4: 望白哈哈大笑：
5: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4: 应济很快发现他被带进的地方是太原府大牢的刑讯室，几名打手正将江雪英绑上受刑台。应济心魂俱裂，叫道：
5: 姑奶奶！
4: 江雪英睁眼也一惊：应济！应济回头看跟进来的望柏：
5: 崔望柏，快放开我姑奶奶，事情都是乔应济一个人做的，和他老人家没有任何相干。
4: 望柏看看打手：
5: 怎么还不动手啊？
4: 应济大叫：
5: 不！
4: 打手提了进了水的鞭子走上前来。望柏说：
5: 等一下，乔应济，江老太太对乔家恩深义重，又是99岁高龄的老人家，明年就是百岁的人瑞，我们并不想让他死，可是你不开口，他这一鞭子下去就没这个人了。
4: 应济吼道：
5: 你们这群野兽！
4: 望柏吩咐：
5: 动手！
4: 江雪英忽然开口：慢，我说。众人吃惊地看他，江雪英看看应济：我明白了，抓我进来就是说他们对你没辙了。好孩子，我虽然恨了你爷爷一辈子，可是我也佩服他一辈子有种，上至太后皇上，下至老鸦山的土匪，他谁都没怕过。今儿看你站在这儿，我放心了，你爷爷和我都没白疼你一场，你和你爷爷一样有种。姓崔的，知道你们崔家为什么一代代名声扫地，家破人亡，总也成不了气候吗？
5: 江老婆子，你住口！
4: 哼，你怕什么？我一个被你们捆在这里一鞭子下去就死的人，说句话就能吓住你吗？要是这样我还不说了。
5: 你说，死到临头了你要说什么？
4: 你们崔家一代代名声扫地不成气候，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天下。你跟应济斗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是你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5: 我落到还不动手？
4: 应济大叫：
5: 不要！
4: 让我把话说完。

0: 英姬，姑奶奶活到今天99了，恨你爷爷一辈子，今天该做个了断了。哎，我这个人真没出息，要死了，可是我真想喊呐，乔治庸，我一辈子都没恨过你，我喜欢了你一辈子。话音一落，老人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当时口中鲜血四溅，望外大惊。
1: 哎，快拦住他！
0: 江雪英已经说不出话了，大口吐血，但是望向应季的目光却异常温柔明亮。应季扑通一声跪下：“
1: 姑奶奶，您慢走一步，我马上就来陪您老人家。”
0: 旺柏和金宝急急回到山西民政长官署，金勇看二人，绝望地叫起来：“
2: 江雪英死了！”
0: 金宝说：“
3: 江雪英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乔英记的累赘，自己绝食而死了。”
0: 金勇急得团团乱转：“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大管家打电报来，明天就要先送1000万两银子去北京。”
0: 旺柏道：“
3: 大开杀戒，先杀潘威严，再杀乔英记，将入了名册的晋商全拉上刑场，一个个问他们要命还是要银子。”
0: 金勇说：“
2: 现在杀了他们也弄不到银子，他们和乔英记一样，早就铁了心不让本官拿走1两银子。”
0: 旺柏火上浇油：“
3: 拿不到银子大人就完了，拿不到银子就杀人，乔英姬把大人的一生都毁了，总不能还让他活下去吧。”
0: 金勇吩咐：“
2: 金宝，把全省警备队都派出去，在所有晋商大家家里深挖，把他们埋的银子挖出来。”
0: 金宝说：“
3: 爷，这些人再傻，这会儿也不会把银子埋到自己家里呀。”
0: 金勇照他身上就是一脚：“
2: 你怎么知道？万一呢？”
0: 旺柏转身要走，金勇拦住他：“
2: 崔旺柏，给我站住！”
0: 旺柏回头：“
2: 大人，你在这样的时刻还对乔英记心存妇人之仁，崔旺柏留下又有何用啊？崔旺柏，本官在山西闹出这个局面，你就是罪魁祸首，现在天塌下来了，你想甩手就走哪有那么容易啊？来人，把他们兄弟抓起来，关进死牢。”
0: 众侍卫冲进来抓住旺柏。旺柏这次笑不出来了，他绝望地说：“
3: 金大人，快让人把崔旺柏毙了吧，完了你就可以向向大管家，向刚刚登基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奏明是我和乔英记合伙窃走了观音号的5000万两银子，要是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是笨蛋，就会相信这是我崔旺柏能给你出的最后一策，你或许能躲过这一劫留下人头，但是官儿就做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被新皇上判罪，像前清的罪臣一样流放3000里戍边。”
0: 他停了一下又说：“
2: 我知道自己完了，但是我不服。”
0: 金勇气愤道：“
2: 你还有什么不服啊？”
0: 旺柏说：“
2: 我们加在一起，整个山西都是我们的，我们手里又有枪，居然没有打败一个手无寸铁的商人。”
0: 金勇叹口气：“
2: 带走。”
0: 旺柏大哭又大笑，众侍卫将他拖走。金宝问金勇：“
2: 爷，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崔旺柏已经告诉了我怎么办，去找曾知县，让他捉刀，把崔旺柏伙同乔英记窃走山西观音号5000万两银子的案子坐实，奏报向大管家，转呈袁大皇帝。”
0: 金宝问：“
3: 那这能保住爷的官位吗？”
0: 金勇说：“
2: 哪儿还有什么官位呀，能保住人头就谢天谢地了。还有，每天挖出多少银子马上来报。”“
3: 哎，是。”
0: 日子流水一般过去，这些天金勇已顾不上体面，终日披发显足而坐，独自饮酒。又是一个晚上，

0: 金宝跑进来。
1: 爷，
0: 金勇问，
1: 多少天了？24天了。挖出了多少银子？
2: 各处报上来的加在一起已经有60好几万两了。
0: 金勇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1: 接着挖。
2: 爷，没得挖了，都挖尽了。
1: 那就挖他们的邻居，他们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当年明成祖灭过方孝孺的十族，这次我们有样学样，到他们十族家里去挖。
0: 金宝看他，小心地说，
2: 爷，有件事外头要奏报给您，可您一直在喝酒不见他们。
1: 我现在除了喝酒就是等你挖出银子，这两件事之外我还有什么事要听要做吗？
0: 金宝走近些悄声道，
2: 有几件事也一定要知道。头一件，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体中国人起来进行护法战争，这会儿街面上到处都贴有孙中山的文章。
1: 说第二件，
2: 蔡锷从北京成功潜逃云南，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告独立，通电各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打进了四川，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独立。
0: 金勇听了一下从榻上跳起，把杯子摔在地上。
1: 太好了。
0: 金宝说，
2: 市面上人心惶惶，说南方各省都在酝酿独立，老袁恐怕要完。这回子他最缺的是军费，咱们没银子给他，他不会饶了咱。
1: 爷，你刚才怎么说太好了呀？
0: 金勇道，
1: 你懂什么，套车，我要去见崔旺白。
0: 金宝急忙侍候他穿戴齐整，套车赶往太原府大牢。旺柏看着金勇走进囚室里来，冷笑道，
1: 大人又用得着崔旺柏了？
0: 金勇并不看他。
1: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乔英基每一步都能走到我们前面，是什么人一直在为他指点迷津？这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我饶不过他。
0: 旺柏说，
1: 小人也是进到这死牢里的前一天才查清楚的，他叫乔应余，现住北京八大胡同，此人算无一策，是当今乔应济身边的孙茂才。
0: 金勇听罢转身就走，旺柏扑倒在地，
1: 大人放我出去，我还是有用的。
0: 囚室门已被狱卒重重关上。这天上午，应余从外面走进北京八大胡同自己住的旧阁楼，回头关门自语道，
1: 这个应济该来的时候不来，哼，不该来的时候天天来烦你，我这都快饿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
0: 他一抬头看见屋里坐着两个黑衣人，愣了一下，拉开门就朝外跑。枪声响起，应余倒下，两黑衣人快步离去。应余在血泊中抬起头来，喃喃自语，
1: 不是应济错了，是我错了，躲了一辈子还是乔家的人，到底没躲得过去。
0: 言罢，应余闭目死去。又是一个晚上，金勇再令人套车前往太原府大牢，瞪着红红的醉眼看望柏，
1: 快说，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
2: 大人，还有一张最好的牌，大人把一个人忘了。
0: 金勇猛醒，
1: 啊，那个叫莲花的革命党，大人自己把他关起来，密不是人，不就是为了今日吗？你想怎么样？
2: 大人，让我来对付他们，我和这个女人也是老朋友了。
0: 金勇对典狱长吩咐，
1: 放他出去。
0: 当天晚上，太原府大牢刑场内，旺柏恢复了旧态，持枪站立，几名狱卒将应济带过来，二人相视，旺柏也不说话，只故意给手枪上子弹，动作激烈。另一扇门打开，几名狱卒将莲花压过来，他怀里抱着布

0: 满一岁的小莲，应季大叫：“
1: 莲花！”
0: 莲花也看到了应季，再看一眼望柏，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小莲紧紧抱住。应季也明白了望柏要做什么，回头叫道：“
1: 崔望柏，你要干什么？快放了他！我的事和他没有相干。”
0: 望柏悠悠地说：“
2: 乔东家，莲花队长，我们又见面了，可见的不是时候啊。奉金大人之命，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动手处决你们三人中间的两个。莲花同志，对不起了，你和你怀里的孩子要是不想死，有一个人就能救你。”
0: 莲花更紧地抱住小莲，大声道：“
3: 崔望柏，你可以杀我，可他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0: 这时小莲大哭起来。应季问：“
1: 这孩子是谁？”
0: 望柏说：“
2: 他叫小莲，他的母亲叫阿莲。乔东家，你可以选择留下你的银子，但是这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孩子今天就得死。”
1: 崔望柏，你
3: 等等，我有话说。
0: 一时间应季和望柏都看着莲花。
3: 乔东家，真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却在这里见了面。崔望柏，你要是以为我真是临江渡口和乔家有婚约的那个阿莲，就错了。我和乔东家成亲是要带阿莲圆一个梦。
0: 感谢你乔东家，你让莲花替死去的姐妹圆了她一生的梦。还有，我怀里的这个孩子是我一个难友生的，不要以为是我生的，他不是。
3: 崔望柏，想拿我和孩子讹诈你，不要上他的当。
1: 这孩子真的不是。
3: 乔东家，别问，永别了。现在你应当明白谁的路才是对的。我和孩子要走了，你要是能够就继续活下去。最后我要重复一下阿莲留下的话，不是他辜负了爷爷死前的托付，是他做不到。有一个更大的托付来自他的恩人，要他承担，对不起了。
0: 莲花边说边抱着小莲向行刑墙走去，稳稳站住，转过身：“
3: 崔望柏，开枪吧！你们用江雪英老人家讹诈乔东家不能得逞，用莲花和小莲来讹诈他也做不到，开枪！”
0: 应季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不忍再看那母女二人。
4: 望柏哈哈大笑：“
2: 乔东家，有些事情真的要了结了。你以为老子真想为金勇这个混蛋在山西弄到银子吗？老子想要的就是今天我先毙了你的女人，再毙了这个孩子，然后再毙了你。我一生的仇就报了，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的死，然后就送你上路。”
0: 他快步走向前去，枪口对准莲花和她怀中的孩子。小莲一直在大哭。望柏回头道：“
2: 乔应季，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喊停，你就是这个世上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男人和父亲。一。”
0: 他根本没有料到金勇早就到了刑场，站在他身后的小屋里盯着刑场上发生的事情。这时侍卫长忽然跑进来：“
1: 大人，不好了。”
0: 金勇说：“
1: 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阎锡山的禁军出动了。”
0: 金勇大惊：“
1: 阎锡山回到了山西？”“
5: 是大人，禁军全体出动，开始在全太原城剿我们警备队的械。”
0: 金勇大怒：“
1: 他怎么敢？

0: 不要再枪毙人了。
1: 刑场上，望柏又大喊了一声：“
0: 二！”
1: 应季泪水盈眶，突然开口：“
0: 阿莲，啊不，莲花，小莲，不是我们残酷，是这个时代残酷。我们一起去死，让中国得到光明。”
1: 这时金勇突然在小屋内大喊：“
2: 停止！”
1: 侍卫长跑出来命令：“
2: 大人有令，停止行刑。”
1: 望柏却扣动了扳机，侍卫长扑上去一把将他的枪口抬向天空，枪声响亮。金勇已经奔出来对众侍卫命令：“
2: 抓住崔望柏，押回死牢，还有这些人统统带回去继续关押。”
1: 众人抓住望柏带走，望柏大叫：“
0: 大人，一定要杀了乔应季和这个女人。”
1: 金勇已带金宝匆匆离开，赶回官署去。刑场上，应季和莲花相互望着，热泪盈眶。这一刻他们真情毕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又被众狱卒带回了监牢。这个夜晚，阎锡山的督军府里灯火通明，吴炳仁正在用电话报告：“
3: 赵大帅之命，各部全部出动，进展顺利。目前山西观音号已被控制，银库也查清了，里面确实只有新印的禁钞，一两银子也没有。”
1: 电话那一端命令道：“
4: 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袁大总统，说金勇骗了他，山西观音号里并没有银子。”
1: 吴炳仁啪的一个立正：“
3: 是，大帅还有什么命令？”
1: 电话里又说：“
4: 今天夜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山西全省，明天一大早通电袁大总统，山西民政长金勇在山西倒行逆施，天怒民怨，又欺骗大总统，祸及国本，本都督义不容辞，毅然决然代大总统吊民伐罪，逮捕金勇，借送京城，明正典刑，同时接管山西，维持治安，防止孙中山革命党趁机祸乱山西。”
1: 吴炳仁问：“
3: 大帅，袁世凯已登基称帝，电文里还称他为大总统吗？”
1: 电话里说：“
4: 对，我们指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还有，明天立即通电全国，声称阎锡山拥护民国，继续拥护袁大总统。”
1: 吴炳仁道：“
3: 是。”
1: 电话里又说：“
4: 除了金勇，还有一个人一定要抓到，只有他能证明金勇在山西犯的所有罪行。”
1: 吴炳仁问：“
3: 那个给金勇出上中下三次的崔望柏？”“
4: 对，
3: 是，我亲自带人拿下太原府大牢，听说崔望柏就在里面。”
1: 金勇避开街上的乱兵，好不容易回到官署内，发现曾有志正在收拾包袱准备离开。金勇变了脸色：“
5: 老曾啊，你这是要走吗？”
1: 曾有志开始有点惊慌，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0: 啊，大人，曾有志不但自己要走，还劝大人现在就跟在下一起走。”
1: 金勇说：“
5: 哼，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今天终于现出原形，这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我金勇自认为怀才不遇，一旦得位，天下不足平也。原来是志大才疏，斗不过乔应季，更不是阎锡山的对手。虽然如此，但本人到底是朝廷命官，守土有责，怎么可以弃万民于不顾，自己逃命呢？”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7: 乔家大院聚焦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袁世凯倒台了，应季能否摆脱困境，继续践行金融报国的理想？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8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6: 第128集，见金勇执意不走，曾有志说：“
7: 大人不走，难道要留下来让阎锡山抓到，加给你许多罪名，押送京城给袁世凯处置吗？”
6: 金勇说：“
7: 我是想走，可现在我有家难回，哪里是我金勇的隐身地方啊？”
6: 曾有志说：“
7: 啊，这件事我替大人想过，既然大人不能回故乡，就暂时随曾有志回自己的家乡。袁世凯倒行逆施不会久的，等袁世凯倒了台，大人愿意回乡就可以回去了，不然就变换姓名，在曾某家乡终老天年。”
6: 金勇问：“
7: 惭愧啊，共事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贵县家乡何处。”
6: 曾有志说：“
7: 江苏无锡，我们一起到太湖山中归隐，没有人认得出大人。另外我要劝大人一句，不要再杀人了，已经死了一个江雪英，再杀个乔应季，大人还想走得出山西吗？”
6: 金勇扑通一声跪下，两眼泪花：“
7: 谢曾先生。”
6: 曾有志急忙将他扶起：“
7: 啊，大人快换衣服吧，已经听到大兵进衙门了。”
6: 二人走入内室，金宝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自语道：“
8: 我也跑吧。”
6: 换了衣服的金勇和曾有志走出内室，这时大批禁军冲进来，枪口指向二人：“
8: 站住，举起手来。”
6: 一军官道：“
8: 告诉我们金勇在哪儿。”
6: 金勇随手朝外面一指：“
7: 啊，刚刚跑出去的那个就是。”
6: 军官道：“
8: 快追。”
6: 众士兵转身追出，曾有志忙说：“
7: 大人，我们从后门走。”
6: 二人刚匆匆逃出去，吴炳仁就率一众军官走了进来，他打电话给督军府：“
9: 启禀大帅，金勇的官署已经拿下，但是金勇不见了。”
6: 电话里命令：“
9: 封锁太原城，一定要拿住他。”“
8: 是。”“
9: 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崔旺柏兄弟，怎么处置？”
6: 电话里的人回答：“
9: 就地关押，不要放走了他们。”“
8: 是。”“
9: 属下还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一干晋商大家，第一个就是乔应季，他们都是金勇为填补从山西观音号消失的银子抓进去的，如何处置？”
6: 电话里的人沉吟了一会儿说：“
9: 其他人可以放，乔应季、潘威严不能放，他们仍然是山西观音号丢失银子的主要嫌犯， 但是要优待，可以让他们放放风，伙食好一些，还可以让他们看报纸，了解天下大事。明白了。
6: 转眼已是民国五年六月，太原府大牢里，应济仍旧躺着，看小栓道：“
7: 再查查，全国有多少地方宣布独立了？”
6: 小栓说：“
7: 1月27日，贵州独立；3月15日，广西独立；4月是广东和浙江；5月四川和湖南，总共是8省独立，宣布讨袁。”哎，东家，这奇了怪了，这些地方都独立了。阎锡山也把山西接管了，为什么他不宣布独立呢？为什么他还要通电拥护袁世凯？他到底还是不是革命党啊？
6: 应济说：“
7: 他是在等。”“他等什么呀？”
6: 应济不愿意和他谈这个话题。“
7: 你快去看看，怎么这个点了报纸还没到啊？”
6: 小栓跑去摇晃囚室的门：“
9: 报纸，报纸到了没有？”
6: 一名老狱卒急急跑来，将一张报纸塞进来。应济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哦的一声跳起，大叫：“
7: 他等到了！”
6: 小栓问：“
7: 谁呀？”“
9: 阎锡山，还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等到了。袁世凯死了！”
6: 应济指指报纸，
9: 头版通栏标题：“袁世凯病死，黎元洪接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保住了。”
6: 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挥舞着拳头。“
9: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6: 小栓傻了一样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应济忽然看他一眼：“
9: 快点收拾，我们要离开了。”
6: 小栓大喜：“
9: 啊，阎锡山真的要放我们！”

0: 出去啊。
1: 宁记说，
2: 如果不会就是出了意外，来我们一起大喊放我们出去。好，
1: 两人就走到囚室门前，摇晃着那门大喊放我们出去。他们的声音引起了所有囚室的共鸣，所有人都站到囚室前和他们一起大喊。他们的喊声在大牢里震耳欲聋，引起了巨大回响。山西督军府内，吴炳仁又在打电话。
2: 是是，卑职也认为再关着也没用了，没有银子做准备金，多少进钞都是废纸。大帅圣明，潘文言也放啊，崔旺白怎么办？交给乔英记。明白了，让乔英记报了仇，将来他就欠了大帅的一个人情。是，马上执行。
1: 放下电话，他当即就带人赶往太原府大牢，和应记在囚室内见面，拱手道：
2: 乔东家受苦了，今天鄙人作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的代表，亲自来请乔东家出狱。严督军兼省长说不能让你早日出狱，事出有因，但今天下大局已变，将来大帅还要多仰仗乔东家，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山西啊。大帅让鄙人送一本他的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给乔东家，乔东家一向热心推进山西的金融改制和工业化建设，这和大帅不谋而合，将来必大有可为啊。
1: 应记一只手接下那份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说，
2: 乔应记谢大帅，谢吴总参议，可是现在应记最想要的是自由。
1: 吴炳仁有些尴尬
2: 啊，当然当然，乔东家已经恢复自由了，不过离开这里之前，大帅让鄙人带一个人给你，认从乔东家发落，带进来。
1: 说话间，典狱长已将旺柏、旺石押进来。吴炳仁说，
2: 崔旺柏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本应立即押赴刑场处以极刑，但是大帅以为此人不只是山西人的公敌，还是乔东家的私仇，将此人交给乔东家自己处置更为公平。
1: 他将一只手枪放下，看众人道，
2: 我们告辞了。
1: 应记旺柏望着他们离去，回头对视，旺柏放声大笑，应记也跟着笑。小栓怒了，一把抄起手枪对准旺柏。
2: 崔旺柏，你这个坏蛋，心比蛇蝎还毒，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还笑。东家，我不让你弄脏手，小栓崩了他，有事小栓扛着。
1: 旺柏仍旧笑着，脸上却流下了眼泪。应记急忙叫住
2: 小栓住手。
1: 小栓回头，
2: 东家，你就让我帮了他吧，为江老东家，为他祸害的人报了这个仇。
1: 应记说，
2: 把枪放下，带旺石兄弟出去，我和旺柏有话要说。
1: 小栓不情愿地放下枪，看一眼旺石，
2: 走。
1: 旺石扑通一声跪在应记面前，大声哀求，
2: 乔东家，你就开恩不要杀他。
1: 旺柏叫道，
2: 不，快起来，不要跪他，你知道什么，我倒想让他杀了我，哼，可他不会。走。
1: 应记将旺石扶起，看他一步三回头地跟小栓离开。应记再次与旺柏对视，旺柏第一次避开了他的目光，忽然应记说什么的愿望都消失了。
2: 啊，你也自由了，走吧。
1: 旺柏不相信地问，
2: 乔应记，这是真的？
1: 应记一眼也不想再看他。旺柏走了两步又回头站住，应记忽然大喊起来，
2: 走啊，怎么不走？你就不怕我改了主意吗？
1: 旺柏也叫道，
2: 你吼什么，我不会走的，你杀了我吧，你哪是让我走啊， 你在羞辱我，你瞧不起我，你要让我活着受苦，让我承认这辈子一败涂地的是我而不是你。
1: 应季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2: 我没有。你走。不，你就是。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乔英季瞧不起我，你压根儿就没把我当成对手。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乔英季瞧不起我。
1: 应季回头久久盯着他，情绪猛然激动起来。
2: 崔望白，知道这为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因为乔家财大气粗，因为你们总是赢。不管是大清朝还是民国，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输的总是我们。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为什么这样厌恶崔家？我不明白，我不服。
1: 应季喝道，
2: 你住口。真正不明白的是我，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你这一辈子会愿意做你现在做的这种人呢？你为什么从没有想过做一个真正的晋商，心怀天下，为民求命，铁肩担道义？人只能活一辈子，多么短暂，可你却让自己做了一个坏人。是你瞧不起自己，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是个坏人。
1: 望白傻了一样看着应季，过了一会儿才颤声道，
2: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我一辈子的敌人一句话点醒了我，乔应季，我不会再让你，不，再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我不愿意。
1: 应季勃然变色，大叫，
2: 不。
1: 望白已经捡起那支枪，枪口直杵到自己嘴里，砰的开了一枪。第二天上午，太原府大牢院子里草地上阳光灿烂，一岁多的小莲在蹒跚学步，一边快乐地笑着。莲花站在他身后看着他，长久坐牢后显得苍白的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辉。小顺赶一辆马车进来停下，应季带喜凤下车，立即被眼前这幅景象迷住了。小莲扑向莲花，母女俩幸福的笑声让应季落了泪。马车出了太原府，行进在回乔家堡的官道上，车中小莲在喜凤怀里睡熟，应季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莲花看着他。我要走了，想把孩子托付给你。应季笑容顿落，
0: 你又要回中山先生身边去吗？
1: 是出国，到俄罗斯去。
0: 啊，俄罗斯正闹革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到那里去呢？
1: 还不是因为你，在你家里看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原理，德文的。
0: 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那本书被你带进了太原府大牢。
1: 我被关在牢里，反反复复地读这本书，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中国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可能需要走另外的道路。如果中山先生的道路不能彻底改变中国，那也许就需要有人到俄国那样的地方去，投身他们的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新的道路。应季听了伤心，半晌才说，
0: 就是为了这个你要离开我？
1: 我不但自己要去，也想和你一起去，但不是作为丈夫，而是作为同志。
0: 我很难过，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依依去世时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可我不能继续履行那个承诺了，请你让我解脱吧，毕竟 和中国的命运比起来，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幸福与不幸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应季不再说话，将目光投向远方，他不想让莲花看出他的感伤。天黑时，他们回到了乔家，内宅里仍然保持着当初新房的样子。应季带莲花走进来，莲花一下子愣住了，目光湿润。我走以后，这里一直都没有动。
0: 这是你的新房？
1: 我的新房？
0: 也是你的家。
1: 莲花点点头，应季抑制住内心的悲伤，不再说话。莲花走过去，紧紧抱住他。应季说：
0: 今晚上我不喝酒。
1: 莲花说：今天我还是你的妻，抱我上床。夜深了，应季和莲花已经睡熟。乔家堡外，一匹快马飞驰而来，进了村子。一会儿，新房的门被拍响，喜凤在外面喊：东家，快起来！应季已经跳起，莲花也被惊醒，二人匆匆穿衣出二门，进了外客厅。王宗宇正在等待。
3: 东家，
1: 应季问：
3: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1: 王宗宇说：
3: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快走。
0: 去哪儿啊？
3: 为什么呀？哎呀，东家，快跟我离开山西。刚刚听到消息，阎锡山下达命令禁止东家出山西境，接下来就要派人来和东家谈判重建观音号了。
0: 怎么要重建观音号？
3: 可为什么禁止我出境呢？
0: 东家，天津的新银行我已经筹划好了，你一到就可以宣布乔家大德通银行开张。为实现你的理想，离开山西才是东家最好的选择呀。
1: 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回头看莲花：
3: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晚了就走不脱了。
1: 三人连夜离开乔家堡，奔向娘子关。清晨，应季、莲花、王宗宇仍旧混在一支商队里，在守关士兵注视下走出了关门。应季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3: 快走。
1: 三人重新上马疾驰而去。王宗宇忽然勒住了马：
3: 东家，出了山西境就不担心了，有两件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你。头一件，小拉斯普廷打电报回来，他把当初卖到欧洲的那船茶卖到美国去了，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马上回中国来和你清账。还有，一直没有消息的应英少爷昨天也从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发回了电报。
1: 应季心中一震，眼泪都要下来了。
3: 应英还活着？他在哪儿？
1: 王宗宇说：
3: 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那不是在外蒙古西北吗？他怎么会到了那儿呢？这都是东家的功劳。你把应英、应文、应震三位少爷带出了乔家大院，现在三个人都出息了，尤其是应英少爷，居然凭一己之力把火车上没被俄罗斯马匪抢走的茶货运到了唐努乌梁海，还卖出了好价钱。东家，自从外蒙古闹独立，唐努乌梁海就与中国本土隔绝，牧民喝不到茶，现在那边的茶路又让应英少爷打通了。
1: 两人正说得热闹，一旁的莲花忽然向关内回过头去：你们看，什么人？说话间，吴炳仁已经率一队骑兵从关内冲出，迅速将三人层层围住。吴炳仁在马上对应季一拱手：
2: 见过乔东家。乔东家走得好快啊。
1: 应季略一拱手还礼：
2: 吴总参议，这么巧啊，在这里遇上了您。
1: 吴炳仁说：
2: 乔东家一定是听信了传言，大帅让我连夜赶来请您回山西，大帅的十年建设规划没有乔东家的鼎力相助是不成的，大帅让鄙人传话给乔东家，大帅绝对不会是另一个金庸，一定会尊重晋商的资本和经营方式，有意助乔东家一臂之力，将山西观音号真正打造成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晋商银行，实现您金融报国的夙愿。
1: 应季笑道：
2: 原来 吴总参议为这件事而来啊？误会了，乔英记这次和内子以及王大掌柜离开山西，不过是想到

0: 天津了断一桩生意，事毕后，大帅如果真心想为山西人造福，需要乔应济相助，可以派人到天津和本人详谈。像今天这样拿枪逼乔应济就范，金勇当年已经用过了，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吴总参议以为呢？
1: 吴炳仁怒视众骑兵，
0: 怎么能这样对待乔东进呢？把枪收起来。
1: 见众骑兵收枪散开，莲花和王宗宇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应济再向吴炳仁一拱手，
0: 乔家将来会以天津大德通银行为根本之地，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山西是我的故乡，大帅真心建设山西，乔应济责无旁贷。但既然是做生意，一切要照做生意的路数来，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胁迫商家就范，还有不要欺骗。告辞了。
1: 说着就带莲花、王宗宇驰马离开。吴炳仁无奈地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一侍卫说，
0: 追上去抓回来。
1: 吴炳仁哭丧着脸说，
0: 罢了，他说的对，再像金勇那么干对他没用，得想别的法子。
1: 几天以后，应济就在天津火车站上送别了莲花，两人在车门前四目相对，依依不舍。应济说，
0: 莲花，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1: 莲花一步步倒退着登上车门，立在那里，泪眼婆娑地望着应济。保重，我从7岁时就爱上的亲人，只要莲花还能从俄罗斯回中国，你我一定会相见的。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应济大惊，喊起来，
0: 什么？小莲是我们俩的孩子？
1: 车门已经关闭，火车慢慢开动，莲花依旧趴在车窗门上朝外面的应济挥手，泪如雨下。一支歌在两人心里回响起来，这是莲花7岁时那个新年的早上对应济唱过的歌。友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应济一直望着列车消失在远方，对王宗宇说，
0: 我们走吧。
1: 王宗宇问，
0: 去哪儿啊？
1: 应济说，
0: 中国的旧势力不会随着袁世凯的倒台退出历史舞台，莲花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继续走我们的路，以商救国，复兴中华，这是我们的中国梦，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2: 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聚焦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讲述他以诚信立商，以智谋开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商界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7: 发现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找到能共同承担成本、帮农户打通收益渠道的合作伙伴。可寻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并不容易。
8: 咖啡种下去到成熟采摘的3年这个时间里面，其实他往里面投的这一个资金的话是有很大一部分，所以说他分析了这些，他可能觉得说是就是场见效不是这么快的这一个，他不愿意去冒险，所以他分析之后他就否决这件事情。
9: 这其实我身边的同学们都还是有比较强的农业情怀，都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改变自己这个身边农业的现状。
10: 哎呦，两个来了，辛苦啊！
11: 就是这个，
0: 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师兄推荐了一个人。
10: 现在我余了那个200多万株，
12: 200多万株，
10: 嗯，
12: 对。
10: 但是现在有
8: 他在当地的话，他是充当着他们当地一个种植带头人，是他们当地的这位可信度高的这一位人。
0: 有了合作伙伴的加入，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10: 现在我们有3块地的那个苗圃，
8: 嗯，
10: 大家看。
0: 梁哲贤团队负责核心的育苗技术研发和种植指导，合作伙伴则承担种苗培育分发的全部成本，不仅免费给农户送优质咖啡苗，还提供从田

0: 间管理到咖啡豆收购的一条龙服务。
1: 这些合作的这些农户，我们会定期的去到地里面去了解就当地的这些情况。那比如说像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一些病虫害，这一些小范围的可能病虫害的一些影响，我们也会做出一个及时的一个应对，很大程度上的减少它这个损失。
2: 人家采咖啡就是享受。
0: 而丁喜功和高先龙则是负责线上宣传推广。咖啡的种植周期比较长，为了帮农户们增加收入，梁哲贤和小伙伴们还想到了套种的方法。
1: 我们这一个咖啡地里面，然后我们种下去了这一个玉米，然后玉米的话呢，我们玉米下面的话，我们还种了我们地方的一个扁豆，其实它有点像那个爬盘植物。它会绕着这一个玉米树，然后往上爬。我们这个农户的话，它就会形成这一个叫做长短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来源嘛。
3: 这个对，1、2、3、4、5对，
4: 这个4对一点就可以种植了，
3: 就可以种植了，知道吧？
4: 就可以种植了。
3: 没事，
4: 那进来。
1: 就一次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合作农户，他给我们说的是那一年的话咖啡也是丰收，然后的话能够很大程度的话呢改变了这个家庭状况，所以说他很高兴。其实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是相当于说是热泪盈眶，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值得了。
5: 市场设计们，他们都在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当大家一起合在一起，这个很小的事情也是变得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好，
5: 让农业令人向往，让农民令人羡慕，大家一起努力吧。这个是需要无数农学人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努力，然后去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景。
6: 那么，好，言归正传。
5: 来，3、2、1，开始。
6: 好，3、2、1，开始。好，言归正传。那么，咱们现在啊，重新谈早八课开始，走吧。这一块是中药地。
5: 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还算能够被大家所看见，还是已经在逐渐这样消失。但是，这从火到现在，或者从当那一束光照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一直把这份照在我身上的光，去照耀我身边无数的学农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一束光被大家所看见。
7: 来，跟上，
8: 大家记得字这么近来一块吗？
9: 美丽呢？
10: 圆圆的
9: 西瓜，
10: 对，这个西瓜的光
9: 条，这个是西瓜，
10: 对，小的，
11: 可能动一动鼠标，
5: 就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心中埋下一个农业的种子，然后可能以后也会有小朋友像现在在这个上学的大朋友一样，选择农业，选择农学，然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丁喜功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农学生活，让乡村在短视频里被重新看见。而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有一个被千年荔枝林环抱的小村落滩底村，这里的故事更热闹，也更出人意料。村子里处处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但如今比荔枝更出圈的是一股悄然兴起的表演热。你可能不经意间就会撞见有村民正对着镜头认真念台词，有返乡青年扛着拍摄器材满村跑，还有农家大婶化身特约演员，演得有模有样。 原来这里来了一个特别的驻村导演团队，他们不是来拍个片子就走了，而是扎下根来，把整个村子打造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三农微短剧片场。他们为何选中了滩底村？镜头之下，这片土地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让我们跟着记者路飞走进滩底，看光影如何点亮乡村。
11: 各位村民啊，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尔基的《海燕》。
15: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16: 在苍茫的大海上，
17: 狂风卷逐着乌云，
18: 在乌云大海之间，
19: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20: 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21: 在叫喊的森林。
15: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进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22: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23: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在看一下的。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24: 这个是要有新剧组来了吗？
23: 两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24: 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23: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是吃住行啊都方便。
15: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25: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26: 那
27: 您是负责什么？
28: 我是负责编导。
27: 哦，就写剧本是吗？
28: 对，哎，怎么的总打杂，打杂，
27: 什么都做，
28: 什么都做，
27: 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28: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呀、
24: 啊，就是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28: 对对对对对，
24: 滚着做，
27: 那您呢？
29: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27: 哦，
24: 是这样，
27: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28: 但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27: 哦、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啊、哦。
24: 内幕总管。
28: 这普通话不普通
15: 话。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导。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导也有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22: 滩底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滩底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农村来拍呢，所以
8: 就是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点和在意的

0: 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0: 嗯，它是。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1: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
0: 嗯，
1: 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0: 嗯，
1: 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哦，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
0: 嗯，
1: 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
0: 嗯，
1: 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什么，付出才有回报，
0: 嗯，
1: 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啊，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0: 嗯，出其不意。
1: 对，比如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
0: 嗯，
1: 啊，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
0: 嗯，
1: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啊，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
0: 嗯，
1: 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
2: 充满很多真实，很多
1: 对，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0: 刺激吧，
1: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
0: 哦，不现实了，
1: 对，不现实的，对，这太浮夸了，
0: 嗯，
1: 是吧？有很多东西，他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
0: 嗯，
1: 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
0: 嗯，
1: 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
0: 嗯，
1: 大家都不看，
0: 嗯，
1: 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
1: 是吧？
0: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1: 是吧？
0: 啊，
1: 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五月份上线的，
0: 嗯，
1: 啊，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
0: 嗯，
1: 然后就拿了两个提名奖，
0: 嗯，
1: 一个是女主角提名，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0: 就是最后
1: 对。
0: 没有获得那个
1: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
0: 嗯，
1: 他只能选一部获奖，
0: 嗯，
1: 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0: 嗯，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步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
1: 我们对希望下一步吧，下一步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0: 嗯，
2: 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1: 可能未来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短剧加电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不单纯的只拍这部剧给别人看，
0: 嗯，
1: 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卖货，
2: 卖货，
1: 为什么呢，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产品，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我们茂名很多特产五棵树一条鱼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
0: 嗯，
1: 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
0: 嗯，
1: 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

0: 吃，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那种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
1: 对，
0: 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啊，
2: 对，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枝。
2: 对，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4: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得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5: 哎，这个也是明星群演了吗？
6: 啊，对，我们
5: 只是群演的。群演吗？这个
7: 我是群演，
8: 很骄傲的。
5: 真的，我认得他。
4: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课，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9: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10: 来好多次，
9: 来好多次，
10: 次次都来，
9: 次次都来啊！
10: 是啊，每次都来呀、
11: 啊。大家好，我来自三界，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三界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12: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4: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3: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2-3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一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主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0: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就是等于说双方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4: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百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
1: 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力守初心啊，立身千年宴这些剧，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就是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
6: 对，
1: 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树林，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滩底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旅游打卡，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1: 镜头里是千年丽香的风土人情，镜头外是乡村振兴的热闹图景。靠着三农微短剧这把金钥匙，滩底村闯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新路子。
5: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6: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就是
5: 坐一坐就坐，
6: 啊，就是转一转，煮一下饭吃。啊，
5: 每周来一次。
7: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5: 他这里干净啊，还有他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他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
7: 啊，
5: 还有他的树木很茂盛，很就遮阴咯，
7: 遮阴啊，
5: 还有他的树叶没虫咬，很健康，很
6: 就是喜欢这里，
5: 就是在这里是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6: 这里比较休闲嘛，
8: 因为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就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种的。你看现在多好啊，你看随处可见，
7: 对，我们来的路上就发现这个村，一进这个村，我跟他说，你看他的村容面貌，哎，他规划得很好，
8: 对，
7: 啊，路修的也很干净，很平坦啊，哪里好像都有些景致的那个意思。
8: 对，那政府很给力的，人家专门规划过的。
9: 这个村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好？
8: 这是2023年以后那个政府百千万工程开始，对，开始规划的。
1: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正是这样的机缘让微短剧与千年丽香撞了个满怀。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副主任赖建才。
10: 当时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嘛，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看到它那个荔枝树有1800多年，超过500年以上的有102棵，所以历史厚重，还有这个自然禀赋，那个古丽林在村落中，村落在古丽林里，所以我们就感觉到现在你建设乡村，还要把那个乡村运营这块搞起来，带动群众共治、共建、共富、共享。是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就选择了在滩底这里来，通过乡村美学，你看到那个这个微改造精提升嘛，通过这个农房风貌改造，还有一些配套设施的修整建设，所以就把这个村的挖掘出来，提炼出来，就成为我们一些和美乡村的一个典范嘛，标杆嘛。
7: 也就是说它的精神内核是有的，它的外貌差没有关系，那个是可以很短时间的可以改，
10: 对
7: 吧？但是那话说回来了，它那么有精神内涵，为什么之前就没有

0: 发展出来的。
1: 哎，这个机遇。机遇，
0: 机遇，
1: 对，不是我们搞这个百千万工程吗？
0: 啊，
1: 又要培育这个典型村吗？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百千万一块，搞了一个辐射到这里，因为我们是荔博岩，是一个片区化发展的一个地区，就是以根子那个为一个点，
0: 嗯，
1: 然后辐射到我们分界还有泗水。好了，那个这里我们就依托这个古荔园，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岩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0: 博物
1: 博览馆，
0: 博览馆啊，
1: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
0: 嗯嗯，
1: 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
0: 嗯，
1: 离这里很近的吗？所以我们就辐射带动嘛，那里百桥总书记去过的地方，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朗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择在了这个滩底嘛。因为我们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的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机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
0: 嗯，
1: 所以三农微短机是这么来的。
0: 因为乡村要发展，必须得有年轻人，得有人回来。
1: 对对对，
2: 咱们有了餐厅、民宿、村咖，还有拍摄基地这些业态之后，回村的人才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做啊。心灵呢也有
0: 地方去安放和安抚了，
1: 对
0: 吧？
1: 这个餐馆人气很旺，但是它赚钱不是我们的目标，它不怎么赚钱，就赚人气。
0: 哦，
1: 现在就是很多很多，包括有些村民都来这里打工，年轻人也回来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还这些，我们还要努力把这个微短剧再做扎实一点，再做好。
0: 嗯，
1: 活泼一点，那个业态现在还没有很充分发掘出来，就有了基础，有了这个影响力，
0: 就是我们在外地的人是吧？
3: 对，
0: 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其实就是一个挺大的进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年吧，因为他们回来也是去年的2025年一月份才正式进驻我们这个村。
3: 对对。对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那您有没有对这个村有什么自己的期待？
1: 思想就是把打造成我们的大的目标，就是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
0: 啊，
1: 或者是广东的小横店
0: 啊，
1: 把我们滩底、泗水、高州、茂名或者叶溪这一带的群众作为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是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叶溪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叶溪的三农微短剧这一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
0: 嗯，
1: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更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借贷还有欠缺嘛，虽然有民宿，但是这个大了还满足不了，我们正在搞这个，应该上半年肯定建好。
0: 嗯，也是。
1: 对，
0: 如果一下子涌进来30-40万人的话，其实也是没有接待能力。
1: 对对对，
0: 咱们可能要有这个预期，万一有一天啊突然一个小长假，咱你别说30万，来10万人，我们怎么能够合理的把他们安排下？
1: 对，
0: 是不是
1: 起码要找地方
0: 住啊，住啊，停车啊。
3: 我们后面就是今天说的那个鱼
2: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4: 滩底人物钟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5: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州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3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0: 说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0: 那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1: 对，
0: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一个人的脸色也能反映出身体问题，具体来了解一下。
8: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戏曲的习惯啊，或者说喜不喜欢看戏曲。戏曲呢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如果你喜欢戏曲，你就会发现戏曲当中的人物，他一出场，你看他那脸，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比如说关公的脸，大家呀明显的一看就是赤红色。书生的脸呢

0: 那就是白色。
1: 包公一出场什么脸呐？黑色。人物的奸忠善恶从脸上啊就可以直接的看出来了。其实呢，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从脸上的青红黄白黑这五种颜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健康还是亚健康。也就是说，脸这个颜色呀，它跟身体的健康呢，它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咱就跟大家聊一聊从脸色看人的健康。其实我们从脸上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啊，大家说哎呦，我脸不是绿的吧，但是可能有的人脸就是黑的。黑并不是晒的黑啊，它是那种透出来的黑。我相信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啊有脸色上的变化，这就是给健康呢一个呀警示啊，就是给你报警了。那么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把握调养身体的机会，那可能呢就会把身体呀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啊。你脸色本来就不好了，身体当中给你发出信号了，你还不注意，那身体当中啊就很容易埋下隐患，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期呀。咱们古话说呀，相由心生，那也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有什么样的面貌。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啊，人的面貌不仅是由心生，而且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大的。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相貌负责，这句话呀大家是怎么理解呢？啊，第一个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宰我们自己的内心，从而呢改变我们的相貌。另外呢，还可以啊解释为我们可以维护自己的健康，从而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说，健康和面貌有没有关系啊？大家说有没有关系？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个词叫面诊。啊，其中有望闻问切，其中就会说到面诊，就是根据我们的脸色和形态去判断我们的健康。中医里边讲呢，人的皮肤啊，它是什么呀？是一身之表，胃气循行其间，五脏六腑的精气通过经络来循行。同时呢，气血津液它会输布于皮肤，所以说呀，了解皮肤就能了解病邪和脏腑气血津液的盛与衰。那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脸色啊去推断健康的情况，已经呢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懂中医的人都知道望闻问切嘛。那我们在古中医典籍的知识里边呢，就给大家讲得很详细啊，这也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今天呢，咱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共同聊一聊啊，说观人的脸色就可以啊知道咱身体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说这个脸色呀，它具体要说的话呢，就是要脸色跟健康它是有联系的，也是息息相关的。我说这个脸色呀，可不是这个说夫妻之间啊吵架了回家我给你点脸色看看啊，不是这个脸色啊，就是通过观察我们面部的颜色来呢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啊都是略微有一点点黄啊，红润而且有光泽的。这脸色呢不是某时候的情绪激动导致的颜色，是我们都知道啊，害羞的时候面红耳赤啊，患病的时候您看面青唇白，生气的时候呢，生气时候大家想一想脸的什么颜色呀，就是脸都是黑的，大家说你阴着脸黑着脸是不是？那我们的这种情况啊不能考虑在内啊，大家说了，你看我这会儿面红耳赤的，我害羞了，你能说我是什么样的问题吗？身体有什么样的病吗？不是这样的啊。 通常说到这个脸色呀，就是一个人在正常的状态内，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脸的颜色，大家记好了啊。那么我们说呀，只有你学会了辨证，那么我们才能够达到的中医所说的对症下药吧。就比如说颜色发青，你脸的颜色发青，它跟疾病就有关系。因为当天气寒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就会受到影响，脸色就会发青啊，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我们注意保暖了，脸都冻青了，你说你还不保暖想啥呢？呵呵，大家说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低温的状态下脸是青的，那可能啊你就得注意的，脸色发青预示着您的呀肝胆可能有问题，或者是有毒素了。因为脸色发青啊，就是略带有青色，或者是看上去有点蓝色，那这个颜色呀发青很常见。大家想一想，我们通常呢会形容一个人啊青筋暴露，气得脸都绿了，看到过吧？大家想一想，肝能反映一个人的情绪，那你如果说脸都发青，跟肝脏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想一想。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脸色的改变可能是身体问题的早期预警信号，不同的颜色对应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呢？
3: 还有一些朋友呢，平时应酬多，喝酒场子多，你看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做行政工作的高校老师啊，今年的30多岁吧，不到40岁，身体挺好，很少感冒发烧的。但是呢，同事啊朋友啊都说他，说你脸呢怎么是铁青呢，哎呀，你是不是肝不好啊？可是大伙儿啊这么一说，他就有一些不安了。因为平时呢他工作也比较忙啊，觉得去医院呢然后挂号啊排队啊浪费时间，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呢，他让我给帮了一个忙啊，非要请我吃饭，而且呢还要说让我喝酒啊，我就赶紧的制止他了。因为他说我请你吃饭，请你喝酒啊，那我为什么要制止他喝酒呢？大家是没见到他啊，见到他呀就知道了，他的脸色呀就是有些发青啊，也说明了他的肝不好，因为已经受到了酒精对他的损伤了，脸上出现了这种肝脏的脏。

色，所以呢就是发青。即使在生活当中啊，你看那些喝酒越多的，是不是啊，脸色啊越喝越白，这样的人呢，大家说哎，这个人酒量好，你看喝的时候脸都不红。我告诉大家，其实酒精对他的损伤呢远远大于那些脸发红的人。脸色发白呀，我告诉大家，这也不是因为酒量大。大家都知道说你喝酒啊，这酒跑哪儿去了呀？首先是不是到了就是肝呢？那么喝进去的酒精它是被肝过滤的，已经对肝脏造成了损伤，表面的这个脸上形成的颜色就是肝色，所以说青色就是肝之色。当我们肝的排毒不畅了，或者是患有疾病了，脸色呀自然就发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啊，酸味入肝，你可以平时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那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经典的护肝的茶方啊，也是茶饮，茵陈大枣啊，配合着呢白菊花煮水来喝。当然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青龙疏肝茶。这个青龙疏肝茶呀，它这个茶方呢也都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啊，而且每天在饮的过程中呢，它对我们的肝脏啊有很好的呵护作用，特别呢适合我们现在一些女性啊，因为很多女人容易生气嘛，焦虑嘛，教育孩子啊压力大呀，会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动不动呢就爱生气啊，不开心，经常抑郁焦虑，这种的情况下呢，它都是非常伤肝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喝像疏肝茶比较方便啊，每次喝一包，能够呢不喝酒的人最好就不要喝酒了，能减量的一定要减量啊，喝酒是伤肝的，那对我们肝的损伤啊，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非常大的。所以说时间久了，大家说经常心情不好啊，那脸上出现了这个肝色脏青色，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养肝呢？那咱再来说一下脸红啊，一说到脸红啊，大家脑海当中就显出来一个人物，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关羽是不是那脸都是红的啊？红脸就是他的一个标志。关羽一生正气啊，心胸坦荡，一生啊都忠于刘备。曹操呢费尽心思想呢笼络他，最后还失败了。关羽呢他能够过五关斩六将啊，温酒斩华雄啊，夺冠三军啊，历代皇帝呢屡次加封的就是关羽啊。大家说关羽的地位有多高啊？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孔圣人啊，他与孔圣人呢并列的位置，也就是啊武圣人，还有呢是文圣人啊。文圣人指的是谁啊？指的不就是孔子吗？那武圣人呢说的就是关羽。那你看受着关羽的影响，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呀，红脸的人好，红脸的人呢忠诚勇敢，但是啊在健康上啊，红脸的人并不是好现象。那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了，说李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经常形容一个人不就是红光满面吗？是不是用这个词儿啊？那红脸的人应该就是健康才对呀。告诉大家，红脸不一定是健康的。一般的人体阳气过旺的时候，那血液是不是循环就加快了，然后呢血脉充盈，人的脸色就会显得特别红。那像关羽这种从出生就具备终身不变，那说明人是正常的啊。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但也有的人呢是小时候啊脸色是白白的嫩嫩的，长大以后呢哎呀脸就变红了，那就说明啊体内肝阳过盛啊，体内有热嘛。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容易肺炎啊，肺结核啊，高血压呀等等啊。而且呢还要注意就是啊心脏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们楼下的有一个大爷啊，天天呢红光满面的，他的老伴儿啊见到谁呢就跟谁经常讲说，你瞧瞧我们家老王每一天呢都吃一碗骨头汤，养得都红润，说演关公都不用化妆了。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王大爷突然中风了，瘫痪在床了。王大娘哭得像泪人似的，医生一检查呀，发现了王大爷血压相当高，他呀这个红润啊，脸上的红润呢、啊、就是高血压搞的鬼，
所以大家看，那缺乏养生的常识嘛。这王大娘啊，错以为疾病的信号当成了健康的标志，还没及时就医呢，你看就造成了悲剧啊。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养心护心的方法，大家可以拿笔记一下，如果记不住呢可以节目重复性的听。周易上讲啊，红色是心脏之色，当身体有热啊，或者心脏有疾病的时候，脸色一定是发红的。苦入心，我们饮食当中呢可以找一些苦的食物来吃，清心火呀。所以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养心散，大家记好了，山楂50克，丹参可以选丹参粉50克，金樱子50克，炙首乌25克。你把这个倒入容器当中，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呢分成15份，每天呢你就空腹啊喝上一份，用温水呢来冲服，养心的效果是不错的。方子很好，大家记住可千万不能乱用啊！您把这个方子记住了，然后呢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大夫给你辩证，辩完证之后你再放心用，你把这个方子让他看看能不能适合你，如果适合用了大家就用啊。这个呢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今天关于这个脸色的话题呀，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原因，到底脸是什么原因变得发绿啊，发红发青，这个呢跟我们健康呢是息息相关的。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如果身体出现了问题，脸色也会出现变化。脸色不好，要如何调理呢？
3: 如果脸上啊出现了发黄啊，特别黄的那种啊，或者脸上发黑，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哎，给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的朋友脸色啊都是白白净净的，你看很少那个小姑娘脸上长得斑斑点点，长了斑斑点点的大部分什么呀，就是中年以上的女性，是吧？我们经常说平时啊脸上发白啊，这难道是疾病吗？那有的人呢是天生的皮肤白皙，那么看上也让人呢赏心悦目，这是正常的。可是有的人这个白呀，它是那种惨白，没有血色啊，这种啊告诉大家它不正常的。那不正常的原因呢，大部分呢有两种。第一个呀就是气血不足，第二呢就是肺气不足。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营养啊上注于肺啊，进入肺脉化成的是血。那么我们说气血不足的人或者是肺气不足的人呢，他的肺脉化血的能力就会不足，所以这样的朋友呢脸上啊就会出现了这个脏腑色，也就是白色，哎，苍白的小脸。那我们说脸上啊长期发白的朋友可要注意了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贫血啊或者肺部疾病。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养好的就是气血，要补肺气啊。大家说吃什么补肺气啊？别着急，我会告诉大家的啊。那么我们在补肺气的同时呢，一定要注重的就是调养气血啊，要养气养血。那补肺气的食物告诉大家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芝麻啊、核桃、银耳、大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啊运动，每天晚上呢泡泡脚啊，这样呢对养生来讲呢也是很好的效果。那我经常说如果脸发黄怎么办呢？很多人说黄脸婆啊，实际我们中国人的皮肤呢大部分呢都是有点偏黄，但是呢这种是主要的特征。不过有的人呢黄是正常的，有的人呢是病理性的黄。你看那小脸蜡黄蜡黄的，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这种的现象啊，那就是黄的太过了，黄色呢过黄，那也就是病了。如果脸上出现了不正常的黄色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脾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说脾胃呢它是消化吸收食物精华的，而且呢它会转化为气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胃的气血的化生之源。而脾一旦出了毛病，那身体呢就不能实现这个转化，那我们吃进去的饭呢，吃进去的 这个食物啊，喝的水啊，就不能。

正常运化，无法呢给五脏六腑啊供营养，于是呢血液减少了，结果脸上怎么样啊，发现的就是黄色，这个黄啊就是脾的颜色。那很多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脾的功能也会下降，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慢慢的呀人就会出现怎么样，黄脸婆了啊。人的年龄增长了，脾胃再没有维护好，很容易出现的就是黄脸婆，再加上经常有胃胀啊、腹泻、大便溏稀，所以说这个时候脸色呀可能就变得不太好。很多人说结了婚的女人呢就是黄脸婆，过去不知道，现在经常想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是一个日子，砍柴烧饭烟熏火燎，是吧，是不是把我们脸熏黄了，实际当中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脾胃功能不好导致的。只要多吃一些养护脾胃的，我告诉大家，调理人的阴阳讲的是平衡，那我们的脸黄啊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脾胃养好啊，前提呢是一定要有规律的饮食，不能够啊这个暴饮暴食啊，这是不好的，不合适的。我们一定要呢细嚼慢咽啊，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一款呢就是桂脾汤。桂脾汤呢大家可以用一下养好脾胃嘛，记好了，当归、黄芪、桂枝、大枣，多少克呀，各20克，甘草20克，如果有陈皮呢放6克陈皮，用小火慢慢给它炖，三碗呢炖成了，这个炖完以后呢初三碗分早上晚上啊，中午早中晚喝上一碗啊，这样呢连喝上7天，对我们呢脾胃啊是有很好的把握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有肝炎的啊，或者出现黄疸的朋友啊，脸呢也是呈现的是一种黄色，但是呢出现了这个发黄啊就应该多注意了，而且这种黄呢脸上也黄，尿也黄，眼珠也黄，那么白眼珠就变成黄眼珠了，这必须要就医啊，因为这个肝病啊它无小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否则呢可能就会出现呢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大家一定要对照脸色，拿起小镜子照起来哈，看看自己的脸啊，这样呢能够防患于未然吗？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排便是将体内的代谢产物和毒素排出体外的过程，每天定时排便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3: 那么说到便秘啊，大家都不陌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便秘。但是说到便秘的问题呢，其实啊，我国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朱丹溪啊，曾经就有详细的描述。他说，五味入口即入胃，流毒不散急聚即久，治伤冲合，助病生烟啊。大家说，哎呀，没听说过。还有呢，很多人说了也不太明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呀，食物消化吸收后的残渣，它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在肚子里啊堆积久了就会成毒，最后呢它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因为便秘而导致的大便不通，堆积到肠道形成了肠毒，也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容易出现衰老或者说肠道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咱们呢古人还说，欲得长生，肠中长兴；欲得不死，肠中无子。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咱呢就得保持肠道的清洁。如果一个人的便秘或者是长期啊排便费劲，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轻症的便秘呢，几乎很多人呢都有过体会，但是重症的便秘呢会引发疾病啊，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除肠毒，让大便呢畅通，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肠道的一种啊方法，让我们呢肠道呢变得越来越干净的。就在前段时间呢，我在甘肃学习的时候啊，医院呢接待了一位年轻的女性。这位女性呢可以说是看上去啊真的是骨瘦如柴。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想减肥啊，就想要这种骨感美。这种啊说骨瘦如柴明显就是一种病态的。可是她肚子啊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呢大便呢她是排不出来，排便很困难。那怀孕多次呢都流产了。那经过呢医生啊仔细的检查，最终啊结论是巨结肠啊，应该呢做手术切除处理。可是呢这位女性啊也同意了，在手术之前呢医生啊已经帮病人呢在灌肠洗肠。可是手术的时候呢切腹一看呢，医生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啊，这位病人呢是结肠，可是好像呢是一条藤啊，上边呢都是香瓜状的小袋的，打开一看呢全是硬邦邦的粪块。清理完之后啊称了一下得有14斤重。当时呢专家团的医生都分析了啊，说能够撑开结肠压迫到肾脏，那么使肾出现了积水有积液，导致人呢排尿困难。同时结肠呢将子宫啊卵巢呢挤到有移位的，所以说导致他多次流产。大家看说这个便秘啊是多么可怕，是吧？所以说很多人呢说出现了长期便秘还不当回事，这个呀可得重视起来啊，因为长期的便秘就会使毒素进入人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还有呢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啊、脑中风。不仅如此，还有的人呢便秘的朋友啊在排便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排便的时候得用劲儿，这用力的时候啊怎么用上呢？是不是得憋着气儿使劲儿啊？ 普通人排便呢，可能就是一次啊憋个几秒钟啊，粪便呢就出来了。便秘的患者呢，那排便都是特别干硬，排便困难，憋个七八秒啊，可能都出不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普遍性的有高血压，这一用力啊，很容易导致血压瞬间升高，腹压过高了啊，那血压就过高了。那这个过高的血压会顶着心脏，而且堵着心脏啊。它就像这个泵血啊，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在泵血。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呢，关于便秘和高血压呀，同时的存在的朋友呢，可千万要注重起来，因为呀，有很多人因便秘啊，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啊，出现意外的。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唐才常暗中发展自立军，准备提前起义，可因缺少钱款陷入困境，起义能顺利推进吗？请听《百年风云》第228集。
1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11: 第228集。
12: 张之洞也不镇压也不支持，实质上等于默许了。您想一想，身为湖广总督，大权在握呀，那是海外天子啊。他要不干预的事情，手下的官敢干预吗？因此就给唐才常临归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等于开了绿灯了。虽然说他们住的英国租界，这个事儿是犯法的，但是也是公开的秘密。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发展自立军将近10万，有枪的也不下6000-7000人。哎呀，唐才常和林圭这个痛快啊，哎，突然

噩耗传来，秦鼎一在大同事情暴露了，而且安徽派兵前去镇压，虽然说不关大局，但是整个部署就被打乱了。唐才常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和林圭紧急的磋商了一下，认为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咱们有必要把起义计划提前，能早下手就比晚下手强。林圭一抖了手，说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款呢。日本政府也好，英国政府也好，口头支持没有实际行动，我们全依靠常素先生往这寄款，至的现在一元钱都没寄来，能拍着手武装暴动吗？把唐才常急的也什么似的，没有办法就得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真不善呐、本来就够困难的，又想方设法给寄回来50000银元。虽然说这50000银元少了点儿，杯水车薪，办不了大事儿。总而言之，燃眉之急还可以解决。后来经过他们的研究，就决定把起义日期定的7月28，提前起，让林圭检阅一下实力。林圭也同意了，在23号这天，林圭特为赶到汉阳，到了龟山脚下要检阅自立军。他这一天呢，日暖晴和呀。自立军得着通知之后，全都到这聚会了，可谓声势浩大。林圭这一天沐浴更衣，头上戴着雪白的吕宋帽，就像好像那安全帽一样，身上穿着日本式白壁的西服，打着玫瑰红的领结，下边穿着一双奶油色的尖皮鞋，手里拿着罗汉竹的文明杖，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墨光眼镜，往检阅台上一站，飒爽英姿，毫不威风。在林圭身边背后站着这么几个人，一个是总文案李虎村，这总文案就好像参谋总长似的，另外还有湘军威字营的管带叫黄忠浩，这家可是实力派啊。黄忠浩今天是检阅自立军的总指挥官，在旁边还跟着左军统领田邦瑞，一大帮人在左右环立。再看检阅台前站着6000多名自立军的成员，他们穿的服装都是清军的装束。那人说那怎么回事？因为现在自立军发展到军队里头去了，你别看这些军人表面是清朝的兵勇，实质上是革命的队伍。就见金旗飘摆，袖带飘摇，刀枪映日，军容十分壮观。上午10点检阅式开始，首先由副统帅总指挥林圭讲话。林圭今年才25岁啊，这小伙儿由于这几年的锻炼，比以前可出息的多得多了。要不就应了那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挨玉似玉，跟什么人学什么人。你想想林圭在这几年都跟什么人接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荣鸿、孙中山、陈少白，另外还没短了跟外国人接触，像日本政界的名人白浪滔天、周山平啊，等等等等等，这些人一张嘴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做的是什么，就熏呗，把林圭也熏了个半仙之体啊。虽然他年仅25岁，但是这个小伙子满腹的才学，对于事业是无限的忠诚。现在轮着他讲话了，林圭往前大跨一步，把吕宋帽摘下来，频频向士兵招手，开始了简短的演说。咱必须说

明白，这个演说没敢公开说打倒慈禧推倒清政府，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因为还没举行起义呢，现在还是大清的天下，你这么讲能行吗？都用一些暗语转着圈说，你别看转圈士兵全理解，哎呀，讲几句话底下热烈鼓掌，讲几句话底下是欢声雷动。几分钟之后林圭讲完了，开始检阅队伍，就见在军队里面首先鸣起19响礼炮，紧跟着军药奏起，滴滴答嘟嘟嘟咚咚咚，整个教场上都开了锅了。林圭在大小军官的陪同下走到队伍的前面，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呼的海洋，士兵举枪致敬，口令声响彻云霄啊，朝向前进，夸欢迎总指挥，欢迎总指挥，夸夸夸夸夸，把林圭啊感动得哭了。林圭心里说，曾几何时我们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如果谭先生在天之灵有灵验的话，亲自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情况，他得多高兴啊。又一想，如果让我们其他的同志能目睹一下这个盛况，他们不定怎么受鼓舞呢。简短解说，阅兵议事进行了45分，结束之后开始军队练操。练操的时候有负责阅操的总指挥黄忠浩在这指导，林圭退下去休息。是休息吗？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和军中的大小头目、自立军的骨干要开个紧急会议，还有各地赶到这哥老会的首领，大大小小74个人，他们借了座庙就在这禅堂开开会了，门前加了双岗。林圭首先代表唐才常向大家问好，另外通知大家起义定到7月28，不能拖延，各地的弟兄在7月28日以前必须赶到武昌、汉口、汉阳，而且湖北的荆襄、沙市、黄石、安徽的大同，所有地方同时举义，一枪打响，八方接应啊，整个这把火我们就算点起来了，然后领着胜利之师直捣北京，捉拿慈禧、荣禄和刚毅，把皇上光绪放出来让光绪执政，然后实行君主立宪，建立那么个国家，这就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和革命的宗旨。因此管他们叫改良派，不是彻底的革命派，跟孙中山先生的区别就在于此。会议开始的时候，林圭把这个事情传达完了，争取各位头领的意见。哎呦，这意见就上来了，一共总结成2条。头一条，就汇款的问题上，大伙有意见，纷纷质问林圭，说你们说的很好啊，红嘴白牙，说参加自立军不白参加，给生活补助，还给什么补助津贴，你们还发行这种富有票，谁参加自立军给谁一张票，凭这个票就可以领1000贯钱，到了现在这钱在哪儿呢？票倒发了不少啊，你还说吗，7月28就得起义，那么起义以前这个钱得发下来吧。大伙见着真东西了，打起仗来是不是更有劲儿了，谁不为吃口饭呢？请求总指挥考虑。一下把林圭问门口了，林圭是脸红脖子粗啊，只好跟大伙解释，各位，康长素先生在国外募捐，国有此事，我敢对天发誓，新加坡爱国华侨陈苏元先生一个人就捐了20万元，其他爱国华侨又捐了40-50万，我们的钱有的是，说至于今天为什么没会来，可能遇上点什么麻烦，但大家放心，这个钱迟早

寄来的，到那时候加倍给大伙儿，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跟弟兄们讲一讲。这帮人心里不乐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单说林圭把日期告诉大家了，行动计划也说明了，他可也没想到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个奸细。奸细是谁呀？就是武威军管带，这小叫黄忠浩，他负责这次阅兵的总指挥。那么说黄忠浩他怎么是奸细呢？哎，一点不假，他是满清的里边一个军官，也参加了自立军，但是是假的，就好像一把尖刀插到林圭他们的心脏上，观察唐才昌和林圭的一举一动。现在这小子在旁边坐着一听，哎哎，真要干家伙了，7月28就要行动了。林圭、唐才昌，你们别做美梦了，这个会啊又隆重又保密。咱们说了，被黄忠浩这个奸细一字不漏的全都听去了。说黄忠浩这个小子是个什么人呢？他的原籍是湖南长沙的，原来他是个文人墨客，耍笔杆出身，花钱呢还捐了个内阁中书。什么原因呢？他诗词歌赋不错，而墨笔字写的也好，要是说他有出口成章之能倒过分，反正这家伙鬼点子挺多，另外学问也挺深。后来他一看仕途无望，又弃文就武，哎，带了兵了，就在张之洞手下。张之洞就发现他是个人才，说武官还有那么高的学问，这玩意儿难得，有时候把他叫来一闲谈，一听他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哎，张之洞就更喜欢了，把他提拔成威字营的管带，掌握实权。打那以后，黄忠浩受宠若惊，就以着这个为台阶，一步一步往上晋升，经常的做点文章，写一首诗，交给张之洞，请求大帅给指点。张之洞喜欢这个，哎，一来二去就混熟了，就成了张之洞的心腹。本来啊，他领的军队驻守在湖南长沙，这次奉张之洞的首令调到汉阳，这是张之洞安心不善呐、把人调到他眼皮底下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还告诉他，你到了汉阳之后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打到资历军的内部。他受命之后加紧活动，那时候的革命斗争没经验，说保密有时候经常泄密，有些事情是公开的秘密，能瞒得了人吗？所以啊，他伸着个鼻子一闻，最后找到自立军的一个骨干，这骨干姓沈，求他从中给介绍，见了唐才昌和林圭，他也表示着，我也打算革命，我也打算如何如之何，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说着说着是涕泪横流，哎，就把唐才昌林圭感动了，给他一张自愿书让他填写，他填写完了就成了自立军的骨干，因为他有兵权嘛，大会小会都得由他参加。哪知道他是一条毒蛇呀，埋到众人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呢、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到现在林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个小在这坐着一听，啊，起义提前了，不行，我得早给大帅送信儿去，我们得抢先一步。所以后面林圭再说什么他也没注意听。散会以后，黄忠浩跟林圭打过招呼，哎，表面上不露声色。
这小子有点能耐，

0: 喜怒不形于色，是属于内向的人，很难被人把他琢磨透了。林圭挺忙，哪故意观察他去，所以匆匆忙忙回去见唐才去报告。咱且不说，单说这黄忠浩把教父找来，坐上轿子直接赶奔湖广总督衙门。当时的总督衙设在武昌啊。他到了衙前，从轿上下来，把手本递进去。时间不大，有人告诉他进来吧，大帅驾临。他整理衣服，这才到花厅。他刚一进花厅，就听见张之洞在屋里正发脾气，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震得虎耳叮当乱叫唤，吓得他没敢进屋，立正就站在这儿了。头眼一看，可不是，张之洞穿着一身便装，里边是长衫，外边是马褂，小胡撅就着，两个眼睛倍儿亮。旁边新服的幕僚师爷都屏息凝神在旁边看着，谁也不敢言语，连大气都不敢哈一声啊。黄忠浩摘耳朵一听啊，张之洞这嘴里嘟嘟囔囔的，把他骂的这些话连在一块儿都听明白了。说为什么发脾气呢？张之洞今天一开门就遇上一件堵心的事儿。原来他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火，以湖广总督的名义购买的步枪7000支，大炮15门，机枪5挺，另外还买了不少机器，买炸药买了多少吨多少吨。日本那方面已经答应把定钱都交了，哎，今儿个突然告诉他了，日本方面拒绝卖给他军火，理由是现在慈禧太后对日本政府表现得极不良好，日本政府为了对慈禧报复，不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打交道，所以这些军火一概扣押不卖。张之洞为这事儿挺恼火，心说我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武装我手下的实力啊，我手下没枪杆子是不行，玩不转呢、啊。为什么现在我赶不上刘坤一？为什么赶不上李鸿章？就因为我底子薄。如果这批军火运到了，把我手下的人马武装起来，我还怕李鸿章、刘坤一啊？哎，我跟他们都是封疆大吏，到时候我在朝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们偏偏倒霉，日本子，你这是干什么呢？慈禧得罪你，我不没得罪你吗？为什么扣押我的军火不卖给我呀？他为这事儿正发脾气呢。但是他跟慈禧一样，关上门骂醒，见着外国人当时就傻眼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0: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这场箭在弦上的起义能顺利打响吗？唐才常等人又能否成功躲过围剿？悬念迭起，请听百年风云第229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29集。
4: 就这样，黄忠浩不敢

0: 进去了。
1: 一直等张之洞消了气儿了，有人过来，大帅，黄管带等了半天了。
2: 嗯，
1: 叫他进来。这才把黄忠浩叫进去。这家到里边先给张之洞请了安，张之洞往两旁一摆手，让别的人都退出去。忠浩，坐下吧。哎，大人，有大帅在此，焉有我的座位？坐下吧，坐下，好讲话，都自己人拘束什么？谢大帅。这小子拉了个金凳坐下了，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笔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表现得十分虔诚。张之洞背手又溜了两圈，你来有事儿啊？回大帅，没别的事情，我给大帅问安，顺便送点礼物，拿进来，拿进来。他来不是空手来的，每一次都得带点礼物。这是外边有人进来，给提了个大盒子，往桌上一放，然后退出去了。黄忠浩亲自到桌子前边把这包打开，这盒也解开。大帅，请您过目，这是我一个朋友从吉林来，这一盒里全是吉林的好山参，您看看这成色有多好。这一颗上秤腰一腰，足有8两3钱呐、啊！大帅，不是有那么句话吗？7两为参，8两为宝，它都超过8两了。这个东西，大帅补身子是再适合也没有了。张之洞啊，那好东西有的是。说这玩意儿，他根本看不到眼里头。不过官不打送礼的，那送来了总比不送强。张之洞用眼角瞄了一下，哦，难为你一片孝心呐。每次你都不空手，叫本帅怎么过意得去？哎呦，大帅，您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好，那我就收下了。有人过来，卷吧卷吧，拿走了。张之洞命人献茶，他敢喝吗？他看看没别的事儿了，往前凑凑。大帅，卑职有话跟您说。
2: 哦，说吧。
1: 哎。您先看看这个。说实话，他把那日记拿出来了，双手往上一递，请大帅过目。张之洞瞄了一眼，那是什么？这是我记录的自立军活动的情况，您看看就清楚了。哎，算了，我看什么，你就说说就得了。哎，是。也黄忠浩一看，今儿怎么这张之洞这么别扭呢？好像不感兴趣。我可得小心伺候着，把日记他带起来了，一伸手又掏出2张富有票。大帅，您看看这个。张之洞接过来一看，哦，富有票，我这儿也有。这不是自立军联络的信号，用它还能换钱吗？啊，大帅知道了，
2: 知道。
1: 这有什么新鲜的？你今儿来就为这事儿吗？不，还有一件大事。大帅，大事不好。我刚参加了个会议，这个会议是自立军的副头领林圭主持的。他说什么7月28要在武汉三镇搞武装起义，又说嘛，让荆州、襄阳、沙市、黄石、长沙、大同，让这些地方配合共同响应。大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难道我们不采取措施制止吗？一旦他们枪声打响，闹腾起来，后果不堪收拾。黄忠浩认为刚才你不感兴趣，我这话说出来这是重型炮弹，张之洞一定大吃一惊。结果他想错了，张之洞啊无动于衷，听完了往太师椅子上一坐，耷拉着眼皮，双手理着八字胡。
2: 就这事儿吗？还有别的吗？
1: 还不行还。啊，黄忠浩一看这事儿还不够大的。这是怎么茬呢？这是。大帅好像没什么感觉。 啊，就这事儿，请求大帅示下。
2: 我知道了，你回去休息吧。
1: 是，这就往外送客。黄忠浩弄了个丈二的和尚猫不着脑袋，先说究竟我们这大帅的心里怎么盘算的，这么大事儿他无动于衷，他想干什么啊？不行，怎么的，我来了一趟，我得把底摸去。这小子站在门口说走他没走。张之洞看了他一眼，还有什么事儿？大帅，方才卑职所说，求大帅示下。卑职，我心里好有个底儿，究竟我是动还是不动呢？
2: 其实张之洞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对方才黄忠浩说的这个话，他并不感到吃惊。就黄忠浩不说，从别的方面他已经掌握这个情况了。现在张之洞正在想，我是动手还是不动手？这玩意儿要说动手，这就掉脑袋流血的事儿，不定得死多少人呢。还是那句话，唐才常和林圭他们都有后台啊，有日本人，有英国人，这之后要动手把这些洋人给得罪了，我受得了吗？吃不了我就得兜着走啊。我即使动手的话，我得先取得这些洋人的同意，人家不同意我是不敢呐。但是张之洞呢，又不愿意在下级面前显着他怎么怕洋人，表面还得装相，所以这些话他没法说。黄忠浩这小子还认死门，问起来没完，引起张之洞的反感，因此撵他走。哎，黄忠浩这小子更坏，眼睛一转，计上心来，在这开始造谣，往前大跨一步。回大帅，卑职还有一件最机密的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哦，最机密的事儿，你说吧。哎，黄忠浩还往两旁看看，那意思这是绝对保密，不能被别人听去。他来到张之洞的跟前，翘着脚扶着身，大帅，据卑职调查的详细材料表明，唐才常林圭要对您下手。哎，这句话可好使唤了，张之洞的脑子嗡了一声，怎么要对我下手？不能啊，他们通过英国的总领事跟我打过几次交道，拥护我自立啊，啊，怎么还能对我下手呢？他看了看黄忠浩，此事属实，大帅吓死我也不敢胡说呀，这是千真万确的。张之洞一听就紧问啊，他们具体是怎么研究的？哎，回大帅，据我调查的情况，唐才常和林圭一伙秘密协商，说一旦枪声一响，要炮轰总督府，把您生擒活拿，当众游街，然后枭首示众，用您这颗脑袋嘛，酬谢老百姓，鼓舞人心。大帅啊，您可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啊，您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放任自流的话，他们可对您要开刀啊。这小子会造谣不？根本没这么回事。但是张之洞之流那怕死怕的要命啊！原来他不管自立军的事儿，他就因为自立军伤害不着他，碰不着他个人的利益，如今一听不对，那要摘我的脑袋，这还了得吗？这小子当时可发了火了，背着手在屋溜了几圈，啪啪把门关上。这个情报确实属实，大帅要错一点唯我试问，我敢欺骗大帅吗？哼，他娘的来的，唐才常林圭黄口如此，畜生，你竟敢碰我张之洞，我不先发必受其害。黄忠浩在，你马上回去调动你的

0: 听信，听候我的手令。我让你什么时候动手，马上动手，务必把资立军的头领一网打尽。
1: 是。呵，黄忠浩这个乐呀，
0: 心说话，这副要是真灵啊，这要把这帮人消灭，我这官就往上升了。
1: 看来造谣这会儿真好使唤呐。
0: 黄忠浩心里的高兴，退出总督衙门暂且不提，单说张之洞马上把新夫人找上来开了个碰头会。张之洞在这个会上做了紧急的安排，哎，不管他怎么安排，其中有一项，他要秘密去见英国总领事和日本总领事，没有外国人的支持他不敢下手。按下张之洞咱不说，话分两头，再说林圭。林圭回到总部之后见着唐才常，把检阅军队的情况如实地向总首领汇报一遍。唐才常拍拍他肩头，甚感满意呀，很好。问他说其他的事情有什么反应没，林圭长叹一声，钱，就是钱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时至今日这汇款还不来呢。唐才常比林圭还着急，他们这阵不知道等汇款呢，羊也没有啊。康有为打这旗号往募捐募了60多万入了他自己腰包了，那整个都是骗人呢。唐才常哪里知道这些详情，还紧安慰林圭，快了快了，我估计3天2日之内这钱也就到了。嘴这么说他心里他也没数。林圭往桌上一瞅，唐才常闲着没事儿，正在这练毛笔字，其中有一首诗后头的两句话是这么说的，圣好头颅愁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林圭一看就明白了，他指什么说的，指谭嗣同，因为他跟谭嗣同是浏阳二生，两人不分彼此，交情最莫逆。谭嗣同一死，唐才常痛不欲生，现在就是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啊。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说如今我活着有这颗脑袋，我要酬谢我的死友，指谭嗣同说的，无真面目见群魔，革命成功还则罢了，不成功我念于死我也不活着，我不累跟这些群魔打交道。林圭看完了深受感动，他怕引起唐才常的心事不便深问，假装没看见。两个人坐下就谈论起义的这些事儿。唐才常说，你回来正好，今天晚上还有各龙头我们开一个紧急碰头会，你也参加，在会上你把检阅的情况向大家说一说，鼓舞人心。林圭点头，就在当天的晚上在资立军的总部召开这次特殊的会议。哎，这个会议啊跟一般的不一样，太麻烦了，资立军总部楼上楼下灯火辉煌，胡同口都戒了严了，从各地来的哥老会的大小首领鱼贯而入。您看这服装跟一般都不一样，哥老会的这帮人有的礼帽长衫，有的西服革履皮鞋，有的13太保的纽帕敞胸露怀，腰里系着红绿带子，下边扎着裤脚，穿着洒鞋，晃晃悠悠跟着摔跤跑江湖的差不多，还有的里边干脆光着膀子，外边披着件衣裳，手里拖着钢胆，简直是奇形怪状啊。路口都有哥老会的抛哥在这守着，检查来往的行人，没有附有票没这证件一概禁止通行，凭票入场。来的可都是头没小的。说这哥老会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群众的一个自发的组织，如果查史料它的起源是在清朝的康熙末年， 一开始可能叫三合会，又叫天地会。咱们说过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第二把金交椅叫洪大铨，他就是天地会的总负责人。后来天地会又演变，分成多少支多少派，这哥老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可了不得，在大江两岸南方各省，哥老会遍布天下呀。光在这湖北省、湖南、四川、江苏一带，据说有80万众。你想想，唐才常和林圭要举行武装起义，临时现找基本群众，哪儿找去？这玩意儿太难了，就得依靠这哥老会，把他们作为基础。而你要团结哥老会，你必须把这些头领全团结过来。他这头领这玩意儿还挺麻烦，这哥老会据说分为内八派外八派，内八派有一部分头领，外八派也有一部分头领。先说这内八派，有正龙头、副龙头，这是最高的俩头，往下有总堂、坐堂、陪堂、蒙堂、礼堂、管车、执堂、行堂、盟友、乡长，分这么些类别。这跟当官的似的，这都有制度的，一级管着一级。干外八堂呢，这名词更新鲜了，头把手叫心腹大爷，往下排圣贤二爷、当家三爷、红旗五爷、光口六爷、巡风八爷、大满九爷、末满满爷，当当当当当，也分等级的。今儿开这个会，这些头全来了。一进会场，他们按着特殊的仪式，得脱只鞋、光只脚，拿手拎着。您说这玩意儿特殊不？就这么的分等级，按帮派鱼贯入场。再往里头一看，呵，隆重而又庄严呐！正中央的香案，上面点着旗对红蜡，真是蜡烛高烧，香烟飘渺。在桌子的上垂手站着哥老会的总头，这人叫张耀廷啊，正龙头。在他的下垂手就是唐才昌、林圭，其他的头领分两旁在头前站着。议事一开始，由正龙头张耀廷嘴里头嘟嘟囔囔的捣鼓一套黑话，然后又点了一股香，念念有词，手舞足蹈，这些奇怪的细节咱不必细说。然后他拿过一只雄鸡，把脑瓜拧下去，血滴得到酒缸里头，活弄活弄参加会的人每人得满饮一杯，这叫歃血为盟啊。然后由唐才常讲话，唐才常一宣布7月28我们盼望已久的日期来了，在武汉三镇我们要举起一旗，打响第一枪，希望弟兄们勇敢向前，为中国人打腰提气，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哎呦，他这么一讲话，底下人把手全举起来了。总指挥你放心，头可断志不可屈，跟他们拼了，跟这帮婊子拼了。说话虽然粗野，但表的是真心。唐才常一想，行了，有这些人做基础，这阵要有枪再有钱，何愁大事不成啊？倒霉的就是没钱，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究竟唐才常的起义能否成功，且听下文。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1: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0: 啊，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0: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 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三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

0: 您订购成功。
1: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2: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
1: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施胜杰、冯永志，全新奉献相声《双婚配》。一段不寻常的情缘，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盛宴，听他们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在顺境中携手，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幽默的语言，感人的故事，让您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8: 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清楚，
9: 什么事儿呢？
8: 您说这爷儿俩，是应该爸爸先结婚呢，还是应该儿子先结婚呢？
9: 嗨，我当什么事儿？
8: 这个不清楚。
9: 他这还用问吗？
8: 怎么？
9: 按理说呀，都是爸爸先结婚。
8: 为什么呢？
9: 您想啊。

0: 这爸爸要不结婚，哪儿来的儿子？
1: 啊，照你这个意思嘛，必须爸爸要先结婚，
0: 哎，
1: 儿子后结婚。
0: 就是啊，
1: 不一定吧？
0: 啊？
1: 据我了解，就有爸爸和儿子一天结婚的。
0: 谁呀？
1: 我。
0: 你？
1: 我跟我爸爸一天结的婚。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你哪有我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
1: 那天我跟我爸爸一块娶媳妇嘛。
0: 是吗？
1: 那天办得很热闹。
0: 哎，我说您先别说了
1: 啊，
0: 您这是怎么个爸爸呀？
1: 爸爸你都不懂，爸爸就是爹呀。
0: 对呀，
1: 爹也就是爸爸。有地方管爸爸叫爹，有地方管爹叫爸爸。
0: 是，
1: 你叫父亲也行
0: 啊。
1: 你写信呢，写令尊老大人呢。
0: 哎、说
1: 文言，
0: 先别说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哈，
1: 啊、
0: 您说这些
1: 啊，
0: 我全都懂。
1: 那你还问什么？
0: 我不明白的是
1: 啊，
0: 你爸爸刚结婚，怎么会有你这么大儿子呢？
1: 这人你死心眼儿呢？我是农村长大的，
0: 啊、
1: 从小就没爹没妈。
0: 他是个孤儿。
1: 八岁那年呢，我们村子那儿闹灾。
0: 是吗？
1: 我爸爸到我们那村子崩苞米花去。嗯。他在这儿崩啊，我在旁边捡着吃。
0: 他饿吗？
1: 我爸爸看我怪可怜的。
0: 嗯。
1: 问明白我这身世啊，就跟我们生产队长说。
0: 说什么了？
1: 队长啊，我看这个小孩也是怪可怜的。
0: 还是一山东人。
1: 你看我家里就一个老爹，也没有旁人。
0: 嗯。
1: 我看就把这个小孩交给我吧。
0: 队长同意了吗？
1: 队长答应了。
0: 啊，
1: 哎，小孩，小孩，别吃了，别吃了，行了，跟我走呗，咱回家呗。
0: 嗯，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爹，你就是我爹的儿子了。就这么着，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明白吗？
0: 你说你是抱养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么说不省事吗？
0: 对，我听着可费事了。
1: 哎，就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啊，
0: 那也不对呀、
1: 啊。怎么不对？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8。
0: 你爸爸呢？
1: 23。
0: 啊？
1: 比我大23，51了。
0: 哦，51了，
1: 51岁了。
0: 哎，
1: 啊，
0: 那以前没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吗？
1: 介绍过，介绍不少呢。
0: 嗯，
1: 就因为有我。
0: 嗯嗯，
1: 就因为我爸把我领回去以后啊，介绍几个姑娘，人家不愿意，一进门就当妈。
0: 是啊。
1: 结果介绍几个都没成。
0: 哦。
1: 后来啊，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
0: 对呀、
1: 啊。我爸爸年龄也大了。
0: 是是。
1: 又给我爸爸介绍一寡妇，领一小姑娘。
0: 这也行啊。
1: 行什么呀？
0: 怎么呢？
1: 正赶上那个时候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0: 嗯。
1: 再加上我有一多病的爷爷。
0: 对，
1: 我们一家三口吃饭都困难，
0: 嗯，
1: 哪还有能力再养活他们娘俩呀？
0: 就是，
1: 结果寡妇领小姑娘这事儿也没成。
0: 哎，你爸爸不是有手艺吗？
1: 哦，我爸爸会的可多了，
0: 都会什么？
1: 我爸什么钳工、木工、泥瓦匠、赶车、栽树、会膳房、哦，什么崩苞米花、焊羊腿壶，那手艺会多极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那个时候你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啊？
0: 怎么样？
1: 那不是什么堵邪道，就是割尾巴、
0: 哦。
1: 就连我爸爸崩苞米花都给起了个罪名。
0: 什么名呢？
1: 那叫资本主义大炮。
0: 这怎么叫资本主义大炮呢？
1: 你崩苞米花不得崩吗？
0: 对呀、
1: 啊，那一崩不得响吗？
0: 就是啊，
1: 咚，这就是向无产阶级开了一炮。
0: 哦，这就是一炮。
1: 一放糖精更坏了。
0: 怎么着？
1: 糖衣炮弹。
0: 这都挨不上这个。
1: 我们家困难呢。
0: 啊、嗯，
1: 炕上躺着一个多病的爷爷。
0: 对，
1: 地下站着我们爷儿俩，瘦的皮包骨啊。大伙儿给我们家做了一首诗。
0: 怎么写的呀？
1: 说我们是三代同住一间房，年年都吃返销粮、
0: 嗯，
1: 起早贪黑拼命干，年底分红还欠账。
0: 得，这一年算白干了。
1: 我们家困难不困难？
0: 困难。
1: 还有比我们家更困难的。
0: 谁呢？
1: 就是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娘俩。
0: 嗯，
1: 他们家连个整劳力都没有。
0: 你瞧瞧，
1: 那真是坐在炕上能看天，全靠队里补吃穿、
0: 啊、
1: 论穷全村数第一，三角债款还不完呢。
0: 对了，那些年是有这种情况。
1: 农村政策一放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0: 对，
1: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们农民的生活有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0: 是吗？
1: 用我爸爸话说，现在那真是
0: 怎么样，
1: 政策宽了、
0: 哦，
1: 人变样了，
0: 多好！
1: 存了钱了，
0: 嗯，
1: 有了粮了，
0: 嘿，
1: 生活好了，
0: 嗯，
1: 盖新房了，喂、
0: 哦、
1: 了牛了，
0: 嗯，
1: 养了羊了，
0: 啊、嗯，
1: 吃的棒了，身体强了。看现在咱们这个体格
0: 怎么了？
1: 啊，现在这个体格是身子高大有长杆，两膀扎开有力量，
0: 有劲，
1: 脑袋瓜子像孟兜，两只眼睛像铃铛，胳膊一伸方上拎的，手指头是不不楞楞棒槌撑。
0: 哎，我让您先等会儿吧，这是你爸爸，
1: 这是武松。
0: 说你爸爸提武松干嘛呀？
1: 就说我爸爸这身体好。
0: 说他身体好不就完了吗？
1: 我们爷儿俩起早贪黑种好责任田，
0: 嗯，
1: 靠劳动致富，我们盖了一座小二楼。
0: 怎么着？你们家还能盖楼？
1: 这不新鲜。
0: 嗯，
1: 自从承包以后，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盖楼了。
0: 是啊，
1: 这不是吗？近二年我也搞了一个对象。
0: 搞对象了
1: 啊？
0: 谁呀、
1: 啊？你忘了？就是原来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
0: 啊？
1: 他姑娘。
0: 这人
1: 叫秀梅
0: 啊，
1: 二十多岁，身体好，能干活，我们俩人挺合得来。
0: 是啊，
1: 这不商量着准备要结婚吗？
0: 那就结婚吧。
1: 啊，
0: 结婚？
1: 结什么婚呢？
0: 怎么呢？
1: 一想起结婚，我心里难过。
0: 结婚难过什么呀？
1: 你说我爸爸把我养这么大的容易吗？
0: 不容易啊！
1: 啊，我能一结婚把老头一人搁那儿不管吗？
0: 不能，
1: 咱得有良心呢。
0: 哎，
1: 啊，我后来我一想，干脆我不结婚了。
0: 怎么办？
1: 让我爸爸结婚。
0: 跟谁呀？
1: 跟我对象。
0: 哎，啊，
1: 他妈！
0: 嗨，这人说话大喘气呀、啊。
1: 这事儿我得跟我爸爸先商量商量。
0: 先跟老人商量商量。
1: 那天我跟他谈谈。
0: 怎么说的？
1: 我很严肃。
0: 您给学一学。
1: 我说，爸爸，有个事情要跟你谈一谈。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不是您岁数也不小了，
0: 哎，
1: 是吧？也该懂事儿，
0: 这怎么说话？
1: 你也该想一想自己的事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也不能老让我替你操心呢，我得为您操点心了。
0: 应该怎么说？
1: 您看，您为了抚养我呀、嗯，耗费了青春。
0: 对，
1: 当初要没有我，您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0: 嗯，
1: 都因为我，您到现在还光棍一人，爸爸。我看您打光棍，我心里真不忍。爸爸说说心里话，这辈子您就不想结婚了吗？
0: 你爸爸说什么了？
1: 啥日子，我哪能不想啊？
0: 你他还想
1: 你个砸也死人呢，对吧、
0: 啊、
1: 过去别说了，过去因为咱们家里穷没人跟
0: 啊，
1: 现在政策好了，咱也富裕了，可我这个岁数又过去了，
0: 年龄太大了。
1: 说句土话吧，
0: 怎么着，
1: 我们那茬子闺女、
0: 啊、
1: 都罢了冤了。
0: 嗨，什么叫罢园了？
1: 就是没有了。
0: 嗯，
1: 我说爸爸，我可不是揭您短的啊、
0: 哦。
1: 我看您跟秀梅他妈倒是挺合适的。
0: 哎，这怎么能看出来？
1: 你看我也不小了，什么事儿我不明白呀、啊
0: 嗯？
1: 你看没事你就让我上秀梅他们家帮着干活去，
0: 哦、
1: 帮着他们磨炕啊、拉柴火。我也不老上他们家去，我能跟秀梅拉个上吗？
0: 什么叫拉的？
1: 我能跟秀梅搞对象吗？
0: 啊，对。
1: 再说了，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
0: 嗯嗯。
1: 你看，自从有人提过这事儿以后啊。人秀梅他妈找你焊盆你也不要钱了、
0: 嗯、
1: 找你崩爆米花你偷着往里放糖精。
0: 是
1: 吗？那回你给人家崩了一盆，拿回去半个月都没吃，
0: 舍不得吃，
1: 糖精搁多都苦了。
0: 对了，那是没法吃那个。
1: 自从我能干活，我就舍不得让您挑水去、
0: 嗯、
1: 可是那天您非要挑水去，我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去了半个小时您没回来。
0: 哟，
1: 我不放心呐、
0: 啊，
1: 我到井边一看呐、啊，
0: 怎么样？
1: 感情秀梅他妈在那儿洗衣服，你旁边给打水呢。
0: 哦、
1: 你一看我去了，您抹不开了、
0: 啊，
1: 脸也红了，手也哆嗦了，一着急，咚，把桶掉井里了。
0: 你瞧瞧，
1: 你还说呢？
0: 说什么？
1: 我哪是扔着玩儿的？
0: 有扔水桶玩的吗？
1: 爸爸，这不都说明您想着他吗？想跟他多说会话吗？
0: 对呀、
1: 啊，爸爸，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0: 嗯，
1: 傻小子，你看哪个时候咱也不知道，你跟秀梅你们两人。搞上对象了、
0: 嗯、
1: 后来我一听说你们俩人对上象了，我跟他妈我们就是杀猪没吹。
0: 这怎么讲呢？
1: 撵退了。
0: 哦，这就撵退了。
1: 你再说了，你跟秀梅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是对象对吧？
0: 对对，
1: 他妈妈是你丈母娘、
0: 嗯、
1: 对吧？我要是跟他妈妈，我们两个人这个事情都好说不好听啊。
0: 那你说什么了？
1: 我说爸爸，你不能这么想，说句实心的词儿，咱爷俩这也叫承包啊。
0: 啊，
1: 对吧？
0: 哎，这怎么叫承包呢？
1: 您行，您，他寡妇妈领一姑娘，
0: 对，
1: 您光棍爹带一儿子
0: 啊，
1: 咱爷俩同时成亲、
0: 啊，
1: 咱爷俩把他们娘俩包了，这不承包吗？
0: 嗨，这么个承包啊！
1: 我说爸爸，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0: 啊。
1: 哎，咱们这里定了倒是行，谁知他妈愿意不愿意呢？
0: 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1: 我先跟秀梅谈谈。
0: 哎，
1: 我跟秀梅一说，秀梅挺高兴。
0: 是吗？
1: 我们俩人一块做他妈妈工作。
0: 怎么做的呀？
1: 那天我上他们家去了。
0: 是吗？
1: 我跟他妈妈说，
0: 您给学一学。
1: 我说大娘。这个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说，这个我跟秀梅啊，我们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您也知道是吧？
0: 嗯、
1: 我们准备着要结婚了。
0: 哦，
1: 您看还有什么说道吗？
0: 老太太说什么了？
1: 嗨，啥说道啊？亲戚都做成了，你看咋办就咋办呗。
0: 嘿，老太太还挺爽快的啊。
1: 行，大娘，那什么，这事儿这么定了。说还有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个事儿，跟您得说说，反正
0: 说吧。
1: 反正这事儿头回办，这事儿。
0: 嗯。
1: 这事儿反正半好半坏，你别着急。
0: 你说吧。
1: 这个，快说吧！你有啥事儿就说，你说出来，大娘不生气
0: 啊？
1: 不生气是不？大娘，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么回事儿。
0: 说呀、
1: 啊！你看我跟秀梅吧，我们两个人搞对象了，是吧？我们都要结婚了，
0: 啊、
1: 我们俩搞对象了，结婚剩您一人怪孤单的。我看那什么，你也搞一个呗。
0: 啊？这老太太说什么了？
1: 老太太听完冲我一乐，
0: 同意了。
1: 远点，三子。
0: 哦，这就骂上了，
1: 抄起笤帚就要打我，
0: 打着了吗？
1: 没有，秀梅给拦住了。
0: 嗯、
1: 妈，你别生气，你坐下。妈，你看，其实圣洁这也是为您想啊。
0: 就是啊，
1: 妈，说心里话， 我大叔那人怎么样？
2: 嗯，
1: 哎呀，你大叔那个人呢，要说那倒是个好人，可他这儿子可有点二虎八鸡的。
2: 对，他不会说话。
1: 哎，你别说，他这孩子吧，干活还。

0: 穷
1: 啊，能干活
0: 就是嘛。嗯，你看过去他们爷儿俩不也这么干吗？
1: 对，
0: 可为什么还那么穷啊？
1: 嗯，
0: 还那还用说吗？过去啥政策，现在政策好了，人家就富裕了呗。
1: 这是政策深得人心。
0: 就是啊，妈妈，你看我大叔好就好在这儿。
1: 嗯，
0: 人家富了没忘了大伙儿。
1: 嗯，
0: 去年咱们这儿闹虫灾，我大叔自个儿拿钱买农药，大伙儿使。
1: 对，
0: 好两种穿换咱们大伙儿种。
1: 嗯，
0: 再说嘛，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我可不是揭你短的嘛，你可别抹不开啊。
1: 怎么呢？
0: 我大叔刚出来蹦爆米花，你听他一喊蹦爆米花，你学摸的拿点什么出去蹦去。那回你刚一听他蹦爆米花，你咱们家实在没有苞米了，你连苞米面都拿出去了。
1: 对了，他那玩意儿能蹦吗？
0: 你听我大叔刚一喊旱鸭飘忽，你拿个盆就往外跑。
1: 嗯，
0: 可是我大叔说什么也没给你旱。
1: 怎么不旱呢？
0: 塑料的。
1: 对了，那是没法旱。
0: 这不说明你想着我大叔吗？
1: 嗯，
0: 妈，现在咱们富裕了，政策好了，妈，你还怕啥呀？
2: 老太太说什么了？
0: 你傻丫头，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呀？你反正这么说吧，就有点我心里乐意，我也得装点摸不开嘛。
1: 谁想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经过我们俩做这工作，两位老人见了几次面以后 啊，同意结婚了。
1: 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0: 为了本着节约的原则，
1: 嗯，
0: 我们爷俩商量好了，一天结婚，
1: 喜事新办。
0: 嗯，我们不收礼不办席，把结婚准备下来的钱买了一台小型拖拉机。
1: 你们家还买拖拉机、啊、
0: 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买拖拉机了。结婚那天很热闹。
2: 是吗？
0: 在我新盖那个小二楼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呀？
0: 上联是昔日里光棍堂缺衣少粮，
1: 下联呢，
0: 看今朝政策好，致富成亲，
1: 横批是
0: 父子双婚。
1: 嘿，太好了，
0: 社员干部都上我们家给我们贺喜了，
1: 都为你们高兴。
0: 别理完了非让我介绍介绍这个恋爱经过。
1: 那就介绍吧。
0: 我没关系，我介绍完了非让我妈妈再介绍介绍不可。
1: 那老太太介绍了吗？
0: 我妈妈可大方了。
1: 怎么说的？
0: 当时站起来了。
1: 您给学一学。
0: 喊啥呀？喊啥膈应棒啊？你看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我告诉你二愣子，你别在那瞎白话。
1: 对，
0: 你知道我跟你大叔我们那啥感情？
1: 你们什么感情啊？
0: 我跟你那什么，我跟你大叔我们感情那是焊上的。
1: 焊上的？
0: 那说句文明词，我们感情那是牢不可漏的。
1: 那叫牢不可破。
0: 那一破还不漏吗？
1: 对了，没听说过。
0: 我们搞对象可不像年轻人，
2: 嗯，
0: 偷着定腰会上那姑娘窗根底下学蛤蟆叫去。
1: 什么模样？
0: 哪儿黑往哪儿嘎去。
1: 嗯，
0: 我跟大叔不那样。
1: 你们什么样？
0: 哪儿阴多往哪儿去。
1: 多大方。
0: 哪儿夜多往哪儿去。
1: 太好了，
0: 不是我吹。
1: 嗯，
0: 你大叔哥哪儿我都知道。
1: 怎么呢？
0: 他一喊我能听见。
1: 喊你呀、
0: 啊？喊腰贴呼。
3: 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马之歌》。这是一场关于马的接龙比赛，两位演员天马行空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抛出含有马字的成语或句子，甚至尝试唱起带有马字的歌曲，想以此来难倒对方。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展现了丰富的知识储备，还通过风趣的调侃让咱们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那么这场对决谁是最后赢家呢？且听马之歌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6: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7: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
6: 我想说一说马。
7: 好啊，
6: 有兴趣吗？
7: 有兴趣，
6: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7: 我跟你一起说，
6: 每人说一句话
7: 啊，
6: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7: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6: 哎，
7: 好，您先说吧。
6: 哎，别的呀，
7: 嗯，
6: 你应该一马当先。
7: 嗯
6: 啊，
7: 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6: 哈哈，我祝你马到成功。
7: 我祝你马失前蹄。
6: 哎啊，像话吗？
7: 不是，有马没有这个？
6: 有有有
7: 啊！
6: 你应该快马加鞭。
7: 你是盲人瞎马。
6: 对，你有汗马功劳。
7: 你要悬崖勒马。
6: 你人欢马叫。
7: 你人仰马翻。
6: 你天马行空。
7: 你是害群之马。
6: 哎，我招你了。
7: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这没想好。您重来，
6: 重新来，
7: 重来，重来。

0: 还是这个条件，
1: 您说吧，
0: 每人一句，
1: 哎，看谁先没词了。
0: 哦，带点比赛性质。
1: 对，
0: 好，
1: 嗯，
0: 那我说千军万马。
1: 好，那我说，
0: 嗯，
1: 万马千军，怎么样？啊，
0: 单枪匹马，
1: 匹马单枪，啊，
0: 蛛丝马迹，
1: 马迹蛛丝。
0: 走马灯，
1: 灯走马，
0: 马大哈，
1: 哈大马，
0: 拍马屁，
1: 屁拍马，
0: 哈，反正话，
1: 不是
0: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1: 哦，马嘴不对驴唇，
0: 哎，还接着翻是怎么着？
1: 那意思
0: 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每人一句，不能重复。
1: 要是说起马呀，
0: 啊，
1: 我不仅每句话都带个马字，
0: 怎么着？
1: 一口气我能60多句。
0: 一口气说60多句都带马字，
1: 哎，不仅带马字，
0: 还怎么着？
1: 还得跟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
1: 对，
0: 你说不上来，
1: 不信咱们就来了呀。
0: 你说吧，
1: 你叫李国胜，
0: 没马，
1: 你是属马的，
0: 哎，啊，
1: 对不对？
0: 哦，这也算。
1: 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
0: 嗯
1: 嗯，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老手。
0: 哎，谁呀？不像话。
1: 但是你长得是一表人才啊。
0: 哎，这也没马，
1: 都夸你长得是
0: 啊，
1: 非驴非马。
0: 哎，不对。
1: 哦，那你像驴像马。
0: 嗨，
1: 那你到底像什么呀？
0: 哎，我什么都不像。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 我是想夸你两句啊。
0: 你好好说呀。
1: 您头戴巴拿马草帽，
0: 哦，
1: 身穿马古尼大衣，
0: 嗯，
1: 外罩一件黄马褂，
0: 嗯，
1: 足蹬大马靴，骑着一匹
0: 什么
1: 阿什马。
0: 哎，啊，我骑条烟卷啊，
1: 手里提着马鞭子，脖子上挂着马蹄表，
0: 嗯，
1: 背后背着马铃薯，嘴里吃着萨其马，喝着双马牌啤酒，你就来到了卫生间。
0: 哎，嘿呀，我连吃带喝跑那儿去了，你
1: 进了卫生间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卫生间没马，
1: 地上铺着马赛克，
0: 你瞧，
1: 迎面是抽水马桶。
0: 嗯，
1: 当时你掏出了马粪纸，就听哭嚓一声，
0: 怎么回事？
1: 你摔了个大马趴。
0: 呵，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马失前蹄嘛。
0: 哎，行行行了行了，你说不出好的来。
1: 哎，告诉你，
0: 啊，
1: 你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马。
0: 那不可能，
1: 不可能，咱接着来啊。
0: 那我出门，
1: 你出门就得上马路。啊，
0: 我坐汽车，
1: 那你坐马自达汽车。
0: 哎，我骑摩托车，
1: 骑雅马哈的摩托。
0: 我坐轮船，
1: 嘿嘿，你得上码头。
0: 我出海，
1: 海里有海马。
0: 我过河，
1: 河里有河马。
0: 我下那水坑子，
1: 嘿嘿，小心马蝗。
0: 喂，啊？
1: 怎么样？
0: 我娱乐娱乐，
1: 那就更离不开马了。
0: 我看电影，
1: 看电影，你看《马路天使》啊？
0: 我看杂技，
1: 《马戏春秋》。
0: 我听京剧，
1: 《斩马谡》。
0: 我听黄梅戏，
1: 《女驸马》。
0: 我听评戏，
1: 《马寡妇开店》。
0: 哎，他全知道。
1: 那当然。
0: 我听歌曲，
1: 那歌曲唱马的就更多了，
0: 是吗？
1: 别人得甭说了
0: 啊，
1: 我这一张嘴哗就300多首呢。
0: 呵，越说越不像话。
1: 不像话呀，啊，300多首啊。
0: 你还甭说300多首，
1: 嗯，
0: 你要能一口气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来，
1: 怎么着？
0: 我就佩服你。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啊。
1: 你听着，
0: 嗯，
1: 马儿，
0: 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要唱不够30首怎么办？
1: 嘿嘿，那是不可能的。
0: 那他还挺有信心。
1: 那当然。
0: 那这样，
1: 嗯，
0: 今天咱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当个裁判。
1: 怎么裁判？
0: 你要一口气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
1: 啊，
0: 请大家给你热烈鼓掌。
1: 好，
0: 啊，你要唱不够30首，
1: 嗯，
0: 也请大家给你鼓鼓掌。
1: 这什么意思？
0: 羞臊羞臊你的面皮。嗯，
1: 瞧，还来点精神压力，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好啊，
1: 你听着，
0: 那我给你数着。

0: 首，一
1: 鱼鱼鱼，让你这儿赶车呢。
0: 一首都给你数上了，
1: 说明咱会的多，张嘴就来了。
0: 啊、你接着唱啊，你这，哎，往下唱。
1: 哎呀，让你接着听 啊，
0: 一首了。
1: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0: 两首。
1: 好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0: 三首。
1: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0: 四首。
1: 打起鼓来敲起锣，赶起马车我来送货。
0: 五首。
1: 车上的东西实在
0: 好啊。哎，等会儿，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
1: 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嗯、这是唱妈的是吧？
0: 这里有妈妈
1: 啊，妈啊，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
0: 这歌可没马。
1: 胭脂香粉他的脸上擦，
0: 没马。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0: 马呢？
1: 身后还背着一个
0: 马，
1: 大蛤蟆呀，一
0: 马一头。等等等等等，有背那个的吗？
1: 这有马没有？
0: 这不能算这个，
1: 这
0: 你得唱那马，
1: 唱那马
0: 啊！
1: 唱马的歌可有的是，
0: 你这唱不上来、啊，
1: 谁唱不来？你
0: 这半天才四首，离三十首还远着呢。裁判，这他。您说来，
1: 哎呦，
0: 哎，
1: 您先别鼓掌，鼓掌我唱的来，您让我想想，
0: 唱你想，你得赶紧的，
1: 哎，有了
0: 啊，
1: 马儿还在山坡吃草，放马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淘气，
0: 好嘛，那是牛儿正在山坡吃草啊，
1: 唱马不行吗？
0: 哎哎，必须得唱牛。
1: 必须唱牛，
0: 哎，
1: 那你听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有牛了啊，照着我的腰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俩牛了啊，
0: 有牛的，得得得了，
1: 怎么了？
0: 你得唱马呀，
1: 你让我唱牛的，
0: 谁让你唱啊？
1: 你说的吧，
0: 你刚才那歌是唱牛的，那不算，
1: 不是你刚才说唱牛唱牛，我以为从现在开始改唱牛了，改唱牛我会唱一千多首呢，
0: 哇。
1: 这
0: 您先把这马唱够了数啊，
1: 还唱马呀、
0: 啊、多新鲜呢，
1: 还唱马，你听着、啊、唱马、啊、马、啊、哎，我骑上那小马驹一乐悠悠，
0: 行了行了、哎、别美别美
1: 啊，
0: 这首不算，阿凡提骑的是驴，
1: 阿凡提有钱了换马了，
0: 不行啊，这不能换啊，
1: 不能换，
0: 哎，
1: 你看还得唱马、啊、
0: 想吧、啊、
1: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0: 有骡子了，骡子也不行，
1: 骡不是，哎，没有马哪来的骡子呀，
0: 哎，这挨不着啊、嗯、唱马
1: 唱马、
0: 啊、有没有
1: 马，
0: 离三十首还远着呢啊，
1: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我找找感觉。
0: 刚唱四首他就找感觉呀？啊，像话吗你这个？哎哎呦，您请，嘿，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哎，
1: 哎，别走
0: 的。哎呀，三十首都唱不出来。
1: 现在我才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呀？
1: 大伙儿为什么这么热烈的给我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哎，这个啊。没听说过，
1: 那就是，我不是唱不上来啊，
0: 你得唱啊，
1: 不是马吗？
0: 对呀、啊，
1: 你听着，想起来了
0: 啊、
1: 嗯，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挂、嗯、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部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嘿嘿。

0: 可想起一手来。
1: 这大群马够300多匹了吧？
0: 啊，
1: 够了够了够了，
0: 让你这儿凑马呢？
1: 300多匹了。
0: 您得唱那歌
1: 啊。300多首啊，
0: 哎，
1: 唱歌，唱歌也难不住啊，
0: 你得唱啊。
1: 也许你还不了解他
0: 啊，
1: 他的绿洲。

0: 吗？
1: 哎，不对，哈哈，他的绿洲，他的庄稼，哈，没马，哈哈，没有。
0: 他的牛羊，他的骏马，
1: 错了，哈哈，他的牛羊，他的彩霞，没马。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他不知道了，
0: 找不着马怎么办呀？啊！哎呦，
1: 他认输了。
0: 也许你还不熟悉他，
1: 还这歌吗？
0: 马奶的葡萄，哎，伊犁的马。
1: 等等，这算一首，
0: 算一首啊！没告诉你，我会300多首的。
1: 行了，
0: 这算什么呀？这个
1: 您赶紧唱，离30首还远着呢。
0: 听着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1: 这算一首。
0: 正月里放马，嘟噜噜的正月正哟哟。
1: 也有一首，
0: 唱一首。琴不够的故乡土，脸不够的家乡水。
1: 这歌可没马。
0: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
1: 没马。马马没有
0: 马，马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都比你肥。
1: 去吧。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儿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单口相声《81层楼》，这可是马老的单口名段了。正常人讲笑话也就一分钟，马三立的这一段铺垫给劲儿，几经起伏，到最后才把这包袱给您抖出来。不剧透了，接下来您就亲自欣赏一下马老炉火纯青的演绎吧。
8: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呀？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老师，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接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 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什么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两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现在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直接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这天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我随便跑，我满身乱串，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直接都敌人都败了， 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夫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里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想想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我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他说的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八十，嘿，八成，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一层你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您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你说吧。我说一段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们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Thank you.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赵岩带来的相声联播《小小雷锋》和《说一不二》。这两个相声完全不同的风格，逗趣的演绎，还穿插着语言游戏，保您听了之后捧腹直乐。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吧。
2: 换换角度，哎，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
3: 都爱听。
2: 这个形式非常活泼，
3: 对，
2: 我们民间有很多形式都是这样的。
3: 对，
2: 你比如说这木偶戏，大家也喜欢，
3: 都爱看
2: 木偶戏
3: 啊，
2: 挺有意思，
3: 是吗？
2: 木头人
3: 啊，
2: 周身每一个关节用一条线牵起来，
3: 这叫提线木偶。
2: 木偶演员在幕后牵动着线，让这木偶在台上表演，
3: 哎。
2: 那有意思。
3: 是
2: 前些日子我给他们编了个剧本，
3: 叫什么名字呀？
2: 小小雷锋。
3: 什么内容呢？
2: 情节很简单，
3: 你说说。
2: 一个老大爷进城去买化肥去了
3: 啊，
2: 走在半路上钱包掉了。
3: 哎呦，
2: 打那边过来个红领巾，
3: 嗯，
2: 帮助老大爷找钱包。
3: 哦，
2: 就这么点事情
3: 啊，
2: 用木偶表演起来非常生动。
3: 我说
2: 啊，
3: 你给演演怎么样？
2: 我没带木偶来。
3: 嗯
2: 啊，
3: 你就演这木偶。
2: 有这么大个木偶吗？
3: 哦，好胖木偶。
2: 行行行，我演一演。
3: 啊，行行。
2: 那什么，你也别闲着。
3: 我干嘛呀？
2: 你也去一个木偶。
3: 我不会。我演。
2: 你呀，就是丢钱包的老大爷
3: 啊。
2: 我来那红领巾，怎么样？
3: 我不会演木偶。
2: 我教给你。
3: 哦，你会。
2: 你掌握这个木偶表演的要领。
3: 什么特点呢？
2: 动作见棱见角。
3: 啊，你来。
2: 我给你来了试试。
3: 哎，
2: 来。
3: 哦。
2: 哎，这就行了。
3: 我来了，是
2: 来了，来了，是。哎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这是？
3: 我这是学木偶啊。
2: 我以为今儿酒喝多了呢。
3: 谁喝了？来，
2: 动作不要太碎了
3: 啊，有那么点意思就得。
2: 简单一点，
3: 看你的了。
2: 咱们来这个小小雷锋啊！
3: 啊，来，
2: 瞧瞧啊，老大爷，
3: 小朋友，
2: 您在做什么？
3: 我在找钱包。我们俩什么毛病啊？
2: 老大爷。您的钱包是掉在这儿了吗？
3: 是掉在这里了。
2: 我帮您找好吗？
3: 谢谢你，小朋友。
2: 瞧这动作，

0: 老大爷，这是您的钱包吗？
1: 太感谢你了。
0: 没什么。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1: 你在哪个学校？
0: 我的学校我不告诉你。
2: 怎么不说话了？
3: 那馅儿给炖折了。同志们再说一段，说一不二。
1: 什么叫说一不二啊？
3: 就是每人说一句话呀，里面必须带个一字啊，不许说那二字。
1: 哦，只准说一，不准说二。
3: 对对对，
1: 我不说二，
3: 不说二行，
1: 我说俩。哎，是，行吗？
3: 二俩那不一样吗？哦，甭说说俩啊，俩，带一点声音全不行，
1: 要求还挺严格。
3: 你看，
1: 那要说出二来怎么办呢？
3: 谁说出二来谁受罚。
1: 怎么罚呀？
3: 我要说出二来啊，我给同志们唱个歌。
1: 真的？
3: 怎么样？
1: 行，我要说出二来啊，我给大伙跳个舞。
3: 那行了啊，咱是一言为定，
1: 说话算话。
3: 现在开始，
1: 马上就说，
3: 我可第一个说。
1: 我的，你说完我就说。悬了这个，
3: 行啊，够机灵的。
1: 来吧，
3: 听着啊，我是一个步兵，我有一了，我是一个步兵。
1: 啊，听我的，
3: 来。
1: 我是一个炮兵，我也有一了，一个炮。
3: 我有一支枪，
1: 我有一门炮。嗯
3: 嗯，一个人一门炮，
1: 我一个班一门炮，你甭管。
3: 我爱护武器，一天擦一次。
1: 我爱护武器，每天擦一回。
3: 我把武器擦得一干。
1: 说。
3: 擦得一干一净的。
1: 擦一干一净啊？
3: 那应该怎么说呢？
1: 应该说呀啊，擦得一干这个净的。
3: 哎，这是几？
1: 这不认识这个。
3: 这都不认识啊？
1: 你说这是几啊？
3: 这我也不认识。
1: 差点儿。
3: 再来。我每天节约一滴水，
1: 我每天节约一度电，
3: 我每天节约一滴油，
1: 我每天节约一寸布，
3: 我每年节约一套军装，
1: 我每年节约一双军鞋。
3: 一双军鞋几只？
1: 一只啊，再加一只。
3: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1: 怎么了？
3: 这一句话你一块说出来啊？他把一句话分成，哎。分着说，就别起哄好吧？笑话不笑？分着说，说快一点行吗？
1: 没问题啊！
3: 一粒粒沙可以堆成高山，
1: 一滴滴水可以汇成大河，
3: 一块块砖可以盖起高楼大厦，
1: 一棵棵树可以汇成森林。
3: 每一个同志要厉行节约，
1: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3: 跳舞。跳舞啊！
1: 我没说。
3: 你说了。你刚才你说了。
1: 我刚才说什么了？
3: 你说一分钱掰成两。
4: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安东，是你给我爱。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5: 那红孩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本山、范伟与蔡维利演绎的小品《功夫》。这部作品啊，可是忽悠系列的最后一部，讲述了大忽悠带着两个徒弟来到防忽悠热线咨询公司，想方设法忽悠范厨师，但最终被戳穿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7: 厨师改防忽悠热线了，竟敢扬言再不上当受骗了。残酷的现实已直逼我心里防线了。今年我要不卖他点啥，承诺3年的话题我就没法跟观众兑现了。
8: 是的，啊，进去吧，
7: 别着急，先拨个骚扰电话。
8: 你好，
7: 你好，
8: 这里是见你一眼慧眼防忽悠咨询热线，我是资深上当者老范，凭借多年上当经验，对你是否被忽悠了做出明确判断。有人卖拐，请摁1；有人卖车，请摁2。有人抽脑筋急转弯，请摁3；有人卖单价，直接拨110。
7: 你好，
8: 你好，

0: 师傅吧？
1: 啊，你是哪位？
0: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直接咨询你老一下。
1: 啊，你说。
0: 我们家有头老母猪啊，
1: 哦，
0: 黑地白花的，
1: 哦，
0: 早晨起来打开卷门，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疯跑，咣当撞树上死了，
1: 撞死了。
0: 嗯，
1: 这个猪的视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俩眼睛都是1.5的，
1: 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啊？
0: 心理可健康了呢，
1: 那怎么会撞死呢？
0: 那头猪脑筋不会急转弯呗？哦。
1: 我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啊，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啊、出脑筋急转弯你得摁3呢、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咨询个问题。
0: 你说
1: 过年了，
0: 嗯，
1: 我们家什么年货也没买，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你说我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呢？
0: 那你先杀，给你们两个机会。
2: 驴肉好吃，先杀驴。
0: 先杀驴，
1: 恭喜你答对了，猪也是这么想的。
0: 喂喂，
1: 小样，哎呀，
0: 悲哀，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眼看就要独闯江湖了，这怎么能让我放心的下？
3: 师傅，先杀猪好了。
0: 那驴也是那么想的。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你先杀谁都不好使。我为什么没回答呢？就因为我考虑他是有问题的。哎呀，看见没？他已经从当年的一根筋现在成长到2头堵了。
2: 师傅，他太厉害了，咱回去吧。
0: 不能回去，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捏了，在10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是
4: 师傅领进来忽悠再个人。
0: 好，看我的眼色行事，进去。
2: 好，
0: 美了他了，他还看看瞅瞅，一号还跑了，往哪跑啊？
5: 请问范厨师在吗？
1: 哎，哪位？请问你们遵循？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6+7呀、啊！这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忽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苍天呐，大地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追尾了是不是啊？
0: 咋又改3了呢？3年了，我都想死你了。
1: 忽悠，
0: 我是向你忏悔来了。
1: 接着忽悠，
0: 有我徒弟作证。
1: 嗯，组团忽悠我来了。不好使了，大忽悠。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你还会什么？啊，不就会几个脑筋急转弯吗？地上一个猴，树上7个猴，既是2个猴，就是8个猴，
0: 也可能3个猴，还可能9个猴。
1: 怎么又变了呢？
0: 怀孕1个猴。
1: 有意思吗？
0: 没意思，我不是给你弄脑筋急转弯那个初级阶段了，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
1: 哎呀，
0: 3年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范厨师。
3: 是，
0: 多么好的人。
2: 是啊，
0: 我常跟你们说，你说我骗他干啥？多么忠厚老实，你说我对。 你打我两下，
6: 我你下不去手，你骂我两句，你张不开嘴。这样，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不原谅我也来了。原谅不原谅，我都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呀呀呀呀呀呀呀！
7: 扑面你，哎呀，这忽悠的，嘿，哎呀，接着忽悠，
0: 把我搀起。
1: 呀，呀，能站起来呀？哎呀，呀呀呀呀，没啥病啊！哎呀呀呀呀！走走走两步。走两步，走，哎哎，走，
8: 哎哎哎哎哎，我讹人是不是？是不是讹人？大伙儿都看着呢啊！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不是你老整这悬登登的干啥？你赶紧站起来呀！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好不好？
0: 你想听吗？
8: 我想听。
0: 听完你信吗？
8: 你只要站起来我就信。
0: 你撤吧，我能站起来。嗯。
1: 呀哈！说呀，
0: 说来话长啊。
1: 记得。那是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的稍晚了一些。
8: 你整歌词干啥呀？有什么话快直接说。
1: 我不跟你玩虚的了，今天我就向你道歉了，上货。面熟吗？
8: 这是你。
9: 喂，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魏吉安为您呈现小品《男家属》。深夜的火车站，两位探望妻子的大哥偶然碰面，一开口就是倒不完的苦水。一位大哥抱着婴儿，说自己又是换尿不湿，又是洗衣做饭，还得替妻子休产假。另一位大哥听完之后，一下子共情了。他说自己不仅要迁就爱人的作息，包揽全家大小事务，还得忍受别人不解的目光。这过来探亲的两人是真准备撂挑子吗？请听小品《男家属》。
12: 天台开来的248次列车马上就要到达本站，请乘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13: 还注意接车，大半夜的谁出门？就我们爷俩一个半人回家，咱相依为命。哎呀，不好，要撒尿回家。哎呀。
14: 还下雨了，啊！过去了阵雨，
13: 不是阵雨，这小孩撒尿呲高了。
14: 你还说了个一八月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
13: 我给你擦擦吧。

0: 小孩尿败火。
1: 对不起哈。
0: 打哪儿来啊？
1: 山东。
0: 啊、
1: 哦、你呢？
0: 东北。
1: 啊、哦、
0: 到这走亲戚呢？
1: 哎呀，上部队探亲呢。
0: 看谁呀、啊、
1: 来看俺媳妇。
0: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呢？都是合法夫妻。
1: 那上部队探亲吧，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大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总觉得有点抹不开。
0: 不瞒你说，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
1: 你探谁？
0: 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 哎呀，你也是探媳妇啊？
0: 没错。
1: 哎呀，咱俩都是玉叔。哎呀，
0: 一对大老爷们儿。
1: 太巧了。哎呀，
0: 哎呀，我说
1: 啊，
0: 你那位在哪儿啊？
1: 通信连上尉。
0: 啊，
1: 你那位呢？
0: 导弹团中校。
1: 哎呀，你是首长。
0: 不客气。
1: 家属啊。
0: 啊，不用敬礼。嗯，小鬼多大了？
1: 我家还不满三个月。
0: 很年轻啊。
1: 哎呦，太年轻了。
0: 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呀，俺媳妇来信学想孩子，
0: 他这自己就外行了
1: 啊、
0: 哦！一般嘴上说想孩子，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哎、他想啊，
1: 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远水解不了近渴，
0: 现在不近水楼台了，还不去捞月亮？
1: 哎呀，大半夜的没有吃，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
0: 哦，
1: 哎，我说你是首长家属，没来个吃接接你啊？
0: 嗯，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
1: 哦，那你不着急吗？
0: 我不是跟你吹呀、啊。
1: 哦，
0: 根本我不稀得来。
1: 嗯，
0: 那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往死了催我。
1: 嗯、
0: 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来应付应付。
1: 那咱正好过个伴儿啊，
0: 那咱俩喝点儿，
1: 喝点就喝点，反正没到点儿。
0: 哎呀，喝点儿，还带着呢。
1: 啊，
0: 我口子酒。
1: 哎呀，三种大枣吃吧，回家
0: 来喝。
1: 嗯、
0: 啊，这玩意儿可行。哎呀。这山东大枣多少年没吃着了，
1: 我给
0: 这玩意有股特殊的味
1: 儿啊！我给孩子换块尿不湿。
0: 你这尿不湿跟这大枣放一个包里了？
1: 没看俩包吗？
0: 哦，俩包呢、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现在这个拥军呐、啊、是越来越实在了。
0: 嗯，
1: 过去拥军都是发个笔记本，弄个钢笔。
0: 嗯。
1: 今年过八一节啊，地方政府敲锣打鼓给我送了一箱尿不湿。
0: 啊，那现在这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1: 对了，
0: 我孩子小那时候都用戒子。
1: 嗯，
0: 那有一回孩子戒子晾院里了，让炊事班当梯布给收起来了，结果蒸出一锅馒头，全都捡大了。
1: 哎呦我的！我的，我家你真能开玩笑，我
0: 不能用。
1: 我这首长大哥、
0: 嗯、
1: 那孩子你带着呢，
0: 我能带那玩意儿吗？
1: 哦，
0: 那也不是老爷们干的活呀、啊、
1: 你
0: 我是跟你吹七八年一回没抱过。
1: 你学太对了。
0: 嗯，
1: 咱大老爷们从祖上就没传下这个功能，
0: 没传功能。
1: 哎，看见妇女为孩子想过去学习学习吧，又怕人家说咱作风有问题。哎呀不好，又吐奶了回去。
0: 我说我说，这孩子喂完奶能这么抱吗？瞎扯！啊，你得瘦起来
1: 啊，
0: 排出奶嗝之后才能放下。嗯，现在没事了。
1: 哎呀，我说首长大哥、嗯，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
0: 啊，带干不干五六年了。
1: 我说你不是没带过孩子吗？
0: 啊，孩子大了之后才交给我丈母娘的。
1: 你真能吹了，
0: 来来来，干干
1: 干！我给你说啊，
0: 嗯。
1: 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
0: 那是。
1: 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啊。
0: 嗯，
1: 你说我那些同学哈，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大款，就俺俩这个水平，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可是我一让他复员，他就让我随军。你说俺家长那个地方那么好，我塞在这山沟里干什么活去？
0: 那就是你没本事了。
1: 哦，
0: 那管不住媳妇儿，那还叫老爷们儿啊？
1: 啊，
0: 小树得砍，媳妇儿得管。
1: 哎，
0: 你看我这位，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见到我全都无效。他要不冲我微笑，我绝不冲他大笑。
1: 他是你姐姐，
0: 我不跟你说
1: 啊。
0: 前几天，我严肃地跟他谈，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必须马上随军。我刚一提出要求，他就批准了。
1: 哎呦我去！你看看你的这个媳妇儿多听话，伙计，十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姐。
0: 你别把谁随过去，我不拍板定不下来的事。
1: 来，别太能吹了，
0: 我能吹，你能吹啊？
1: 哎呀，我讲，我跟你说，这个军人家属千万苦，最难熬的是想媳妇。
0: 那是，
1: 你大人想他能克服，那小孩一想哇哇鸡叫，弄里大人闹心呢。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他说在城市休养。你说我看媳妇在城市休养干什么？是我看媳妇还是休长看媳妇？你说这个事儿才对吗？我说休长大哥，你给评评理。我说休长大哥，
0: 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部队有规定啊。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
1: 你这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
0: 妈，喝点酒说话就走板，大老爷们休产假你不怕笑？
1: 我告诉你，你别笑，你别笑
0: 啊！
1: 哎，按规定这个产假是100天，对不对？
0: 那没错。
1: 俺媳妇刚满月就回部队了，100天去一个月还有多少天？
0: 70。
1: 俺单位看着我个大老爷们带个孩子不容易啊，就把俺媳妇剩下的产假补给我了。啊，
0: 也就是拥军的地方能想出这招来，这也是对待军属排忧解难呢。好，我回去。哎，我说，别喝了，
1: 没事儿，
0: 别喝了。从喝酒上看得出，你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别喝了，说，
1: 我还男子汉？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你说俺单位评了我个优秀家属啊，3/8妇女节让我上台做报告吧。你说台底坐的都是些妇女啊，我个大老爷们一上台脸红脖子粗，我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家。你说我现在我跟俺媳妇学了，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坚决跟你扬镳分道，我坚决跟他。我大哥，那是给俺媳妇带的，你别赌气了哈。我现在是风风鼓鼓，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带孩子。你说这是男人干的事吗？你说这是男同志他应该干的事吗？你这
0: 够！我以一个忠孝家属的身份，我得说你几句
1: 啊。
0: 你干的不是男人干的活，你媳妇干的是女人干的活吗？这不都在干吗？这不是奉献吗？这不是牺牲？这不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吗？
1: 大哥，
0: 嗯，
1: 该缩边了。
0: 兄弟，
1: 哎，
0: 说实话，女人比咱男人恋家呀。每次我来的时候挺高兴，走的时候心里不是个滋味。上一次我都要出门了，她一把拉住我不让我走，围到我怀里就哭啊，一围就是半个小时，肩胀上的心都围掉了。我眼看着忠孝变瘦笑了，我说别哭了，这是部队，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他说我不怕，我一年360天，天天都当。

0: 女强人，天天都当女军人，今天我要当一回媳妇。
1: 大哥，你苦了，
0: 真是激动。来，兄弟，
1: 哎，
0: 咱再喝两杯。这第一杯酒，敬给可敬可爱的女军人，包括你媳妇和我媳妇。
1: 这第二杯酒，敬给全国的军人家属，包括咱两个大老爷们。
0: 这第三杯酒，敬给全军指战员。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达、杨磊与高兰村精心呈现的小品《产房门前》。前一秒还在劝别人女儿棒、女儿好、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可后一秒得知自己得了个女儿，却瞬间变了一副嘴脸。您说这男女都一样的道理，怎么到这男人自己身上就不好使了呢？咱们在这部小品里一起找找答案吧。
4: 生
5: 的，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4: 我疼得很。
5: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4: 我怕得很。
5: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
4: 我回呀。
5: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走，慢慢溜着走。陈爸，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4: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5: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哎，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4: 真的？
5: 我当然嘛，我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4: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5: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哦，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嗯。
4: 可大夫说。啊，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5: 啥？
4: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 得是的。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
4: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5: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4: 我饿了。
5: 饿了。哎呀，行，陈爸，只

0: 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
1: 鸡蛋糕
2: 不吃。
0: 牛奶咖啡。
2: 哎呀我不吃。
0: 啊对对对，不吃不吃。啊
2: 披萨。
0: 哦对对对对，咱不吃不吃，咱不吃。
3: 真棒。
0: 那你说你想吃啥？
2: 凉粉。
0: 不是。哎呀。
4: 春凡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我吃够？
3: 行行行，春凡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2: 行，多放些辣子。
0: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2: 我不想吃醋。
0: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2: 呸！我不行了。那不行，你们是几床啊？
3: 不，他不是我的。
2: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5: 我是不是来的？
2: 什么？
5: 不，我爱人生孩子。
2: 这里面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5: 啊，
0: 陈爸，陈爸，你给咱。
3: 陈爸，
0: 陈爸，陈爸！
3: 哎，同志，这同志，
0: 陈爸，啊，孙陈爸，
3: 同志，
0: 这啊，
3: 你找谁？
0: 我找俺媳妇儿呢嘛。
3: 你媳妇是？
0: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3: 哦，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0: 走，进去了。陈爸，陈爸。
2: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啊？
0: 俺媳妇在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2: 你媳妇是谁？
0: 春芳。孙春芳。
2: 啊，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0: 生又生了，春芳。
2: 呀，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0: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2: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0: 哎，大夫，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2: 好，
0: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去。
2: 哎，这怎么能行呢？
0: 哎，那就谢谢了，大夫。
3: 来，同志，来，坐，啊，坐。哎呀，坐下。哎。嗨，你别紧张，
0: 童子啊，你媳妇也在里边呢
3: 啊。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0: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7个哥生的都是女娃，那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3: 哦，可以理解。不过同志啊，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0: 我就管不着了。
3: 这个你应该明白吗？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0: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3: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0: 哎呀，我媳妇儿，妈，你不要

0: 哎呀，哎，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1: 还是盼子心切呀、
2: 啊，同志，你不知道，啊、这次船贩再跟我省不下南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1: 什么？
0: 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啊，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3: 啊，男孩，
1: 还我媳妇，还我爱人，
3: 石榴船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1: 我不是。
3: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1: 同志，来，
0: 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你。
2: 同志，意思说我媳妇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1: 有希望，
0: 大有希望。
2: 同志、啊、你在哪儿工作呢？
0: 我在区上。
2: 头头，哎呀，怪咱你说话咋这么有神性呢？啊，
3: 女孩。哎，你们谁是二童？啊！怎么，生个女孩不想要啊？
2: 啊，大夫大夫，是弄错了吗？
3: 这怎么能弄错呢？哎。
2: 准爸呀，你这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闪开点！哎，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2: 小棉袄大平安我也不稀罕。这个女儿是大背景吗？
0: 哎，同志啊，你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那、这不都是女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2: 俺不像要个头头，俺就像要个男娃娃。
3: 哎呀，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2: 12床吗？
3: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
2: 这医院这神经就是好、
0: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哎呦，
2: 童子童子，你怎么了？童子，
0: 哎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
2: 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吗？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哎、你是北大干部啊？
3: 生了，
2: 生
3: 男孩。

0: 哦，谢谢了，同志，来，吃红鸡蛋，哎呀，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金学峰老乡》。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

0: 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谭咏麟《爱在深秋》，歌名看上去温馨甜蜜，但歌词写的却是分手。人生本是聚少离多，即便分手，对所付出的爱也不后悔。从词到曲，再到谭咏麟的演绎，都传达出了那种淡淡的哀而不伤的情绪，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

昔日重来似乎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每当这首歌响起，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那份怀旧的情感中，带着回忆品尝回忆。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忆伦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

0: 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梦的衣裳，李碧华。1981年琼瑶电影《梦的衣裳》的同名主题歌，听这样的歌，我们可以感受到早期琼瑶电影和后来琼瑶剧在风格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浪漫也分很多种，早期琼瑶电影充满文艺气质，是一种非常纯真的浪漫，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解晓东的美妙歌声，今儿高兴。

今儿高兴，揭晓东。1995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正值青春的揭晓东活力四射，阳光帅气的形象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嗓音，配合灵动洒脱的舞步，将喜悦之情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亿万观众。热烈的节奏，欢快的旋律，瞬间点燃春晚现场气氛，也让这首歌成为春晚历史上的经典记忆，更成为揭晓东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多年后再听依然能让人重拾那份纯粹的快乐。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谷一，浏阳河。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玉莹《读书郎》。《读书郎》是一首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时代感的儿歌，歌词简单易懂，旋律朗朗上口，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首歌曲反映了孩子们对学习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齐秦，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齐秦，已经步入耳顺之年的齐秦，早已没有了叛逆青春期的桀骜不驯，身上的狼性也被岁月抹掉，有的是千帆过尽的从容与淡然。但那个冷峻的、孤绝的、流浪的齐秦，仿佛一直都在。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张振富、耿莲凤，九九艳阳天。这首歌是电影《刘宝的故事》之中的插曲，按照民间小调的意趣创作，歌词属民谣样式，写得非常接地气，因此这首歌随着电影的上映而流传甚广。70年代末，张振富和耿莲凤这一对男女二重唱组合灌录了这首歌，他们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最为接近当年电影的风格。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刀郎敖包相会》。

刀郎敖包相会。这首经典情歌出自50年代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它的真实拍摄地就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里碧草连天，月色温柔，敖包静静伫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承载着草原儿女最纯粹的情谊。在这么一个风景如画、美如仙境的地方，置身其中会让你忘了所有的忧愁，再来一场美丽的相会，诉说着彼此的相思和爱恋，想必那美妙的时刻值得一生回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无尽我多想》。

0: 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悄悄创作中篇文稿，后受聘故宫研究员，他南下出差，在济南感受生活，到苏州重温当年往事，追忆旧情。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一集。
1: 1955年，沈从文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仁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直到1958年2月才完成。与50年代尝试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同，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1955年11月，沈从文的工作调动又一次提到议程上来，起因之一是沈从文当时外调参加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负责的领导和写提纲的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做事迹编辑、写材料说明的沈从文夹在当中，左右为难，进展缓慢，而他着急又无望，给丁玲写了一封极简短的信，劈头就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丁玲把信转给了刘白羽和严文景，刘白羽向周扬汇报，周扬批示。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2个小时，了解情况再汇报给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又做批示，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1956年2月，中国作协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院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5月7日，文物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到了这一步，按理说事情已经定了，但沈从文并没有到故宫博物院报到，最后

还是没有离开历史博物馆，虽然没有调入，却被聘为故宫织绣组研究员。他这个研究员不同于一般的兼任研究员，实际上是织绣组的陈列展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每周有一定时间到故宫上班，以致故宫博物院的一些领导和职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种印象，以为沈从文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去故宫报道呢？沈从文1956年8月给大哥的信里提到，他这么说：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私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这大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虽然未必重要。中国历史图谱的工作他一直参与到1957年重组编委会后，他还是编委，但只是挂名，后来此书也没有编成。这次工作调动牵扯到多个部门和个人，其重视程度和处理上的及时快速都有点不同寻常。如果联想到时代气氛的变换，或许就可以明白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之下，1月底2月初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沈从文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并发言，表示争取用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此次会议之后，沈从文成为全国政协委员。4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沈从文的短文《从龙潭起》，这个月出版的《旅行家》刊出沈从文改业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春游颐和园》，刊物的主编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彭子刚。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的一再建议下向沈从文约稿，7月9日发表了他写的《天安门前》，10月15日文汇报笔会版发表了他的《北京有许多博物馆，同时又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香港三联书店8月出版了一本《美丽的北京》，署名的编者是沈从文和曹禺。看起来情形似乎在好转，沈从文却对大哥说，写了几个小小文章都不大通，熟人却都说好，写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此前跟大哥说，近来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名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56年10月10日，一个50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到，我想还是在他们中间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道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沈从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八日上午到，十三日下午离开，期间接触当地有声望第一流的老文化人，这是其一。第二是看文物，主要是在山东博物馆等处看陈列、看库房，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到达当天，他就感受到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静，街道又干净又清静，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时的慢慢走着，十分的从容。他还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说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儿，大致一天可抵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的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梅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看了这些话，也许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了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办事处，对窗是一座教会楼房，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他眼中的济南除了几座刺眼的建筑，似乎一切都好，譬如说饮食水果，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可有领会。从现实出发的小蛮便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做背景，为做买卖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的结果那么动人的，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他在趵突泉公园附近小馆子吃饺子和馄饨，惊异于馄饨皮儿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可见，从业人员对于工作之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譬如说小街上墙边剃头摊儿，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以得到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也可以得到麻姑抓痒之乐，平平常常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有兴味。

市场上的说书处，黄暗暗灯光下贩卖和出租小人书的小铺子和翻书的大人小孩，图书馆的书架等等，处处入眼。旧街饭堂盘子摆得极有错综之美，绿色琉璃砖浮雕花朵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还值得北京来取花样，仿佛什么都能够引起感想。在千佛山崖前，他买了一件艺术品，费钱五分。他当然还注意到了人，他说，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那就是头发通长长的。他随手就画了个像，旁边写小学生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长。到师范学院那天更证实，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树，如戴胜一般，绝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一向对时髦看不大顺眼的沈从文对此的评价却是，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留住，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官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时日傍晚，住在附近的医学校散学，他说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地当真一对一对从我面前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地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样未来的诗人或第一流的大医生等着那些年轻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含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来回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他说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30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一件新棉军服看年轻女人的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呐。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他们15、16岁时的影子十分的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她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诉她什么什么一天他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一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弄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1933年冬天坐了小船到陈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接着写下去，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轻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轻生命在遭受挫折压抑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压抑，放出年轻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它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它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者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换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0: 离开济南到南京，沈从文的好兴致似乎消减了不少，因为忙于谈话和看材料，想去的中山陵和明陵等也只好放弃。南京人说话像吵架，在博物馆陈列室想要静静地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比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大街上、公交车上，他特别注意到此地一般妇女的样貌，三四十岁的，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血气枯竭的样子。二十到三十岁女子，面目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车，可见求生之不易。在南京住了一周，21日离开，傍晚到了苏州。沈从文的兴致陡然而起，他快乐地享受着与张家的亲情。当天晚上，他就到九如巷张家看望张兆和的继母韦君一，谈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又来，一一分送礼物。沈从文向妻子报告说，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张宗和及其他说的大家哈哈大笑。张兆和五弟张环和做一个中学的校长，陪同看了虎丘塔和几处园林，还去买了一双皮鞋。他说，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即16元5角，一只已达8元2角5。第三次到九如巷，兴奋的孩子们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门里面的老保姆用合肥话也跟着喊，三姑爷来了。喊声中夹着笑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沈从文第四次来九如巷。24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环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说，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9篇中有8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级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他说，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也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 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赴沪会有感受温情，以政协委员身份回乡视察，途中偶染疾病仍心系湘西，重回凤凰聆听苗歌，重温故土风情，心中感慨万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2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十二集。
1: 24年前，沈从恩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还是那句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享受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12月12日，沈从文和扎富西一起游览常德，感觉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13日，两人离开长沙去吉首，车经桃园到园林住了一晚。沈从文上次来园林是抗战爆发后南迁的途中，在大哥沈云禄的云庐住了近3个月，再早就是当小兵时代的记忆了。此次路过，看见城门洞边卖汤圆的担子，想起民妻时自己常在这门洞里吃汤圆，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阳大脚婆娘坐在门边纳鞋底的麻阳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是在深冬，园林光景依然入眼，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金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16、17岁的女孩子，独具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以融而为一，江水碧绿。第二天去吉首，车到张八寨停下来等船过渡。新渡口往上游一点有老渡口，用老式小渡船，拉渡船的是个梳双辫的女孩子，14、15岁，情形如同编程。沈从文的心里惊叹，他说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悉，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我为了温习温习40年前生活经验和24、5年前笔下的经验，就随同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这一短暂的经历几个月之后写成了散文《亲乡行记》，张八寨20分钟，发表在1957年6月的旅行家杂志上。吉首是湘西苗族自治州周围所在地，来此地主要的事情是扎富西邀请了几个苗家歌手录音，晚上在火盆边一面唱一面吃本地的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级别制。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只有意义却正在背景。在这里烧的是大火盆，坐在火盆边谈天，情景极力奇。

特别是容易使我温习到几十次不同火盆边事情。后来沈从文写了一篇湘西苗族的艺术，继续了在吉首的三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地唱歌。他说，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比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示意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红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也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又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赐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借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贺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儿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似是庄重热闹的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留住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2000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演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轻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

0: 18日，自治州州委派一位年轻的文化干部陪同沈从文回凤凰老家。大嫂背了个竹笼子来车站接，晚饭后正值放电影《天仙配》，沈从文也很有兴致地去城隍庙改造的放映场看。散场后和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恍如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的情形。在凤凰给祖父母、父母和亲故挂坟，看望两三个老熟人，和大哥谈天。大哥是当地公认的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弟弟沈权入土已经5年，弟弟的女儿昭慧已经长得和自己的儿子虎初一样高。始建于清嘉庆时的安院石莲阁就在这一年被拆除，但是本地人不忍打毁观音，就抬到合作社牛栏中放起来，几个教员陪沈从文去看了看。只身记忆里无比熟悉的故乡，倒反而觉得有些生疏。他说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喜欢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联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地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22日，沈从文离开凤凰返回吉首，几天后再回到长沙。28日离开长沙，30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湖南之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

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0: 王喜寻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

0: 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孙儿上学前，全家送他到学校门口，林海特摸着孩子的头说，要像你爸妈一样坚强，笑声里藏着整个家族的希望。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55集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55集。
3: 这是个冬天的末梢，阳光像温柔的手抚摸过林海特的车以及他和陈晓彤的面庞，他们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望着前方。后来他们进了婚姻登记的大厅，领了表格，填好，拍了照。陈晓彤拿着看了一会儿，突然仰起头笑了。
4: 好了，海特，我知道你爱我。
3: 晓彤。陈晓彤扬起脸说，
4: 其实你问我笑什么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玫瑰都为爱情盛开。
3: 说完，陈晓彤的眼泪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从他眼里奔跑出来，他擦了一把眼泪，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
4: 真讨厌，
3: 然后转身就跑掉了。是啊，林海特想，那些占满了房间的玫瑰其实是他对陈晓彤的歉意和忏悔。陈晓彤善良爱他，所以陈晓彤懂他。没有林海特，尽管痛苦，但至少他还可以正常生活。而高程程不同，没有林海特，他的人生就只有毁灭。回家以后，他和陈明道这么说，他爱他，就不想让他活在愧疚里。那天陈晓彤穿着原白色的亚麻短风衣，洗白的石墨蓝牛仔裤和白色的板鞋，无声无息地从林海特眼前跑过，像一抹明亮而干净的晨光。林海特举起手微微晃了几下，泪如决堤。在这世上有一种爱叫知道就好。
2: 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录制节目，林海特不再去海童传媒公司。再一次失去陈晓彤，悲怆排山倒海地扑上来把他打垮了。一想起陈晓彤，想起他的眼神，林海特的心脏就遏制不住的疼痛。录制节目前要筛选案例，确立选题，都是林海特把一堆案例通过电子邮件发过去，陈晓彤筛选出其中几个，在微信上和他说一声，林海特也说一下自己的意见，陈晓彤就开始操作剧本。作为法律专家，录制节目的时候林海特是要出镜的，陈晓彤是总制片，负责现场和幕后的各种调度。林海特来，他和林海特打个招呼就去忙自己的了，好像林海特不过是个普通的合伙人，或是一位他所尊敬的节目嘉宾。坐在镜头前，一想到陈晓彤正坐在监视器前看着自己，林海特就会胃疼，疼得他不得不录着录着节目就捂着胸口停下来。下次再去，节目组就会提前给他备好胃药。其实胃疼就是一种精神病，只和情绪和精神有关。不见或没想陈晓彤的时候，他的胃安好的都让他不晓得身体里还有一个叫做胃的器官。他们制作的节目越来越受欢迎了，全国十几个地面频道在购买播出，收入也很可观，陈晓彤的欠债也还上了，刨去给报社的利润，公司账上还有不少盈利。

0: 陈晓彤说，如果林海特需要，可以拿去创办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林海特突然就落泪了。
1: 晓彤，如果没有你，就算我能重新创造一个新世界，又有什么意义？
0: 陈晓彤刹那就愣了，然后转身走开，不想让林海特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2: 高程程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白天身边没人也会往外跑，一看见满街的人，他就会惊慌失措地跑，嚷着有人在追杀他。林海特只好把他接到父母家，有苏大云在，高程程就不怕了。那段时间，大家经常可以看到，个子高高的高程程像小孩一样，跟在苏大云身边，去幼儿园接高桥，去菜市场买菜。虽然他的记忆开始混乱而模糊，已经记不清林秋红是谁了，但看着他还会莫名其妙的来气。林秋红就住回自己的别墅了，不忍心把高程程丢给父母照顾，林海特下班也会回家陪陪高程程，或带高桥出去玩，等他们都睡了再开车回他自己的家，躺在陈晓彤布置好的房间里，想着陈晓彤，尽情地想他。有天周末，林海特带高桥去海边玩，高桥突然问，
3: 妈妈为什么要叫我小弟弟呀？
2: 林海特挺吃惊的，啊，妈妈和你闹着玩呢吧？
3: 嗯，妈妈经常抢我的冰激凌吃，还说小弟弟吃冰激凌吃多了会闹肚子，姐姐是大人可以多吃。
2: 回到家，林海特就特意试探高程程，问高桥是谁。高程程一本正经地说，
3: 我弟弟呀。
2: 林海特指着自己说，我呢？高程程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不太肯定地反问，
3: 哥哥。
2: 林海特又问苏大云和林建国是谁，高程程开心地笑了，
4: 我们爸爸妈妈呀。
2: 林海特突然难过，尽管他已和高程程离婚，尽管高程程曾有这样那样的种种不好，可看他变成这样还是很难过，就默默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0: 转眼夏天就到了，这天上午，林海特正在准备第二天出庭用的资料，陈晓彤突然跑过来说，
5: 海特，于大风出事了。
1: 啊，大风不是在美国吗？
5: 他回来了，昨天夜里他涉嫌酒后驾车把田宝撞死了，从酒吧门口的监控上看，田宝也喝大了，于大风开车要走，田宝在车前面拦着不让，结果绕来绕去的就撞上了。我已经去拘留所看过他了，于大风的精神状态很差，好像一心求死，他在拘留所里大喊大叫的像个疯子，说撞死田宝不是意外，是故意的。
1: 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不是想让你原谅他？毕竟当年你妈是因为田宝闹到门上才出事的。
5: 我觉得不是，于大风都回来半个多月了，谁也没告诉我，连出事以后都没有警察找过我，还是警察从他随身带的离婚证上查到了我的信息才联系到我的。我觉得于大风好像对人生心灰意冷了，他在一心求死。
1: 他为什么要这样？
5: 他妈在美国肝病复发去世了，于大风语言又不通又不能吃苦，天天就泡在赌场里，把他在美国的农场输掉了，他是走投无路了才跑回来的。
0: 两个人边说边往拘留所去了。到了，林海特出示了证件，说想见于大风。没一会儿，民警出来说，于大风谁都不想见，人他已经撞死了，不需要律师辩护。林海特让民警再跟于大风说一遍。
1: 你这再跟他说一下，我是他发小，如果于大风不出来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致姗姗来迟的你》。小说围绕着恐男症女主连笑和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了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当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一集。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一集。
7: 傍晚，闷热潮湿，空气中的躁动不安隐在树叶的斑驳光影下，踏在匆匆行人的短裙高跟上，更落在这许久静止不动的车流中。

0: 连笑的车堵在南京路上半天不动，他坐在后座吹着空调拿着小扇，也拂不去这满脸的烦闷。他刚带着公司新签的两个大网红走了一趟巴黎时装周回来，本想能和去年一样造一波声势，结果不知被哪个杀千刀的录下蹭红毯的全过程，被那些网红扒皮号一炒，现在行内都在笑他的韩衣公司吃相难看。笑得最凶的当然要数韩衣的死对头杨帆。连笑就纳闷了，杨帆有什么脸笑的？真当他不知道杨帆在到处找公关公司，想买今年电影节的红毯一条龙服务。司机看出他的焦急，配合地按了两下喇叭，前头的车快速地打了两下双闪，以怨报怨。车窗外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女轻松活络地在这一片拥堵中穿行不息，连笑扭头瞥见，羡慕嫉妒恨。座位上的两部手机同时震了起来，其中一部显示着他的微博推送，一年一度的超级网红节开始了。他点开直播，网络有些延迟，他家刚捧上20万粉丝量级的美妆博主刚出镜不到两秒，画面就卡在了那张漂亮脸蛋龇牙眯眼的一瞬间。连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些营销号恐怕已经迫不及待地截下这张丑图，一会儿丑照就将全网满天飞。年年如此，能不能有点新意？随后出镜的是杨帆刚签的小网红。连笑本想签下这姑娘，廖一涵却觉得她和公司里已有的网红撞了型，给否了，就这么让杨帆捡了个漏。杨帆刚签完就带着姑娘去垫了个鼻子，颜值分分钟秒杀韩一今年签进来的两个95后。廖一涵那个悔呀！连笑倒是看得挺开，想着赶紧打听下垫鼻子的是哪家的整容医生，他好带自家的新人也去那儿修修脸型。
1: 不等连笑的目光从屏幕里那个漂亮鼻子上移开，他的另一部手机又响了，廖一涵来电。连笑关掉直播接电话，还未开口，廖一涵已经气急败坏道：
2: 你人呢？
3: 路上堵着呢。
2: 不会吧祖宗，你红毯压轴，现在你告诉我你还堵在路上？
3: 哎呀，城市道路建设惹仙女生气了，我仅代表市政府向仙女表示由衷的歉意。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喝大了起晚了才会现在还堵在路上啊。
1: 廖一涵手起刀落，拆穿了他的谎言。这两年随着韩一网红孵化业务的扩张，连笑对于自己个人的经营确实有些懈怠了，不仅老粉们抱怨他每次上心越发敷衍，就连这次去蹭时装周红毯他本来不想去，当然结果也确实不太好，所有人笑他这个过气网红往自己身上砸钱都砸不出个响来。他跟廖一涵提过自己想转型，放掉他们的店铺，退居幕后，专心跟廖一涵学公司经营。廖一涵劝他好好想想，毕竟他们的店铺从最初一家小小的网店变成一度炙手可热的网红店，虽然如今风光已不及盛时，可就这么放掉确实可惜，既然放不下就只能一直这样半吊子的继续着。
2: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真错过了一会儿的红毯，接下来一整年你都别想再沾一滴酒。
1: 电话啪的挂了，本来还无所畏惧的连笑一下子就神情凝重了起来。廖一涵向来是说到做到的，酒那么好的东西一年不让碰，这人生还有什么乐趣？遥望着一路堵向天际的车流，连笑眼珠一转有了法子，掏出手机点开代驾，不出5分钟，代驾小哥

0: 就骑着电动车敲开了他的车窗。
1: 小哥一脸不解地看着这被夹在静止车流中的轿跑车。
0: 你交的代价？
1: 连笑一脸审视地看着这在静止车流中无障碍穿梭的电动车。
2: 哎，你这车电量够吗？
0: 啊？
1: 连笑踩着高跟鞋走下车来，把车钥匙抛给小哥。
2: 咱们今天换车开。
1: 不一会儿，连笑就驾着电动车在车流的缝隙间鼠窜至不见踪影。多年不开电动车，连笑也不怵。想当年他开着电动车载廖一涵去四季青批货，廖一涵拎两大包衣服，他脚下踏板上还放一大包衣服，小车照样保持平衡。
0: 一路风驰电掣，将将赶到会场。廖一涵今天有一场行业演讲，难得精心打扮了一回，此刻就站在入口处等连笑，格格不入，引众人侧目。连笑本想摘下安全帽时顺便撩个头发凹造型，可这安全帽刚摘一半，廖一涵已不由分说地拽着他急走，犹如脱狗。
1: 哎呀，赶紧的，还有五分钟。
0: 众人就这么看着廖一涵拖着个头顶安全帽的不明人士一路穿梭进会场。连笑也瞧不清楚廖一涵究竟是把他往哪儿拽，直到廖一涵亲手替他摘了安全帽，连笑这才看清楚了，自己已经身处红毯后台。助理一个粉扑过来，连笑险些吃了一嘴粉，只能闭嘴任由助理补妆。廖一涵大松一口气准备撤，却被连笑拽住了。
2: 今晚大酒
0: 还记着呢？廖一涵无奈道。
1: 哎，你的人生除了酒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追求？
2: 融资上市赚大钱。
0: 最终在一众公司同事面前喝得形象全无的连笑，就这么高呼着他的又一人生追求，被廖一涵架上了车。廖一涵帮他扣好安全带，吩咐尾随而来的助理道，
1: 务必把连总安全送到家门口。
0: 看着车尾灯扬长而去，他才拎着裙摆回会所替连总收拾烂摊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是的，没错，连总又一次在酒后制造了麻烦，廖一涵又一次不得不舔着脸找受害者道歉。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似乎有点难搞，廖一涵至今还没太弄清楚来龙去脉，只是听服务生说喝懵的连笑闯了男厕，从后面熊抱了此时此刻正愠怒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士。当然，这位男士当时正在专心放水。廖一涵引以为傲的气场一下子就被对方比下去了，他开始思考拿钱了事的可能性。余光瞄到这人一身行头，领针、袖口、手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

0: 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7集。
1: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2: 第127集，应济对走进死囚室的望柏说：
3: 祝贺你，今天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乔家一败涂地，乔应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你们高兴不了太久的。
2: 望柏冷笑：
3: 乔应济，我现在不能不承认你还是高明啊，但今天晚上的事儿有点特别，我要带你去见个人，见了他也许你就不想隐瞒银子的去处了。带走。
2: 几名狱卒进来架起应济走出去。应济叫道：
3: 崔望柏，你要干什么？
2: 望柏哈哈大笑：
3: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2: 应济很快发现他被带进的地方是太原府大牢的刑讯室，几名打手正将江雪英绑上受刑台。应济心魂俱裂叫道：
3: 姑奶奶！
2: 江雪英睁眼也一惊：应济！应济回头看跟进来的望柏：
3: 崔望柏，快放开我姑奶奶，事情都是乔应济一个人做的，和他老人家没有任何相干。
2: 望柏看看打手：
3: 怎么还不动手啊？
2: 应济大叫：
3: 不！
2: 打手提了进了水的鞭子走上前来。望柏说：
3: 等一下，乔应济，江老太太对乔家恩深义重，又是99岁高龄的老人家，明年就是100岁的人瑞，我们并不想让他死，可是你不开口，他的一鞭子下去就没这个人了。
2: 应济吼道：
3: 你们这群野兽！
2: 望柏吩咐：
3: 动手！
2: 江雪英忽然开口：慢，我说。众人吃惊地看他，江雪英看看应济：我明白了，抓我进来就是说他们对你没辙了。好孩子，我虽然恨了你爷爷一辈子，可是我也佩服他一辈子有种，上至太后皇上，下至老鸦山的土匪，他谁都没怕过。今儿看你站在这儿，我放心了，你爷爷和我都没白疼你一场，你和你爷爷一样有种。姓崔的，知道你们崔家为什么一代代名声扫地，家破人亡，总也成不了气候吗？
3: 江老婆子，你住口！
2: 嘿，你怕什么？我一个被你们捆在这里一鞭子下去就死的人，说句话就能吓住你吗？要是这样我还不说了。
3: 你说，死到临头了你要说什么？
2: 你们崔家一代代名声扫地不成气候，就是因为你们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天下。你跟应济斗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是你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3: 我落到还不动手？
2: 应济大叫：
3: 不要！
2: 让我把话说完。应济，姑奶奶活到今天99了，恨你爷爷一辈子，今天该做个了断了。哎，我这个人真没出息，要死了，可是我真想喊呐，乔志庸，我一辈子都没恨过你，我喜欢了你一辈子。话音一落，老人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当时口中鲜血四溅，望柏大惊：
3: 快拦住他！
2: 江雪英已经说不出话了，大口吐血。

0: 是望向应季的目光却异常温柔明亮。应季扑通一声跪下：
1: 吴奶奶，您慢走一步，我马上就来陪您老人家。
0: 望柏和金宝急急回到山西民政长官署，金勇看二人，绝望地叫起来：
2: 江雪英死了。
0: 金宝说：
3: 江雪英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乔应季的累赘，自己绝食而死了。
0: 金勇急得团团乱转：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向大管家打电报来，明天就要先送1000万两银子去北京。
0: 望柏道：
2: 大开杀戒，先杀潘威严，再杀乔应季，将入了名册的晋商全拉上刑场，一个个问他们要命还是要银子。
0: 金勇说：
2: 现在杀了他们也弄不到银子，他们和乔应季一样，早就铁了心不让本官拿走一两银子。
0: 望柏火上浇油：
2: 拿不到银子大人就完了，拿不到银子就杀人，乔应季把大人的一生都毁了，总不能还让他活下去吧。
0: 金勇吩咐：
2: 金宝，把全省警备队都派出去，在所有晋商大家家里深挖，把他们埋的银子挖出来。
0: 金宝说：
3: 爷，这些人再傻，这会儿也不会把银子埋到自己家里呀。
0: 金勇照他身上就是一脚：
2: 你怎么知道？万一呢？
0: 望柏转身要走，金勇拦住他：
2: 崔望柏，给我站住。
0: 望柏回头：
2: 大人，你在这样的时刻还对乔应季心存妇人之仁，崔望柏留下又有何用啊？崔望柏，本官在山西闹出这个局面，你就是罪魁祸首。现在天塌下来了，你想甩手就走，哪有那么容易啊？来人，把他们兄弟抓起来，关进死牢。
0: 众侍卫冲进来抓住望柏，望柏这次笑不出来了，他绝望地说：
2: 金大人，快让人把崔望柏毙了吧，完了你就可以向向大管家，向刚刚登基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奏明是我和乔应季合伙窃走了观音号的5000万两银子，要是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是笨蛋，就会相信这是我崔望柏能给你出的最后一策，你或许能躲过这一劫留下人头，但是官儿就做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被新皇上判罪，像前清的罪臣一样流放3000里戍边。
0: 他停了一下又说：
2: 我知道自己完了，但是我不服。
0: 金勇气愤道：
2: 你还有什么不服啊？
0: 望柏说：
2: 我们加在一起，整个山西都是我们的，我们手里又有枪，居然没有打败一个手无寸铁的商人。
0: 金勇叹口气：
2: 带走。
0: 望柏大哭又大笑，众侍卫将他拖走。金宝问金勇：
2: 爷，我们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崔望柏已经告诉了我怎么办，去找曾知县，让他捉刀，把崔望柏伙同乔应季窃走山西观音号5000万两银子的案子坐实，奏报向大管家，转呈袁大皇帝。
0: 金宝问：
3: 那这能保住爷的官位吗？
0: 金勇说：
2: 哪儿还有什么官位呀，能保住人头就谢天谢地了。还有，每天挖出多少银子马上来报。
3: 哎，是。
0: 日子流水一般过去，这些天金勇已顾不上体面，终日披发显足而坐，独自饮酒。又是一个晚上，金宝跑进来：
3: 爷。
0: 金勇问：
2: 多少天了？
3: 24天了。
2: 挖出了多少银子？
3: 各处报上来的加在一起已经有60好几万两了。
0: 金勇将手中酒一饮而尽：
2: 接着挖。
3: 爷，没得挖了，都挖尽了。
2: 那就挖他们的邻居，他们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当年明成祖灭过方孝孺的十族，这次我们有样学样，到他们十族家里去挖。
0: 金宝看他，小心地说：
3: 爷，有些事外头要奏报给您，可您一直在喝酒，不见他们。
2: 我现在除了喝酒就是等你。

0: 出银子，这两件事之外，我还有什么事要听要做吗？
1: 金宝走近些，悄声道：
0: 有几件事也一定要知道。头一件，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体中国人起来进行护法战争，这会儿街面上到处都贴有孙中山的文章。说第二件，蔡锷从北京成功潜逃云南，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宣告独立，通电各省，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打进了四川，贵州都督刘显世宣布独立。
1: 金勇听了一下从榻上跳起，把杯子摔在地上。
0: 太好了，
1: 金宝说，
0: 市面上人心惶惶，说南方各省都在酝酿独立，老袁恐怕要完。这回子他最缺的是军费，咱们没银子给他，他不会饶了咱。爷，你刚才怎么说太好了呀？
1: 金勇道：
0: 你懂什么，套车，我要去见崔旺柏。
1: 金宝急忙侍候他穿戴齐整，套车赶往太原府大牢。旺柏看着金勇走进囚室里来，冷笑道：
2: 大人又用得着崔旺柏了？
1: 金勇并不看他。
2: 最后只剩下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乔英基每一步都能走到我们前面，是什么人一直在为他指点迷津？这个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我饶不过他。
1: 旺柏说，
2: 小人也是进到这死牢里的前一天才查清楚的，他叫乔应余，现住北京八大胡同，此人算无一策，是当今乔应济身边的孙茂才。
1: 金勇听罢转身就走，旺柏扑倒在地：
0: 大人放我出去，我还是有用的。
1: 囚室门已被狱卒重重关上。这天上午，应余从外面走进北京八大胡同自己住的旧阁楼，回头关门自语道：
2: 这个应济该来的时候不来，哼，不该来的时候天天来烦你，我这都快饿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
1: 他一抬头看见屋里坐着两个黑衣人，愣了一下，拉开门就朝外跑。枪声响起，应余倒下，两黑衣人快步离去。应余在血泊中抬起头来，喃喃自语：
0: 不是应济错了，是我错了，躲了一辈子还是乔家的人，到底没躲得过去。
1: 言罢，应余闭目死去。又是一个晚上，金勇再令人套车前往太原府大牢，瞪着红红的醉眼看望柏：
0: 快说，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大人，还有一张最好的牌，大人把一个人忘了。
1: 金勇猛醒：
0: 啊，那个叫莲花的革命党，大人自己把他关起来密不示人，不就是为了今日吗？你想怎么样？大人让我来对付他们，我和这个女人也是老朋友了。
1: 金勇对典狱长吩咐：
0: 放他出去。
1: 当天晚上，太原府大牢刑场内，旺柏恢复了旧态，持枪站立，几名狱卒将应济带过来，二人相视，旺柏也不说话，只故意给手枪上子弹，动作激烈。另一扇门打开，几名狱卒将莲花压过来，他怀里抱着不满一岁的小莲。应济大叫：
0: 莲花！
1: 莲花也看到了应济，再看一眼旺柏，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下意识地将怀中的小莲紧紧抱住。应济也明白了旺柏要做什么，回头叫道：
0: 崔旺柏，你要干什么？快放了他，我的事和他没有相干。
1: 旺柏悠悠地说：
2: 乔东家，莲花队长，我们又见面了，可见的不是时候啊。奉金大人之命， 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动手处决你们三人中间的两个。莲花同志，对不起了，你和你怀里的孩子要是不想死，有一个人就能救你。
1: 莲花更紧地抱住小莲，大声道：崔望白，你可以杀我，可他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这时小莲大哭起来。应继问：
0: 这孩子是谁？
1: 望白说：
2: 他叫小莲，他的母亲叫阿莲。乔东家，你可以选择留下你的银子，但是这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孩子今天就得死。
0: 崔望白，你
1: 等等，我有话说。一时间应继和望白都看着莲花。乔东家，真没想到我们夫妻一场却在这里见了面。崔望白，你要是以为我真是临江渡口和乔家有婚约的那个阿莲，就错了。我和乔东家成亲是要带阿莲圆一个梦。感谢你乔东家，你让莲花替死去的姐妹圆了她一生的梦。还有，我怀里的这个孩子是我一个难友生的，不要以为是我生的，他不是。崔望白，想拿我和孩子讹诈你，不要上他的当。
0: 这孩子真的不是。
1: 乔东家，别问，永别了。现在你应当明白谁的路才是对的。我和孩子要走了，你要是能够就继续活下去。最后我要重复一下阿莲留下的话，不是他辜负了爷爷死前的托付，是他做不到。有一个更大的托付来自他的恩人，要他承担。对不起了。莲花边说边抱着小莲向行刑墙走去，稳稳站住，转过身。崔望白，开枪吧。你们用江雪英老人家讹诈乔东家不能得逞，用莲花和小莲来讹诈他也做不到，开枪。应继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不忍再看那母女二人。望白哈哈大笑：
2: 乔东家，有些事情真的要了结了。你以为老子真想为金勇这个混蛋在山西弄到银子吗？老子想要的就是今天我先毙了你的女人，再毙了这个孩子，然后再毙了你，我一生的仇就报了。我要让你亲眼看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的死，然后就送你上路。
1: 他快步走向前去，枪口对准莲花和她怀中的孩子。小莲一直在大哭。望白回头道：
2: 乔应继，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喊停，你就是这个世上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男人和父亲。一。
1: 他根本没有料到金勇早就到了刑场，站在他身后的小屋里盯着刑场上发生的事情。这时侍卫长忽然跑进来：
0: 大人，不好了。
1: 金勇说：
0: 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阎锡山的禁军出动了。
1: 金勇大惊：
0: 阎锡山回到了山西？
3: 是大人，禁军全体出动，开始在全太原城剿我们警备队的械。
1: 金勇大怒：
0: 他怎么敢？
3: 大人，不要再枪毙人了。
1: 刑场上望白又大喊了一声：
0: 二。
1: 应继泪水盈眶，突然开口：
3: 阿莲啊，不，莲花，小莲，不是我们残酷，是这个时代残酷，我们一起去死，让中国得到光明。
1: 这时金勇突然在小屋内大喊：
0: 停止。
1: 侍卫长跑出来命令：
0: 大人有令，停止行刑。
1: 望白却扣动了扳机。
4: 侍卫长扑上。

0: 上去，一把将他的枪口抬向天空，枪声响亮。金勇已经奔出来，对众侍卫命令：
1: 抓住崔旺柏，押回死牢，还有这些人统统带回去继续关押。
0: 众人抓住旺柏带走，旺柏大叫：
1: 大人，一定要杀了乔英记和这个女人。
0: 金勇已带金宝匆匆离开，赶回官署去。刑场上，应记和莲花相互望着，热泪盈眶。这一刻他们真情毕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又被众狱卒带回了监牢。这个夜晚，阎锡山的督军府里灯火通明，吴炳仁正在用电话报告：
1: 赵大帅之命，各部全部出动，进展顺利。目前山西观音号已被控制，银库也查清了，里面确实只有新印的禁钞，一两银子也没有。
0: 电话那一端命令道：
2: 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袁大总统，说金勇骗了他，山西观音号里并没有银子。
0: 吴炳仁啪的一个立正：
1: 是大帅，还有什么命令？
0: 电话里又说：
2: 今天夜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管山西全省，明天一大早通电袁大总统，山西民政长金勇在山西倒行逆施，天怒民怨，又欺骗大总统，祸及国本，本都督义不容辞，毅然决然带大总统吊民伐罪，逮捕金勇，借送京城，明正典刑，同时接管山西，维持治安，防止孙中山革命党趁机祸乱山西。
0: 吴炳仁问：
1: 大帅，袁世凯已登基称帝，电文里还称他为大总统吗？
0: 电话里说：
2: 对，我们指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还有，明天立即通电全国，声称阎锡山拥护民国，继续拥护袁大总统。
0: 吴炳仁道：
1: 是。
0: 电话里又说：
2: 除了金勇，还有一个人一定要抓到，只有他能证明金勇在山西犯的所有罪行。
0: 吴炳仁问：
1: 那个给金勇出上中下三策的崔旺柏？
2: 对，
1: 是，我亲自带人拿下太原府大牢，听说崔旺柏就在里面。
0: 金勇避开街上的乱兵，好不容易回到官署内，发现曾有志正在收拾包袱准备离开。金勇变了脸色：
3: 老曾啊，你这是要走吗？
1: 曾有志不但自己要走，还劝大人现在就跟在下一起走。
0: 金勇说：
3: 哼，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今天终于现出原形，这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我金勇自认为怀才不遇，一旦得位，天下不足平也。原来是志大才疏，斗不过乔英记，更不是阎锡山的对手。虽然如此，但本人到底是朝廷命官，守土有责，怎么可以弃万民于不顾，自己逃命呢？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5: 乔家大院讲述乔致庸凭借胆识与谋略带领乔家崛起并坚守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袁世凯倒台了，应季能否摆脱困境，继续践行金融报国的理想？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8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6: 第128集，见金勇执意不走，曾有志说：“
7: 大人不走，难道要留下来让阎锡山抓到，加给你许多罪名？”

0: 押送京城给袁世凯处置吗？
1: 金勇说，
0: 我是想走，可现在我有家难回，哪里是我金勇的隐身地方啊？
1: 曾有志说，
0: 啊，这件事我替大人想过，既然大人不能回故乡，就暂时随曾有志回自己的家乡。袁世凯倒行逆施，不会休的。等袁世凯倒了台，大人愿意回乡就可以回去了，不然就变换姓名，在曾某家乡终老天年。
1: 金勇问，
0: 惭愧啊，共事这么久，我竟然不知道贵县家乡何处。
1: 曾有志说，
0: 江苏无锡，我们一起到太湖山中归隐，没有人认得出大人。另外我要劝大人一句，不要再杀人了，已经死了一个江雪英，再杀个乔英记，大人还想走得出山西吗？
1: 金勇扑通一声跪下，两眼泪花。
0: 谢曾先生。
1: 曾有志急忙将他扶起，
0: 啊，大人快换衣服吧，已经听到大兵进衙门了。
1: 二人走入内室，金宝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自语道，
2: 我也跑吧。
1: 换了衣服的金勇和曾有志走出内室，这时大批禁军冲进来，枪口指向二人。
2: 站住，举起手来。
1: 一军官道，
2: 告诉我们金勇在哪儿。
1: 金勇随手朝外面一指，
0: 啊，刚刚跑出去的那个就是。
1: 军官道，
2: 快追。
1: 众士兵转身追出。曾有志忙说，
0: 大人，我们从后门走。
1: 二人刚匆匆逃出去，吴炳仁就率一众军官走了进来。他打电话给督军府，
2: 启禀大帅，金勇的官署已经拿下，但是金勇不见了。
1: 电话里命令，
2: 封锁太原城，一定要拿住他。
3: 是。
2: 还有一件事要禀告，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崔旺柏兄弟，怎么处置？
1: 电话里的人回答，
2: 就地关押，不要放走了他们。
3: 是。
2: 属下还在太原府大牢里发现了一干晋商大家，第一个就是乔英记，他们都是金勇为填补从山西观音号消失的银子抓进去的，如何处置？
1: 电话里的人沉吟了一会儿说，
4: 其他人可以放，乔英记、潘威严不能放，他们仍然是山西观音号丢失银子的主要嫌犯，但是要优待，可以让他们放放风，伙食好一些，还可以让他们看报纸，了解天下大事。
2: 明白了。
1: 转眼已是民国五年六月，太原府大牢里，应济仍旧躺着。看小栓道，
0: 再查查全国有多少地方宣布独立了。
1: 小栓说，
2: 1月27日贵州独立，3月15日广西独立，4月是广东和浙江，5月四川和湖南，总共是8省独立，宣布讨袁。
0: 哎，东家，这奇了怪了，这些地方都独立了，阎锡山也把山西接管了，为什么他不宣布独立呢？为什么他还要通电拥护袁世凯？他到底还是不是革命党啊？
1: 应济说，
0: 他是在等。他等什么呀？
1: 应济不愿意和他谈这个话题。
0: 你快去看看，怎么这个点了报纸还没到啊？
1: 小栓跑去摇晃囚室的门，
2: 报纸，报纸到了没有？
1: 一名老狱卒急急跑来，将一张报纸塞进来。应济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哦的一声跳起大叫，
0: 他等到了。
1: 小栓问，
0: 谁呀？
2: 阎锡山，还有我们，全中国人民都等到了，袁世凯死了。
1: 应济指指报纸，
2: 头版通栏标题，袁世凯病死，黎元洪接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保住了。
1: 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挥舞着拳头，
0: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1: 小栓傻了一样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应济忽然看他一眼，
2: 快点收拾，我们要离开了。
1: 小栓大喜，
2: 啊，阎锡山真的要放我们出去啊？
1: 应济说，
2: 如果不会就是出了意外，来，我们一起大喊，放我们出去。
0: 好。
1: 两人就走到囚室门前，摇晃着那门大喊，放我们出去。他们的声音引起了所有囚室的共鸣，所有人都站到囚室前和他们一起大喊，他们的喊声在大牢里震耳欲聋，引起了巨大回响。山西督军府内，吴炳仁又在打电话，
2: 是，

0: 卑职也认为再关着也没用啊，没有银子做准备金，多少印钞都是废纸。大帅圣明，潘文言也发啊，崔旺白怎么办？交给乔英记。明白了，让乔英记报了仇，将来他就欠了大帅的一个人情。是，马上执行。
1: 放下电话，他当即就带人赶往太原府大牢，和应济在囚室内见面，拱手道：
0: 乔东家受苦了，今天鄙人作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的代表，亲自来请乔东家出狱。严督军兼省长说，不能让你早日出狱，事出有因，但今天下大局已变，将来大帅还要多仰仗乔东家，合作建设我们的家乡山西啊。大帅让鄙人送一本他的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给乔东家，乔东家一向热心推进山西的金融改制和工业化建设，这和大帅不谋而合，将来必大有可为啊。
1: 应济一只手接下那份山西省十年建设纲要说：
0: 乔应济谢大帅，谢吴总参议，可是现在应济最想要的是自由。
1: 吴秉仁有些尴尬
0: 啊，当然当然，乔东家已经恢复自由了，不过离开这里之前，大帅让鄙人带一个人给你，认从乔东家发落，带进来。
1: 说话间，典狱长已将旺柏、旺石押进来。吴秉仁说：
0: 崔旺柏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本应立即押赴刑场处以极刑，但是大帅以为此人不只是山西人的公敌，还是乔东家的私仇，将此人交给乔东家自己处置更为公平。
1: 他将一只手枪放下，看众人道：
0: 我们告辞了。
1: 应济、旺柏望着他们离去，回头对视，旺柏放声大笑，应济也跟着笑。小栓怒了，一把抄起手枪对准旺柏：
0: 崔旺柏，你这个坏蛋，心比蛇蝎还毒，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你还笑。东家，我不让你弄脏手，小栓崩了他，有事小栓扛着。
1: 旺柏仍旧笑着，脸上却流下了眼泪。应济急忙叫住
0: 小栓：住手。
1: 小栓回头：
0: 东家，你就让我崩了他吧，为江老东家，为他祸害的人报了这个仇。
1: 应济说：
0: 把枪放下，带旺石兄弟出去，我和旺柏有话要说。
1: 小栓不情愿地放下枪，看一眼旺石：
0: 走。
1: 旺石扑通一声跪在应济面前，大声哀求：
0: 乔东家，你就开恩，不要杀他。
1: 旺柏叫道：
0: 不，快起来，不要跪他，你知道什么？我倒想让他杀了我，哼，可他不会。走。
1: 应济将旺石扶起，看他一步三回头地跟小栓离开。应济再次与旺柏对视，旺柏第一次避开了他的目光，忽然应济说什么的愿望都消失了。
0: 啊，你也自由了，走吧。
1: 旺柏不相信地问：
0: 乔应济，这是真的？
1: 应济一眼也不想再看他。旺柏走了两步又回头站住，应济忽然大喊起来：
0: 走啊，怎么不走？你就不怕我改了主意吗？
1: 旺柏也叫道：
0: 你吼什么？我不会走的，你杀了我吧，你哪是让我走啊，你在羞辱我，你瞧不起我，你要让我活着受苦，让我承认这辈子一败涂地的是我而不是你。
1: 应济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0: 我没有，你走。不，你就是。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乔应济瞧不起我，你压根就没把我当成对手，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乔应济瞧不起我。
1: 应济回头久久盯着他，情绪猛然激动起来：
0: 崔旺柏，知道这为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因为乔家财大

0: 气粗，因为你们总是赢。不管是大清朝还是民国，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袁世凯，输的总是我们。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为什么这样厌恶崔家？我不明白，我不服！
1: 应济喝道：“
0: 你住口！真正不明白的是我，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你这一辈子会愿意做你现在做的这种人呢？你为什么从没有想过做一个真正的晋商，心怀天下，为民求命，铁肩担道义？人只能活一辈子，多么短暂，可你却让自己做了一个坏人。是你瞧不起自己，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是个坏人。”
1: 汪白傻了一样看着应济，过了一会儿才颤声道：“
0: 真没想到，居然是你！我一辈子的敌人，一句话点醒了我。乔应济，我不会再让你，不，再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我不愿意！”
1: 应济勃然变色，大叫：“
0: 不！”
1: 望白已经捡起那支枪，枪口直杵到自己嘴里，砰的开了一枪。第二天上午，太原府大牢院子里草地上，阳光灿烂，一岁多的小莲在蹒跚学步，一边快乐地笑着。莲花站在他身后看着他，长久坐牢后显得苍白的脸上现出母性的光辉。小顺赶一辆马车进来停下，应济带喜凤下车，立即被眼前这幅景象迷住了。小莲扑向莲花，母女俩幸福的笑声让应济落了泪。马车出了太原府，行进在回乔家堡的官道上，车中小莲在喜凤怀里睡熟，应济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莲花看着他：“我要走了，想把孩子托付给你。”应济笑容顿落：“
0: 你又要回中山先生身边去吗？”“
1: 是出国，到俄罗斯去。”“
0: 啊，俄罗斯正闹革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打得一塌糊涂，怎么到那里去呢？”“
1: 还不是因为你，在你家里看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原理，德文的。”“
0: 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那本书被你带进了太原府大牢。”“
1: 我被关在牢里，反反复复地读这本书，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中国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可能需要走另外的道路。如果中山先生的道路不能彻底改变中国，那也许就需要有人到俄国那样的地方去，投身他们的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新的道路。”应济听了伤心，半晌才说：“
0: 就是为了这个，你要离开我？”“
1: 我不但自己要去，也想和你一起去，但不是作为丈夫，而是作为同志。”“
0: 我很难过，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依依去世时已经把你还给了我，可我不能继续履行那个承诺了，请你让我解脱吧。毕竟和中国的命运比起来，我们个人的生死存亡、幸福与不幸都没有那么重要了。”应济不再说话，将目光投向远方，他不想让莲花看出他的感伤。天黑时，他们回到了乔家，内宅里仍然保持着当初新房的样子。应济带莲花走进来，莲花一下子愣住了，目光湿润：“我走以后这里一直都没有动。”“
0: 这是你的新房。”
1: 我的新房？”

0: 的家。
1: 莲花点点头，应季抑制住内心的悲伤，不再说话。莲花走过去，紧紧抱住他。应季说：“
0: 今晚上我不喝酒。”
1: 莲花说：“今天我还是你的妻，抱我上床。”夜深了，应季和莲花已经睡熟，乔家堡外一匹快马飞驰而来，进了村子。一会儿新房的门被拍响，喜凤在外面喊：“东家快起来。”应季一惊跳起，莲花也被惊醒，二人匆匆穿衣出二门，进了外客厅。王宗宇正在等待。
2: 东家，
1: 应季问：“
2: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1: 王宗宇说：“
2: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快走。”“
0: 去哪儿啊？为什么呀？”“
2: 哎呀，东家，快跟我离开山西。刚刚听到消息，阎锡山下达命令，禁止东家出山西境，接下来就要派人来和东家谈判重建观音号了。”“
0: 怎么，要重建观音号？
2: 可为什么禁止我出境呢？”“
0: 东家，天津的新银行我已经筹划好了，你一到就可以宣布乔家大德通银行开张，为实现你的理想，离开山西才是东家最好的选择呀。”
1: 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回头看莲花：“
2: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晚了就走不脱了。”
1: 三人连夜离开乔家堡，奔向娘子关。清晨，应季、莲花、王宗宇仍旧混在一支商队里，在守关士兵注视下走出了关门。应季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2: 快走。”
1: 三人重新上马，疾驰而去。王宗宇忽然勒住了马：“
2: 东家，出了山西境就不担心了，有两件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你。头一件，小拉斯普廷打电报回来，他把当初卖到欧洲的那船茶卖到美国去了，还卖出了一个好价钱，马上回中国来和你清账。还有一直没有消息的应英少爷，昨天也从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发回了电报。”
1: 应季心中一震，眼泪都要下来了。“
2: 应英还活着？他在哪儿？”
1: 王宗宇说：“
2: 唐努乌梁海。”“
0: 唐努乌梁海？那不是在外蒙古西北吗？他怎么会到了那儿呢？”“啊，
2: 这都是东家的功劳，你把应英、应文、应镇三位少爷带出了乔家大院，现在三个人都出息了，尤其是应英少爷，居然凭一己之力把火车上没被俄罗斯马匪抢走的茶货运到了唐努乌梁海，还卖出了好价钱。东家，自从外蒙古闹独立，唐努乌梁海就与中国本土隔绝，牧民喝不到茶，现在那边的茶路又让应英少爷打通了。”
1: 两人正说得热闹，一旁的莲花忽然向关内回过头去：“你们看，什么人？”说话间，吴炳仁已经率一队骑兵从关内冲出，迅速将三人层层围住。吴炳仁在马上对应季一拱手：“
3: 见过乔东家。乔东家走得好快啊。”
1: 应季略一拱手还礼：“
3: 吴总参议，这么巧啊，在这里遇上了您。”
1: 吴炳仁说：“
3: 乔东家一定是听信了传言，大帅让我连夜赶来，请您回山西。大帅的十年建设规划，没有乔东家的鼎力相助是不成的。大帅让鄙人传话给乔东家，大帅绝对不会是另一个金庸，一定会尊重晋商的资本和经营方式，有意助乔东家一臂之力，将山西观音号真正打造成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晋商银行，实现您金融报国的夙愿。”
1: 应季笑道：“
3: 原来吴总参议为这件事而来啊，误会了。乔应季这次和内子以及王大掌柜离开山西，不过是想到天津了断一桩生意。事毕后，大帅如果真心想为山西人造福，需要乔应季相助，可以派人到天津和本人详谈。像今天这样拿枪逼乔应季就范，金勇当年已经用过了，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吴总参议以为呢？”
1: 吴炳仁怒视众骑兵：“
3: 怎么能这样对待乔东家呢？把枪收起来。”
1: 见众骑兵收枪散开，莲花和王宗宇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应季再向吴炳仁一拱手：“
3: 乔家。”

0: 将来会天津大德通银行为根本之地，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山西是我的故乡，大帅真心建设山西，乔英记责无旁贷。但既然是做生意，一切要照做生意的路数来，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胁迫商家就范，还有不要欺骗，告辞了。
1: 说着就带莲花、王宗宇驰马离开。吴炳仁无奈地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一侍卫说：
0: 追上去抓回来。
1: 吴炳仁哭丧着脸说：
0: 罢了，他说的对，再像金勇那么干对他没用，得想别的法子。
1: 几天以后，应季就在天津火车站上送别了莲花，两人在车门前四目相对，依依不舍。应季说：
0: 莲花，我们还能再相见吗？
1: 莲花一步步倒退着登上车门，立在那里，泪眼婆娑地望着应季。保重，我从七岁时就爱上了亲人，只要莲花还能从俄罗斯回中国，你我一定会相见的。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应季大惊，喊起来：
0: 什么？小莲是我们俩的孩子？
1: 车门已经关闭，火车慢慢开动，莲花依旧趴在车窗门上朝外面的应季挥手，泪如雨下。一支歌在两人心里回响起来，这是莲花七岁时那个新年的早上对应季唱过的歌：友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应季一直望着列车消失在远方，对王宗宇说：
0: 我们走吧。
1: 王宗宇问：
0: 去哪儿啊？
1: 应季说：
0: 中国的旧势力不会随着袁世凯的倒台退出历史舞台，莲花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继续走我们的路，以商救国，复兴中华，这是我们的中国梦。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2: 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致庸凭借智慧与勇气，在乱世中开拓商路，谱写晋商的辉煌篇章。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步周以奇门遁甲破解地宫，他们能找到生门，顺利抵达地面吗？这神秘的标记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2部

0: 子门、伤门、荆门、杜门和景门八门，其中开、生、休这三门为三级之门，死门、伤门、荆门为三凶之门，杜门和景门为中平之门，可吉可凶，并无定数。奥奇布指着地宫八角形的形状就问，那你的意思是说这八个角各自对应一个门？刘不周点了点头，然后一边指着地宫的各个方向，一边给奥奇布讲解奇门遁甲的八门。奇门遁甲中，开门居西北乾宫，属金，是八门之首，寓意万物开始之门。休门居北方坎宫，属水，乃休养生息之门。伤门居东方正宫，属木，有遭疾病伤行之象。荆门居西方对宫，属金，有草木凋敝、惊恐肃杀之象。杜门属东南巽宫，属木，为小凶相，不吉也不利。景门则居南方离宫，属火，为小吉相。然后刘不周的手指向了他们进入地宫的那个入口，我们刚才掉进地宫的这个方向位于这座地宫的西南，是死门坤宫的方位。此门属土，寓意万物皆有死，那建造地宫之人故意将死门不封，就是防备日后有人误闯地宫。此门有来无回，擅闯之人皆会被困死在这地宫之中。南宫在旁边听着，似乎有些明白刘不周在做什么了。他越听越入神，还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他突然抬头问，哎，叶大哥，这怎么才七个门呀？还有一个门你还没说呢。不错，有生必有死，最后一门就是生门。刘不周沉思了几下，用手指向死门正对面的墙壁说，死门正对生门，那个方向是东北，正与死门相对，必是生门艮宫的方向。此门也属土，却寓意众生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之门，所以出口应该就在那儿。米加尔听后半信半疑，走到刘不周所指之处看了看，只见墙壁上被青砖封得死死的，连一道缝隙都没看到。他不耐烦地对刘不周说，这哪里有门呐？分明仍然是一堵墙而已。小畜生，你是不是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故弄玄虚的无端荒废了这么多时间，就是想把我等全都困死在这里，给你陪葬吧。刘不周无奈地苦笑了一声，哼，那建造地宫之人是故意留下死门不封的，包括生门在内的其余门全封上了，你将其撞开就有门了。卫青举着火折子，仔仔细细地用手摸索着这块墙壁的每个细节，突然抬起头对众人说，叶兄弟说的没错，你们看这部分的墙壁上的青砖与两边墙壁的衔接处并不是严丝合缝的，而且墙的颜色略有不同，想必是后来封上去的。逃生心切的布都格恩一听急忙说，来，那我们几个人合力把这面墙撞开吧。米加尔一见有生机，也不废话，和卫青、布都格恩、沃哲塞三个人是退后几步，几个人卯足了劲儿齐齐地撞向了那面墙。可这四个人一撞不要紧，那面墙上的土渣子纷纷稀稀索索地掉落下来，但那个墙面仍然没有被撞开。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众人大为欢喜，毕竟总算有了一个可能逃出去的办法了。米加尔这四个人也不停歇，继续不停地合力撞墙。眼看那面墙是越撞越松，掉下来的碎砖块和土渣子越来越多。撞了十来下之后，面墙上有一块青砖应声落地。米加尔喜出望外，他猛地冲上去，朝着墙面飞起来就是一脚。只听得轰隆一声，那面墙壁果然被他踹出了一个洞口来。卫青见状，赶忙和布都格恩、沃哲塞三个人赶过去，七手八脚地搬开残留在洞口的其他砖块。不一会儿，一个一人多高的大洞就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一丝丝清新之气从这个洞口缓缓地流进地宫之中。
1: 我们有救了。

0: 我们有救了，大家快来。卫青兴奋不已地招呼所有人，然后他第一个钻了进去。可就在卫青刚刚走进洞口之时，却莫名其妙地停住脚步，整个人竟然一下子僵在那里。他身后的米加尔见状心生一动，没敢再跟过去，只是警觉地看着前面卫青的动向。此时刘不周、奥奇布和南宫也都跟了过来。刘不周不解地问，卫大哥，你怎么不走啊？前面洞里的卫青停顿了半晌才说，叶兄弟，你过来看这是什么。刘不周三人不明就里，齐齐地走到卫青身边，顺着他火折子照射的方向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几个人全都愣住了。就见在他们的正前方，大洞的头顶上用丝线吊着三颗泥丸，分别是红、白、黑三个颜色。南宫不由得惊叫了一声，踏门狼。刘不周破解出地宫是按照五行八卦奇门遁甲之术建造的，在他的指引下，众人终于找到了地宫生门的位置。卫青和弥加尔等人合力成功地撞开了一个大洞，总算有望能逃离此地。但是刚刚走入大洞，他们竟然看到头顶上有丝线吊着红白黑的三颗泥丸。弥加尔他们三个人并不认识此物，但是刘不周四人却对这三颗泥丸记忆犹新，那不正是令大汉帝国整个朝廷上下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探丸狼特有的标记吗？刘不周四个人马上紧张起来，卫青和奥奇布立刻一前一后做出防御的姿态，将受伤的刘不周和胆小的南宫夹在中间。他们警觉地观察四周是否有可疑的动向，但查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暗中有任何能危害到他们的东西。卫青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他看看探门狼的标记，不无疑惑地问，这怎么可能？南宫也是满脸诧异，莫非那探丸狼与这座地宫有关？或者说那建造地宫和布下那个避风阴咒局来诅咒我大汉江山之人就是探丸狼不成？卫青摇了摇头，不对，可这时间对不上呀。那杀手组织探丸狼首次出现是在七国之乱时，他们使用离间、策反、斩首等间谍手段瓦解了七国同盟，才让汉军在三个月内各个击破，彻底平定了叛乱。不过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还不到二十年吧。而这个地宫建造了少说也得有几十年了。南宫突然一拍脑门，他插了一句话，
1: 哦，我明白，
0: 这探丸狼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世上了。说着他转过头看向刘不周，是不是叶大哥？可是当南宫转头看向刘不周的时候，他却发现刘不周紧锁着一张表情凝固的脸，就好像根本没听到南宫和卫青二人对话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三颗探丸狼的标记呆呆出神。就连一旁的奥奇布也不知道刘不周看得如此执着究竟是因为什么。叶大哥你怎么了？南宫见刘不周这副神情，赶忙扯了扯刘不周的衣袖。刘不周这才反应过来，他赶忙收回呆愣的表情，眼神中有些闪烁的回答，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倘若真如你所说，这探门狼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倒是和我先前所听说的一个传闻有些不谋而合。南宫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传闻？中原的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多位著名的间谍和刺客，比如挑拨战国七雄失和相互攻伐，搅得天下烽烟四起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再比如说图穷匕见刺杀秦王的荆轲，双目尽盲击筑刺杀秦始皇的高渐离，于志忠藏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著等等。
1: 哦，这些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间谍和刺客呀。
0: 南宫说道。 刘不周点了点头。是的，他们都是以一己之力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朝代的更迭。虽然这些人所处的年代不同，所策动的国家和刺杀之人更不同，但有传闻说他们其实都同属于一个非常古老而且极为神秘的组织。南宫不可置信地问道，
1: 什么？那个组织可有名字？存在了有多久啊？
0: 没人知晓这个组织的名字，他们极为神秘，但据说殷商末期这个组织就曾出手协助周武王伐纣了。虽然他们行事诡秘非常，神出鬼没，但在先秦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和《战国策》等书中都有关于这个神秘组织的零星记载。南宫惊诧不已地问道，
1: 那岂不是至少存在上千年了？
0: 今日在这地宫中又见到了探完郎的标记，以此推算，看来这探完郎的确少说也存在了几十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所以我猜测，这探完郎是否就是那个古老而且神秘的组织呢？或者说探完郎是那个神秘组织的继承者呢？
1: 这
0: 叶兄弟啊，这说不通啊。倘若如叶兄弟所说，可是那个组织所针对的对象中不仅有当年的秦国，而且他们所刺杀的更多是大秦的几代君王，按理说应该是和大秦皇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又为何这一次为秦三世子婴报仇而诅咒起大汉江山来了呢？一边的卫青有些疑惑地问道。刘不周回答说，这并不奇怪，这个组织自建立起来有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就是绝不隶属于任何某位君王，他们只按照组织的决定行事，或许是为了利益，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历代君王们深知他们有改朝换代的骇人实力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是他们又从不忠诚于任何君王，所以历代君王们对这个组织是既爱又怕。此时身后的弥加尔早听得不耐烦了，他急切地催促，
2: 哎呀，你们有完没完，还不迅速离开这里，要在这里等死啊。
0: 奥奇布心里惦念着赶紧赶回建章酒舍给刘不周服用安身续命丸来保命，也急着催刘不周三人不要再纠结此事，赶快顺洞口离开。在奥奇布的执意要求下，刘不周只得暂时放弃了思考那突然出现的探完郎标记的原因。七个人顺着大洞离开地宫，鱼贯向前面走去。临走前，刘不周顺手把那三颗代表探完郎标记的泥丸从洞顶上扯了下来，随手揣在了怀里。众人穿过大洞，走的是一条逐渐向上延伸的通道，并没有太多弯曲之处，而是直直的一路向上。通道四壁并不是用砖砌成的，倒像是人为打出来的洞道，两边的洞壁上还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孔洞，有些孔洞很小，一只手臂伸进去都有些困难，而有些孔洞却足以能容下一个人进去，不知道这些孔洞是做什么用的。越往上走，众人就能感到迎面吹来的清新之气越多，至少说明在这条通道的尽头连接着地面，这让七个人一扫刚才在地宫中的绝望情绪，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快步向前赶路。此时走在中间的弥加尔回头瞄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和奥奇布，又看了看走在前面的南宫和卫青二人，然后他偷偷地对身边的布多格恩和沃哲塞小声说道，倘若我等能成功离开此处，必须先发制人将那个小畜生和卫青干掉，属下明白，否则那二人必然阻止我等和公主脱离汉境。一边的布多格恩点了点头回答。沃哲塞则问，
3: 将军大人，那个汉家公主该如何处置？
0: 弥加尔眯着眼睛说，
3: 他现在是唯一知晓那个沉鱼
2: 一并带回草原去。不管他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必须从他口中撬出那阵雨的秘密来。
0: 布杜格恩和沃哲塞点头应诺，悄悄暗中做好了准备。由于旧伤复裂，瘴疠之毒开始逐渐扩散，刘不周的脸色已然显出了青紫色。他步履蹒跚，气喘吁吁的，根本走不快。在奥奇布的搀扶下，两个人拉在了最后面。见到其余五人和他们有些距离，奥奇布突然张口小声说：你刚才在撒谎。刘不周微微转过头说：我何处撒谎了？奥奇布沉吟了一下说：那个存在了千年的神秘组织固然诡异莫测，也可能和探完狼有关联，但我从你的眼神中能够看得出来，你心中真正感到极度费解和疑虑的却并不仅仅是这个，而应该是那个更加令你感到恐慌的疑问，对不对？奥奇布看出了刘不周在见到塔曼狼标记时的异常神情，知道他心中必有其他隐情，却故意没向众人说明，就趁着其余人急匆匆在通道中赶路寻找出口之时，私下里询问刘不周。刘不周闻言稍顿了一下，他随即轻笑着说：哎呀，只是没想到在这地宫之内竟然还能见到塔曼狼的标记，感到惊讶罢了。奥奇布不可置信地看着刘不周，真的只是如此简单吗？
2: 就这么简单，还能有什么呢？
0: 刘不周低着头，看似漫不经心，有的没的回答道。奥奇布一双美目中现出了狐疑的神情，他进一步追问一句：你会不会已经猜到那探门狼是谁了，只是不能说出来？听到奥奇布的疑问，刘不周眼神中瞬间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之色，但随即就迅速消失不见了。他有些故作镇定地摇头否定道：不，这探完狼行事如此诡秘，仅凭这一次偶然遇到他们的标记，如何能猜得出来？虽然刘不周矢口否认，但是言语间却闪烁其词，明显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此时走在最前面的南宫却一边走一边低着头，有些小兴奋地嘟囔着：哼，奇门遁甲，生门死门，叶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说着他就一转身向着后面的刘不周风风火火地跑回去。
1: 哎，长公主，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卫青不知道这个南宫脑子里哪根弦儿又搭错了，也没能拦住他。见他只是跑去找刘不周了，心知不会有什么危险，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南宫一阵风似的跑到刘不周近前，一把抱住了他的胳膊，一双明眸看向刘不周，满满的都是无比崇拜和极度神往的神色。从小和刘不周一起长大的奥吉布非常了解刘不周的一举一动，虽然他矢口否认心中没有隐情，但奥奇布就是觉得刘不周心里藏着个秘密，他没有说。不过见到南宫兴冲冲地跑过来，他不得不暂时停止追问刘不周，闭口不再说话了。南宫满脸小激动地看着刘不周说：
2: 叶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你，我们估计都要被困死在这地宫里了。
0: 刘不周一笑：
2: 那有什么，只是偶然发现罢了。
1: 偶然发现？叶大哥，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竟然连奇门遁甲那种妖术不对，那个我说错了，那应该叫奇术才对，你就连奇门遁甲那种奇术你都会。
0: 听到南宫的赞美之词，刘不周的反应却令南宫和身边的奥奇布感到很是不能理解。一般人受到别人的称赞，就算不沾沾自喜，至少也会半推半就客套一番，然而刘不周却有些耐人寻味地极力回避和南宫讨论这个话题。他讪讪回答：也只不过是粗通一二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南宫却没有意识到刘不周在有意的回避，仍意犹未尽地追问：
1: 叶大哥，你是在哪里学会的这奇门遁甲之术啊？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奥奇布想问的。之前在地宫之中，刘不周 不仅对中原的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甚至是诡异的巫蛊邪术等等神秘术法全都了如指掌，并深通其理，这让奥奇布的确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当时奥奇布和其他人因为在急于寻找出口逃生，所以也没怎么多想，而后来见到刘不周面对探完狼标记时的怪异神情，奥奇布又不禁想起在地宫中的一幕又一幕，他很是好奇，刘不周如何能通晓这些奇门异术呢？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黑影究竟是什么？刘不周毒性蔓延，卫青背起他狂奔，众人能逃离这摇摇欲坠的通道吗？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1集。
6: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21集，险中遇险。在奥奇布的印象中，在3年前刘不周中箭掉入黄水生死不明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漠南草原右贤王庭的大营中。像奇门遁甲这种中原汉地的道家法术，刘不周是没有机会学到的。虽然后来二人再度相见的时候，刘不周曾经告诉过奥奇布，他跌入黄水后全身骨骼筋脉尽断，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用白骨切肤之法救活了他。但至于之后刘不周又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刘不周却只字未提。那么这些深妙的中原术法是不是刘不周在那3年中学到的呢？又是何人传授于他的呢？会不会就是他的师父巨梦大师所授呢？奥奇布也很想知道答案，他注目地看着身边的刘不周，等待他的回答。面对南宫的追问，刘不周起先犹豫片刻，随后却只是浅笑了一声，并未作答。南宫见刘不周不回答，刚想再问，可就在这时，只听见走在最前面的卫青喊了一声：“啊，前面有很多碎石！”众人循声看去，果然见到通道的前方地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碎石块和大土块。这些掉落堆积的碎石和土块，导致前面的通道显得狭窄起来，甚至通道的某些路段已经被塞得满满的，留下来的缝隙最多只能容一人通过。刘不周看着那些碎石说，我们掉下来的那个天坑和这里本属同一座山，看起来这是因为天坑塌陷之时连带着整个山体都受到了震动所致。卫青心事重重地抬头用手去触摸通道的洞壁，还没怎么用力，就轻易从洞壁上抠下了一大块碎土块来。顿时稀稀索索的土渣子、小石块纷纷掉落，洒落卫青一身一脸。卫青顾不得去理会浑身上下的土屑，他手里拿着那些碎土块，转过头来惊恐地对身后六人说，你们看，这通道本来就是在山体中挖出来的，也没有进行加固，现在通道的结构已经被天坑塌陷所造成的巨大震动给破坏了，这四面的洞壁 已然非常的松动脆弱，随时都有整体垮塌的危险。
8: 啊，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会被埋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通道里了？
7: 南宫呢，刚刚才放下来的心此刻又悬了起来，他哭丧着小脸嘟囔着，
8: 这出了龙潭怎么又入虎穴了呀？
7: 米加尔此刻焦急不安地对卫青刘不周他们怒斥道，你们走还是不走？我等可不想在这里等着活

因为知道了这个通道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垮塌，必须快速走出通道才不至于被活埋。米加尔自然是赶快离开的心切，但他见奥奇布搀扶着受伤的刘不周走在最后，速度太过缓慢，心中不免升级，不由分说挤不上去，一把抓住了奥奇布的手。公主，我们走。这个小畜生的死活与你何干？米加尔，你快给我放开。奥奇布愤怒地甩开米加尔的手，他指着刘不周怒视米加尔，我必须带他一起出去。米加尔真是无奈到了极点，他也不客气地怒吼，公主，这个小畜生伤势这么重，你若不再放弃他，很有可能和他一起被活活埋在这个通道里的。我回草原如何向大王交代呀？正在奥奇布和米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他们的身后突然发出了哗啦的一声巨响，连带着整个通道颤抖了几下，又有许多大块的碎石和土块掉落下来。七个人不禁一惊，全都不约而同地回头向着来时的方向看去。众人在通道中急着往前走，无意间发现这条通道因为和那座塌陷的天空属于同一座山，受天坑崩塌的影响，通道的结构已经被破坏，随时有垮塌的危险。米加尔要求奥奇布放弃受伤严重、行动不便的刘不周，跟他快速离开这里，却遭到奥奇布的严厉拒绝。就在这两个人争执不休，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巨响，七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去看个究竟。原来他们刚才穿过的那道生门的洞口处的通道洞顶竟然轰然塌陷下来，数不清的土块碎石下雨般的落下，瞬间就将整个生门的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卷起的烟尘久久都无法散去。不仅如此，由于生门洞口处通道塌陷的动静过大，引得整个通道的洞顶都开始纷纷掉下土渣来，眼看着就有全部垮塌的危险。这下好了，返回地宫的唯一通路被彻底截断了，就算他们想要再退回地宫去躲避也不可能了。目前七个人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而且危机四伏，退路彻底没有了，前进的通道又满是碎石和土块堆积出来的路障，而他们身处的这条通道已然变得极不安全，撑不住上面山体的重压，随时会逐段垮塌，直到全部塌陷，七个人的性命很可能会断送在这条通道里面。焦急万分的米加尔说，公主，你看到了吗？现在这里极其危险，我们必须快速通过通道，属下有亡命在身，必须将你安全带回草原，若再带那个小畜生一起走，我们谁都活不了。奥奇布却一把紧握住刘不周的手，他眼神坚定，斩钉截铁地回道，要走就带他一起走，没得商量。公主，你米加尔气急败坏的不知该如何说服奥奇布了。一向胆小惜命的南宫此刻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站在刘不周旁边怒声对米加尔斥道，没错，必须带叶大哥一起走，否则若是本公主想起那谶语的秘密来，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此刻刘不周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要扩散到全身了，他面色发青，嘴唇发紫，身上每一道腹裂的旧伤渗出的鲜血都是红里发黑，身体里五脏六腑剧痛难忍，以他现在毒性蔓延的程度，就算是能够成功离开通道不被活埋，恐怕也没有可能活着到达建章酒舍了。既然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何必还要连累其他人陪自己一起死呢？纵然是心中有万般的不甘，刘不周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宿命。想到这里，刘不周他转过头对奥奇布说，公主，米加尔说的对，你们快走吧，我体内的瘴疠之毒很快就要蔓延全身，一两个时辰之内必然毒发是此，看来这次我是难逃此劫了。说完这段话，刘不周不等奥奇布回答，

0: 就面向卫青唤道：“卫大哥。”卫青表情凝重地看向刘不周：“叶兄弟，你要说什么？”刘不周虚弱地喘了口气：“答应我一件事，倘若你们能成功离开通道，到了地面上，我恳请卫大哥不要再难为米加尔他们，放他们走吧。我只希望他们能将公主安全地带回草原去，让公主和幽仙王父女重聚，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
1: 叶大哥，这算是你临终遗言吗？
0: 南宫竟然在一旁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要不是南宫贵为长公主的身份，卫青真恨不得痛骂他一顿。他气得赶紧扯了一下南宫，不让他再胡说八道。米加尔见刘不周执意要独自留下来，他就趁机说：“公主，既然他都这样说了，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傲奇不却满含眼泪地看着刘不周说：“
2: 不，我绝对不会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独自逃生的。”
0: 哪知傲奇不的话音刚落，他们身后又有一段通道的洞顶吃不住劲儿，垮塌了下来。这段通道的距离已经离他们七个人很近了，而且临近的通道洞顶也开始不停地掉下土渣子来。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大喊了一声：“到什么时候了，你们就不要再争了。”随后他面向刘不周说：“叶兄弟，我们不会丢下你的，我身体好，我背着你一起跑，这样不就快了吗？”说着卫青不由分说躬身背起刘不周，率先第一个大踏步地向着通道深处跑去。见此情景，其他五个人不再多言，都紧跟在卫青和刘不周身后，急匆匆地在岌岌可危的通道中向前赶路。由于刘不周被卫青背着，他们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起来。七个人刚刚向前跑了没一会儿，南宫无意中向通道的洞顶上看了一眼，却隐约见到洞顶密密麻麻的孔洞之间有一条黑影突然一闪而过，他顿时吓得哇呀尖叫了一声。“怎么了？”奥奇布莫名其妙地问道。
1: 洞顶上怎么有条黑影啊？”
0: 南宫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指着洞顶颤声说。身旁的奥奇布赶忙抬头观看，洞顶上除了西所下落的土渣什么也没发现。奥奇布宽怀地对南宫说：“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想是你看花了眼吧。”奥奇布的话还没说完，前面的沃哲塞也惊恐地说了一句：“我也看到了，洞壁上的确有个黑影。”众人循声看去，这下全都真的看到了。只见通道的洞壁上果真有一条身形巨大的黑影围绕在他们七个人周围，速度极快地穿梭在那些大小不一的孔洞之间，时隐时现。“
1: 这什么东西啊？不会是山妖索命来了吧？”
0: 南宫惊慌失措地喊道。此刻几个人手中只有两个火折子能够照明，能照到的面积非常有限，所以视线也很昏暗。他们只能看到那条黑影犹如鬼魅一般在洞壁和洞顶上往来穿梭，却无法看清楚究竟是何物。“大家快跑！”卫青见状心知不妙，虽然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来帮他们的。卫青大喊一声，把手中的火折子交到刘不周手里，自己一只手反拖住刘不周，另一只手拼了命地拨开挡在前面的土块，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南宫被吓得腿都软了，差一点就瘫倒在地上。奥奇布一把搂住了南宫的腰，这才没让他倒地。两个人也不顾一切地往前跑着。众人本来都以为那黑影会攻击他们，手中握有兵器的米加尔三个人在跑动中全都做好了应对攻击的准备。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尾随着七个人走了一段后就突然消失了。他们一边跑一边四下看，见那黑影真的不见了，这才稍稍地放了点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鬼魅般的黑影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所以几个人更加加快了往前跑的速度。可就在这时，奔跑中的沃哲塞就觉得后脖梗处突然一阵凉意，紧接着就听见

0: 然后的傲气不
1: 焦急地喊了一声，沃哲塞小心。
0: 沃哲塞心知不好，搞不好那黑影已经落在他的后背上了。慌乱之中，沃哲塞扭头大喊了一声，我劈了你这鬼东西，说着朝着身后不顾一切地乱劈了几刀。几刀下去以后，沃哲塞扭过身再看，嗯，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太过紧张了，发生错觉不成？但此刻也容不得他再细细琢磨了，还是逃命要紧。想到这儿，沃哲塞马上转过身继续跑。可是就刚他们一转身，一个黑乎乎的身影就倒着掉在洞顶上，赫然出现在他眼前。沃哲塞和那黑影的距离几乎是近在咫尺，他大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盯着黑影，都没来得及出声，那黑影就犹如闪电一般的向他发起了攻击。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只听得沃哲塞啊的一声，凄厉惨叫一声，一个跟头翻倒在地上。卫青背着全身毒发的刘不周七个人快速逃离通道，谁想到洞里出现了个鬼魅的黑影，而沃哲塞是第一个遭遇了黑影的袭击。米加尔转身见到沃哲塞被黑影袭击以后惨叫倒地，他的眼中杀机顿起，也暴喝了一声，混账东西，说着挺刀奔向了黑影扑了上去。布图格恩也紧随其后，两个人不顾一切的接连刷刷刷刷向着那个黑影连砍了数刀。那黑影似乎并不惧怕米加尔手中的刀，连续几个灵巧的闪避就轻松躲过了劈砍，而且在洞顶上迅速的一个转身，就准备对顶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发起攻击。米加尔实在无法相信世间还有什么人能有如此敏捷的动作。从这家伙在通道中出现开始，由于视线昏暗，再加上黑影的动作太过迅速，他们几个人就一直没看清楚这黑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此时米加尔手中正好拿着火折子，既然黑影已经离自己如此之近，他倒要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也不顾此刻正身处在黑影的攻击范围之内，一扬手把手中的火折子照向了黑影。可是没想到那个黑影好像是惧怕火折子发出的亮光，不停地向后退怯躲闪，于是闪入昏暗中。米加尔虽然还是没有看清黑影的真面目，却马上意识到火折子能够克制这东西，他不由得心里一动，拼命地用火折子驱赶黑影。果然那黑影被逼得身体一拳就快速消失在一个孔洞里不见了。米加尔暂时赶走黑影，和布都格恩赶忙扑到沃哲塞的身边去查看，其余四个人也都凑上来。只见沃哲塞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双眼失神，表情极度痛苦地不停地抽搐着，他的双手捂住脖子，鼓鼓的鲜血从指缝中冒出来流了一地。米加尔焦急地向着沃哲塞问，你怎么样？其实米加尔心里明白这句话就是废话，但面对如此情况，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就在此时，沃哲塞的嘴里发出了像困兽一样痛苦和绝望的低吼声，可能是想说什么，却根本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伴随着这声音，他裸露在衣服外面的脸部和双手的皮肤逐渐呈现出了骇人的青黑色，这是中了剧毒的症状。伏在卫青背上的刘不周用火折子照着沃哲塞惊愕地说道。米加尔正要蹲下来起身扶起沃哲塞，却被刘不周厉声喝住，别碰他，他的皮肤上已经渗出剧毒，一旦碰到你也会中毒的。听刘不周这么一说，米加尔吓得赶紧撤回了手，但随即他罕见面露哀伤之色，面向众人近乎于哀求的央求，谁能救救他呀？虽然这沃哲塞是米加尔一伙的，但毕竟刚才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就这么垂死的倒在地上，刘不周还是心中不忍。 他深知沃哲赛肯定是活不成了。他叹了口气，对米加尔说，虽然我还不能确定这是何毒，不过此毒毒性太猛，以油内及表，他没救了。此刻的沃哲赛恐怕已经预感到自己再也出不了这条通道了，他吃力地伸出一只沾满鲜血的手，无助地向四周乱抓着，一双迷茫而失神的眼睛斜斜地看着米加尔，露出一种渴望的神情。米加尔怎能不懂沃哲赛眼神里想要表达的含义？那眼神中充满了对草原故土的眷恋和不舍，那水草丰茂的燕然山谷，那清澈的达玉沃尔河，还有遍地牛羊的车拉尔川。沃哲赛多么渴望能和米加尔一起回到漠南草原，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园去，但是再也回不去了。沃哲赛将永远把对故乡最美好的记忆和自己的身躯以及灵魂留在敌国的土地上，留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中通道内，这也许就是每一个间谍暗探命中注定的宿命吧。只听啊的一声凄厉的惨叫，打破了通道中压抑的氛围。沃哲赛突然大叫一声，然后双眼暴突，浑身猛地剧烈抖动了数下，随即头一歪，一命呜呼了。
1: 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呀？
0: 南宫哆哆嗦嗦地躲在奥奇布身后，胆怯地说。此刻没有人有心情回答南宫的疑问，全都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米加尔和布多格恩全都右手抚在自己的胸口上，心绪沉重地跪在沃哲赛的尸体面前。按照匈奴人的习俗，人死了必须将尸身回归草原，还给大地母亲，但沃哲赛这样的死法让米加尔都没有办法把他的尸体带回草原去。
1: 沃哲赛兄弟，上天收走了你的灵魂，却把你弃之不顾。
0: 米加尔一边念叨着，一边神情悲伤地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缓缓搭在沃哲赛的头上，遮住他的脸。心情同样沉重的布都格恩此刻仍旧没有降低警惕性，他警觉地看了看四周说，
1: 将军大人，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等必须速速离开这里，谁知道那个邪恶的东西什么时候再出来袭击我们。
0: 此时通道里面接连地宫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声轰轰隆隆的巨响，想必是又有通道塌陷了。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吧，
0: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英俊少年是一部1970年西德出品的家庭音乐片，影片由汉斯·海因里希执导，海因切·西蒙斯、保罗·达尔克主演，讲述了一段温馨又充满挑战的家庭故事。英俊少年海因切因母亲去世，父亲被冤入狱，被迫寄居于性格孤僻的外公家。面对重重困难，海因切以纯真和勇敢不仅赢得了外公的疼爱，还揭露了真凶，救出了父亲，最终组建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电影以其欢快的旋律和感人的剧情展现了家庭的力量与爱的奇迹。一起走进英俊少年，感受那份跨越困境的温暖与希望。

0: 这个小伙子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许是这个缘故，唱歌变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像他每天离不开面包和咖啡一样，不论走到哪儿，他的歌声都是一路抛洒。他叫 Hanky， 母亲早已去世，相依为命的只有在银行里做事的爸爸卡尔·黑维。也许是 Hanky 叫他爸爸的名字比叫爸爸更显得亲切，因此他宁可选用一个亲切的称呼。
1: 哎，卡尔，起床了。
2: 好，好。
1: 嘿，起床吧。

0: 这就对了。
1: 真是个小当家，谢谢王啊！
2: 快起来，给你五分钟洗澡刮脸，补充咖啡，起来。
1: 你的咖啡太淡了，都不好意思让人喝。
0: 得了，你就别挑剔了。
1: 行了。
0: 哦，卡尔，你要的东西来了。
1: 在哪儿？在橘子酱里。
0: 不，面包篮子底下。
1: 加拿大来信了。
0: 说对了。
1: 嗯。啊，到底在加拿大找到事儿了。
0: 恭喜你，卡尔，这下给你想到了。我说卡尔，你干嘛要去加拿大？这儿不是挺好吗？
1: 因为在这儿我没前途，我工作稍微顺利点就有人破坏。
0: 什么？是谁破坏？
1: 你的外公。
0: 我的外公？
1: 对，你外公波托特，他恨我。
0: 他干嘛恨你？
1: 本来想等你大一点再告诉你，要知道你的外公他很有钱，我是他公司里的职员，我娶了他女儿，他气急了，就不认你妈了，跟我们断了关系。后来你妈死了，生你时候死的。你外公觉得这事都得怪我。
0: 我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他不能老生你的气啊。
1: 是啊，他就改不了。不管我在哪儿工作好好的，别人要提升我了，他出面就叫人家把我解雇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这儿。
0: 对了，卡尔，叫他见鬼去吧，这个老顽固。
1: 哦，天哪，快八点了，我得赶快走了。你也快到学校去。
0: 不，学校放假了。嗯、我跟威伯小姐今天在家大扫除。
1: 放假了，那我们好好合计合计，
0: 嗯，
1: 到哪儿去玩玩。五点钟银行来接我。
0: 好吧，再见，卡尔。
1: 再见，海英姐。
3: 卡尔离开了儿子，便投入了每天都是那样繁忙的工作。今天行长办公室的气氛有些紧张，行长在发火，身居要职的恩格哈偏偏又来晚了。
4: 哼，可来了，你每天迟到，你是我儿子又是主任，应该早点来。
5: 行了，就晚了半小时，有事吗？
4: 能没事啊？瞧，可诺尔先生发现账上不平衡。
5: 这么说，是贪污了？我们这儿？
4: 对，
5: 这可能吗？
6: 是的，这贪污进行好几个月了，十分巧妙，使得他在账面上一点看不出来。
4: 贪污了12万马克，可能还有，现在账还没查完。
5: 有线索吗？谁干的呢？
6: 贪污的款子已经全部都汇到了加拿大，用的化名。
5: 那么贪污的一定是？
4: 只能是赫尔维。可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贪污的。
6: 这很简单，汇单要有两个人签名，科长的和行长的。作为科长，他签上自己名字，至于第二个签名，也就是您的，他冒充的。
4: 真有这种事啊？还等什么？应该立刻报警察局。
5: 我看这事儿还是暂时不要报吧。你们一边谈，我一边想到银行里有笔买卖。哈尔韦过去的妻子就是实业家威廉波特他的女儿，我们一直想跟他有点来往、
4: 可他跟他女婿从来不来往，
5: 所以我想要把这事儿告诉他，这就表明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说不定他就跟我们有来往了。
4: 这个主意好，孩子，试试看。
3: 代表银行出面的是老行长的儿子恩格哈。恩格哈只听说实业家波特的名气，可并不了解这位实业家。
7: 我说过多少次了，这里不许停车，禁止停车的牌子呢？
5: 他是波特的先生，
8: 跟你说着了。
5: 他老生这么大气啊？
8: 像这样的生气还算好的，有时候叫人受不了。
5: 那你还在这儿？
8: 这儿薪水高，一半就算是挨他骂的钱。
5: 你在这儿很久了？
8: 足足熬了14天，可我不想辞了，为了这钱多。
5: 当心，恶魔来了。
4: 我是不年轻了，可我的耳朵不聋，你干嘛要通风报信？恩格哈先生，我很想知道你干嘛要来麻烦我，我跟你们的银行根本没有来往。
5: 我是来跟你谈一件微妙的私事，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4: 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吧。
5: 有关你的女婿。
4: 我没有什么女婿。
5: 你过去的女婿。

0: R. Harvey。
1: 说吧。
0: 他在我们那儿，很遗憾的是他贪污了一大笔款子。
1: 哦，
0: 谢谢。这事儿我们对谁也没说过，而且在向有关当局报案之前，我们想也许你愿意把这事儿私了了，免得丢丑，你可以归还这笔钱。
1: 他这么坏，有意思。多少钱？
0: 12万马克。
1: 我都料到了，像这样的废物能做出什么好事来。他来抢我女儿的时候，我就看透了他。我想给他一笔钱让他走，可他不干，他贪心，想要人财两得。
0: 那我们就把他交给官方了。
1: 那我得说，你们这是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2: 恩格哈好梦没做成，飞来的横祸就只好在卡尔头上降临。
0: 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3: 怎么逮捕我？你开玩笑，警长。
0: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警察局。
3: 我犯什么罪？
0: 因为你的账上有漏洞。
3: 怎么是犯贪污罪？恩格哈先生，您一向对我的工作都给予最高的评价，而且我做的账本里从来没有过差错。啊，
4: 是的，是的，这我知道。不过可诺尔先生他发现……
3: 他发现什么了？好，我去拿账，让可诺尔先生指出来。
0: 账本都查封了。
3: 怎么可以查封呢？我希望你们指出来账错在哪儿。
0: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们走吧。
3: 不，我才不走。尽管有人偷了钱，而且怀疑上了我，你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逮捕我。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这人是清白的。
0: 对，有人聘请你去加拿大，这笔钱也会哪儿去了？
3: 啊，加拿大？好了，这更说明不是我干的。我怎么会那么傻呢？把偷来的钱汇到那儿去，银行里都知道我要去那儿。我总没这么笨吧？
0: 这恐怕得由法官决定了。你要不跟我们去，事情就更复杂了。走吧。
3: 不过我的儿子怎么办？怎么跟他说呢？这事怎么能说得清？
0: 给他打电话嘛。
3: 你有儿子吗？这能跟他在电话里说吗？
2: 这时候海恩琴正忙着为爸爸准备生日礼物，他还要为爸爸献出这支歌曲。
5: Wenn du einmal Geburtstag hast, mach ich es dir schön。
2: 在你生日那天，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的早餐有5块大蛋糕，我陪伴着你去那最大的百货商店，那里有各色礼品琳琅满目，随你挑，由你选，让你高兴满意，我全买了给你。

0: 别摁了，来了。你好，我还以为是爸爸来看我给他买的东西。
1: 不不，我是汉姐。
0: 什么事？
1: 我是来告诉你，你爸爸出了事儿了。
0: 是小车撞了？
1: 不不，他刚才从警察局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0: 他在那儿干嘛？
1: 你绝想不到，汉姐，他给逮捕了，说他贪污了一笔钱。
0: 卡尔贪污了钱？
1: 是的，当然他没贪污，可是别人不相信。
0: 我这就去找他。监狱在哪儿？
1: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监狱在高尔森街。可他电话里说不要让你去。
0: 我当然要去，别拦着。
1: 你真不听话。
0: 我白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

0: 期来的狂风把海燕锦满载高兴的小船打入痛苦的海底。为什么冷酷的监狱偏要夺走他生活的欢乐？
1: 卡尔，
2: 哎，不要激动，你坐那边，你坐这边。
1: 我给你买了好多生日礼物。
3: 生日就那么回事，要是有蛋糕你就吃吧。我说韩燕姐，是这样，我想不用多说。
1: 别说了，你是冤枉的。
3: 不过得花好几个月才弄得清。
1: 什么？不会的，那个贪污的他们准能抓到。
3: 他们才不管呢，硬说是我。
1: 得请个辩护律师。
3: 对，不过先要解决你怎么办。
1: 我一个人在家没事，你放心吧。
3: 这样不行，他们跟我说了，你得去养育院。
1: 我才不去养育院呢，我不去。
3: 韩燕姐，我要你去，那你去不去？
1: 去，卡。
0: 到养育院那是以后的事儿，要紧的是无辜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韩燕姐来到律师事务所。
4: 对不起，小伙子，快要下班了，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件事。
4: 什么事？
1: 受冤枉的人会不会判罪呢？
4: 有时候这种事也会有的。问这干嘛？
1: 今儿早上他们抓了我爸爸，他们说他贪污了银行里的钱，可是他没贪污。我起誓，我刚跟他谈过。
4: 你见了你爸爸了？那你妈妈呢？
1: 我没见过妈妈。
4: 哦，懂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给爸爸请个好律师。
4: 这主意对。我们得走了，要锁门了。好，把经过告诉我。
1: 我说说看，从哪儿说起呢？
4: 就你们父子俩。
0: 律师艾伦小姐又到监狱里见了卡尔。了解到这父子俩的情况后，律师决定先安置好汉亲的生活，不过不是送孩子去养育院。
1: 大概就快到了，我外公知道我们去吗？
4: 不，还是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的好。
1: 对，这样好，要先告诉他，他准说不行。
4: 对了，说实话，你有点怕他吧？
1: 我不怕，他不能把我吃了。
4: 对，不过他这人要像我听说的那样，他就会暴跳如雷。哦，另外你可别拆穿了，如果我跟他说这是养育院的意见，当然这不完全是真话，说点小小的谎话也没什么，对吗？
1: 你真够朋友，艾伦小姐。

0: 按铃吗？
1: 好。
2: 喂，你是谁？
1: 你好，我是艾伦律师，我想找波特的先生谈谈，有件公事。
3: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不在家。
1: 请问你是谁？
3: 是雷尼太太，这儿的管家。
1: 那好，我跟你谈谈吧，是要紧事，跟波托的先生有关。谢谢。
3: Quintus， 你快点来呀！
4: 什么事，是莱尼太太？
3: 我可做了件要不得的蠢事，有个律师要找波特特先生，我让他进来。
4: 老爷不在家，不许人进来，这是规矩。
3: 这规矩我知道，可他非要进来。
4: 你放心，他要是找麻烦的话，我就轰他出去。
5: 你好，
1: 你好。
5: 啊，这位少年是汉切赫尔维，我想你们一定认识，他是波托的先生的外孙。
3: 什么？他的外孙？
5: 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亲戚，现在他父亲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照料这孩子，所以自然得由他的外公来照料他了。他的东西都带来了，你们领他去他卧室吧。
4: 哦，这可是太……
3: 看呐，我看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他父亲不能照料他？他在干什么？
6: 昨天他给拘留了，在等开庭呢。
4: 什么？罪犯的儿子来住这儿？
3: 所以你到这儿来，你想跟我们说？
1: 不是的，

0: 是公事公办。少年养育院提出以下理由：为什么这孩子要由养育院抚养，叫国家出钱？他的外公家少说点也有个30来件，另外他外孙的抚养应该由他合法承担。
1: 由他合法承担，
2: 这真是闻所未闻。
0: 是啊，你太太，如果还一切，
3: 他叫昆子找来这些玩意儿，你到书房里去找他吧，他刚问起你。
1: 波特的先生，太感谢你了。
2: 进来以前先要敲敲门。
1: 对不起。
2: 进来。
1: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刚才我忘了敲门了。谢谢你送来的玩具，还谢谢你叫那些孩子来玩。
2: 哦，没什么，都是些破旧玩具，拿去玩吧。
1: 你过去也玩火车？
2: 对，我小时候爱玩火车，后来跟你妈了，可女孩不爱玩这个。
1: 那你来跟我们玩吧。
2: 我哪行？
1: 来吧，波特的先生，要缺个调度员就不像真的了。
2: 哦，
1: 来吧。
2: 这些捣蛋鬼，这叫人没法走路了。是我的命令，这儿大修，禁止通行。
1: 到厨房去，一律绕道，从花园走。
2: 那是啊，你怎么说都对的，我去告诉别人。
4: 好吧，快去吧，别耽误了我们的行车。
2: 这儿上上下下都发疯了，我看我也快受传染了。路轨谁铺的？弯度太小了，这样火车要出轨的。
1: 是吗？
2: 调度室在哪儿？
1: 这儿，前头已经封路了。
2: 信号都准备了？
1: 准备了，工作正常。
2: 好极了，我就下命令发车了。
4: 呜呜，
1: 请大家不要靠近站台，往后退一步。
2: 注意，开往维也纳的快车到了。
5: 注意注意，21次要进站了。
2: 请站台上的旅客注意往后靠。
4: 我看你是不是吧。
2: 你应该开另一个信号。
4: 你的帽子。
5: 注意，要撞车了。
4: 哎呀，糟了，
2: 这设备太陈旧，需要现代化。我又该去工作了。
1: 我来扶你。
2: 哎呦，不行了。
1: 你就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2: 是该活动活动。
4: Henke，你的爸爸来信了。
2: 你每天给他写信对吗？
1: 对。
2: 我来告诉你，我反对你写信。
1: 哦，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家从来没有罪犯寄来的信。
4: 不过我爸爸是冤枉的。
1: 好了好了， Henke，别理他，让这老头去说吧。他这么古怪，我都不爱搭理他。像他这么倔，活着还有什么味儿？
4: 那可不，
1: 我看他这人也怪可怜的。嘿，姐，我觉得他有点喜欢你了，他也希望有人跟他亲，他慢慢的一定会喜欢你的。只要有时候你叫他声外公。
4: 我不叫，他老是骂我爸爸是罪犯。
6: 汉金的爸爸现在却不得不作为罪犯被隔绝在4堵高墙的监狱里，忍受着屈辱和孤独。只有听着唱片里儿子的歌声才是他唯一的安慰。

辽阔的天穹挂着两颗星星，天涯海角紧随我的踪影，替我留下了最后的问候。但愿你把我铭记在心，伫立窗前夜幕降临，能否永远陪伴我身边？我低声问你，我的孩子，我愿意

0: 艾伦小姐。
1: 你好，赫尔维先生。
0: 见到你真高兴。
1: 这几本书给你解闷儿、
0: 啊、
1: 还有你爱吃的水果。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打电话给史安妮太太，她问了海因切，于是知道了。
0: 这个太麻烦你了。拿什么谢你呢？
1: 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尽力想在预审期得到许可，去看看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不会太多的。可他们老拖，要拖个把月，就算最后宣布你无罪，但也如此，他们也不会赔偿你的。
0: 要是我想的都能实现的话，就是最好的赔偿。
1: 现在海因切对他的外公影响可大了，你知道他叫他外公做什么？
0: 什么？
1: 健康投资。
2: 这个健康投资不仅可以帮助波特特消除他那肚子里日增月长的剩余脂肪，也让这个怪脾气的老头变得有那么几分和蔼可亲了。
3: 蹲下，起立，蹲下，起立，你做得很好。
0: 是啊，我也没想到。
3: 我们去长跑。
0: 我不能长跑。
3: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放松。
0: 放松？现在都快断了。

0: 这儿有什么？有鱼？
1: 你不知道，你看嘛。
0: 啊，这么多，瞧这鱼好肥呀。那我们干脆把水排了，捞鱼吧。
1: 干嘛那么费事？这儿有网。
0: 你说的是什么网？
1: 瞧，
0: 哪儿弄来的？
1: 这是花匠的儿子的。
0: 这些小捣蛋。
1: 我不应该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他们的爸爸。你起誓。
0: 我起誓。
1: 谢谢你了。当心，有几块木板烂了，到木牌上去吧。你别怕，这儿能撑得起三个大胖子。
0: 哎，给我桨，把木牌撑开。
1: 开船了。鱼来了，你那儿有吗？
0: 有，有一条过来了。
1: 好嘞，悠着点。
0: 韩倩，看我这条。
1: 俗话说，笨人。
2: 老爷，总是最有福气的。
3: 老爷，你在干嘛？
0: 你自己看嘛。
3: 你要是掉到水里，会把你冻病的。
0: 没的事儿，你来这儿干嘛？
3: 有个紧急电话，是安德森先生打来的。
0: 那你叫他再打来，这会儿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3: 更要紧，老爷，
0: 我们还要去骑马。
3: 去骑马？
0: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
3: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我就去。
2: 哎，要是允许我提醒您，老爷，这匹大马好久没骑了，你恐怕要受惊的。
0: 恐怕啊，受惊的是马。

0: 这儿还可以吧？
1: 太好了。
0: 别的地方我还有好几家厂，还到英国去再买几个厂。好，我们走吧。
2: 当心，恶魔来了。
0: 你们大家早啊。
3: 你早。
4: 你早啊。
0: 今天我带来一个客人，我的外孙汉奇，他听我说你们工作得很好。
2: 老头怎么变了？
0: 来，我们往这儿坐，这个车间有好些新式的机器。这儿是烘干车间，现在我们该去吃点好的了。史兰尼太太是个好管家，可她安排的菜谱太难吃了。餐厅就在那儿，我们先到酒吧去。
1: 怎么，餐厅里就没酒喝吗？
0: 哦，男子汉应当去酒吧。
5: 看上去多精神的，那么挺，
0: 这全都靠锻炼出来的。今天要好好吃吃，别再来素餐了，再来杯香槟鸡尾酒。
5: 行，波特斯先生，他喝什么？
1: 我要柠檬水，行吗，波特斯先生？
0: 柠檬水
5: 是香槟鸡尾酒跟柠檬水。
0: 我跟你说了多次要叫我外公，别叫先生，本来我就是嘛。
1: 只要你对我爸爸的看法不改变，我就不配做你家的人。
0: 哦，又提你的爸爸。好，我们先喝点开胃酒，回头我们再点菜。小姨，给我菜单
5: 来了，波特斯先生。
0: 要吃什么名菜？我看你要喜欢吃鱼，这儿的鱼不错。
1: 好，就吃鱼吧。
0: 我倒想起来了，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谈。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会前途无量，受到最好的教育，到时候进大学，然后进我的工厂里好好干，步步高升。有成就的人都这么干的，要出人头地，怎么样？
1: 要是真能这样。
0: 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开始慢慢的，但是有意识的彻底摆脱你父亲。
1: 我怎么能这么做？有什么人能摆脱自己的父亲？
0: 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不然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废物，或者变成一个罪犯。
1: 他不是罪犯，这完全是对他的侮辱。我在外面等你。
0: 你拿定主意了？
1: 对。
0: 好，那我另找个地方让你去住，我不管你了。
5: 您点好菜了没有？
0: 不，我改主意了，还是吃素餐。
6: 要是有什么人曾经处在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情况之中，那么毫无疑问，波特的先生正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不喜欢女婿，却还怕失去外孙，看样子只有屈服于恩格哈的敲诈，拿出12万马克使女婿卡尔恢复自由，这样才能得到小外孙的欢心。波特的决定自然使恩格哈十分高兴，陪着他来取钱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走私犯。这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他们俩没发现躲在门后的汉琴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5: 我看呐，我大概不会给他钱的。
7: 你别泄气呀。
5: 泄气？我是防着点儿。我不懂为什么伯特他要给他钱，他最近钱花得可厉害呢。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他花的那些钱呢，就是他们说赫尔维贪污的。
7: 别说了，别人听见怎么办？你就管把那笔货太太平平的运出去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困在那个莱斯克，等出了事儿，警察还会来找我们。都顺利吗？
8: 顺利极了，钱到手了。他给了我一张现金支票，不愿意在我们银行里转账，多好。嗯，
1: 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来以前先要敲门。
1: 哦，对不起，安格哈。
0: 安格哈先生怎么了？又是为了你父亲吧？我实在听腻了。
1: 波特的先生，
0: 行了，别说了，
1: 放开我。Henty，Henty，出什么事了？史莱尼太太，照顾一下我的小兔。我的天哪，Henty，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管家史莱尼太太不知道，也不理解汉卿此时的心情。是啊，怎么能不算是好消息呢？因为这证明了爸爸卡尔是无罪的。汉卿一刻也没停，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监狱。
1: 卡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谁贪污银行的钱了。
0: 好了，孩子，你坐下。赫尔维先生，你请坐那边。别激动，别激动，怎么回事？
1: 我知道那钱是谁贪污的，是小恩格哈，是他贪污的。
0: 这不能乱说，
3: 这种事汉卿可不能瞎说。
1: 真的是他，我还听他们说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叫那个莱斯科。
0: 那个莱斯科在尼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
1: 这就对了，他们说要出国境，还说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0: 汉卿，不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不能瞎猜猜。
1: 不，卡尔，都是真的。
0: 汉卿，恩克先生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你这么说就是诽谤，要受处分的。
1: 可是我……
0: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对谁也别说。你问问艾伦小姐就知道了。
1: 可是他出门去了。
4: 接见的时间到了。
6: 律师艾伦小姐不在，爸爸又不相信，说不定坏蛋们就要跑掉。难道就不能自己去跟踪这些坏蛋？这倒是眼前唯一的办法。汉卿打定了主意。外孙不知去向，波特特先生又气又急，律师艾伦小姐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7: 他去看了他爸爸以后就不见了，我报了警察局，他们也发了寻人通知，可到目前没消息。汉卿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吗？
0: 他没说过。
9: 他可倔了，我记得他找你以后说过什么，那时候你正好忙着要出门。
0: 他又没说什么。
9: 因为你冲着他吼没好好听，你在屋里大吼大叫。
0: 我说斯兰尼太太，
9: 我说的对不对？
0: 那是胡说八道。他说小恩格哈，不像话，我不让他说了。
7: 可惜你没把他话听完，他一定知道恩格哈的什么事。他跟他爸爸说了，可是他爸爸以为他是胡编的。后来我调查了这个恩格哈，其实他不是一个规矩人，他常跟一些坏人混在一起。
0: 他在哪儿？快去查。
7: 我刚去过他父亲那儿，他也很着急，因为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女朋友不知去哪儿了。
0: 哎呦，我真混蛋，也许汉奇知道他在哪儿。
7: 汉奇父亲跟我提起过尼斯，还说了什么那个莱斯克旅馆。
6: 汉奇现在已经来到尼斯，找到了那个莱斯旅馆。
1: 恩格哈先生住这儿吗？
10: 恩格哈，等等，恩格哈，他在这儿住过，可是走了。
1: 去哪儿？
10: 对不起，没留下地址。
1: 喂，有个恩格哈到戛纳去了。真的吗？是的，他叫我把他的跑车开到那儿去的。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戛纳？那儿远吗？坐长途汽车。我看等会我做完事，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你用什么交通工具？等着瞧吧，真棒。

原来小复原的交通工具是辆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汽车的速度，可对人生地不熟的汉琴来说倒也蛮不错。

0: 谢谢你了，希望你找到他。我怎么去找这个恩格？他在尼斯住的是大旅馆，在戛纳也一定住大旅馆，到大旅馆去找他吧。要找不到他，那到游艇上去找。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莱恩琴来到戛纳，在码头上他找到了恩格哈。
0: 警察，警察，我要报告件事，是要紧的事。
3: Monsieur, s'il vous plaît.
4: Oui.
3: Vous pouvez pas m'aider, ce garçon ne parle pas le français.
2: 可语言不通怎么办？
5: 不懂法语，学校里没学过。
2: 海恩琴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竟是恩格哈的同伙？
0: 跟警察说我要报个案子，快去抓吧。
5: 怎么了？你给人家偷了？
0: 不，那边码头上那个游艇在装走私货。
5: 走私货？你说什么？你说清楚。
0: 这我不清楚，走私货跟恩格哈都在那游艇上，我只知道他用什么药品干违法的事，你快跟警察说呀。
5: 不过小伙子，他只是个交通警，就算出了什么事他也管不着，要管他们也得要有搜查证。这么吧，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要发现什么可疑的我们就马上去报告水上警察。
0: 我们就这么上去？
5: 对，怎么了？
0: 会不会出乱子？
5: 难说，不过瞧。
0: 好嘞，这就行了。
6: 好，彼得森，货都装好了。
7: 那给钱吧。
5: 你们这些混蛋，这孩子都知道。
6: 都知道，拉进去，
5: 别让人家看见了。
8: 你们放手。Robert， 怎么回事？
6: 把他推进去。
5: 快点，把他嘴给堵上，别让警察知道。不许出声。这真好，你们想的真美啊，当我傻瓜对吗？把孩子留给我，你们倒拿着钱走了。我要让你们空欢喜一场，把这些货扔到海里，把孩子留给你们。
7: 那孩子也不会放过你，他认识你，也认识这船。
6: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5: 嗯哼，
6: 带着孩子。
5: 以后呢？
7: 啊，你还嫌这海水不够深。
5: 开船了。
2: 难道眼看着这帮坏蛋们逃掉，被关在底舱的海恩琴终于设法割断捆着双手的绳子？这时水上警察局已经得到消息，驾驶巡逻艇追了上来。
6: 好啊，叫你多管闲事，小杂种。
2: 海恩琴趁恩格哈不备，举起一块木板把他打昏，然后拿起警报器爬到甲板上。
5: 停车。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吗？
6: 你们船上有走私货，这孩子是谁？
5: 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
6: 你叫什么？
0: 海恩琴。
6: 你被捕了。
5: 我
6: 还有你
7: 啊，
6: 把这船没收，你去找恩格哈。
0: 我知道他在哪儿。
6: 你带我去。
0: 他在这儿。
6: 出来。
2: 这个仪表堂堂银行的主任只得俯首听命，束手被擒。
8: 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5: 啊，什么事儿？我等到现在留电话。
8: 找到了。
5: 真的？
8: 对。
5: 在哪儿？
8: 警察就要送来了。

0: 特特先生，哎呀，我又忘了敲门了。
1: 进来，进来吧，快过来。
2: 你可回来了。
0: 你要听爸爸的事吗，波特特先生？
2: 好，好，你对了，他是冤枉的，贪污的是恩格哈。
3: 波特特先生已经把钱汇去了，你爸爸最晚明天就能保出来了。
0: 外公。
2: 你到底叫了我一声外公了。
4: 还是快去看看卡尔吧。
0: 他这就出来。
2: 那我到边上等着。
0: 怎么？
2: 我过去对他不太好，说不定他出来不大想见我。
0: 怎么会想见你？
2: 不不，我还是到边上去。
0: 卡尔，你的身体好吗？
5: 我好得很，走吧。
0: 我刚从尼斯回来，卡尔，回到家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说。
2: 我真高兴，
5: 我也是。
2: 哦，你好。
3: 你好。
2: 我说卡尔，我真想给你提个意见，你怎么不让小鬼来见我？这孩子可真不错。
0: 看见了，卡尔。
2: 你冲着你爸爸叫名字，那么你就冲着我叫威廉吗？
0: 好，我叫你威廉。

生活中有这么多烦恼，我从未料到，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使一切变得美好。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一直使我幸福欢。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0: 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8年由唐夏普执导的英国电影《39级台阶》精彩上映，罗伯特·鲍威尔、大卫·沃纳等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影片改编自约翰·巴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程师理查德·汉内偶然卷入一场德国间谍的刺杀阴谋。在逃亡过程中，他邂逅了议员之女帕梅拉，两人在生死患难中渐生情愫，携手揭露真相。汉乃凭借智慧与勇气，最终在伦敦大钟机房内阻止了一场灾难，拯救了无数生命。一起欣赏影片。
3: 1914年初，欧洲某强国向住在伦敦西区某人家拍了一封密码电报，仅剖译后电文如下：唤醒沉睡的人。
4: 1234

0: 从医院大厦的钟楼上走下来，并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重要数字的人，是英国情报局上校 Scott。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英国，大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39级台阶意味着什么和战争的迫在眉睫。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上议院议员哈格纳斯勋爵和 Hugh 爵士的被刺，以及他自己的住处受到包围。他知道德国间谍感觉兴趣的不是他的生命，而是他所掌握的情报，于是就揣起那个关系英国命运的笔记本下楼来，敲响回伦敦度假的工程师汉内的房门。此时也来不及考虑工程师是否欢迎他这位不速之客。
1: 晚上好，我是 Scott 上校，求您件事，可以进来吗？
2: 你是坐在这儿的吗？
1: 我有一件急事求您，汉内先生。
2: 你这个人倒是一见面就熟，上校，你怎么认识我？
1: 我是久仰大名，汉内先生。你不要想出去，我可上了堂。你不要想出去。

0: 我想仔细核对下，这就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你说的沉睡的人是指什么？跟我们海军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怀疑你在说假话。你要想找个地方躲一躲，你就住在这儿吧。
0: 嗯，
1: 特别忘了，我大后天要去苏格兰了。
0: 苏格兰？
1: 嗯，斯特哈兰这个村子我小时候住过，就是那种在南非洲的独家村。
0: 听上去那儿很清静，不会有人打搅。
2: 间谍在斯科特的房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就回到他们的头目伦敦大商人阿普尔顿那里汇报情况。
3: 那儿没有，我们在他家里搜遍了，要找到 Scott 和他的笔记本，
1: 他一定还在大楼里，他出不去。
3: 我们调查了所有房客的底细，只有四家有可能窝藏 Scott， 去搜查这四家人家。
2: 早晨的到来说明一夜的平安。 Scott 化了妆走进汉内的卧室。
0: 你早，汉内。
1: 你早。好神奇，
0: 身居困境的人一定要给自己准备好一条退路，我这样出去就不会被认出来了。
1: 你干嘛不直接找警察局？
0: 我没有证据
1: 啊。
0: 请问你要去哪儿？
1: 我先去银行，然后去买一张开往开普敦的船票，再预定一张去苏格兰的车票。怎么了？
0: 我问问哈内先生。
1: 什么事？
0: 如果我想脱身，要一个人帮忙，我到乡下找你好吗？
1: 当然可以。
2: 是谁在轻轻地撬动门锁？海内不会这么快就回来。斯考特把笔记本装进一个信封，拿起桌上的手枪，但枪膛里的子弹却已被人卸下，大概是海内为了给自己准备一条退路。上校只有从太平楼梯惶惶逃走。

0: Scott 的巧妙化妆蒙混过了住宅楼门口的间谍的双眼。
1: 您早。
2: 早啊 ，Scott 先生，差点认不出你了。
0: 一个熟人的好心问候，竟重新为他敲响了丧钟。他奔向街旁的邮箱，扔进一个邮件。德国人紧接着就跟了上来，一个疲于奔命，一个穷追不舍，两辆汽车像两个疯子在伦敦的街上赛跑。
1: 那辆车里
0: Scott 想到火车站拥挤的人群里脱身，或把自己的使命交给去买车票的安娜。正在走运，迎面来了个行李车，使追击者得到了在他背后插上一

0: 人的脚把斯考特掉在地上的笔记本踢到了磅秤的下面。斯考特死了，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汉内身上。
1: 他手里有刀，有一把刀，我看见的。
2: 快去叫警察！
3: 没的，你别走，
4: 你们真笨啊！凶手是他。
0: 凶手是谁？人们没有看见。把手持凶器的人当作行凶者也不算太荒唐。于是汉内被带到了据说是他应该去的地方。在审讯官面前，

0: 说出供词或者表白自己。
1: 他一进来就把枪对着我，说有人搜他的屋子想杀死他，他还说什么十五号有人想行刺塔罗利蒂斯。
2: 你有证据吗？
1: 他不是死了吗？他又不说实话怎么会死呢？
2: 原先你也不信。
1: 当时我是觉得不太可信。
2: 后来你退了他子弹，把他锁在屋里去买船票，等他逃出来以后，你又在车站里让他们杀死了他。
1: 我干嘛要害死 Scott？ 我回国休假两个多月了，我住腻了，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南非去，所以去买回开普敦的船票。
2: 你在南非待了多久了？
1: 25年，小时候就去了。
2: 25年里你在德国殖民地待了多久？
1: 5年。
2: 5年里做了什么？
1: 采矿工程师。
2: 证明呢？
1: 要我挖口井给你看看，你写信问吗？
2: 问谁？德国非洲殖民地的当局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怎么还不明白？Scott 掌握了一个重要情报，这情报事关我们跟德国可能发生战争。
2: 这是 Scott 说的？
1: 他记在笔记本里，临死时候他想把那黑面子笔记本交给我。
2: 那笔记本在哪儿？
1: 我真是碰到什么鬼了。好吧，我要请律师要求交保。
2: 可你的一言一行已经直接牵涉了官方的机密和国家的防务，你犯有谋杀和叛国罪，听候发落，不能交保。
3: 根据本市警察总局指控你所提供的有关前英国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Scott 上校被害的证据，以及你有可能参与谋杀 Harkness 勋爵和 Hugh 爵士，本庭认为你应当收监拘留，听候审判，所以不准交保。
1: 他出来了！
0: 法庭不许汉内交保，却也挡不住有人用强硬的手段充当他的保护人。德国间谍在围观者的混乱中劫走了汉内，把他劫持到了阿普尔顿的书房。
4: 笔记本呢，汉内先生？
1: 什么笔记本？
4: Scott 的笔记本。是我们救了你，不上绞架，总得报答我们一点吧。
1: 我听不懂你的话。
4: Scott 先生在你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出去，你们彼此一定谈过什么话吧？
1: 我看他是一个疯子，他好像是非常害怕，可他不肯告诉我。他挺可怜的，我就叫他在家过一夜，他也答应我第二天晚上告诉我为什么。后来你的同事不让他说。
4: 把手铐脱了，你们给他吃点东西吧。你知道39级台阶吗？
1: 什么？
4: 恐怕他不是装的，是真的不知道。
5: 那么那个笔记本，
4: 他要真知道就会去拿的，只有拿到笔记本才能证明他是无罪的。我看我们还是暂时把他放出去吧。
0: 怎么放他出去呢？狡猾的间谍自有安排，他们把汉内关进一间屋子，让他自己打昏了看守逃走，然后远远盯着他来到 Scott 上校被害的那个车站。
1: 我在这儿丢了本日记，

0: 磅秤下面的笔记本找到了，但是本子上并没有什么密码代号，只写着独家村三个字。
1: 就是那种在南非洲的独家村，是捐哈兰。
0: 为了摆脱盯梢，他躲进厕所，扒下了一个牧师的衣服，改头换面走向检票口。
1: 去苏格兰一号月台，请快上车。
2: 谢谢。

没能逃过间谍的眼睛，警察们也不是只会吃干饭。列车上的乘警接到伦敦的命令，开始逐个车厢的搜查。列车驶进野外的一座大桥，汉内拉动了车上的紧急制动闸，

0: 了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儿，你们别下车，
2: 到河边看看，在不在桥底下？
1: 是。

0: 太太，请您别下车。
1: 哎，底下没有，大概还在车上吧。
0: 车上哪儿啊？
2: 上车，快要来车了，上车。
3: 你们俩快点，快点上车嘞。
4: 到下一站报告情况吧，派个搜查队来。
5: 韩磊可不欢迎什么搜查队，他从桥下钻出来，在一座废墟里又把一个正呼呼睡觉的流浪汉的衣服换上，心里美滋滋的。但这时德国人的汽车也前来光顾。

0: 闯进来干嘛？
1: 这片树林是私人的，

0: 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非法闯入私人树林。
1: 对不起，我们是在找我们的朋友。
0: 刚刚有个混蛋跑过去了。
1: 那我们叫他出来。
0: 这事儿不用你管，我会管的。
2: 韩林人惨死在墙下，韩美还在飞奔。树林外面有几位绅士打猎，无疑这是天降的救星。
3: 大嘴蛇姬，维维，你开枪！天之蛇姬，
4: 你这个家伙怎么乱闯啊？
1: 迷路了。
4: 迷路了？你闯进了私人猎场。
1: 啊，那太对不起了，我耽误你们了。
4: 耽误什么？半天就打了个野鸡，还没轮到我打，该他打的。
0: 你这么乱闯，当心中榴弹。
1: 这我也知道。
5: 你来这儿干嘛？
1: 干嘛？跟人打赌。
5: 你们赌什么？
1: 我有两个朋友，他们跟我打赌，让我先跑出一小时，也能抓到我。
5: 追捕，多有意思！
1: 啊，真是紧张极了，在露天过夜，换了套要饭衣服，摆下迷魂阵。哎，原谅我这身打扮。现在呢，我不但身上臭气熏天，还实在饿得要命。
5: 戴维，请他回去吃点东西。
6: 什么？
7: 哦，当然当然，我是 Hamilton。
6: 麦凯尼小姐，罗海勋爵，
4: 你好、啊。
1: 我是 Dick Lewis，
6: 你好。
7: 好吧，大家上车回去吧。
4: 再摆个迷魂阵。
5: 再好好吃顿饭。
7: 对，他们想不到你会在这儿的，在这吃饭吧。
2: 这位庄园，韩内洗了澡，换了衣服，又见到了使他一见动情的麦肯齐小姐。那位美丽的小姐似乎对他也有好感。
5: 对不起，倒认不出来了，身上也没味儿了。
1: 你真是太美了。谢谢，为我们的幸会干杯。

0: 去见见别的客人吧。
1: 在这屋里或者看见你
0: 吃饭的时候，你跟奈夫人坐。
1: 谁跟你坐？
0: 戴维，我的未婚夫。

0: 大管家，我有要紧事找老爷。
1: 鲍顿跟哈根纳斯生前都很能干，他们俩都反对战争。
2: 他们被刺，据说跟德国人有关系。
1: 这可很难说了，除非抓到汉人。
0: 斯图特要见你老爷，说有要紧的事。对不起，我出去一下。
3: 好的。
1: 你怎么看，罗伊斯先生？会打仗吗？
0: 会。
3: 都怪那希腊人，叫什么来着？卡罗利迪斯要向议会发表演说。
2: 卡罗利迪斯要来伦敦？
1: 是的。
2: 哪天？
1: 15号。
3: 怎么了，戴维？
2: 我的看林人在树林里被人杀了。
3: 哦，戴维，
2: 凡是去过树林的，警察都要问一下。只好请你，罗伊斯先生，等到明天再走。
0: 当然可以。
4: 戴维的意思是把所谓的罗伊斯先生交给警察，以证明自己的客人与树林杀人案无关。而在伦敦，内阁成员沃尔特爵士已收到了关于汉内回国休假前的情况调查，叫来了警察厅的罗马斯。
5: 警察长罗马斯，请进。
6: 你要找我吗？
5: 这次你太武端了。
6: 韩里跟这个案子是有牵连，
5: 是无意中牵连进去的。
6: 他现在还有嫌疑，
5: 他在非洲的全部经历已经由那里的当局证实了。
6: 那么好吧，这是你的看法。
5: 他说的那本笔记本也是真的，车辆卖票员也证实了，所以外国特务想杀死

0: 到手那笔记本，我们应当发表公告说海内是无罪的，不用再逃了，你也不要再抓他了。
1: 我们要是不去抓他，敌人一定会找到的，我们要赶在他们头里。
2: 沃尔特爵士和罗马斯谈话的同一时间里，在戴瑞的别墅，汉内走进主人为他收拾停当的客房以后，当地警察福布斯求见戴维·汉密尔顿。
3: 这么晚来惊动你，
4: 好，进来吧。
3: 你的看门人被杀的事儿，
4: 我知道了。
3: 八成是，我看八成跟那个叫汉内的家伙有关系。
4: 汉内，从伦敦逃出来的那个人，
3: 已经证实，他从大桥上跳下火车以后，恐怕逃到我们这儿来了。据说这人很残暴，所以我们出来叫大家多加小心，要大家见到什么生人立刻通知我们。
4: 他有什么特征？
3: 这个还不大清楚。
4: 我倒是，
5: 我们要是见到凶手模样的人，一定会立刻通知你的，照你说的办。
3: 那好，那么谢谢了，走了。
4: 喝一杯再走吧。
3: 你太客气了，不错，我要回去睡了，忙了一天了。
4: 好，谢谢了，再见。
3: 再见。
4: 你怎么不告诉他罗伊斯在这儿？
5: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我看他不像个凶手。
4: 你有点护着他吧。
5: 我看他不是个凶手。

0: 这儿的警察来过了，来打听瑞查汉呢。
1: 你怎么说？
0: 我没说。
1: 戴维呢？
0: 他这个人是一向奉公守法的。
1: 那我得赶紧走了。我不是凶手，有几个德国特务认为我会破坏他们的行动，在追赶我。
0: 他们要杀了你？
1: 别想，我在非洲住了20年，什么风浪都见过。
0: 要我帮你躲起来吗？
1: 不，到15号都会知道我是冤枉的。我们伦敦见吧。
0: 我跟戴维订了婚。
2: 安内告别了麦肯锡小姐，继续往西北方向走。埋伏在附近的德国人也并不怠慢。安内的两条腿可跑不过那汽车轮子啊！也是苍天开眼，一辆自由党人的汽车在前边抛了锚。
3: 哈利爵士让我们推车。
4: 哎，你是自由党的发言人吗？
5: 是的。哎，
4: 快上车吧，已经晚了半小时。我当你不来了，我一个人可讲不了1个小时啊。
5: 哎，推吧。
3: 来推。
5: 来，
3: 哎呦。

0: 朋友们，乡亲们，自由党人们，我代表你们大家热烈欢迎我们这个选区自由党候选人Harry McLean 爵士。我们感到很荣幸，今天出席的还有著名的自由党活动家，他就是贵姓？
1: Ross
0: 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著名的 Ross 先生。

0: 被推到了前台。刚才他有幸坐上汽车逃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做报告。怎么办？光站着发呆，搓弄两只手是不能打发听众的。
1: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问题，怎么样才是自由党？他信仰什么？有人能回答我吗？请问你信仰什么？
2: 这方面我想你应该是专家。
1: 我当然知道，你知道吗？爱尔兰问题怎么看？还有外交政策，
2: 你能不能少问两句，多给我们说说？
1: 问得好，我要说的，你们睡死了，我们国家也睡死了，糊里糊涂，完全分不清，进来的两个人是自由党人呢，还是两个外国特务？对了，看吧，看看他们骨子里是什么人。
3: 说话留点神。
1: 我们应该时刻警惕那些想把欧洲陷入一场混战的人。
2: 保守党常这么说的。
1: 对了，所以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对吗？
4: 投 Harry 爵士一票啊。
1: 对了，投 Harry 爵士一票。女士们先生们，请 Harry 爵士讲话。
3: 你说的真好，可我没有听懂啊。
4: 你说好了要讲半小时。
1: 我肚子疼。
4: 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大家
0: 两个间谍大概是太虔诚了一点，竟让肚子疼的汉内从会厅后门跑脱了。前面说过，戴维的看林人被间谍打死，罪名错安在汉内头上，所以这次汉内遇到了看林人的一位朋友的意外袭击。搏斗的结果是袭击者步了看林人的后尘，被杀死去，汉内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间谍们搜到了笔记本，给汉内注射了药物，然后送他进了附近的诊疗所。可他们显然也怀疑这本子的真实性。
5: 你好啊，你听得见我说的话吗？让你慢慢的醒过来。你现在清醒了，你可以看得见了，也听得见了，你的双臂身体，最后你的双脚会慢慢的有知觉的。吃完饭我们谈谈，交出那真笔记本。你别忘了海内，我很爱国，为了尽忠报国，我什么都干得出。不交出真笔记本，我会杀了你。哦，好，我们现在去参加招待会。
0: 瘫软在轮椅上的韩磊，这回该是插翅难逃了。他们锁了门去参加诊所大厅里的为英国红十字会募捐音乐晚会。作为本地的贵族，戴维自然也是晚会必请的贵客，只是不知道他和麦肯齐，也就是亚历克斯小姐，会不会认出他们曾在自由党人会议上见过的那两个德国人。
6: 那个人又来了。
5: 嗯，
6: 海内先生叫我们提防的那个德国人。
5: 他们认出我
6: 了。你好，有件事想麻烦你。
5: 你尽管说吧。
6: 我有一个表哥，他叫汉内，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
5: 汉内，听耳熟吗？
0: 被锁在单间房里的汉内挣扎着把轮椅推到门边，他浑身肌肉痉挛，弄不开锁，也喊不出声音，只好用门铃来代替敲。 求救的语言。

0: 我是服务员。
1: 见鬼，这些人可真难伺候。
0: 晚上好，你有什么事吗？哦，你是个外国人，要叫点东西吃吗？要喝酒？哦，说对了，那你想喝什么酒呢？ Whisky？ 那么来点白兰地，不加水。要掺水？加苏打。啊，来一小杯。对不起，大杯。那好吧，大杯白兰地加苏打，我就把它送上来。这可真累人。
2: 韩美哪里顾得上什么大杯白兰地？
3: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安静一下。
2: 轮椅吃力地出了门，就进入旋转式的坡形楼道。轮椅滑动着，越滑越快，像一辆装甲车闯进了大厅，撞翻了间谍头目阿普尔顿的酒杯。这种场合下，只有亚历克斯小姐和戴维才会因为见到汉内而高兴。
4: 真对不起，
5: 我们刚才还说起你呢。
4: 哎，对不起了，坎蒙，都怪我毛手毛脚的。你把这位先生的衣服擦一擦，给这几位先生安排晚饭，我请客。
0: 太不敢当了，
4: 你不要客气。
5: David， 表哥的旧病复发了，快去找个医生。
0: 我来帮忙。
4: 不不不，不必费心。坎蒙，派几个人来帮帮我。
6: 是，汉梅尔顿先生，
4: 把我们的大衣拿出来。
6: 是的，先生。对不起，你可不可以马上换下这身衣服来？
0: 我就换。那位先生姓什么？我想以后要有机会好让我答谢他。
2: 间谍们无可奈何，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拔刀杀人，这儿毕竟不是乱糟糟的火车站呢。汉内被搭救了，坐上了回单位庄园的马车。至于阿普尔顿要怎样答谢单位，那是后话。戴维关心的是，现在汉内是否有了破案的线索。
4: 那么斯科德临死说过什么没有？
7: 他好像说过这么句话，问药奇。
4: 什么意思？
7: 我也不懂。
5: 问药奇？问药店？
4: 问小奇？
7: 问乔奇？问烧鸡？没法懂，当时他快断气了。
4: 问鬼去吧。你别多心，本来我要陪你去，可今天是当奶奶的葬礼，我要带佣人去送殡。
7: 哎，行了，够麻烦你了，反正那儿也不远了。
4: 是啊，你换了衣服他们也认不出你了。
5: 斯卡德为什么要去斯卓哈兰？
7: 知道就好了。
5: 他从你家里出来到车站的这段路上，他一定找到个什么安全地方存放的笔记本。
7: 合情合理，可在哪儿放哪儿了？
4: 要是我的话，很简单，我看见了油桶就把它扔进去了。
7: 问邮局？问邮局？
2: 一真一假，原来是个连环套，一个写着情报，一个写着取着情报的地址。韩内和亚历克斯小姐赶到斯抓哈伦邮局，果然取出了那真的笔记本。
8: 请你签个字，斯科特先生。

0: 单位的汽车开出来，是写的密码。
1: 对，除了这句话，39级台阶11:03来惹你的线。
0: 来惹你的线？
1: 他们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我知道39级台阶吗？
0: 在瑞安内送他情人一根线，好让他杀了妖怪从迷宫里逃出来。

0: 让他杀了。卡洛利迪斯11:03逃出来。
1: 哦，间谍们的行动时间和任务这下可清楚了，只是还不知道这39级台阶代表什么意思。
2: 汉内好像出事了。
0: 是啊，你等在这儿，
1: 别墅里静得可怕。同时出现在汉内面前的是戴维的尸体和那个德国人争论。

飞了间谍的手枪，跳出窗户，爬上亚历克斯小姐的疾驰的马车，又一次逃出了魔爪。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负责寻找和保护汉内的罗马斯警察长也遇到了他们。

0: 行了，汉内先生，你别装死了。
1: 谢谢。
0: 头怎么样？
1: 挺好，擦破点皮。给你。到哪了？
2: 刚过 Seaford。
0: 我差点没赶上你这趟车。哦，对了，报上说你已经死了。
1: 这样他们就不会追这本笔记本了。
0: 恐怕来不及会出来了。凯洛里迪斯明天11:03就要在议会发表演说。
2: 11:03？
1: 预定在这时候行刺的。
0: 我们不是吃干饭的。凯洛里迪斯会受到严密的保护。国防部已经派了密码专家要把它剖译出来。哦，当然这需要你的同意。
3: 回到伦敦，他们把笔记本送到国防部，然后来到沃尔特爵士的公馆接受召见。
4: 进来。你们早啊。
0: 你早。
4: 要喝咖啡吗？
0: 不，谢谢。
4: 这是你要换的衣服，先生。
1: 谢谢。笔记本剖译出来了。
0: 这些密码可能是 Scott 自己编的，不过 Tillerson 说半小时内会把它剖译出来的。
4: 什么时候能看到？
0: 他想请你 Hanny 先生跟我今天11:00到国防部去。
1: 那里行刺只有3刻钟了。
4: 10:01我要到参谋部去开一个会，一般要开1小时。
1: 这个会是不是跟 Scott 说过的，事关英国舰队的安全？
4: Hanny 先生，你的英勇机智帮了我们不少忙，你一定也能理解有某些事情是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
1: 对，这个我理解。可你要知道，这3个德国人不好对付，他们英勇过人，富有献身精神。
2: 英勇
1: 啊，是，他们不但勇敢还很危险。
0: 我们采取了预防。
1: 罗马斯，警察的警卫保护不了卡努列迪斯，他们不会莽莽撞撞杀人的。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挑选，是因为他们用不着化妆就可以混迹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认不出他们。
0: 照你这么说，我们不用保护凯洛莉迪斯了。
1: 不，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斯卡德的担心是完全对的。今天到了11:03，卡洛莉迪斯会被刺的。
3: 想让汉内和罗马斯这样身份的人说服沃尔特是很困难的。他们辞别了爵士和亚历克斯。忽然汉内看到路边的一幢房子，觉得似曾相识。
1: 他们曾经把我关在这儿。
0: 马尔比斯，去问一下谁住这儿。
5: 警察长，这是艾弗顿先生的家。
0: 啊，安妮先生，这一次你搞错了。艾弗顿先生是一个大商人，在内阁里有好多他的朋友，他还跟吉奥吉国王一起打过猎。
1: 斯卡特告诉过我，那个幕后策划者在波顿被刺的时候站在波顿的身边。
0: 当时有艾弗顿，

0: 人在模仿沃尔特爵士的签字。
1: 问题严重，这里面蕴藏着一个重大阴谋。他们立刻赶到参谋部，准备把这个情况告诉爵士，但爵士不在，而在场的人都对警察长关于可能有人冒名顶替的判断感到不可理解。
2: 我坚持认为把这次会议记录拿走的是沃尔特爵士。
3: 我说不是他，
4: 见鬼，我跟他很熟，我认识多少年了。
3: 他是冒充的，你一定要回答我们。
2: 一定吗？你发疯了，警察长。
3: 等看到莉莉丝被刺了，你就不会说我是疯了。你们的会议讨论了什么？
2: 你这么胡来有撤职的危险。
0: 危险的是卡洛莉迪斯还有英国舰队。先生们，请你们回答三个问题。爵士签过什么文件？
2: 没有，他没有。
0: 你们知道什么叫39级台阶吗？
2: 你不要打哑谜了。
0: 艾瑞阿尼的线。
4: 艾瑞阿尼，这是个船名。
0: 什么船？
4: 德国巡洋舰，在港口外面。昨天他请求在那儿抛锚。
0: 他们准备坐船逃跑。
5: 我从沃尔特爵士的家里来，他的管家给关在一个橱里。他说沃尔特爵士和麦肯斯小姐给绑架了。
3: 听见了？现在告诉我们吧。
2: 你们要赶快行动。我们讨论了，万一跟德国交战，海军怎么办？冒充爵士的人拿走了海军的全部战斗部署，
1: 这简直是把整个海军放在德国人的靶场上。而希腊首相恐怕也已在议会的桌前就坐了，千钧一发，必须马上破案。问题是斯高特笔记本上的密码仍没有抛译出来，39级台阶的含义仍不清楚。听说冒充爵士的人刚才到爵士的办公室去过，他们又匆匆地赶到那里。
0: 到这儿来的一定是他。
3: 那么他到办公室来做了什么？
6: 我曾给他看了一封急电，后来签了两份备忘录，听过他裁缝打来的电话，批准了一份工程部的报告，然后才去开会。
0: 签了三个文件。
3: 快让我看看他的签名，快点。
6: 这是他的亲笔签名。
0: 他干嘛要冒着风险？这完全没必要。
3: 因为有样东西事关他们的成败。Scott 也没有留下什么话。
0: 你知道什么叫39级台阶吗？
6: 只要懂得一点议会大战知识的人都知道。
0: 什么？
6: 这太普通了。大钟塔楼里的每一层楼梯都是由13级构成的，当时有好多人反对。
0: 怎么是39级？
6: 从塔尖入口进去到塔楼的大钟一共是39级台阶。
0: 大钟？
3: 艾特的冒名批准了一份围剿那大钟工程的报告。
1: 这个报告就可以大摇大摆从卫兵眼前进入议会大厦的钟楼，这是一张多么好的通行证啊！
0: 塔尖入口，39级。
3: Scott 真行。
0: 一定在里面。
3: 把门砸开。
1: 钟楼机房的门死死关着，机房很大，一排排的机器现在成了德国间谍坚固的防御工事。
7: 沃尔特爵士和麦肯锡小姐都在里面，听见吗？
3: 听见了。
7: 那么派一个人进来谈判，一个人进来，不带武器。
3: 要进来了。

0: 完美。
1: 是的，你们俩总是抓不住我。你们真是太笨了。
2: 你听好了，爵士他们在我们手里，是我们护身符，我们要回了国就放了他们，活着处理，懂了吗？
1: 回国你们连巡洋舰也上不了。
0: 汉内，有件事你是料不到的，我们要出了事，不能跟同伙会合，就会杀了他们俩。
1: 给艾普尔的吗？
2: 你回去吧，汉内，要想保住他俩的生命，叫劳马斯不要围困我们。

0: 插话了，只剩四分钟了。他们在里面装了个机关，当时针一到11:30就会启动机关，在议会里引起爆炸。
1: 那么
0: 不让他到11:30
1: 怎么能叫那钟不走呢？
0: 拉住时针。

0: 可不能
1: 没别的办法。
0: 他们会用别的办法开动机关的。
1: 那你想办法。
2: 韩磊从破碎的窗户爬出塔楼，攀在那钟面的时针上了，惊慌控制了议会广场上所有的人。韩磊悬挂在十几丈高的半空，像童话里面所讲的小人儿，又像是个跟人打赌的骑士或者亡命之徒。时针往下一摆，离11:03更远了些，停在11:35与11:40之间。啊，这该感谢地球的吸引力，也该感谢这时针没有摆到与地面垂直的位置，使汉内不至于摔死。
0: 抢夺上海堂，上海堂。

身体已抵消了齿轮的运动。很难想象韩美和这巨大机械的搏斗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希腊首相是否被刺，世界大战是否很快爆发，现在就取决于他的意志和体力，以及罗马斯的进攻是否能很快得手。

0: 把手伸过来。
1: 你别说傻话了。
0: 绳子完了，鱼头绑在柱子上。
1: 好。把脚套在圈里，套左边边。对了。
2: 危险解除了，希腊首相在全然不觉危险的情况下向议会全体成员做完了他的讲演，亚历克斯小姐和威尔特爵士获得了营救。
3: 你看地下还有个警察巡逻艇，
2: 化妆成警察的间谍头目阿普尔顿自然也不能把巡逻艇开到德国巡洋舰那里，无法向自己的主子请上。
1: 你醒，哎呀，巴尔德先生，
4: 1914年5月，阿普尔顿被判处叛国罪。由于亨利的功劳，英国赢得了备战的宝贵时间。
5: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能凭一己之力战胜巨蛇吗？奥奇布等人又能否打通巨石，救他于水火之中？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2集。
5: 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22集，鬼魅黑影。卫青在一边赶紧焦急地催促：“我们还是快走吧。”米加尔自知情况紧急，耽搁不得，只得不舍地看了沃哲塞的尸身一眼，庄重地行了个礼，就转头和其余五人快速地向前跑去。他们一边跑一面向后看着，生怕黑影再次出现。万幸那黑影被火折子吓得钻入了孔洞之后一直没有再出来。六个人跑了没几步，众人就看到前面通道被掉下来的碎石和土块堵了个严严实实，就连一个人进出的缝隙都没有了。奥奇布见状喊了一声：“大家快来，一起搬开石块，打通前面的出路。”此刻几个人也顾不上男尊女卑了，米加尔、布都格恩、奥奇布、南宫四个人纷纷上前搬开了石块。而卫青由于后背上背着刘不周，没有办法一起搬，急得在后面一个劲儿的干着急：“魏大哥，先放我下来，你快去帮他们。”刘不周看出卫青的心思，他气若如丝地对卫青说。卫青点了点头，转身把刘不周放下来，靠着洞壁让他坐好，然后说：“叶兄弟，你现在只休息一下，我和他们打通出路就回来背你，咱们一起走。”刘不周背靠

桎梏向着刘不周砸了下来。幸亏刘不周及时发现了米加尔的异常举动，就在巨石即将坠落的时候，刘不周拖着因毒发而全身已经虚弱之极的身体使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他猛地向右侧一拧身，以极快的速度连续侧翻了几个跟头，砰的一声巨响，那块巨石几乎是擦着刘不周身体的边缘重重砸在了地上，着实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侥幸脱险后的刘不周趴在地上赶忙转过头去，顿时他被惊呆了。原来他为了赶快躲避下落的巨石，在急速翻滚之时实在没有时间再考虑往哪个方向滚了，身体是本能的朝着来时那个地宫的方向翻滚的。虽然成功躲开了巨石，但那块巨石却生生拦在了通道上，将他和奥奇布五个人隔绝在了巨石两侧。更为严峻的是，那块巨石的面积实在太大，像一面厚厚的石墙一样，上面扛着洞顶，下面杵着地面，左右横弹在两侧的洞壁上，将整个通道封堵得死死的，连一点缝隙都没有，连一只胳膊都穿不过去。此时奥奇布等人也听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回头观看，只见一面厚重的石墙严严实实的堵在了身后的通道上。不好，魏晶回头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刘不周的影子，他马上大喊了一声。奥奇布并不知道卫青是先将刘不周放在通道的洞壁旁边才过来帮大家一起搬碎石的，所以狐疑地问道，怎么了叶兄弟被挡在巨石那面了。卫青心急火燎地回答。南宫一听立刻急得不行了，他不由分说地责备卫青，叶大哥不是在你后背上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呢？卫青此刻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他顿足捶胸说，我想帮你们一起搬石块，就暂时先把叶兄弟放在那了，谁要你来帮，你个榆木脑袋，你还我叶大哥，还我叶大哥。南宫语带哭腔的抓着卫青的胳膊厉声咆哮着，而奥奇布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急切的根本没有心思去责怪卫青，第一时间就冲回到巨石的面前，焦急喊着刘不周的名字，叶良琴，叶良琴。见半天巨石的后面毫无反应，他慌乱地转过头，这可如何是好啊。米加尔心中有愧，极力掩饰着不自然的表情，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奥奇布因为心中惦念着刘不周的安危，所以一时也没有看出米加尔有什么异样。布都格恩担心米加尔露出什么马脚，赶紧假意懊悔地接话，公主，这通道的洞顶已经全部松动了，刚才无意间我一回头就看到洞顶有一块巨石落到了叶兄弟眼前，将通道封死，再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南宫扑到巨石前，眼泪汪汪的不停大声叫着刘不周的名字，可是巨石的对面仍旧是一点回音都没有。奥奇布不由分说，搬开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叶良琴救出来。他使劲的要去搬动那块大石，其余四个人都上来伸手一起搬，怎奈那块严丝合缝卡在通道的巨石实在太重了，五个人合力都无法撼动那巨石半分。看着奥奇布、卫青和南宫三个人绝望无助的表情，米加尔和布都格恩表面上假惺惺的是唉声叹气，其实心里那是说不出的无比畅快。二人心中所想的，虽然这叶良琴身中瘴疠之毒不久就会毒发身亡，可是万一要让他及时赶回去服了解药，岂不又一次大难不死了？哼，这回叶良琴虽然没有被巨石砸死，但是被隔绝于巨石之后，就算一时半会儿那瘴疠之毒暂不发作，也会死在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手上的。

这可真是算解了两个人多少年来的心愿。况且这样一来，也把那个黑影堵在里面，不能窜出来，威胁到他们了。逃亡的路上又少了一个危险，他们几个人可以心无旁骛地从通道逃走了。此刻，巨石的另一面，由于巨石太厚，巨石后面的刘不周完全听不到奥奇布他们在外面的喊声和哭声。他也不停地敲打着巨石，喊着奥奇布等人的名字，但根本无济于事。外面的奥奇布他们同样也听不到他的喊声。刘不周和奥奇布等人虽然近在咫尺，但就是被这么一块巨石挡在中间，恍如身处两个世界一般。敲打叫喊了很久，刘不周疲惫不堪又茫然之极的背靠着巨石滑坐在地上。他呆望着前面昏暗的通道，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孤独感。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宿命吗？这么多年来，自己多少次九死一生，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对于死亡比对活着更熟悉，自己早已经就不再畏惧死亡了。再说自己身上的瘴疠之毒已无药可救，死只是早晚之事，只是一定要以如此孤寂的方式死去吗？身边连一个能为自己流泪的人都看不到吗？随后刘不周不禁苦笑了一声，喃喃自语道：我本就是个无根之人，死都死了还计较什么，也好，这样死了倒也干净。想着他强忍着身上的痛，扶着巨石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刘不周隐隐约约地透过手中的火折子的亮光，看到不远处的洞壁上那个可怕神秘犹如鬼魅一般的黑影再次出现了。黑影就如同幽灵一般，沿着洞壁一点一点地向着刘不周这边徐徐而来。本能的求生欲望让刘不周马上警觉起来，他左右看了看，顺手抄起身边的一块大石头，紧紧攥在手中，做出了防御的姿态，口中愤怒地吼道：混账东西，看来我想安安静静地等死都不行，好，今日就拿你来垫背。然而那个黑影却好像并不急于马上攻击刘不周，反而是沿着洞壁转了个弯，缓缓地滑了下来，竟然最终停在了沃哲赛的尸体旁边。刘不周见那个黑影没有马上对他发起攻击，反而停在沃哲赛的尸旁就不动了。见此情景，刘不周心里反倒没了底儿，不知道这个黑影究竟想做什么。但是他更不打算自己主动冲上去拼命，毕竟敌情不明，这样贸然行动毫无胜算可言。想到这儿，刘不周决定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他一手举着火折子，一手持着石块，长呼了一口气后又大吼了一声：来呀，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那黑影却好像根本没听见，仍旧矗立在沃哲赛的尸体旁边纹丝没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刘不周这个早已经看惯了生与死的人这辈子都永生难忘。那黑影停顿了半晌，然后缓缓地伏下了身子，整个身子移动到了沃哲赛尸体的上方。刘不周隐隐就感觉沃哲赛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借着微弱的火折子的光亮努力去看，只见盖在沃哲赛尸体头上的那件米加尔的袍子竟然一点点的自己向下退了去，最后沃哲赛的尸体就整个暴露出来，然后黑影的头部就凑到了沃哲赛的脑袋近前。也不知道是那黑影对沃哲赛做了什么，还是沃哲赛本身并没有完全死透，亦或是沃哲赛诈尸了。只见原本已经僵硬了的沃

0: 折赛的尸体在地上猛然的扭曲抽动了几下，最终不停地发出含混不清的低吼声，随即尸体竟然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这恐怖骇人的一幕看得刘不周不禁头皮发麻，纵然是从小就历经无数次生死的他，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莫名其妙地活了，而且还自己坐了起来。随着沃哲赛的尸体坐了起来，那个黑影呼的一声就张开了嘴，刘不周再一次骇然了，那嘴张开的程度之大，就根本不是个正常的生物的嘴能张开得了的，已经夸张到了变态的地步。莫非真如南宫所说，这是山妖索命来了不成？再之后，黑影将那个夸张变态的大嘴一下子套住了沃哲赛的头，咯嘣一声，上下颚合拢，沃哲赛的脑袋和少半截的上半身就没入黑影的嘴里。这还不算完，那黑影开始不停地吞咽起来，发出了类似咕噜咕噜的异样声响。伴随着这诡异声响，那沃哲赛的尸体却还竟然极为顺从的，毫无挣扎的迹象，任凭黑影一下一下的吞噬着他的尸体。不到一盏茶的功夫，沃哲赛的尸体就被黑影整个吞入到了肚子里面。此时黑影那黑乎乎的巨大身体竟然呈现出了一个人形的轮廓来，那情形简直是诡异恐怖到了极点。再向地上看，原来停放沃哲赛尸体的那个位置连个渣都没剩下，只剩下密加尔的那件袍子孤零零的被扔在一边。这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刘不周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不周虽不畏死，也有必死的心，但也想死得有模有样，绝不能像沃哲赛这样扎了尸不说，还被黑影囫囵的整个吞进肚子里，毫无尊严而言。可现实却容不得刘不周多想，不远处的那个黑影在将沃哲赛吞了之后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开始缓缓向着刘不周这边移动了过来。看到刚才黑影吞噬沃哲赛的全过程，刘不周不禁紧张起来，他可不想成为沃哲赛第二。刘不周双眼紧紧盯着那慢慢逼上来的黑影，脑海中快速地思考着各种应对之策。突然他想起刚才米加尔用火折子驱赶黑影的情形，想必那黑影惧怕火折子的亮光，这也许是个能干掉那黑影的办法。今天横竖都要死在通道里了，倒不如拼死搏上一把。哼，林斯也得除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祸害玩意儿。想到这儿，刘不周立刻双眼闪出咄咄逼人的一股杀气，他不等黑影来攻击他，反而卯足了全身仅剩下的一点力气，突然猛地启动，手中举着火折子就直奔黑影扑了过去。黑影绝对没有料到刘不周竟然会不躲不避，而且还主动直扑自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而刘不周就趁着黑影一愣神的这个档口，已经扑到黑影近前，他手中的火折子迅速朝着黑影眼前一挥，那黑影躲闪不及，亮光闪烁之间，刘不周就看到这黑影有如一个宛如脸盆大小的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猩红色的信子，身上的皮肤色彩艳丽的让人目眩。原来这黑影哪里是什么山妖啊，分明就是一条体型巨大的巨蛇。在看清了黑影的真实面目之后，刘不周更加没有任何顾虑，他举着火折子照亮，左手的石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狠狠地拍在了巨蛇的脑袋上，电光火石之间就听得啪的一声闷响， 巨蛇头部的侧面顿时被石头砸出了一个大口子，红黑色的鲜血是喷射而出。而巨蛇一方面害怕火折子的亮光，另一方面也是被刘不周这一石头砸得有些不知所措，头部受伤吃不住痛，就把脑袋一扭，本能的整个身子迅疾的向后缩了回去。这一招得手，刘不周顿时信心倍增，他深知跟这种畜生斗时间长了自己准会吃亏，他们的体力比起人来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必须速战速决才是上策。所以他紧跟着快速向前进逼了几步，继续用手中的火折子再一次向巨蛇挥了过去。可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刘不周手中的火折子竟然接连扑扑的强闪了几下，然后一下子就暗淡下去，只剩下萤火虫般大小的一丁点小亮光了。刘不周这才想起来，坏了，这个火折子打着的时间太久了，恐怕现在已经是用尽了。而那巨蛇见火折子的亮度衰减了，也就不再害怕，本来被刘不周砸伤了头部就燃起他的兽性，这家伙一躬身将半截身体挺高，那高度就跟站着的刘不周一般高矮，他吐着血红血红的信子向着刘不周紧逼了上来。为了不重蹈沃哲赛之覆辙，刘不周决定拼死一搏，利用黑影害怕火折子亮光的这个弱点把他打伤，同时也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一条巨蛇。可就在想再次进攻的时候，无奈火折子燃尽了，巨蛇没了可恐惧的东西，随即向刘不周进逼而来。刘不周这下可慌了，他被巨蛇逼得一步一步不停倒退，手中的火折子几近熄灭，再这样下去，刘不周必死于巨蛇之口。此刻刘不周已经被逼退到那块隔绝了他和奥奇布五人的巨石近前，再也没有退路了。巨蛇见时机已经成熟，他抖得就弓起半个身子，吱的一声张开了那张恐怖的大嘴，两颗白森森的锋利毒牙当时立了起来，就准备对刘不周发起攻击了。
1: 长篇小说《秀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秀衣使者以秀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秀衣直指》。

生。刘福州满头大汗，从那个永远纠缠不休的噩梦中惊醒起来。他猛然直起身子，脑子里依旧是昏昏沉沉的。他揉了揉眼睛，转头四下里查看，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视线昏暗的巨大空间里，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鬼气森森的，静得吓人，但隐约能够看到四周乱石堆砌，怪石嶙峋，整个空间显得阴森诡异之极。刘不周努力地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事，自己被巨蛇咬伤以后掉进了一个未知的巨大空间，然后蛇毒发作了，意识迅速地模糊起来，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这样看来自己应该是毒发已经死了，而这里就是阴曹地府了不成？但当刘不周感觉到来自大腿处被巨蛇咬过的地方传来阵阵钻心的疼痛的时候，他马上意识不对，如果自己死了怎么能还感到身体的疼痛呢？莫非自己并没有死，而且还是活着？但这不合情理啊，以那巨蛇毒液的致命速度，沃哲塞被咬以后仅仅挣扎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而自己也被巨蛇咬了，怎么可能不死呢？为了验证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刘不周赶忙扯开衣衫，查看身上是否出现了如沃哲塞被咬后身体上所呈现出的那种青黑色。结果他找遍了全身上下，竟然连一块青黑色的皮肤都没有，只有大腿处那被巨蛇的毒牙咬出的两个血洞周围微微的有些红肿而已。看来那致命的毒伤并未发作。更令刘不周意想不到的是，他身上那些原本已经腹裂出血的旧伤口竟然不再流血了，而且全部结成了痂，伤口康复的程度甚至比出狱的时候恢复的还要好上数倍，几乎已经完全完好如初了。而且因为瘴疠之毒扩散到全身的五脏六腑，导致那生不如死的彻骨剧痛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丹田之中一团浑圆之气正在雄武澎湃，大有喷薄欲出之势，他的浑身上下又开始逐渐有了力气，显然这是瘴疠之毒已然彻底化解的表现。不仅如此，刘不周竟然感觉到肚腹中传来了久违的饥饿感，

0: 至少证明自己肯定还活着。他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身体的奇异变化，这一切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恐怕连刘不周自己都不知道，他掉进来的这个未知空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山洞，他已经在山洞里昏迷了整整一天了，而就是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内却爆发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对抗和杀戮，而正是那致命的巨蛇之毒拯救了他危在旦夕的性命。怎么回事啊？不管是刘不周体内原有的瘴疠之毒，还是后注入身体的巨蛇之毒，无论中了哪一个毒，足以把刘不周送上黄泉之路。但命运好像就是喜欢反复捉弄他，乐此不疲，先是给刘不周设下一道劫难，却又总会适时地送来一张灵符，这两种随便中上哪一个的几率都像中彩票头奖一样罕见的毒，竟然阴差阳错的被刘不周同时都中上了。那瘴疠之毒虽起于体内，是经过气血不停伤败而毒性出现，可却是因身体外敷火石粉催生了毒性爆发，所以呢，这个毒属于阳毒。巨蛇的蛇毒虽是由体外注入，却贯穿血路，通过七经八脉灌及全身，故而属于阴毒。若没有属于阴毒的巨蛇之毒，刘不周体内的瘴疠之毒其实早已蔓延到全身，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要了他的命。若没有属于阳毒的瘴疠之毒，刘不周身体内被注入巨蛇之毒也会像卧折赛一样很快死于非命。但神奇的就是，这阳毒阴毒虽同为致命之毒，可却是相克相杀，水火不容的死对头。那巨蛇的毒液注入刘不周的体内后，最初还起了一些作用，所以他会瞬间意识模糊昏迷过去，但是蛇毒很快就遭遇到刘不周体内原有的瘴疠之毒最强力的阻击，这两种毒在刘不周的身体内相互冲撞，相互吞噬，相互抵消，到了最后竟然厮杀的两败俱伤，被彼此消灭殆尽，双双散尽了。最终那巨蛇之毒被瘴疠之毒全部干掉，没有发作，而刘不周体内那原本已有的瘴疠之毒也被巨蛇之毒杀了个精光，彻底的化解掉了。就这么机缘巧合的解了他身上致命的毒，身体恢复如初，堪称世间奇闻。不过眼前此时的情况容不得刘不周再多想，危险并没有全部过去，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恐怖的蛇，假如再被那蛇咬上一口，自己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万幸的是，他环顾了山洞四周数圈，都没发现那条巨蛇的身影，这畜生并没有将自己像卧折赛一样整个吞进肚子里。不过这也不奇怪，根据刘不周的经验，巨蛇先前吞吃了卧折赛，以蛇类的特性，它们需要经过几天的时间将食物完全消化掉以后才会再次进食，恐怕那巨蛇只是把自己当做了储备食物，暂时储藏在这里了。刘不周不知道自己究竟昏迷在山洞里多久，万一那畜生此刻消化完食物再出来找寻他，如何是好呀？他可不想成为卧折赛第二。想到这儿，刘不周赶忙站起身，四下寻找能够脱身离开的通路。此刻他陡然发现几道狭长的阳光从远处射进洞来，虽说光亮有限，却也给原本昏暗寂静的山洞带来了一丝生机。刘不周循着那几缕阳光发出的方向找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那本来是这座山洞的洞口，而此时却已经被数不清的乱石给封堵住了。那几缕阳光正是从乱石之间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的。刘不周断定， 假如能够出了这被堵住的洞口，自己就算是成功脱险了。他卯了卯力气，狠命地想推动堵在洞口的乱石，但洞口被乱石塞得太过拥挤，没有下手的地方。况且刘不周刚刚大病初愈，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身体非常虚弱，一时无法撼动那些碎石。可能是刘不周太急于想赶快离开这里，面对一时打不开的洞口，他懊恼地一拳捶打在乱石上，然后转身一屁股坐在地上生闷气。可就在此时，他无意间眼角的余光看到，就在他所坐位置的斜侧方的地面上，那一堆大小不一的碎石块的下面竟然趴着一个人。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连小莲的手。连小默默咬了咬牙，没接话。愁？怎么能不愁？张老摊上那样的岳父，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这么想着，连小脑海中有不欺人想起片刻前自家门外那男人毫无起伏的声音。哈哈哈，身体比较虚，所以你这个婆婆以后要随叫随到。随叫随到这四个字，连小此刻细细咀嚼了一番，已经隐约预感到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很不好过。司机刚重新发动车子，连小的手机就震了起来。他的微信提醒对方已接受好友申请。连小还没来得及把对方的备注改成方池，方池已经发了条微信过来。晚上七点，采购食材给你儿媳妇做营养餐，请准时。
1: 神经病！
0: 连小忍无可忍地把手机扔到了一边。此时此刻，被狠狠咒骂的某人正站在楼道尽头的窗边，看着楼顶那辆刚启动就急刹的 S500， 心着笑收起了手机。他举起另一手中的猫包，隔着网都表扬闺女：这波碗晚上给你加餐。
2: 果然古人欺我，今天大概真不是什么黄道吉日。上午韩一和化妆品公司的谈判并没能得出最终结论，对方公司正逢高层更替，和韩一的合作是目前在任的 CEO 牵的头，这 CEO 即将离职，新任 CEO 又拖着不尽早接任，美其名曰目前正在澳洲度假，但分明是不想插手前任牵头的项目。廖一涵可等不及这位新 CEO 没完没了的度假，当即订了晚上的机票，打算飞澳洲一趟。无论是最初的小淘宝店，还是今时今日的网红孵化公司，连笑和廖一涵一向分工明确，连笑负责前端，包括选款和签新人，廖一涵则负责运营。在网红们还在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时期，他们已经把自己掌握的供应链及粉丝资源整合分享给签约的 KOL 们。两个不到30岁的女生用5年时间把百万的销售额做到3000万，当然有人眼红。他俩也都知道外界是怎么评价他们的，不外乎是连笑占了廖一涵多大便宜，又或者是廖一涵死抓着公司不放，连笑顶着个合伙人的名头，实际早已被边缘化。外界都在等韩一内部斗争，他们却注定要让围观群众失望了。友谊万岁。
0: 廖一涵和连笑回了趟公司，廖一涵开了个高层会议就撤了，回去收拾行李赶赴澳洲。连笑则是出了会议室回到办公室便一直百无聊赖。狐朋狗友们把今晚的 KTV 包厢号发到他的微信上，他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好像还有正事要办。果然酒喝多了记性差，翻到早上的那条微信他才想起来正事是什么。可让他真的为此推掉今晚的酒局，连笑又有些不乐意。脑筋一转，计从中来，他赶紧发了微信，问千家公道：“
2: 哪家超市？”
0: 等了差不多10分钟，有了回信。你现在哪儿？顺路接你。方池都不知道连笑在哪儿，怎么就已经知道能顺路了？连笑也没太纠结这个问题。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变着法儿的把这件事给去了。
2: 你看啊，现在正好是堵车的点，你接上我去超市买食材，再一路堵回家，烹饪最起码还得1个小时吧。你家猫等着吃上这口都得等到9点了，孕妇可经不起饿，你说是不是？
0: 方池没回，连笑直到这时才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打出来。
2: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我家有现成的猫食，是我给长老做的。我一会儿呢回家把东西送上门，热一热就能给你家猫吃了。啊，是昨天刚做的，特别新鲜。你放心，

0: 方池依旧没回。连笑就当他答应了，一边拎包一边回狐朋狗友的微信，
1: 那今晚见喽，不醉不归。
0: 连笑今天没有开车出来，在打车软件叫了个车，等他下楼车也到了，他一路风风火火地钻进车里，报上地址，全程未发觉不远的停车格里正停着一辆轿车，车窗嗡的一声降下来，露出了方石的侧影。他目送着那辆出租车扬长而去，这人手里的微信页面上还停留在昨天刚做的特别新鲜你放心这句话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晚上八点，闹市的主要街道正经历着一天一度的晚高峰，堵车的队伍绵延成星光璀璨的车河。正值周五，新天地沿街的大小餐厅里，露天桌椅边都是烛光闪闪，衣香鬓影，也算是闹中取静。不过要论闹中取静的极致，还要数新天地最好的一处地段，刚装修完还未正式对外营业的某网咖内。方池、谭潇正在组队专心吃鸡，两人全程戴着耳机，网咖内安静得不像话。哈哈 哈在电脑桌前游走时，爪子刮蹭桌面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清晰。方池前段时间新签的两个大名鼎鼎的游戏主播也在队伍中，随便陪老板玩一局，深谙点到即止的规则。方池顺利吃鸡，看着屏幕上的16杀战果，满意的摘了耳机，抱过猫来摸两把，总算郁结散去。谭潇则是摘了耳机就拿起手机噼里啪啦的打字，他今晚可是舍妞陪哥们儿，总觉得损失巨大。方池睨一眼谭潇的手机屏幕，
0: 又撩妹，是我的被人撩好吧，谁这么不知死活，敢撩你这么个辣手催化弹不跳。还记得上回在厕所对你性骚扰那女的吗？啊，她对你也下手了？没有，她那边派了个小助理，天天来求我，求我们别跟一帮小姑娘见识。你知道的，我最经不起小姑娘可怜兮兮的求饶了。要不这样，那天的账单算我头上。小姑娘，
2: 方池倒是半点不怜香惜玉。
0: 欺负我在厕所遇袭的时候一直没看清那女人的脸是吗？看她那架势，起码是个35岁以上的熟女。
2: 哈哈 哈在她怀里喵了一声表示赞同。谭潇凑过脸来，
0: 哟，看来我们小池池没少回味那一碗。滚。
2: 谭潇却坐实了他的莫须有罪名，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0: 熟女自有熟女的魅力，我懂。看来你是想再体会一遍熟女的魅力，我很乐意帮你把乔安娜约出来，让你们俩再续前缘。哎，别啊。
2: 乔安娜是方池的一个 B2C 项目的合伙人之一，谭潇曾作死一撩，不成想真把姐姐撩上了手。虽然恋情不过三个月，但乔安娜至今仍对谭潇颇难忘怀，谭潇却避之唯恐不及。此杀招一出，谭潇乖乖自行转移话题。
0: 哎，那小助理又待会儿去喝一杯，要不要一起啊？不了，我有约会。得了吧，你要真有约会的话，还会无聊到跑我这儿来吃鸡？
2: 方池尴尬一咳，他本来确实是有约会的，可惜被人放鸽子了。方池改口说，
0: 我和我的泰拳教练有约。
2: 于是二人就此别过，方池去会八块腹肌教练，谭潇去赴年轻可爱助理。
0: 方池把哈哈 哈送

0: 回家，再转去全国。教练已等他多时，换了装备，还没热身就上场，看来是带着火气来的。对阵的教练十分专业，方池一局下来打得酣畅淋漓，又斩了筋骨进行第二局。教练都有些撑不住这样的架势了。中场结束时，赶紧给台下的助手使了个眼色，助手一路小跑去贩卖机买了两瓶运动饮料，折回台下。两瓶运动饮料接连往台上扔，方池轻巧地接住了其中一瓶，教练则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打开了另一瓶，终于有了休息的理由。
1: 哎，缓会儿再继续吧。
0: 方池撑着拳台边一跃而下，直到这时才发觉自己手腕发僵。他解了拳套，拳套已汗湿了大半。教练坐到拳台边，正与倚在台下的方池一般高。
1: 你昨天不是把今晚的课程都给推了吗？咋又回来了？
2: 被放鸽子了。
1: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放你鸽子？
0: 方池基本不主动邀约，对被拒绝这种事情自然也就没什么经验。但比起好奇对方胆子多大，方池其实更想知道对方现在人在哪儿，在做什么。周五的夜晚，能做的事情可多了。教练还在等着回答，方池搁在拳台边的手机却响了起来，彻底断了教练的八卦之路。
3: 谭潇这通电话分明是打来嘚瑟的，接通就是一句：
4: 哎，我跟你说啊，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原来他们这帮人都是网红公司的，刚合上就已经来了不少网红了，这一个个盘整调顺的。
1: 谁上回还说网红的脸没法看，苹果肌大欧霜玻尿酸。
4: 哎，我们这玩真心话大冒险呢，这帮姐妹玩得可狠了，你现在抛下你的泰拳教练还来得及。
1: 我还是更……
3: 方池话音未落就被手机发出的嘟嘟声打断，有另一通电话切进来。他看一眼手机屏幕，稍稍一愣。通话那端的谭潇没听着他的后话，估计以为信号不好，纳闷喂了两声。方池却已经指尖一带，切到了新打进来的电话上，调整呼吸。
1: 喂。
3: 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过于寒意逼人，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才慢吞吞开了枪。
5: 我想你。
3: 那扭扭捏捏不情愿的声音彻底吓掉了方池手中的拳套。此时此刻的连笑坐在沙发正中央，面对着十几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眼睛，嘴唇咬得发白，脸却通红。虽然他常自诩公私分明，但线下他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在场有不少他的下属竟然都不帮他，反而全都憋着笑看好戏。林笑突然很想哪天找个机会公报私仇一下。游戏输了又不肯玩真心话大冒险，可是要罚酒的。而廖一涵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真不敢轻易喝醉。助理也劝他，想想上次喝醉轻薄陌生人带来的恶果。连笑几番权衡利弊才选了大冒险，却不成想出题的人这般刁钻，既要他当场打给通话记录里的最新联系人。而他今早因为猫的事，为了互存号码，打了通电话给他那眼高于顶的老校友。待连笑终于憋着口气把话说完，电话那头果然半点声音都没有。连笑完全可以想象对方此刻是何种吃了苍蝇般的表情。关键是连笑这边还开着免提，方池要是当众骂他，那颜面何存啊。不仅这一端的吃瓜群众屏着呼吸不喘大气，手机那端同样被按了暂停键似的。连笑一颗悬着的心卡在嗓子眼儿，脑子一热，手已移向挂机键。任务没有完成，大不了罚酒，连笑已经有了觉悟。可就在电话被挂断的前一瞬，公放里突然传出分明轻轻

0: 烈烈却莫名醍醐灌顶的一句：
1: 你在哪儿？
0: 电话被连笑挂了。
2: 包厢内全体静止了三秒，大家一时之间似乎都忘了连笑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此刻应该起哄让他喝酒，结果全部的焦点反而集中在了
3: 哎，连总，那男的谁呀、啊？声音蛮好听的。
2: 连笑只能庆幸自己喝了不少，大概谁也不清楚他脸红的真正原因。他做事环顾四周，面对一张又一张嗷嗷待哺的脸，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好奇。他终于拿出了老板的威严：
4: 我不玩了，罚几杯够啊。
2: 助理同情地指了指连笑面前的茶几，顺着助理所示，连笑一眼扫过那一排八杯深水炸弹，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听筒里传来嘟嘟声，方池这才发现通话已经被掐断了。方池足足愣了有三秒钟，才被听筒里谭笑的声音唤回。原来手机已经自动切回了他和谭笑的通话。
5: 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2: 方池音色有些紧绷，他也毫无心思去听谭笑还想说些什么，此刻满脑子都在想自己是该回全台再打一局，还是打个电话回去问那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耍人吗？现在都流行这么耍了。可正当方池要挂断电话，谭潇却颤巍巍地阻止了他：
1: 我刚来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
2: 谭潇的声线竟比他还要紧绷几分，方池原本要挂断手机的指尖忽然僵住了。
1: 就上次在厕所骚扰你的那女的，刚才玩大冒险给人打了个电话，
5: 地址发我。
2: 方池啪地挂了电话，头也不回地朝出口走去，那身影风驰电掣。教练回头时，只见方池刚解下的那只拳套正孤零零地躺在通往出口的过道上，彻底被人遗忘。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的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以醉酒事件的小插曲为由，时常让连笑帮忙处理琐事，两个人的交集就此频繁起来，相处模式充满了欢喜冤家的氛围。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4: 第三集。一小时后，刚登上飞往悉尼的航班的廖一涵，准备关手机的前一刻，竟然来了通电话，是连笑的助理打来的。廖一涵想着速战速决，电话一接通便开了口：“
5: 怎么？”
4: 他最后一个了字还没说完，就已被惊慌地打断。
5: 连凤不见了。什么？
4: 他一声惊叫，吓得头等舱的乘客们全都投来注目礼。
5: 连总喝醉了，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好像正拽着个男的不放，然后就不见了。
6: 他是被坏人趁机捡走了，还是被他骚扰那个人报警把他抓走了？
4: 小助理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六神无主，散在每一个尾音上。廖一涵话不多说，起身准备去开行李架，正碰上空姐上前提醒：
6: 你好，航班马上要起飞了，请您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并关闭手机。
4: 廖一涵倒是真把手机放下了，开口却是一句：
6: 我要下机。
4: 空姐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哑然地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作答。廖一涵却以最快的速度开了行李架，拿了随身行李，自空姐身侧过去，径直朝前舱走去。
6: 此时此刻的连笑正被人一把塞进车后座，妆也花了，鞋也没了，整个人狼狈至极，却浑然不知，还在那儿咂巴着花了妆的血盆大口，不知正回味些什么。车门砰地关上，也没震醒他。车厢内安静不过三秒，驾驶座的门被人拉开，一个身影坐进驾驶座，衬衣领口是被蹭得乱七八糟的口红印。此人关了车门，第一件事就是拨下挡风玻璃上的镜子，果然自己脸上也有口红印。难怪他抱着这女的一路走向停车场时，偶遇的路人全都拿异样的眼神看着他。透过后视镜看车后座那女人，方池怎么也无法把她 和记忆里那个被男生稍微碰一下手就能洗一早上手的样子画上等号。百思不得其解，唯有发动车子远离这是非之地。谭潇在这时候打电话来，方池是真不想接，可恼人的铃声一遍又一遍地响，眼瞅着后座那女的睫毛颤着颤着似要被吵醒，方池手速飞快地按下接听键。
4: 说，
7: 过来了吗？
4: 路上。
7: 你大概要白跑一趟了，今晚的局散了。
6: 方池十分违心地挤出两个字，
4: 可惜。
6: 谭潇那张嘴却真真峰回路转。
7: 哎，不过不要紧，我约了几个局上认识的新朋友，一会儿吃火锅去。
6: 末了不忘低声补充，
7: 女的。
4: 哦，那祝你今晚别累坏了身体。
6: 方池这从头至尾波澜不惊的语气引得谭潇很是诧异。
7: 你不一起？
4: 方池没做声，只透过后视镜瞄了一眼后座，光这一个就已经够他忙的了。在谭潇无比惋惜的叹息声中，方池挂了电话专心开车，还真专心不了。这女的是喷了多少香水，香氛混杂着酒精，那味道说销魂不销魂，说刺鼻不刺鼻，她不得不降下车窗透气。第一缕夜风吹进后座的瞬间，后座这女的竟似被唤醒了似的，眼睛都没睁开，人已经腾地坐起。后视镜里突然出现这么个腰杆挺得笔直的身影，方池吓得猛踩刹车，正停在了十字路口的红灯下。惯性令他弹靠回椅背上，原本还在后座挺尸的那个人已经扑了过来，双臂自两边包抄，瞬间剪住方池的脖子，剪得他没法动弹。一个月连续两次被同一个女人骚扰，这滋味儿。方池刚皱起的眉心，却因目光所及之处那一片白皙的皮肤而微微一定。方池面色依旧，喉结却隐隐滚动了一番。眼看这个女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方池突然就有些恼了。猎物都已经坐以待毙了，猎人怎么还这么磨叽？三秒都不够他把自己给吃了。对着慢条斯理的凑近，终于忍无可忍，方池一把扯开剪在他脖梗上的那双胳膊，捧起这女人的脸，倾身而起就要反客为主。此时四目相对，才发现这女人嘴里一直在叨咕着什么。方池听清了，俯身的动作被逼停。
5: 周，
4: 这个女人在说。方池一愣之后转瞬皱眉，世界上姓周的何其多，没有2000万也有1000万，方池却瞬间就想到了那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闭嘴！方池几乎本能地低声呵斥，却未能阻止。
5: 子珊，
4: 方池顿时烦得不行，一把将他推回了后座。后座这个醉鬼却还在自顾自地喊话，
5: 不就是因为他能跟你睡吗？你怎么知道？
4: 话音未落，车子已经猛地一记急转，右拐疾驰而去。车厢内一阵人仰马翻，连笑被带的滚落在地，准确来说是卡在了座位的间隙里，再也动弹不得。沉着脸的司机回头瞄了一眼座位间隙里卡着的那个人，脸对在前座的椅背上，咧着五官很是好笑。嗯，解气。之前把这个女人从 KTV 带走时，方池还小心翼翼地抱着她，甚至替她拿鞋。现下她的车在自家车库停稳，他再把这个女人弄下车时，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直接打包扛走，一路把人扛到了公寓门口，他才把连笑放下，不客气地捏起他的食指，把指纹锁解了，再一路 扛着他进屋。

0: 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长老听见动静，踩着猫步过来瞧热闹，见自家主人被对方扛沙包似的扛来丢去，半点护主精神都没有，甚至连笑被扔进沙发的下一秒，长老就跳上沙发，踩在连笑背上，垫高了自己，以更好的仰视站在沙发旁的方池。
1: 长老，
0: 方池依稀记得他应该是叫这个名字。他前几天发现哈哈 哈的异样，带他去看病，竟查出有孕。自家闺女被欺负，他整夜没睡，调出一个月内的监控，是要查出是哪个混账干的好事。果然，发现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有只布偶猫翻进了他家院墙。布偶猫的主人也入了境。这位女主人惊慌失措的面孔在监控镜头下一闪而过，方池本没注意，却在镜头一闪而过之后如遭雷击，倒回去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晚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和今晚狼狈不堪的样子到底有什么好看？方池在沙发边站着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品出哪里好看来，可就是移不开视线。不知是长老踩在连笑背上嫌他重，还是他本身睡相就不好，眼看连笑一翻身就要往沙发底下钻，方池赶紧伸手，但还是晚了。连笑已闷头摔在沙发旁的地毯上，看着都疼。看来这宽窄不过一人的沙发远不够他折腾。方池扭头问被吓得蹦到沙发背上的长老，
1: 卧室在哪儿？
0: 长老倒是聪明，蹦下沙发径直朝一个方向走去。方池抱起地上这醉鬼跟上，跟到一半才发现自己高估了这只猫，他直接把方池带到了他的猫砂旁。方池无奈，
1: 真怕你会拉低我外孙的智商。待方池终于把连笑成功地放在卧室床上，手都酸了。这女人就算瘦，好歹也有1.7米的个子。她沉沉地往床垫上一陷，方池矮身坐在床边歇口气。就这么歇口气的功夫，扭头再看，原本还在床中央躺着的她，不知何时已经凑到了床边上。看来1.8米的床都不够连笑折腾的。眼看连笑又要摔到床下，方池轻身过去强按住他的肩，不让他再乱动。大概下手有些重，连笑吃痛的一皱眉，方池赶紧松手。连笑的眉头却不见舒展，反而是越锁越深，甚至开始反胃起来。眼看这个女人反胃的样子越来越明显，方池终于意识到她不是睡相差，而是早就想吐了。方池赶紧弹开，弹开的前一瞬被吐了一身。一路尾随的长老听着自家主人干呕声，难为情地捂住了眼。方池在洗手间里足足待了1刻钟，清理干净。长老从门缝里挤出半个脑袋进来，跟个小间谍似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0: 只见洗手间里的男性人类把脏衬衫往垃圾桶里一扔，就这么光着上半身站在洗手台前。他的目光从镜中的自己慢慢下移至整个洗手台面，检视了一圈之后，再随手打开洗手台边的壁柜，终于面色回暖。
1: 很好，没有任何男性用品的踪影。
0: 男性人类笑起来的样子如大雪初霁。长老斗胆又跟进了几步，往他脚边一坐，仰头看，只见这男性人类只穿着一条西裤。他低头瞧长老，
1: 看来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公的。
0: 长老歪了歪头，显然没听懂，但见这男性人类信步走出洗手间的背影，就犹如猫得意地翘着尾巴一般。

0: 似乎又懂了些什么，赶紧悄摸跟上。刚跟到一半，长老蓦地定住。只见这男性人类刚走出门，就被门后不知躲藏多长时间的一记闷棍蒙的一击，顿时僵立。方池就这么狠狠挨了一闷棍，那狠劲儿吓得长老毛都炸了。方池都没来得及回头看，两眼一摸黑，最后的意识里只有这个陌生而焦急的女生在似近似远处喊：
1: 莲宗，莲宗。
2: 莲笑醒来已是隔日中午，那一派八杯深水炸弹果真厉害，他头痛欲裂地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时不忘感叹。又缓了好半天，他才一步三停地进了洗手间。要知道一晚上带妆睡有多毁皮肤，他脑袋到现在还是蒙的，却已经条件反射地去扯卸妆巾。冰凉的卸妆巾往眼上一敷，才终于感觉活了过来。不知长老是何时进来的，莲笑正闭着眼仰着脖子站在洗手台前，就听长老喵的一声唤他注意。
0: 干嘛？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就给你放猫粮啊。
2: 莲笑自以为是地领会着。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起晚了，下次一定不饿着你，行了吧？
2: 长老的叫声一次比一次急。
0: 哎，你还想怎样？哎，大不了今天再给你加个猫罐头。
2: 长老终于不叫了，看来还是猫罐头的魅力大。莲笑刚松了一口气，却听当啷一声，似乎是垃圾桶被掀倒了。他摘了卸妆巾，低头一瞧，长老真的把垃圾桶弄翻了，还半点不知错，接连蹦上洗手台，有恃无恐地看着自己。莲笑不得不拿出铲屎官的气势，一边蹲下去收拾垃圾桶，一边低斥他：
0: 你干嘛？造反吗？以后别想让我再给你买猫罐。最后一个字被莲笑乍然而起的错愕吞了。他在这堆垃圾里发现了一件衬衫，男士衬衫。莲笑端详衬衫半晌，抬眸望向长老，长老慢条斯理地喵了一声。所以这才是他大中午造反的真正原因？可光是一件衬衫能说明什么？莲笑从款式到品牌研究了个遍，长老见自家主人的思绪完全跑偏，竟和这牌子较上了劲儿，急得直好眼睛。莲笑却无暇顾及，满屋子找了半天手机，终于在落在玄关的手包里找着手机搜索该品牌。原来是个英国定制西装品牌，网上能搜到的相关信息很少，如果不是微信突然响了，职业病突然犯了的莲笑定要把这个品牌查个究竟。微信是廖一涵发来的：醒了赶紧联系我。
2: 廖一涵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气急败坏，莫不是澳洲的行程出了什么岔子？莲笑正要回过去，廖一涵的下一条微信马上又发过来了：
3: 我带你去派出所做笔录，一定不让那混蛋逍遥法外。气死我了，他的律师竟然还想保释他。
2: 半个小时之后，莲笑狂奔进派出所的大门，没一会儿就看见廖一涵的身影。廖一涵的身旁还站着个男人，两人对峙着，脸色都不太好。至于这男人，莲笑偷摸打量了半晌，陌生面孔，一身休闲装，脚上还踩着双拖鞋，看样子也不像是律师。他和廖一涵似乎也没对峙出什么结果，从始至终廖一涵一口咬定
0: 保释，想都别想。
2: 陌生男人之前还嬉皮笑脸的讨饶，眼看协商无望，语气也硬了起来：
4: 廖小姐，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朋友的公司今天有要紧的事儿，必须赶过去，先让我们保释行不行？
2: 廖一涵不为所动：
4: 如果他真对你姐们做了什么，调查出来结果之后再把我朋友抓回来不就行了吗？再说了，我可以人格保证，我朋友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你姐们是美国女明星还是怎么的，非一口咬定我朋友趁人之危。
5: 原本疾步走向两人的连笑瞬间脚下一停，低头瞧瞧自己，他现在还是别过去了，免得人家愿景幻灭。这男的却屎盆子越扣越高，
4: 我现在甚至有点怀疑你们在仙人跳。半个月前不就是你姐们在厕所骚扰了我朋友吗？怎么半个月后变成我朋友骚扰你姐们了，还骚扰进他家了？该不会是为了讹钱吗？那样的话吃相可就有点难看了。
5: 此人挑眉斜看了廖一涵一眼，高高在上的姿态越发明显，连笑顿时心尖一坠。果然再看廖一涵，他耳根迅速涨红，分明已被激怒。连笑怎么会不了解，廖一涵从小被亲戚接济着上了大学，又靠助学金和奖学金磕磕绊绊念到大二，直到开了淘宝店才逐渐宽裕。吃相难看，那些年那些亲戚没少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你再说一遍。廖一涵的声音已无半点起伏。
4: 说什么讹钱还是吃相难看？
5: 此话一出无疑火上浇油，这男的恐怕还不知道廖一涵气急了可是会动手的。为避免事态更严重，连笑正要张口叫住廖一涵，却被人抢了先。只见一个身影拎着袋子从另一个入口跑向廖一涵。廖总。
2: 是廖一涵的助理。小助理来的还挺及时的，这么一打岔，廖一涵和这个陌生男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小助理。小助理估计还不清楚廖一涵和这个男的是敌还是友，见二人的目光齐齐投向自己，还挺不好意思的。
6: 哎，对不起廖总，咖啡我只买了一杯。
2: 廖一涵接过咖啡。
5: 没事。
2: 这话是对小助理说的。
5: 我请你喝。
2: 而这话是对他对面这个男人说的。所有人都还没弄明白个中的含义，廖一涵已开启了咖啡盖，一整杯冰美式对着这个男人当头浇下，连杯底的冰块都倒了个干干净净。派出所里就这样又多了一桩需要调解的案子。
5: 一刻钟后，连笑和廖一涵坐在调解桌的左侧，右侧则坐着方池和谭潇，前者脑袋上包着纱布，后者脸上还有没擦掉的咖啡渍。片警最后一遍问连笑：“
4: 你真的确定他昨晚没对你做任何事情？”“
6: 嗯，确定。”
2: 廖一涵坐在一旁，还是一副怀疑的样子。连笑只得凑到廖一涵耳边，低声喃喃道：“
6: 我跟他是高中校友，如果我没记错，他好像不喜欢女的。”
2: 廖一涵瞪大双眼，一副你确定的样子。连笑郑重点头。如果时间允许，连笑很乐意当场分享一下当年那段校园轶事，可惜他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片警让连笑签字确认，第一桩案子就这么结了。连笑飞快签下大名，赶忙拉着廖一涵起身：“
6: 不好意思啊，方池，你公司不是还有要紧事吗？赶紧去吧，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2: 不急。方池开口就把准备溜之大吉的连笑定住了。连笑和片警面面相觑，谁都没弄明白方池意欲何为。连笑端坐在另一侧，丝毫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4: 我还没去验伤呢。
6: 验伤？
4: 不验伤怎么告你们故意伤害？这是打算秋后算账？
2: 显然这还没完。
4: 还有他被咖啡泼了也需要验伤。
2: 方池的下巴点了点一旁的谭潇。
5: 这俩男的跟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方尺

0: 一指头，眼看谭潇就要做出一副浑身难受的模样，被廖一涵当场戳穿。冰咖啡又不是烫的，这也需要验伤啊。方池面不改色心不跳，当下改口道，
1: 别看我朋友没有外伤，但他内心一向很脆弱，他受到了严重的精神以及人格侮辱，需要心理医生出去报告，我们会据此索赔的。
0: 谭潇相当配合，立即双手蒙脸扶在桌面上，双肩微颤，真的受了什么奇耻大辱似的。连笑默默看着两演员一唱一和，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仙人跳。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乡村是永远的故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始终承载着我们最深沉的眷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熟悉的乡音是游子心中永恒的温暖。乡村的清晨，鸡鸣犬吠，炊烟袅袅，乡村的傍晚，夕阳西下，晚霞如锦，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童年的欢笑与成长的足迹。无论走得多远，乡村永远是心灵的归宿，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理性智慧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退休艺术家游守义，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与舒适的生活，离开了东北老家，到乐乡村开启了乡村振兴梦。他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用艺术唤醒沉睡的资源。他将闲置的老屋打造成网红工房，让古老的侗寨焕发生机。而面对施工延误、村民的质疑，他用执着和智慧逐步地化解难题。从红石滩的惊艳亮相到豆腐工房的热闹试营业，他用创意点亮乡村，用行动诠释情怀。让我们一同走进乐乡村，去看看游守义的坚守与创新，见证乡村可爱的蜕变。
1: 退休后他创业，只为心中的一个梦想。
2: 我想真正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
1: 然而施工延误，村民们对他议论纷纷。
3: 不是不做工作，做了几次了，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他不懂得地方的习俗。
2: 什么玩意儿？
4: 姚总，
5: 哎，姚老师，
4: 看你这活干的啥玩意儿？
5: 我是按你那图纸做的。
4: 按图纸，您来发完图，你看，一样吗？
5: 还可以啊。
4: 可以啥呀？这工程马上收尾了，还将就啊？你看，你自己看，什么玩意儿？
1: 这个不断给施工队挑毛病的人叫游守义，是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退休后受贵州省榕江县政府邀请，来到乐乡村担任乡村规划师，为村民的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和设计。这处老房屋本该一个月前竣工，但施工人员对游守义的设计总是理解有偏差，工程拖到了现在。
5: 还没加固，刘老师，这还是
4: 不加固，你本身就不行。你活的收尾干完了，你就这是加固吗？不是，你工人都确实干别的活还没加固吗？
5: 没有，
4: 别找理由。在我眼里不如沙子，跟我干活那工人累跑好几伙，只有我每天在到现场去盯去看，反复强调个别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动手去改。
1: 乐乡村距离榕江县城20千米，是离县城最近的侗族村落。2021年，乐乡村被东西部协作项目选中，作为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打造开发。
6: 它的这个区位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离县城不算远，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山清水秀，有民族风情。乐乡村呢，它是油茶、这个百香果，还有西瓜，这些呢，就使得的它的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把它作为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
4: 这个门这块平行是不是？往这边斜嘛，都是对应的。
1: 也是在2021年，游守义来到了乐乡村。
4: 也拆下来好多门，我尽量都给它用上了，所以说别返工啊。

0: 顺行这块我也研究了18年了，也比较感兴趣。最初啊，县里邀约我到这边考察一下，也是邀约几次，后来呢我确定来了之后呢，我想通过我的行动要改变一些东西。
1: 我一直在做了几次的工作，做几次工作他都不答应。
0: 家里头不但人口多，还困难，是吧？
1: 还困难。
0: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建去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要不然他这房子早就装修了。
0: 其实这个地点是很好的。这老房子。
2: 由于外出务工和进城安家的人越来越多，乐乡村许多老房屋都是闲置状态，有的已经成了危房。
0: 这是100来年老墙吗？
3: 那100来年呢？
1: 有了。
0: 那你为什么保护这老墙？你怎么知道它有价值？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要是就它腐烂了，那这里很不好看。
0: 这个必须保留啊，村里要开发旅游，大家都上那网红打卡拍照的，那你家就火了。
1: 这个看这个都火了，
0: 你弹琴。
2: 就像当年把废弃易拉罐变成艺术瑰宝一样，他要把蕴藏在乐乡村的沉睡资源唤醒。
0: 给我照个照片，这房子跟我同龄，来，来，接着拿，拿起来，拿起来，拿，来，来，来。来，怎么保养的？染头呗，染没染头啊？
4: 染啊，
0: 也染了。
4: 还有白头发，它染啊。
0: 染啊。
4: 哎，那你们有白头发没？
0: 我
4: 啊。啊。哦，就是白头
0: 发。我这不用染。
2: 闲暇时间，刘守义喜欢在村里闲逛、聊天。在他眼里，村里到处都有沉睡的资源。
0: 我闻一下，哎呀，这酒味很浓香啊！
1: 像他们自己班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做，
0: 这多好！就这一双手酿的酒，你看它的价值是的。
2: 音乐、酿酒、蜡染、手工做豆腐，这些在村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技能，是刘守义进行乡村规划改造的基础。
0: 乐乡村的改造定位也是做一个网红工坊村，自己用的生活用品变成商品，这不就是产业了吗？产出了吗？不就变成工坊了吗？
2: 把闲置的老房屋纳入集体经济，打造成一个个工房，改造翻新后发展乡村旅游。第一个愿意把房子拿出来改造的是石明昌老人。
5: 当时我是考虑呢，板的骨子呢没有多处放，我的女儿呢从外地来又没有多处住宿了，这一样我就有点担心。那我又想一想来，骨子也没有好多了，反正来一年吃来一回了，反正房子也是我的，搞得这还是很好的。
0: 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个房子主人，不但做木工活做得好，这些乐器都是他做的。你要不但房子入伍，他技能也入伍了。特别工坊有技能的村民，他是主体，他也是灵魂。通过他的技能和房屋改造融为一体的东西，让人能感受到更多乡土气息。
2: 在石明昌之后，又有10位村民先后拿出自己的老房进行改造。

0: 不唱了呢？什么意思啊？
1: 那我那豆腐工坊都这么久了，咋没见到游客呢？
0: 我比你们还急，我一年都没回家了。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工期也特别紧。下一步看看你们还要组织去学织围脖，好不好？嗯，
1: 那要看喽。
2: 眼下工程一再拖延，工坊打造了一年还见不到效益，村民们难免有些情绪。
3: 只是把老。

0: 房子拿来搞，那也没看到游客来，大家都不相信嘛，是这一点。
1: 你打草怎么打草呢？打草、这样破的烂的房子，打草出来谁能来住呢？
2: 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获得这个收益？大家有这个疑虑。
3: 一家一户都没有弄，
4: 我们这点原来讲厨艺技能，他会做腊肉、烧酒、香肠，对，家里有老织布机。这个是他儿子，这个他俩差距多大？
5: 我也是单枪匹马的来到乐乡，普普通通的一个退休老头，大家认为你不行是正常的，只有你通过实践做出来点东西让他们看。
6: 繁忙施工中，来村边的寨蒿河散散步，是有手艺少有的放松时刻。2021年夏天一个傍晚，游手艺在河边散步，夕阳余晖下，河滩下的红色带状河床引起了他的兴趣。
5: 我一看这石头是红的，哎，很诱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点，所以说我给起名为红石滩。看完之后我就晚上回去写个整个策划方案，就是关于红石滩如何打造亲水项目，每年白白流淌的寨蒿河通过这红石滩如何激活唤醒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哎，海洋，说十一之后怎么样啊？
5: 我们准备把我们这边的特色的菜啊推出来。
4: 那天跟春叔一聊，他说：“哎，海洋挺辛苦的这一块。”
6: 2021年春节，在四川打工的石海洋回村过年。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有手艺说出了要和村民们共同开发红石滩清水项目的想法。
5: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相信嘛，看笑话嘛。
4: 我想这起个带头作用，我说你们入多钱，我说入多钱，挣钱的时候我说不分红，我要赔钱的我就盯赞助了。
6: 在有手艺的带动下，25位村民入股，筹集了26万元，红石滩项目启动。作为榕江县唯一一个清水旅游项目，2022年国庆节，红石滩游客爆满。
5: 当时来了，每天都是上千人，一两千人，每一天的收入在15000左右嘛，收入应该在200万左右。
4: 我服了你爹。
6: 一个金点子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寨蒿河，能给村民带来200万元收益。如何让工坊也变成网红打卡地呢？有手艺心里已经有了计划。在有手艺的监督下，施工效率明显提高，几处工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4: 安东师傅，
7: 来，谢谢。哎，
4: 赞，知足常乐，大家快乐，
8: 大家快乐。
4: 对啊，跟洞房的进展差不多了，这门拉手完了再好好弄一下啊。啊，这是门别的换一块。书记，那个这块儿就要找几个村民，心灵手巧村民，男女不限，越年轻越好，让他跟我学这个做洞房，然后呢教会他们之后，他们做这里的管家。
6: 这天，游守义和村镇干部对豆腐工坊进行安全排查，他打算在豆腐工坊来一次试营业。这次排查算得上顺利，可街口的一盏路灯却点燃了游守义的情绪。
4: 你看这块哈，这个路灯杆我让你多长时间了，一个来月了，你这现在我这整体你看一看，看色彩呀，屋内的构图啊，那你说完美吗？啊，如果拍一张照片替我宣传，那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6: 对这盏太阳能路灯，游守义一直耿耿于怀，和村党支部书记交代了几次，都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次游守义实在忍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也终于说出了不挪路灯的原因。
9: 其实我们农村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哥这样的。其实呢，我们不是不做工作，
4: 有啥
9: 做了几次了，
4: 不是有啥不好做的。你这个路灯杆它属于那村集体所有，是公共财产，它不属于个人的。工期这么紧，你看，
9: 他自己家的这个情况有点特殊，他是借助这个光，晚上能照亮他这个房间里面，免得他这个思想浮躁，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脑智障。
4: 你及时反馈信息，不反馈信息，你说一个月耽误了，工期这么紧，马上就要运营啊，就要引流啊，知道吗？
9: 东北人他这都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我们都掌握。 跟我是多次的做了工作，他也是跟我反馈，如果是挪开了，我这个小孩出来惹出什么麻烦事，你们村里面要担责。因为尤老师不知道情况，第一时间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反馈这个事。
4: 那挺快的，
8: 一
4: 到这呢，1.96米，2米，3.96米，对吗？3.96米。
8: 这种情况我一看呢，既然人家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要扰民。给任何一家带来的人家不便，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就失败。够了，就这样。够了，然后这个纸。
6: 不剥夺照进屋里的灯光，也让路灯更好地融进工房设计。刘守义当场就想到了办法，为路灯穿上一件新衣。它是一盏路灯的改变也并不容易，设计制作、裁剪缝纫、下料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是由手艺亲力亲为。
4: 这个方向从这头啊，来，要绑着路灯头那块儿，最安全啊。对，就这位置，太好了。
6: 虽年过花甲，他仍然有着剩余年轻人的执着与热血。
8: 我想真正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我觉得我做不了第一，我只做唯一。
6: 在游守义看来，乡村规划既要留得住乡情，也要记得住乡愁。
8: 我每天走在村里头，我都是在换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游客，有的时候我转换成我是长者，看到小孩在那里玩耍，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所以我没拿我完全当成乡村规划师。
10: 这个老手艺你们做了多少年了？
11: 从小的时候就会做了。
6: 工房试营业，村民能否成为合格的管家？
11: 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8: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
6: 二次创业，刘守义又想出了怎样的金点子？
8: 来了，哎呀，说来就来了，挺守信誉呀。
11: 你在干嘛呀？这个
8: 看一看，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猜一猜，掉下来，
12: 落地灯。
8: 那对，做一个落地灯。现在还考虑这个图案用什么，正好你们来了，帮我找一下啊。看不出来美。
6: 试营业开始前，刘守义邀请了几位村寨代言人。
8: 做得好，没问题，找我领你们去工坊啊。
11: 行，
4: 我领你们一会儿先看真豆乐工坊，今天正好做豆腐嘛。
6: 2021年，刘守义在榕江县率先提出了村寨代言人的想法，号召年轻人留在家乡，从事新媒体产业，为家乡代言。
10: 哦，就这里啊，
4: 对啊，有味道吗？
12: 好有特色，好有特色，
4: 原生态嘛。
8: 其实新媒体就是场景留人嘛，一个好的名字，一个好的场景，不是刻意宣传前提下，足够带来很大的流量。
12: 哦，我看到还有燕子。啊，
4: 看你猜一下，猜一下。哎，为什么有两只燕子呢？
12: 好，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人，新一代年轻人哈，不要往外面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哎、是这个，我个人的理解。
4: 给我们的燕子都生毛了，太有才了，不愧为村寨代言人。其实你看，我这来到乐乡啊，大街小巷都这么干净，是不是？村民们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但是燕子哈，它随地大小便，所以说那是燕子的卫生间。啊，好玩吗？
12: 啊，被我说的这么高大上。
6: 村寨代言人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给这次试营业增加新媒体流量，刘守义亲自为他们讲解工坊的宣推亮点。
11: 谢谢啊！
12: 你看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反而更喜欢这种返璞归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就想通过那个作为引点切入点的话，再把它带到我们每一个工坊里面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视频，然后肯定也会吸引到很多外面的朋友来这里打卡。
13: 有没有带你们感受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啊？看我们的美景，尝我们的美食。感谢大家进入牛牛直播间，
12: 就是让没有机会来到我们这边亲身体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去观看我们现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13: 对，
12: 嗯，把大家剩下的豆渣全部把它滤出来。多少人都可以喝，这个我们做出来一大锅呢。
10: 这个是不是老手艺？你们也是做了多少年了？
12: 从小的时候就会做，那你们来体验一下。
6: 这次试营业，刘手艺选择了豆腐工坊，游客体验做豆腐，也可以品尝豆腐宴。
13: 现在游客来了，我们村里大家都很高兴啊，希望外面的游客经常带我们乐享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

0: 经常在这里，欢迎你们来，到杜甫坊都可以看到
1: 的。第一次接待外地游客，工坊主人史进笑得合不拢嘴，但刘守义还是放心不下。
2: 因为我就担心怎么的，村民他运营的能力啊，经营的能力有限，他服务跟不上。
3: 你们的生活习惯要结合你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创新。一会儿看大家哪道菜下货啊？那施工过程当中的备材备料都给用上了。
1: 这天，刘守义也拿出了自己的厨艺，和村民们一起为游客服务。
2: 上菜，鸿运当头，祝大家红红火火。
0: 哇，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大家开席。
0: 好。
4: 我想这个嫩豆腐，这个豆腐超好吃。
5: 两个都好吃。
6: 两个都好吃。
2: 这整个这个运营团队，他们也是在找差距、找不足。我想呢，只有这一个过程，他们才能历练出来我们乡村振兴的管家的队伍。还想来不？
7: 想来。
2: 欢迎再来啊！这边呢，煮煮味味再烧酒，把这锅都烧漏了。但我打造过程当中，没有把它当成废铁扔掉，而且做出这种标志性的废旧利用，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啊。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8: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8: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这样的声音，
1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老师，您看这边悠悠岁月里面应该是什么场景？
1: 一期工坊基本竣工，这天乐乡村迎来了东西部协作项目考察团。刘守义为大家细心讲解，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乐乡村，更多人理解他的设计。
12: 他说他要唤醒这里沉睡的自我。作为一个老师的，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开展一个研学活动，
13: 结合这个乡村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康养项目。
14: 我能做的就是培养大量的旅游从业人才，帮助陆乡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
15: 那么下面呢，就是聘请荣誉村长的集市。
2: 实来讲呢，我来了，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我觉得我给他带来2亿。一个是游手艺的艺，我把我交给了乐。

0: 乡。第二个意呢，是我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为乐乡服务。
1: 好。
2: 刘守义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但对于自己当初的设想，他充。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古老的乡村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卷，修旧如旧，每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滑，古朴的木门吱呀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斑驳的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心疼，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诗意和宁静。在这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人沉浸于这份古老而质朴的美好。一条繁溪河自巍巍太行山中蜿蜒而出，最终汇入沁河，被誉为清代北方第一文化聚族之宅的皇城相府，以及山西省首个中国十佳小康村皇城村，正坐落于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的繁溪河畔。300多年前，从皇城村走出了清代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总乐官、一代名相陈廷敬。皇城村中的皇城相府正是陈廷敬的故居，因康熙皇帝两次驾临而得名，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住宅建筑群。接下来，让我们来跟随旅游推荐官一起走进皇城村，聆听那些古老的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的独特魅力。

谷已老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

0: 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50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樊溪河穿村而过，为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巡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3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监督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
2: 万？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很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点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因为就去铸币了。铸币的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书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特别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小小两枚钱，

0: 到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晶晶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榜范。所以说我觉得陈晶晶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干半堡自勉，留下半堡居士的清名。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索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2: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慈家孔铁家，当世金生田，学如逆帅行刀，能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助人，明进白拜助世。
2: 声声诵读的家规祖训。

0: 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1: 咱这儿看一下，这是两幅铜画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啊，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2: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0: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1: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2: 这下影响就很大，
1: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0: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1: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0: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1: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首诗的第一句，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2: 要如清线欲比原之，这是
1: 清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了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2: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1: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0: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2: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估计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寻找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啊，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1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放了又等个地方。
3: 哦，这空间就比较大了。
1: 这是粘。
3: 哦，磨米用的。
1: 磨
3: 米面用的。
1: 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供不破，这个他就供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来往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灾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八八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以示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 4个字的来源。
0: 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

0: 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也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脾主运化，脾可消化进入人体的食物，使之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营养。
4: 那咱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脾。说这个脾之前呢，我们来给大家分析这个字。脾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月字旁，旁边呢有一个婢字，这个婢啊就是婢女的婢，月字呢为肉作为附属，婢呢地位啊是很低的。我们看到很多电视或者是电影里边古老的宫廷片当中啊，会有说婢女、奴婢，这个婢呢相对来说呀就是地位很低的啊。我们说奴婢就是丫鬟，丫鬟干什么的呢？天天干活啊，要伺候主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脾的位置啊就是很低，在五脏之中啊它的位置也是很低的。您看，我们说心者君主，肺者相府，肝为将军，肾为臣使，帝王之相各有其职啊。那脾算什么呀？脾位者仓廪之官啊，仓廪之官又算什么官呢？哈，充其量啊就是仓库的保管员。那么这么小的一个职位啊，还有两个人，两个人中间呢，脾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有胃主受纳，这个受纳才真正的是一个仓库的保管员呐。那脾干什么的呀？脾主运化，它主输送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到啊，他就是个跑腿儿，他就是干活的，所以说他的地位啊很低啊。那么要不然脾的旁边就有一个婢女的婢呢？我们经常说奴婢啊，家奴、女奴、女婢，这个婢啊就是地位很低的啊。那脾在内管吃喝拉撒，那这些呀都是要脾来干活的。脾主的就是运化，比如说谁需要营养了，他马上就得给送过去，谁少了你就得补上去啊，他就不能停啊，就不能休息，因为他没有地位呀，没有居所呀，那就得到处来回跑啊，谁缺东西了 你就赶紧给运化去啊，该没用的东西你就得啊给它运输出去，这就是脾的工作。那么按照中医来讲，脾啊它就主管食物营养五脏六腑，为后天之本，它必须得到处跑，它必须得不能停啊，得天天干活。所以说中医啊说脾包含着肠道各个部分，特别是小肠部分吸收功能在各个环节呀都是体现出来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讲到，脾胃在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李东垣也创造脾胃学说当中体现到脾胃的重要性。您看补中益气丸调整脾胃的就这一个方子流传到今天呢，可想而知说人的脾胃真的是很重要。您看《黄帝内经》当中啊都给大家说得很清楚，说一旦脾胃啊它不工作了，那么我们五脏六腑啊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营养成分，得不到营养成分时间久了，精气神啊它就会慢慢的衰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营养提供的，那当有一天呢脾它不工作了，不给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提供营养了，那你说其他的脏腑没有营养会怎么样啊？它就会出现衰退。那脏腑功能衰退是不是我们就产生了慢性疾病啊？所以说脾胃啊一定要正常养护好了。有人说脾胃是人体能量的源头，就像我们家电啊，如果没电了你干什么呀都干不了，对不对？那脾胃功能的能量不给其他的脏腑分配了，那脾胃不好了，那人呐就像缺电了，就没电了啊，电压就会低，费电的器官你就得先省。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脾胃一旦不工作，五脏六腑就很难得到滋养。
2: 所以说呀，后天养好脾胃，就是相当于说发电厂，就这么重要。中医常讲啊，脾主运化，说脾运化之五谷精微，那饮食入胃，经过胃的腐熟以后，由脾来主消化和吸收，然后再把这些营养物质按照有序的办法来输送给五脏六腑。把这些营养物质啊往上边输送，首先它就会给心肺啊，包括头脑营养机体的组成部分，并且呢通过心肺的作用还能化生气血，营养的就是我们的全身呐。我们也常给大家说啊，助血皆统于脾，也就是说脾呀，它就是统血的。那脾呢为气血生化之源，脾的运化能力好了，化生气血足了，那对于血液的固摄能力啊，它也就正常了。除此以外呢，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啊，我们中医认为啊，正常的思考问题对于机体的生理活动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呢一个人思虑过度，那就会伤脾。我给大家说个小事儿啊，如果说今天的有些女孩子啊正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偏偏呢跟男朋友吵架了，气得不得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啊不想吃饭，或者说小情侣分开久了啊，思虑过度，天天想想的不行啊，说患有了相思病，这个时候呢你也会吃不下睡不好。所以说中医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思虑过度就会伤脾，也会造成脾不和卧不安。这也就足以证明啊，说人的思虑过度它会伤脾的。中医上啊会这样讲啊，说思则气结，则会不思饮食，然后大家会感觉到啊腹胀，还会感觉到呢胀着闷闷的，影响了运化，所以说也影响了气血的化生啊，从而呢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的现象，甚至还有烦闷健忘手足无力。通过这些足以证明啊，你这个脾胃一旦不工作了，或者说脾胃受伤了，你就再好的食物给你啊，你也吸收不到营养，你没有合适的营养供给全身脏腑功能，你身体慢慢的就会出现慢性的疾病。所以说胃是人体的加油站呐，那人体当中啊需要胃的摄入食物，再通过脾的运化，那才能够化生气血呀。所以说胃为水谷之海，其中生理功能啊就是受重于五谷之精微，然后呢通过脾胃的运化提供的足够的营养，然后维持正常的生命力。您看后天之本的脾胃是不是很重要啊？那脾胃功能好，那人呐精力就会旺盛，人就会身体健康。那脾胃则为顺，人的体内当中的所有的身体情况。

况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变。比如说你胃气它不能往下往上，你就会发现打嗝胀气啊，它一旦往下走，您就会感觉到浑身很舒服，不会胀，也不会感觉到无力。而且只要脾胃好啊，睡眠也会很好。我刚刚说了，脾不和卧不安，还会导致严重失眠现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护好的就是脾胃。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啊，脾胃呢它是化生气血的，血瘀便于胃啊，胃当中吸收的营养精华它就会变成血。那我们最简单的说，母亲的乳汁其实就是血的变化呀，血是由食物当中的精华来转变过来的。那抚养孩子的时候，母亲的血又变成了乳汁，人体气血化生之源，赖以生存的就是五谷之精微呀。中医认为啊，脾胃若是伤了，它就会引发百病重生。金元四大著名医学家之一，补土派的代表人物李东垣也说，脾胃是滋养元气的源泉，是精气升降的枢纽，内伤脾胃则百病由生。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养护我们自己的脾胃。另外呀，脾胃也是人的第二张脸，从一个人的面色来看就知道你的脾胃好不好，身体健不健康。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

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有的人吃的少也长胖，而有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经常说呀，有钱难买老来瘦，可是步入中年以后，有很多人呐，好不容易保持了苗条的身材之后，却经常啊头晕乏力，面色呢萎黄。即使对于昂贵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住我们脸上的沧桑。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这样的困惑呀，我还给大家个建议，让大家查查自己的脾胃，看看是不是你的脾胃影响了你外在的美。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美，而且不同的年龄阶段对美的定义啊也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我们中国历史长河当中对美的定义啊，最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被人们经常提到，就是唐朝以胖为美。一个女子走出之后，首先不看她的长相如何，先看她的体态。只要她的体态丰满，那么直接就把她划到美女的行列当中了。然后呢，再看长相。如果说五官再秀丽一些，那么她就是美女中的美女的。啊，这是我们唐朝对美女的定义。那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的前进，美丽的定义呢是时刻发生着变化。到现在呀，人们对美又有了新的定义啊，甚至呢跟唐朝是相反的。我们大家说美啊，首先要苗条为美，但是呢又不完全相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美女在苗条当中还要有要求，什么要求啊？还要有 S 曲线，这就是整体的苗条啊，局部的丰满。那为了美丽这两个字啊，多少女人都在奋斗啊，就为这个骨感美 S 曲线的美就开始奋斗。甚至呢还有一些男同胞都知道，女人呐，为了美丽什么苦都能吃，美丽两个字成了多少女人一生奋斗的目标啊。就在前几天啊，有一位山东廊坊的白大姐联系上了我，给我呢说这么一件事儿，我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所有的女性啊都希望自己呢能瘦一点，但是呢这个白大姐呀，她让我帮忙，想让她长胖一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白大姐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胃啊，经常呢饱一顿饿一顿的啊，吃饭也没有规律，结果呀把这个脾胃 给弄到受伤了，留下了病根儿。当时呢不怎么严重啊，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随着年龄啊不断的增加啊，说自己怎么吃也吃不胖了。本身呢1.6米的个子啊，体重呢总在80斤左右的徘徊，脸色也不好看，然后浑身没劲儿，没有食欲，不爱吃饭，一直啊也没怎么在意。步入中年以后，别人都发福了啊，他还在80斤左右。起初啊他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觉得自己留住了美丽。可是年纪越大越感觉不对劲儿了，经常啊感到自己呢胃里边不舒服，有疼痛感，有一阵没一阵的啊，一阵疼一阵不疼的，而且吃饭没有食欲，即使是以前很爱吃的饭菜，现在呀也只是吃几口就饱了。脸色呢是越来越差了，身上是越来越没劲儿的，不爱动弹了，整天呢窝在家里。有一天呢，儿子看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差了啊，说他自己啊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结果呢带他了到医院做了体检。几天之后体检结果出来了，说他患有了萎缩性的胃炎。当时白大姐一听顿时就感觉，哎呀完了，本身就身体不是很好，再患有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后年纪再大一点可怎么办呢？然后啊这个思想上的压力啊就很大。于是呢他这晚上啊也睡不着觉啊，就在网上听到了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找找我来帮他。其实啊人的美丽是一种从内而外的东西，只有一颗美丽的内心，外表的美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我经常说呀，不一定要减肥，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过度的肥胖也不行啊，如果说为了美把自己饿到皮包骨，这也不行。过度的减肥，过度的节食，这也不是好事啊。我们常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

我让大家留意。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何提升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那萎缩性胃炎实际上就是胃黏膜上的腺体细胞萎缩了。中医上萎缩性的胃炎又属于胃的元阳之气不足的一个典型症状。所以呢，我又给白大姐说啊，尽量啊多听听咱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脾胃的食疗方法，特别提到的就是六神健脾养胃散。但它呀，健脾来说还能够提升我们脾的阳气啊，就提升脾阳。那么我们提升脾的运化能力，加强水谷精微营养气血吸收的能力，同时呢还可以帮助胃的消化能力啊。大家说肚子不胀了，有胃口吃饭了，而且呢要想彻底解决白大姐这个问题呀，我们要从萎缩性的胃炎的根本入手。萎缩性的胃炎是属于胃黏膜上的腺体细胞出现萎缩了，所以引起了萎缩性的胃炎根本原因就是胃黏膜细胞。那一般的情况下说，胃黏膜细胞正常的萎缩啊，老化凋亡，是我们身体当中可以快速的把失去的黏膜可以补上，我们常说就是代谢，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可是这次为什么没有及时补上呢？那是因为呀，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我们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因素啊，导致呢体脂下降，使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再生能力它出现了下降。但是这个时候从根本上调整咱们萎缩性的胃炎呢，我们必须要让胃黏膜细胞再次出现的就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呀，确实很严重，是吧？所以我建议大家

苏小明《蜗牛与黄鹂鸟》，这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校园民谣，最初并非由苏小明首唱，但他在后来的翻唱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色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和活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河东系列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

河东系列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这首歌是河东第二集《阿面》的第一首歌，是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舞曲。即便你不知道歌名，也能在当时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卡式录音机扩音喇叭中听到耳朵长茧。可以这样说，没有听过它就等于没有经过80年代。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钰莹《我不想说》。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站在高岗上西秀兰。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流畅，起伏跌宕，充满了情感张力。它以简洁明快的节奏和动听的旋律线条，营造出一种辽阔而深情的氛围，使大家仿佛置身于高山之巅，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的美妙歌声《精忠报国》。

屠洪刚精忠报国，曲风大气磅礴，在屠洪刚那气势恢宏的演唱下，这首歌给人一种无比雄壮的感觉。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任宴美丽的阳朔，可爱的漓江。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阿诗玛这部电影改编自彝族撒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讲述了美丽的彝族撒尼姑娘阿诗玛与彝族射箭小伙阿黑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这支歌不仅成为了电影《阿诗玛》中的点睛之笔，更在建国以来的电影男女对唱插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胡松华、杜丽华，一朵鲜花鲜又鲜，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人在旅途，翁素英。

Note 1985年新加坡电视剧产业蓬勃发展，《人在旅途》这部电视剧也应运而生。为契合剧集主题，打造出《人在旅途》这首主题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歌曲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记忆。翁素英，《人在旅途》，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拉兹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青春多美好，李秀文、徐春燕。随着电影《小资辈》的热映，插曲《青春多美好》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齐心填词，雷振邦作曲，歌唱家李秀文与徐春燕的合唱充满朝气，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积极向上，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激情，带我们走进一段充满希望的青春之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

0: 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亲爱的，我永远祝福你，好人就有好梦。这句歌词不仅是对爱人的深情告白，更是对所有善良之人的美好祝愿。生活或许偶尔会让我们失望，但请相信，保持善良，心怀希望，属于你的美好终会到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吕念祖《希望之路》。
1: 偷偷

0: 有这种坏的
1: 卷物。
0: 对，主要摸材质吧，就是一摸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材质，摸不出贵和便宜，但是能摸出自己喜不喜欢。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摸着那种滑滑凉凉的感觉，那种透气，一摸就是透气，一摸就是棉，那肯定摸得出来。
2: 消费者关心露露乐盟还能穿吗？露露乐盟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记者，产品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类别的要求，可放心购买。具体安全技术类别信息可在收到产品后查看商品标签。记者来到露露乐盟线下门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美国调查涉及的商品已经下架。
3: 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那个，而且那个是那个防水的面料才会有，就是瑜伽裤涉及不到，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了。
4: 哦，你们店里也没有那个？
3: 就二三年前，现在已经没有。
4: 哦，就那款已经下架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您可以等公司的具体声明。
2: 那么 PFAS 到底是什么物质？为什么会被用在运动服饰中？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关小雨解释说， PFAS 是一类含氟的人造化学物质的总称，广泛用于防水、防油、防污的功能性服装中。
5: 比如说像冲锋衣啊，或者有一些什么那种一打底的衬衫啊，他们会经常拿 PFAS 去做防水、防污、防油的这种处理。它经常是扮演了一些构整理剂啊、涂层啊、膜啊等一系列表面处理上一个体系，让面料或者让服装更容易的实现防泼水、抗污、抗油、一打底等一系列功效。
2: 关小雨指出， PFAS 的争议不在于有没有毒，而在于它的持久性和潜在健康风险。
5: PFAS 它那个聚水聚油，所以它的性质非常稳定，它的环境中是非常不容易降解，以前会被称作一些永久化学物。其中一部分那个 PFAS 的话，它会对免疫系统产生影响，对发育产生影响，或者会导致一些甲状腺可能一些相关性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当时医学研究将这个 PFAS 这个物质和一些患癌症的一些风险增加存在一定的关联。所以说它不是直接会导致危害，但是它有这样一个风险存在。
2: 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如何避开含有 PFAS 的服装？关小雨建议，
5: 如果我们想要避坑的话，大概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的话，我看成分，常见的一些运动服主体都是一些聚酯纤维啊、锦纶、氨纶混纺的嘛。这些纤维的话，实际上不代表说是低端还是高端，真正看到的是这件衣服它的一个用途和成分是否匹配。其次就是看一下它的功能宣称，比如说一件普通的一个健身 T 恤，它会号称超强防水、防泼、聚油等等一系列功效。平常穿健身的话，实际上完全不需要这些功效。但如果它宣称功能越多的话，那么它就越有可能会使用 PFAS 这种物质的这种整理。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尽量去避免选择宣称的防水功能的服装。
6: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刀郎怀念战友，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将鲜花引入商圈，以花为媒，打造花艺装置、鲜花市集、簪花表演等，将花卉与商业相结合，打造消费新场景。
5: 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商圈发现，花艺装置是本次花卉节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形式，各大商圈纷纷以花为笔，绘就春日沉浸式艺术空间。南京路上商圈打造花境漫游、百花节等生态艺术装置展陈，商家们纷纷用花材在橱窗内组成马踏飞花、云卷云舒等装置或图案，消费者穿行其间仿佛步入一座没有围墙的春日美术馆。安徽游客王敏说，
6: 挺惊喜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可能以前觉得可能铺天漫地的那种都是花卉，可能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多小巧思的，比如说它这个马的布置，就是没有想到它这个油菜花可以布置在这种场景中的，特别是我家两个孩子过来看看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灵感。

0: 的澳大利亚游客科宾说。
1: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0: 走出南京路的繁花盛景，鲜花市集则带来了更具烟火气与互动感的消费体验。在浦东新区的一处商圈内，步行街整街化身庄园大道，以蔷薇、玫瑰等花材为主的五组欧式拱门次第展开，近30家商户以寻香问路、森野嬉戏、繁星花拱等主题打造花艺门头造景，串联起主要游览路线。鲜花市集上汇聚了60余家花植品牌，涵盖鲜切花、景观盆栽、快根多肉等近10个品类。上海市民潘婷婷告诉记者，
2: 一路上面都是那种用花做成的动物造型的装饰嘛，这个以前看的花展都是成片成片的这样花，成片成片的那样花，做造型的还是第一次。一路上过来的话，小刺猬还有小狐狸，然后还有小松鼠，我们都拍了，就很热闹，然后花还蛮就是实惠的，所以买了一束自己喜欢的花。
0: 上海市民倪连芳说，
3: 动静结合非常好，这个是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人文的气息，人气很旺，在这里表演会增加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0: 据悉，上海豫园在此次花卉节期间推出花花大豫园活动，将文艺演绎与春日消费深度融合，打造三大花路、三大花园，与中外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花旅。埃及游客奥马尔说，
4: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我们都非常喜欢。
0: 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首席传播官王鹏介绍，
5: 其实这次整个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我们其实更多考量的是整个大豫园这个商圈，它这样的一些品牌商户能够跟花卉节之间怎样的一个助力和赋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充分联动整个商圈内的50多个品牌，一共发起了我们100多款跟花相关的联名主题产品，这个是能够跟这个市民消费朋友在看花的过程当中能够买到跟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从静态观赏到互动体验，从现代花艺到传统花神文化，上海的花卉节正以花为纽带，推动花卉加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将赏花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串联起商业空间与文化消费的无限可能。
6: 街头一辆辆充满特色的公交巴士穿梭于大街小巷，串联起城市地标、景区商圈，不仅便利游客出行，更成为一扇展示当地文旅形象的新窗口。眼下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把文旅场景搬进了公交车厢，那么这些体验式公交如何解锁城市文旅新玩法？
7: 去巴士睡巴士，马上要发车了，上面有好看的好耍的。
8: 在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不同于传统公交的单调代步，这趟巴士一出发就自带烟火气，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曲艺演出瞬间把气氛拉满。
7: 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
8: 正在表演的李晓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从前的他活跃在专业剧场的舞台，如今舞台被搬到了大巴上。这趟曲艺巴士60多元的票价，70分钟的车程，串联起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武侯祠等成都地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让乘客在出行中读懂成都，乘客们纷纷点赞。
9: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扬琴还有那个金钱板，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8: 不只有曲艺巴士，当地的主题巴士家族早已遍地开花。知此之路观光专线上，驾驶员身着唐装，化身李白热情迎客，古风主持人带领游客玩转飞花令即兴吟诵，火锅主题巴士把市井烟火搬进车内，可爱熊猫主题巴士自带光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新宠。成都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经理罗林山，
10: 我们想把本地最有辨识度的一些文化符号、生活场景以及旅游吸引物串联起来，比如说火锅，它是成都美食的第一标签，然后

0: 诗词承载着千年蜀地文脉，曲艺代表着巴蜀的一个非遗特色。那么熊猫是世界级的城市 IP， 乐游巴士则是瞄准了夜间经济和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巴士的矩阵。
1: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普及，电动自行车推广，多地公交普遍面临客流下滑、营收减少的困境，不少企业不得不通过压减线路、减少配车来降低成本，甚至出现部分线路停运的情况。单一代步功能早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与群众需求。那么这样的主题巴士如何持续保持新鲜感，让体验经济真正入景入戏入情，激活消费潜力？罗林山给出了成都的答案。
0: 这样一些主题巴士，我们是通过这种打造综合的出行服务加旅游的体验加消费联动的一个复合的模式，我们目前也是不断的在探索，来精准的串联一些核心景点、文化地标、特色商圈等等，通过车内的 NPC 互动、主题讲解、沉浸式的体验等环节，让我们的乘客在乘车的途中即可感受文化的魅力。那么在抵达点位后，又可以下车进行实地的游览，来实现我们车上沉浸式体验、车下实景感受，让我们的出行和游览进行一个无缝的衔接。
1: 其实近年来各地公交都在积极探索破局之路，公交加文旅的融合模式遍地开花，各具特色。柳州的嗦粉公交专线串联起柳州螺蛳粉打卡点，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上海的大唐英图剧本杀公交让年轻人边赏花边解谜，每一条特色线路都是当地公交结合本土特色的创新尝试。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这些尝试打破了公交只代步的固有认知，让流动的车厢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载体，而是将传统文化、本土特色转化为趣味盎然的沉浸式体验，精准契合了群众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2: 公共交通串起居住和工作，当然也可以承担油气功能，我觉得这些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一些地方能结合地方特色，把当地的美食文化跟公交结合在一块儿，实际上也是市场的推动的结果，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消费者，也是符合了一些消费者高品质的出行需求。
3: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克里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畅享新生活，全民生物季，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5: 京东宣布正式推出机器人救护车，为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 AI 陪伴机器人等提供维修保养服务，涵盖基础维修、故障诊断、换电补能、测试鉴定、美容保养、设备回收等。财经新闻派注意到，目前京东机器人救护车已经服务北京地区，未来3年机器人上门维修服务还将拓展到全国超过50个核心城市。抖音宣布将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扶持真人短剧内容创新与现实题材深耕。红果短剧负责人表示，真人短剧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进行时与未来时，只有各方积极引导扶持真人创作，才能让短剧行业行稳致远。针对哈罗违规超量投放共享单车被立案调查和约谈处罚一事，哈罗回应称，哈罗骑行北京分公司在新车置换与跨区域调度中，运力调度及响应效率上存在管理短板，没有能够将工作做实做细。对此，哈罗已经启动全面整改，增派运维力量，恢复重点区域的停放秩序，同时启动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优化。哈罗称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深耕精细化运营，并向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汇报进度。时隔1年有余，永辉超市针对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未按约支付万达商管股份转让款而进行的追款申请获中局裁决支持。永辉超市发布公告称，近期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裁决书，根据裁决，第一被申请人大连御锦需向永辉超市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和加速到期违约金等共计38.57亿元，第二被申请人王建林，第三被申请人孙喜双，第四被申请人大连一方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苹果官微发文，安全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基于网页的攻击，他们会借助恶意网页内容对过时版本的苹果系统发起攻击。例如，如果用户使用的是较旧版本的系统，一旦点按恶意链接或者访问被入侵的网站， iPhone 上的数据就可能被盗。在发现这些问题后，苹果第一时间发布了软件更新来阻断这类攻击。如果你的 iPhone 运行的是较旧版本的系统，请立即更新以保护数据安全。无法更新设备的用户，如果设备支持，可以考虑启用锁定模式，以防范恶意网页内容及其他威胁。
6: 今年3月啊，上海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控烟工作重点，开始加码整顿二手烟。上海呢，不仅推行控烟行动3部曲啊，也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这个油呢是游走的油。第三个呢，就是吸烟请看标识，而且呢还将开展公交站点禁烟区域划定，这就意味着上海街头的公交站点也将开始禁烟。香港更加严格的禁烟新规明确规定，香港将全面禁止电子烟。除了官方主导的禁烟行动，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难以忍受被二手烟硬控的生活。网友吐槽，一开门楼道就是二手烟，进电梯有二手烟，上班路上有油烟，就还是游走的这个油啊。你憋气快速超过一波行走的油烟，结果绝望地发现前面还有第二波、第三波，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24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率为 23.2%， 其中男性 43.9%， 女性 1.8%， 男性吸烟率远高于女性。而反对二手烟的人群中大多是女性。本期呢，就跟您分享三位劝阻二手烟的女性的经历，来看她们如何反对二手烟霸屏。杭州90后自媒体博主牙凤说啊，前段时间呢，母亲做肺结节手术，在安徽老家的医院住院，走廊是封闭的，我发现居然有人直接在医院走廊里抽烟。更离谱的是，每个禁止吸烟的标牌下面配的都是带烟灰缸的垃圾桶，里面全是烟头。我去找院方反映，院方呢一副管不了的样子。牙凤说啊，除了在医院、餐厅等室内场合，户外油烟也很常见。我生活在杭州，平时呢会带宝宝去西湖边、去公园散步，本来出门就是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啊，结果一路烟味儿。尤其是坐高铁，站台广播明明在说禁止吸烟，人们还是在站台上边走边抽。有时候我就会大声地喊，广播都说别抽烟了啊，不好意思的人呢就会默默掐了。牙凤说呀，我把这些事情都发到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呢私信我说他们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问怎么才能够让饭店和抽烟的人受罚，但现实是没有监督，很多地方的处罚呢也根本落不了地。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也受到我的影响，本来觉得二手烟很正常，那现在呢也会主动制止了。上海85后上班族企鹅自述，我家现在住5楼，6楼的邻居是3年前搬来的，从搬来那天起啊，他们就开始在楼道抽烟。一开始呢是在4楼和5楼之间的拐角抽，我那个时候还在那儿养了花，他就把抽完的烟头摁在我的花盆里，没多久花就死了。去年年底，家里人查出过敏性哮喘，已经不能闻异味了，但只要我一打开家门，楼道里全是烟味儿，我不想再忍了。今年1月，我发现6楼的邻居竟然在楼道里放了个烟灰缸，我就拍了照反映给居委会，可居委会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帮忙说和一下，但每次回复都像是复制粘贴，我们已经电话通知了。企鹅说，从那一刻起啊，我就决定死磕到底。从1月到3月，我连续打了将近10次12345，后来卫生监督所给我回电话说，只有一张烟灰缸的照片，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够进行处罚，只能进行教育。他们上门去普法，但是对方拒绝开门，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于是呢，我就安装了一个可视门铃，把证据拍下来，果然几乎每天都能录到6楼的邻居在下楼过程当中抽烟的视频。后来朋友建议我试一试信访，同时呢，我坚持向居委会、卫生监督所反映情况，死磕了3个月。好在啊，到目前为止，邻居确实没有再在楼道里抽烟了。企鹅说，我本来只是想把我的这个抗争的经历发到网上记录一下，没想到有将近15万人看过这个帖子。评论区呢，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凭什么要忍耐二手烟呢？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说出那些微不足道的困扰了。北京95后学生叨叨自述，我决定不再参加有人吸烟的家庭聚会了。起因呢是去年年底我参加外公的生日聚会，饭店包间呢既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还同时又放着烟灰缸。于是呢，我就把包间里的烟灰缸都清了出去，然后走到门口告诉亲友，请把烟掐了再进屋。好在啊，长辈们都很配合，就连我外公也都是吃饭的间隙去楼下抽完才回到包间。饭局吃了3个多小时，很愉快，这个过程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抽烟。叨叨说，身边大多数的烟民亲友都是通情达理的啊，那只要我们态度足够坚决，通常也都会获得理解和尊重。从那天起，我就决定不再参加任何有二手烟的聚会，说到做到。今年过年我去走亲戚，有一个远房亲戚啊在屋内抽烟，而且经劝阻无效，我真的站起来就走，不来往就好了呀。叨叨说，我身边呢也有些同学是吸烟的，但是他们不会在别人面前吸，也不会在室内吸，他们会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既享受自己的权利，又不影响到别人。因此我也要筛选自己的圈子，我有能力掀桌子，即便因为这个不和这些亲友来往，我也能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黑鸭子演唱组《山楂树》，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11日，
3: 1995年5月11日，随着指令下达，一台几吨重的列车轻轻浮起，在10米长的轨道上平稳载人前行。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试车成功。这台磁悬浮列车采用长导磁吸式技术，依靠电磁力让车体与轨道保持约1厘米的悬浮间隙，没有接触，没有摩擦，实现了贴地飞行的突破。虽然它还显得有些粗糙，轨道也只有10米长，但已经是令人振奋的重大突破。从1980年启动预研到1995年试车成功，中国磁浮团队攻克了悬浮控制、转向架设计、牵引系统等一系列核心难题。这一成果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更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2002年12月31日，上海高速磁悬浮示范线通车，并于2006年4月正式运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示范线。
4: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天天315，我是石威。网络直播间的旅游产品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但是一些直播间销售的旅游产品存在信息展示模糊、宣传虚假等等问题，不少消费者遇到服务缺斤少两、货不对版的情况。最近消费者赵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爆料，今年的2月份，她在一个网络直播间里看到主播正在推销畅游西藏7天6晚游的产品。主播说，因为是旅游淡季，所以促销，原价4999元的套餐直接降到1799元，还承诺全程入住配备吸氧设备的星级酒店，乘坐的旅游大巴也可以随时提供氧气，这些都可以帮助老年游客克服高原反应。已经50多岁的赵女士对到西藏旅游一直心向往之，优惠的价格、安全的保障让她非常心动。
9: 2月7日晚上11点多，在抖音平台，当时买这个产品叫西藏探奇旅游有限公司，然后它是一个直播间，7天6晚时间，春天可以看桃花、巴松措呀这些个地方，挂经幡、撒龙达呀、布达拉宫呀、夜游呀，挺好的。全程有氧酒店，全程有氧车，因为我年纪在这儿嘛，55岁了，我姐65岁了，后来我还有一个姐姐线下又订了一单，一共3单，3个人。他说他们是春季人少在做优惠，他们原价是4999的，他是为了促销啊，是1799。现在我也认为是挺便宜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他这么介绍在推销，觉得可能商家许是做一些个影响性的这些个宣传吧，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就买了。
8: 可是刚开始踏上旅程的赵女士就被泼了一盆冷水。她在火车上收到旅行社工作人员发来的住宿信息，仔细核验之后发现跟商家提供的行程单上的酒店名称并不一致。赵女士因此一直在跟工作人员沟通，根本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好不容易沟通好了住宿的问题，到达酒店之后签合同的时候，又发现合同当中旅行社的名称叫做西藏。

0: 与盛旅游有限公司和直播间里订单中的西藏探奇旅游有限公司的名称不一致。
1: 3月11号还在车上的时候，他又跟我说这个酒店的问题，前期他让我又预约又预定的订了这个圣地洲际五星大酒店，后来3月11号在火车上，我们四个人有个群，他就给我说一些到地儿的这些个注意事项了，其中这个酒店就给换了，然后我就私信又问他，沟通了好长时间，后来又行了，又是这个酒店了。我觉得我反复沟通，岁数也大了，是我高反的一个导火索。3月13日、14日、15日，我们住的不是有氧酒店，这个也是反复沟通。然后3月16日，我们住的这个酒店设施设备不齐，啊，又跟导游沟通，然后这个民宿老板给我们送上来一瓶吸氧的那个瓶装，到酒店就赶紧问。然后前台说没有，如果要是吸氧的话花费，导游也知道，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反复去沟通去了，我也跟他沟通，然后他就说这个地方叫林芝，好像海拔比较低，不需要。我说我们这个年龄这个身体状况之前你们答应的都有，我们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沟通了很久，承诺的是航空座椅，每天的车子，我有这个车子的拍照照片，
2: 实际上是什么样，
1: 给我就是25人坐的那种车。
2: 那这个车上有氧气吗？
1: 没有呀，我确认了，跟导游确认，我说我们这个全程有氧车，他说我们这儿没有，您可以自己买。当时我们团里面的这些人员就是觉得这个旅行社给我们转卖到另外一个旅行社了。
0: 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无论晚餐还是游玩的景点都有明显的缩水，说好的夜游布达拉宫被取消，行程上明确的写着的文成公主实景表演也没有了。赵女士一直很期待的挂经幡这样的特色项目也因为时间的问题无法安排，甚至原本承诺好的每家酒店都配备吸氧设施也得赵女士入住以后再自己去酒店服务台争取。有请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赵女士在网络直播间购买的旅游产品，商家名称和合同当中旅行社的名称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在这个环节其实就已经无法得到保障了呢？
3: 这种情况通常说明啊，旅行社存在的这个违规转台、窃用这个资质或者冒用资质的问题。那么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那么旅游经营者呢，应当是以自己的名义经营旅游业务的主体，所以名称不一致的话，可能会导致责任主体不清，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可能找不到真正的责任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权益完全无法保障。首先呢，消费者可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直接起诉这个合同签约主体，其次呢，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主体以及直播间的运营者依法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旅游法第63条规定，就是旅行社不得擅自将高价旅游合同中的接待业务委托给其他不具备资质的这个地接社，所以呢，旅行社如果没有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就转团，那么消费者是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且主张赔偿。
0: 消费者赵女士告诉我们的记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先后给她发来了好几版的行程单，每次都是在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私自进行改动。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赵女士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跟旅行社沟通，这就严重的干扰了游玩的体验。那么这种情况是否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
3: 是的，因为旅行社擅自改动行程单而且不通知消费者，那首先是侵犯了
4: 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口腔软硬组织造成损伤，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报道，某品牌电动牙刷的旋转刷头在高速运行时断裂并掉入口腔，导致消费者牙齿折裂和窒息，因此建议当儿童使用电动牙刷时需要有家长监护。特殊需求方面，手动牙刷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电动牙刷除了低龄儿童之外也适合大多数人使用，更可以满足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如运动能力有限的人，难以保持牙齿清洁和健康的正畸患者，有种植牙的患者，有口干症的患者， 作为清洁牙齿的最基本工具，牙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牙刷的品牌设计名目繁多，看似很难选择，但好牙刷的本质特征始终离不开小、软、稳三个字。至于最终选择手动牙刷还是电动牙刷，